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啊，
8: 走，往里面走。
9: 恭喜恭喜，
10: 谢谢大家，
11: 新娘子真漂亮，
12: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
4: 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3: 还是双层的呢。
14: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5: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4: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6: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7: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4: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5: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家庭教育光有爱还不够》。明明有爱，但看不到爱。家长总是在管教、约束、指责、催促、鞭策，孩子只觉得是压抑，内心产生抗拒，却得不到来自父母的帮助，只能委屈、怨恨或者是沉默反抗。作者已有20多年的心理咨询经验，专注于心理学应用的教育传播，具备将心理学理论成功运用于亲子教育领域的经验。家庭教育光有爱还不够，提出了4大教养模式、5大心理营养、敏感化与复原力等观点和操作方式，探讨了家庭教育的多个方面，包括采用高压打骂和全然爱与自由2种教育方式对孩子的影响等。本书有助于解决家庭教育中儿童性格和行为问题，给家长提供了孩子成长的规律和常识，让孩子的前途因为有家长的学习而变得更加的美好。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8: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0: 堂。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4: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6: 福康安是怒极反笑，涉阶而上，一把推开那个女人，昂然入室，居中坐下，铁青着脸说了，我听说这里是个男盗女娼的王八窝，想王八汤喝，也想看看你和张克家主奴通奸是什么光景。葛逢春见他坐下，赶忙献上一杯茶，福康安一把就把杯子给打落了，我就是犯茶的，有的是茶。那葛氏就跟做梦似的，摇了摇头，又掐了一把脸，看看丈夫，又瞧瞧这两个不速之客。他尸威作福惯了的，见这两个人的打扮，无论如何没有个来头的想法，认定了是丈夫的狐朋狗友灌醉了，来替丈夫出气，戳着指头就骂了，你家才是王八窝，一看你就是个小杂种，老娘跟谁睡跟你有什么关系，怎么个睡法，回去问你妈。好，你骂的也好。福康安是咬牙切齿，一阵的冷笑，对葛逢春说，我竟不知道这家姓葛还是姓张王李赵了，你早就该把这窝拆了，也能做个清白好官。你说怎么办？拾得不了这群混蛋，把我姓名倒着写。葛逢春欲怒已久，一发不可遏，指指账房先生，又指指垂着胳膊进来的张克家，最后指定了葛氏。丰县十几万百姓都知道我是戴绿头巾的好官，杀了这个银剑残儿，我的头巾就没了。那葛氏冷笑了一声，哼哼，你是好官，收没收过宋家银子？黄家、宋家、夏家、崔家的钱收过没有？汪老先生，上回你送他多少兵敬？家里有老婆，你外头叫堂子，以为我不知道？他突然对账房先生命令着，赵德祥，把那个本本拿给他看。那管家答应了一声，快步出去，转眼就取过来一本小册子，双手捧给了葛氏。葛氏隔着几步远甩给了葛逢春，你不拿我当妻，我也不认你这丈夫，这本子递到上头，你就预备着进号子里去吧。

那个汪老先生起先疑心来人有根子，见葛风春脸上慌乱尴尬，顿时就放了心了，捋着胡须在那儿站着，换了一副有恃无恐的模样。我和尊夫人是生意来往，大人和上司是乌纱帽来往，今儿这事儿，我老头子看，还是私了为。他的好字还没说出口呢，福康安已经假手抽过那本子，捏在手里边看也不看，抖了松了，就在蜡烛上燃着了。葛氏说了，你还是个厨吧，抄本，那是抄本，还有几本藏着呢。你是什么人呢？夜入官宅，欺门霸户，没有王法了吗？姓葛的，今儿到这个地步，明咱们济南聂司衙门见。你们两个给我走人。福康安也是嘻嘻的一笑，眼中是凶光四射。刹那间，黄富阳觉得他一点也不像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老成里带着威严狰狞，激得他心里边一凛。福康安说，到现在你才想起王法二字，大清律三千条，你一条也不懂。你七出之条皆犯，一纸休书你就变得娼妓不如，挟官贪婪，戕害百姓，你是民贼。你问我是谁，你不配，我是葛逢春的满洲主子。他重重的向岸上一拳击过去，杯啊、盏啊、茶叶桶啊、脂粉盒啊、香露水瓶啊，是跳起来老高，叮叮当当一阵乱响。福康安呼的一下站起来，满庭的人听他咆哮：“我是万岁爷驾前侍卫，是二等车骑校尉，是镶黄旗掌道旗主，我专踹各种王八窝，我宰了你这没主子没王法的淫贱婆娘。”所有的人都被暴怒的福康安给吓呆了，满庭里外三十来号人个个都面如土色。福康安指定了张克家，喝令道：“黄富阳，一个窝心脚，踹不死他，我就不要你了。”他端起杯子，运足了气，砰的一声砸向了葛氏。葛氏扑通一声摔倒在地，已经是脑浆崩裂，鲜血淌出来了。黄富阳箭步飞身出去，空中一个翻越，使出他的看家武功，剪脚踏飞燕，运了十足的力气，当胸一脚。可怜张克家两手被捆，站着生受了这一招，从胸到口鲜血是狂涌而出，两只眼白翻出去，砰的一声侧身倒地，两条腿略微那么一抖，直伸出去，连哼都没哼出来一声，眼见就已经死了。福康安啪的鼓了一声掌，像是出了一口恶气，舒缓的甩了一下手，从容的又坐回到椅子里边，竟是闲暇的像刚从戏园子里边回来，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说道：“家奴欺主，我三叔家处置这种奴才是架炭火烤焦了的，呸，今儿还有要紧事，没工夫慢慢消遣他们。”他两个人当众行凶，出手如电，顷刻之间横尸于地。福康安满脸阴笑着对众人说道：“你们可以查查律条，看我杀他们有罪没有。”众人原本站着，不知道是谁吓得身子一软，

0: 退了下去。接着是扑扑腾腾，连那位汪老先生账房都趴了下去，一个个鱼不成声，没口气告饶求命。福康安转脸又问葛风春，还有哪个该死的趁我在，你说我替你料理。葛风春也被方才的凶杀吓懵了，两手紧握着椅子背，出了一身的冷汗，看着一大片人伏跪在地，骨力战栗，惊骇欲绝，好半天才定住了神儿，赶紧说了，其余的人罪不至死，奴才能收拾他们，还要指他们清账盘账，他们做生意剩的银子得交库的，这是正理儿，把这两块臭肉拖出去，找一口薄皮棺材塞进去埋了。福康安指着尸体说完，又对账房先生说，由你办后事，从现在起府里不接客人，外头有衙役轮流看守，出一个拿一个，一切等你们主子回来处置，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0: 没吃饭吗？
1: 听见了。
0: 福康安是一笑起身，对黄福阳、葛风春二人说了，咱们回衙门去，这儿味儿不好，走吧。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5: 哎，开门。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

0: 上就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7: 回到征税所花厅，在院子外边就听里边自鸣钟悠扬撞响。福康安一边走一边笑着说，总共也就半个时辰，什么事儿也不耽误。任经的早已经挑帘子迎他们进来，却见刘墉还在伏案写信，旁边案上展着一张地图。福康安倒不觉什么，端茶就喝，侧身看刘墉写字。葛逢春和黄富阳却是惊魂未定，小心的有点像怕落入陷阱里的野兽，环顾左右，有隔世重回之感。刘墉搁下笔，搓着手说了，甲片信还有发总督巡抚衙门的咨文都写好了，得我们俩人合金印信再发。你两个怎么样？怎么都是一脸愣相啊？受惊了？福康安笑着说，没什么，小葛子他女人还有方才那个姓张的我都宰了，给小葛子去去后顾之忧。说着他双手平展地图凑上去看，刘墉一下子睁圆了眼睛，杀了啊，杀了，就是方才。刘墉用难以置信的神情看着他们三个人，葛逢春和黄富阳两个人的脸色眼神就像一篇一目了然的公文，什么都写得明明白白。他打心底里泛上了一股寒意，问道，是怎么一回事？黄富阳看一眼正在审量地图的这位贵公子，心有余悸的一长一短把经过说了，不敢饶舌，不敢评价，不知不问的说完。刘墉已经愣住了，这也忒仓促的了。看地图的福康安知道不安慰住这些人没法议事，把地图一放，手指点了一下桌面，问葛逢春，你后悔了？葛逢春说，奴才不后悔，奴才有点受惊，又夹着点迷糊，心里松快，又像有什么不妥，不知道方才花厅里的葛逢春和现在的葛逢春哪个是真的葛逢春，奴才是个猪脑子，这会儿还在议政。福康安听了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这话说的有点禅味，又有点庄子梦蝶。《红楼梦》所谓真做假时，假亦真，无为有处有还无。佛说杀人是明杀人即非杀人。说着他又郑重地对刘墉说道，我傅家以军阀治府，将他们正法不为家规，奴才欺主，主杀奴，不犯国法，他们那样拆烂屋 逼着我的奴才当赃官。

我不杀他杀谁？阿玛在府里也杀过人的，只为他敲诈了请求接见的官员。皇上和阿玛都反复给我说，做什么事，想什么事，想定了的事不犹豫。现在最大的事是蔡七，我们要像处置张克家和葛氏这一伙一样，猝不及防，事至不宜，快刀一割，不留后患。别再想这件事了，我负责嘛。来，看地图。我看从蔡庄到微山湖到蒙山龟顶峰是蔡七的两条逃路，叫官军直插截断才行，恐怕还要有点疑兵计。几个人都凑近了去看图，听他解说攻剿蔡营方略计划，指指点点之间，众人一颗忐忑不安的心都渐渐的稳住。一到军事上，你一言我一语插话补充，直到丑正失败，决议定下，这才各自安歇。刘墉睡不着，屈躬而卧，双眸炯炯。隔着几间房，犹自听福康安是呼呼大睡之声。福康安这次调度剿匪，真的是机密神速，汤水不漏。有时出牌，着揣计先招来燕春楼的老鸨，问明了蔡黑七今晚照旧要女人，当即展出蔡营房舍地图，一一用朱笔圈了，吩咐道：把堂子里的妓女都叫到衙门，由衙门派轿送去蔡营，专门给官军衙门带路指门认人。又拨了2000两银子赏给了揣计仙，事后分发给燕春楼。他见刘墉和葛逢春连袂而入，都是脸绷得铁青。福康安打发那两个男女出去，命人掌灯，问道：都来了？葛逢春说：都来了，连行刑房10个刽子手，一共198名。怎么通知的？说衙门要会议，清理枣庄各矿的野鸡。哈哈，有没有老弱的？这是选过的，一个一个都是我的心腹小刁子亲自通知，老弱的有病的一概不要。炮呢？炮车停在庙门口，混在一串煤车里头，装车就走，共是3辆，路上车坏了立刻换车。刘墉在旁边说道：丰县大营来的管带我见过了，已经按你的方略布置下去，枣庄放烟花，我们就进位置。他虽然办过不计其数的案子，遣兵攻剿动用兵马还是头一遭，兴奋里夹着紧张，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变调，迟疑了一下又说：这么打恐怕要伤不少蔡营百姓。福康安闭着眼睛沉思着说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逃了蔡七伤害朝廷，也要伤害更多百姓，这是善后的事儿，现在不想。他睁开眼睛，起身佩剑，将一顶红绒结顶镶着明黄边的帽子戴上，小心用手理了一下腰间的卧龙带。走，我们去接见，下令行动。会场就设在公所正院天井里，大门紧封，院里各房一律都没点灯，只有议事厅阶前桌子上摆着2支蜡烛。近200衙役从没见过这种阵势，都预感要有什么大事儿，黑压压一片，齐整站立，连咳嗽都小心翼翼的。一片寂静当中，福康安、刘墉并肩在前，侧旁葛逢春相陪，
黄甫阳、任京子都是气宇轩昂，暗刀随行，脚步妥妥，步进天井。本来就沉寂的院落一下子变得一片肃穆森严。见葛风春当案立定，众衙役一起打下签儿去，给葛太爷请安。诸位请起。葛风春双手举案，烛光从下往上照，嘴脸倒影显得异样的可怖，沙哑着嗓子说了，今晚有特大案子要破，我不多说什么，现在向大家介绍，这位是太子少傅刘公惠庸大人，这位是乾清门侍卫，我葛风春的主子吴康安也，他们是万岁爷钦点巡阅使，也就是钦差大臣，有先斩后奏之权。说罢他一回身，啪啪打了马蹄袖，双膝跪下叩头，请二位大人请主子训话。说罢他起身侍立在侧，

畅快的江南雨，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童年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最大的快乐就是做风筝、放风筝，在芦塘里打几根细尾，再找来几张纸，我们便做起风筝来。
2: 小学语文课本中的《风筝》一文是贾平凹所作的一篇散文，文章描写了童年时期的伙伴们做风筝、放风筝的情景。无论身在大江南北，风筝一直都是镌刻在童年中的美好回忆。在竹篾等骨架上糊纸或绢，拉着系在上面的长线，趁着风势可以放上天空。如今的风筝定义又增加了收藏及观赏性，京城金马派风筝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今天我们将继续在金马派风筝传承人吕老师的讲解下，了解何为金马派风筝。
3: 在上次旅行当中啊，我们跟着吕老师了解了很多关于风筝的知识，而且在吕老师亲自指导下，教会了大家怎么来放风筝，这让我们大伙儿对您更好奇了。您是金马派，这风筝还分派别吗？
4: 风筝不仅仅分派别，还有很多种类。你比如在北京来讲，有软拍子、硬拍子、软式、硬式、立体啊，还有这个筒子，各种各样的。
3: 嗯
4: 啊，至于说到派别呢，咱们一边走边聊。
3: 好，
4: 好，
3: 嗯，您拿的这个是不是就是金马派啊？
4: 对，这个呢是典型的金马派当中的黑锅底风筝。
3: 嗯
4: 啊，你看我们小的时候啊，人家放风筝，我们小孩小男孩淘气嘛，就在旁边跳着脚的喊，说黑锅底真叫起，一个跟头扎到底，就总想人家风筝掉下来。实际上黑锅底呢，这个是最好起的，因为性能非常好。
3: 嗯，
4: 而且在北京啊，有民间有句俗话叫南城瘦沙样，北城黑锅底。南城瘦沙样指的是琉璃厂啊，伊德格木制厂前边原来有家姓韩的，他们做那瘦沙样非常有名。北城呢，就指的是我的师爷金福忠在天安门前的火神庙，每到春节的时候有一个风筝摊专门卖黑锅底啊，所以很多老人呢，有时候这个搞活动的时候，很多老人围着聊起来，就说我小时候放过金爷的这个黑锅底，大家以为放上之后啊，胸口这块圆的黑的像锅底，实际上它是因为什么呢？这个金先生清朝倒了以后啊，这个他就破落了啊，他旗人嘛，所以没有俸禄了，

0: 钱了，他就把烧饭这个锅的锅底，
1: 嗯，
0: 锅底灰刮下来，再加上桃胶调在一起，调成一种黑颜色，
1: 嗯，
0: 所以他用锅底灰画的这个黑，露的是白，啊，为了增加喜庆呢，你看四个角又有四个
1: 红色的蝙蝠，同
0: 学们看
1: 看，这四个角是什么？刚才，嗯，老师说
2: 红色的蝙蝠。
3: 红色的蝙蝠，
0: 为什么画红色的呢？
1: 蝙蝠有什么寓意？
3: 啊，
1: 对，
0: 还有什么呢？
1: 蝙蝠是不是五福？
0: 嗯
3: 啊，
0: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应了老北京一句吉祥话，因为我们把它画成红福，画在风筝上，放在天上，叫红福齐天。
4: 中国风筝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高超的技艺，传统中国风筝的技艺概括起来有四个字：扎、糊、会放，简称四艺。简单的理解这四艺，即扎架子、糊纸面、会花彩、放风筝。但实际上，这四字的内涵要广泛得多，几乎包含了全部传统中国风筝的技艺内容。普通风筝的做法一般是采用竹子做骨架，纸做肉，其他复合材料包括丝绢、尼龙布、塑料膜或竹篾、砂纸条、马拉纸等。金马派风筝综合了金派风筝骨架结构精巧坚固，马派画片设色雅致瑰丽，图案活泼逼真的各自所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筝流派。而且金马派风筝还吸收了大量中国民俗文化的元素，在风筝题材上开发了京剧脸谱、民间典故等诸多作品，既有艺术价值又有文化价值，常常被人们作为礼品相赠。
1: 李老师，
0: 嗯，
1: 您这是要带我们去哪儿啊？
0: 在前面不远有个地方，这个地方最早啊是清朝内务府的一个灯库，就装灯笼的一个库，在北京有很多这方面的库。那这个库呢，在乾隆时候就叫灯库，后来呢改成了灯笼库。到了49年以后，这个库已经没有了啊，就是最后成了灯笼库胡同。相传我师爷金福忠先生呢，这个最早供职就在这儿给皇上做风筝。
1: 金马派。
0: 对，金马派。实际上当时他是金，啊，马是后来马进先生的加入成了金马派。啊，所以我带大家到这儿来呢，就是体验一下原来最早金派的黑锅底就从这儿产生的，
1: 就是从这条胡同走出去的。
0: 对对对。那同学们做过风筝吗？
3: 没有，
1: 都没亲手做过。
0: 是，那我们现在呢，跟我一起，咱们一块儿共同做一只自己的风筝。
1: 太好了，
3: 太好了，
1: 太好了，走。
0: 知道不知道做风筝的材料都有什么？
1: 想一想，
3: 我想想，应该课文当中说过，应该用芦苇和竹子来做，
1: 是要用到芦苇和竹子，是吗？
0: 芦苇和竹子，对，它地方不一样。你比如说，南方竹子多，北方的芦苇可以做。啊，但是北方也是竹子，以竹子为主，
1: 就是就地取材。
0: 啊，对对对，啊，那待会儿呢，咱们先认识竹子，好吗？
1: 太好了，好，走。哇，吕老师都给咱们准备好工具和材料了，同学们看一看。
0: 好，大家看看我准备的竹子啊。
1: 这是什么竹子啊，老师？
0: 这个呢，在生长当中啊，它会有一层薄薄的绒毛。所以俗称叫毛竹。你看咱们削到这么细的时候，
1: 要削到这么细，
0: 对对对对，
1: 要纯手工的削，
0: 纯手工，
1: 这可怎么削呀？
0: 没有机器。一个是呢，我们把它劈开，
1: 哦，
0: 然后这竹子有一个特点，
1: 嗯，
0: 就是一分为二，它两边会很均匀的把它劈开。你看，不用使劲儿，就等于往两边啊掰它。
1: 这个竹子水分基本已经被晒干了。
0: 对，我们要挑的竹子呢，是在阳坡上长3到4年的竹子。
1: 明白了。
0: 哎，采回来以后呢，在房檐底下别直晒，大概有个1年多，让它水分跑一跑，第二年再用。那你看，我们从粗的竹子把它劈薄了啊，劈窄了。那我们要做到这么细的时候，会用更多的工具。大家能说出来这些工具的名字吗？
1: 你们猜一下。
3: 我觉得要用这个斧头来砍它。
5: 我觉得要用这个锯子把它劈开。
2: 有可能觉得用小刀吧。
1: 小刀也能砍。
0: 嗯，
1: 那咱们正确应该用什么工具了？
0: 这些工具都会用到啊，但是有一个呢，比如我劈得这么细了啊，用这个工具。那同学们猜猜这个是叫什么呢？
5: 我觉得这个像我们家里用的那个削水果皮的削皮刀，
2: 像一个卷笔刀。
3: 我觉得这个像一个小气

0: 抢。
1: 这是过去鲁班发明的豹子。
2: 哦。啊，
1: 接下来呢，同学们呢可以体验一下。
3: 同学们怎么样了？
0: 快好了，
4: 快好了。
3: 吕老师，咱们这下一步该做点什么？
1: 下一步咱们就用咱们自己刮的竹条来做一个只自己的风筝。
3: 做自己的风筝啊！
0: 好，
3: 走，吕老师，
1: 走走走。
5: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6: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7: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6: 衬衫，你说说。
8: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6: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9: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0: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1: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6: 30天后，
7: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8: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9: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0: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2: 轻松拿捏。
13: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4: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5: 这能行吗？
14: 妈，来试试。
15: 真省力。
13: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6: 这是感应灯，
13: 这是扶手，
16: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4: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3: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5: 好啊，真好啊。
5: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7: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8: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9: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0: 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21: 爸妈，我回来了。
22: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9: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23: 我们有时间等你。
5: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17: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4: 来，请，
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6: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
0: 竟出了贪心。

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1: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3: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4: 朋友们还记得吗？我们原来讲过扎胡会放、
5: 嗯、
4: 那我们这一步干嘛扎？
5: 嗯，
4: 扎的第一个呢是我们要把这个刚才咱们削的竹子，按照这个要求，我们首先要烤出形来。你看风筝，如果风大的时候它可以往后背、
5: 哦、
4: 啊，背完了风小它又弹回来了，所以这样呢就能自个儿调节。竹子就有这么一个好处。下一步大家检查一下，有一根最长的，还有三根直的，三根直的当中有一根是长的。
5: 嗯，这个
4: 对，
5: 是不是这样拿着？
4: 我们把这个长的竹子放在风筝画边的最上边，然后把那根长的呢在中间顶着蝴蝶的肚那个脑门
5: 来，
4: 那我们就得到了第一个节点。
5: 嗯，
4: 这个节点呢就待会儿我们用线用胶粘一下之后拿线给它捆扎。
6: 做风筝真复杂，
7: 我帮帮你。
8: 我们真的是在吕老师的帮助下终于把自己的这个风筝形算是给做出来了。来、
5: 嗯、
8: 同学们自己展示一下、
4: 嗯、
8: 看看自己的风筝怎么样、嗯、刚才有同学还有问题是吗、嗯、你说说。
9: 老师，我们扎的风筝真的能起飞吗、
5: 嗯、
9: 就是因为这块连骨架都没有啊、
8: 嗯、看来你对自己做的风筝都有点不自信了。对、
4: 嗯、
8: 咱们做的这个风筝、
4: 嗯、
8: 确实啊，这个在翅翼这个地方是没有骨架的，这是为什么呀？
4: 原来呢我给大家讲过软翅硬翅，软拍子硬拍子，那你说说这个属于什么风筝呢？
9: 软翅吗？
4: 软翅，对、
5: 嗯、
4: 软翅是上边有骨架下边没有骨架，经过风的吹动形成了一个上迎角，所以我们这个下边不需要骨架。
6: 为什么风筝都必须要做两边对称的呀？
4: 这个跟中国人的那个观念有关。你比如咱们的建筑也是，这边有一个房子，那边准有一个房子。风筝也是这样，这边和那边一定要对称，这样呢它起飞才比较稳。也有人在尝试着做不对称的风筝，你比如这边翅膀的短但是宽，这边翅膀的长窄，它同样也在什么呢？也在这个上边找这个风的对称
8: 配重。
4: 哎，配重，虽然表面看它好像不对称，但实际上它风打到上面之后还是形成一种对称啊，这种气流把它升起来、
5: 嗯、
4: 所以我们现在呢是初级的比较简单的，所以我们要做对称的风筝才能够起飞。
6: 可是现在画面都是白的，我们能不能画上喜欢的颜色呀？
4: 可以啊，风筝四翼我原来给大家讲过，扎胡下边是什么了？
6: 画
5: 画、
6: 啊、可是我们没有画笔呀、啊、
9: 对，
4: 今天呢就让小吕老师教你们一个不用画笔来完成一个风筝的画片，
9: 这么神奇。
4: 嗯、
8: 啊、有请小吕老师、
10: 嗯、但是在画之前呢我要先考考大家，我之前知道你们做了好多的功课啊，那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背一首关于风筝的诗，
9: 哦，
10: 好不好？
8: 小吕老师，
10: 然后我再告诉你们该怎么去画，好不好？
6: 好。村居青高顶，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10: 哦，好，
8: 真不错。
4: 嗯，
6: 你来一首。
11: 题画诗，青吴有如，只凭风力剑，不假羽毛风，红线凌空去，青云有路通。
8: 掌声。
4: 好，
8: 太好了。
12: 风筝，唐·高骈。夜静弦声响碧空，工商信任往来风，依稀四曲才堪听，又被移将鼻调中。
8: 太好了，你这把昨天吕老师教咱们那首诗都背过了，速度。
4: 嗯。嗯。

0: 还有咱们最小的小不点儿，
1: 他们把我的诗都给背了。
0: 这样，领队姐姐替你说两句，说个春日信笔，窗外忽传鹦鹉语，风筝吹落画檐稀。这风筝都要起飞了。
2: 好，
3: 在这次的旅行过程中，同学们不仅跟随课本中的风筝译文学习了如何制作风筝，同时也学会了很多关于风筝的古诗。一首首充满不同韵味的风筝诗作朗诵后，小吕老师开始带大家学习不用画笔的画风筝方法。
4: 那咱们今天就不用画笔啊，那我们看我们用什么呢？
0: 这么神奇，
4: 看这是什么？
1: 这就是纸
4: 啊，这就是纸，
0: 是不是？
4: 哎，我们还都有两只手，对不对？啊，那我们今天就用这个纸，还有我们的手来完成这只风筝。我们先挤出我们喜欢的颜色，然后我们拿这个纸啊，我们给它团一团。
0: 哦。
4: 团一团，团成这样的一个球去站着。
0: 嗯。
4: 这样可以去画啊，这样就是一个。
0: 用我们餐巾纸上面本有的花纹蘸上染料。它这样在上，你看，就出了一个，
4: 出了它自己有的纹路了，对吧？
0: 虽然一个不规则，但是也很好看的。
4: 我们把我们的手这样转起来。嗯，
0: 这样，以前画那个小脚。
4: 对对对，这样就可以画出
0: 自己的
4: 那个足迹。
1: 哇！嗯，
4: 然后再用这个
1: 漂亮
4: 这个手点出我们的小脚趾。
5: 我们便做起风筝来，做一个蝴蝶样的吧。我们精心做着，心中充满了憧憬和希望。
0: 可算创作完了自己的风筝了，给吕老师看看。
6: 嗯，
0: 怎么样？
6: 不错不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啊。传统文化在一代一代传承当中，会有新的这个创作啊。我跟我的徒弟，也是我儿子，我们两代人就有所不同。再往下传呢，会有更多的新意。来赋予这个风筝，
0: 说得太好了。啊，其实我今天旅行最大的感受，这个小小的风筝已经不仅仅是个玩具了，
6: 对，
0: 也不仅仅是一项活动。我在它身上看到了更精美的工艺，也是蕴含了我们中国的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6: 对，
0: 我们也收获了自己的风筝。那让吕老师再带大家一起把风筝放飞，好不好？
1: 好，
0: 我们出发了，
1: 出发！
5: 我们去放风筝，一个人用手托着。另一个人牵着线，站在远远的地方，说声放。
6: 一二三，走。
5: 那线一紧一松，风筝就凌空飞起，渐渐高过树梢了。牵线人飞快地跑起来，风筝越飞越高，在空中翩翩飞舞着，我们快活地喊叫着。
7: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8: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9: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0: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9: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1: 我不想说了，
12: 佳佳，
11: 你根本不懂我。
12: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3: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9: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2: 妈妈有时

0: 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0: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9: 寒意渐浓的晚上，邀上三五好友，找一家涮肉馆，扇上一个炭锅，点上两盘羊肉，边吃边喝边聊些闲话，一乐也融融。
10: 老北京有个讲究，每到秋冬季节都要吃上10几顿铜锅涮肉，御寒保暖，还能增进感情。正宗的涮羊肉吃的是种文化，是种规矩。汪朗先生在与其父亲汪曾祺先生合著的散文集《活着就得有点滋味》中的文章《京城羊肉爆烤涮》中，便将老北京人对涮羊肉的喜爱描写得淋漓尽致。
11: 同学们，你们吃过北京涮肉吗？
12: 吃过，
13: 吃过。
11: 谁能给我形容一下你吃的是怎样的北京涮肉啊？你说说。
13: 就是把火锅点着，再把肉和菜放进火锅里，
11: 啊，
13: 再蘸点酱就可以吃了。
11: 哦，好不好吃？
13: 好吃。
11: 嗯，
14: 我吃的北京涮肉呢，是和爸爸妈妈一起吃的。当时我们围着火锅，火锅里的汤热腾腾的，
11: 嗯，
14: 我们吃的可香了，
11: 其乐融融的，是不是？
14: 嗯，
11: 咱们今天啊就要走进这涮肉的世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北京市东城区文联主席张志勇老师，咱们先请出张老师好不好？
15: 好，
11: 张老师，
16: 大家好。
11: 孩子们等您很久了，大家啊都吃过这北京涮肉，您是从北京长大的，对涮肉是不是也有自己的一种情怀啊？
16: 是的，那小的时候啊可以说很少吃涮肉，过年过节才能吃到，那么现在吃涮肉就很方便了，随时都可以吃。那么现在一家人围到涮锅的旁边，其乐融融的吃涮肉，也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
11: 嗯，咱们今天讲涮肉，那第一站要从哪开始啊？
16: 既然说到了涮肉，咱们就得去一个涮肉的地方，咱们边走边说。
11: 太好了，走吧同学们。张老师，民以食为天啊，这么美味的北京涮肉谁发明的，起源于哪儿啊？
16: 说到涮肉的起源啊，现在有3种说法，一种是赐名说，一种是秘方说，一种是文献说。 那么赐名说说的是忽必烈当时南下到了一个地方，是人困马乏，非常想念自己的家乡菜肴，这时候厨子就开始给他做，但是没想到敌情又过来了，厨子赶紧切了几块肉给他锅里涮了涮，蘸点咸盐，忽必烈吃完翻身上马，那么这一场战役胜利了。回来之后忽必烈犒赏三军呀，也给将士们做了同样的这种肉，所以将士们吃完了非常香啊，说干脆您给我们赐一个名吧，忽必烈说就叫涮羊肉吧。第二种是秘方说，在清代康熙和乾隆年间经常要办千叟宴，那么一个是皇帝过生日的时候要办，还有一个就是九九重阳的时候，以是对老年人的这种敬重
11: 节日庆典。
16: 哎，所以在千叟宴当中，因为在室外有时候怕凉，所以就用火锅把肉切完了煮了，再蘸点佐料吃。
11: 哎，好方法，
16: 好方法。
11: 嗯，
16: 但是呢这个蘸佐料以及涮肉的这种形式被太监传到了民间，所以北京的涮羊肉也就兴起了，
11: 流传开了。
16: 第三种就是文献说，那么文献在辽代发现的辽代壁画当中，专门有一张壁画，就是三个契丹人在吃涮肉，
11: 啊，
16: 也是我们文献当中的一种表现。还有就是南宋间林洪在写的《山家清供》当中啊，写到了说当时涮兔子肉啊，写的比较详细，因为兔子肉一个兔子肉少。再一个不好捕猎，所以他还有一句话，
11: 不够吃了。
16: 对，不够吃了，猪羊即可，也就是说猪羊肉同样也可以涮啊，这就是文献当中有记载的。
11: 明白了，张老师，咱们涮肉的地儿是不是快到了？
16: 快到了，就在前边，
11: 走着啊，同学们。
12: 好，
2: 涮肉作为北方火锅的代表，尚有如此悠久的历史演变，而火锅作为中国饮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则拥有更为久远的历史。火锅在我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根据南京出土的四足双层方陶鼎显示，当时的人们会使用一种叫做陶鼎的器具烹饪食物，直到明清时期火锅才可谓是流传起来。从古至今，火锅更像是一种载体，不仅翻滚着珍馐美味，也凝聚了中国独有的火锅文化。
16: 哎，王静，咱们涮肉的地方到了。
11: 来，同学们看看，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讲要吃北京涮肉的地儿，是不是很有老北京的味儿啊？
14: 我看到了一个大牌楼，牌楼里面的样子和胡同很像。
11: 哦，很有特色，是不是？
14: 嗯，
15: 我在这里看到了有很多北京小吃的牌子，又在这里看到了有一个锅，
11: 这个应该就是吃北京涮肉的锅吧？
16: 对，吃涮羊肉我们离不开它，这就是我们涮羊肉的锅子，而且是红铜的锅。您看这锅啊，这叫立式的铜锅，底下有托盘啊，这是炭筒，锅肚、锅盖啊，这可以拿起来的，啊，这是类似于这个拔烟罐似的，这个叫烟筒。那么这是压火板，可以调节火的大小，要火大了给它关小点，火小了给它开大点
11: 啊
16: 这就是老北京的这种涮羊肉的铜锅。
11: 说到这个北京涮肉肯定离不开它，那这锅是什么时候有的？
16: 这个锅必须得烧炭，那么如果要从追溯我们的历史来说呢，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商周时期，那时候文明都已经很发达了，当时人们制作的叫鼎，这个鼎啊有两层，上边这层呢是放食物的，底下这层呢也类似于这个铜锅似的放炭的。所以当时西汉时期有一个作者叫韩英，韩英他写了一本书叫《韩诗外传》，
11: 《
16: 韩诗外传》当中就写到了，他说古代的时候要庆典就必须鸡中列鼎。什么意思啊？庆典的时候大家围坐在这个类似于大炉子，就是鼎的这个方面，底下烧着炭煮着水，把牛羊肉给涮熟了，大家分着吃。这可能也就是我们最早的炭火锅的来源。
11: 那为什么这北京涮肉必须得用这铜锅呢？
16: 一个是最正宗，要说到这个为什么要用铜锅， 我呀带你找一个我的老朋友，他是非常专业的，我们找他来回答这个问题。
11: 太好了，
16: 咱们走。
11: 走。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

0: 后继续。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8: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9: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位就是我刚才向你们介绍的国家级的涮羊肉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陈立兴陈师傅。
10: 您客气。
11: 陈师傅好。
12: 陈师傅好。
9: 大家好，欢迎欢迎欢迎。
11: 我们刚才在门外啊，张老师也给我们讲这铜锅的由来。嗯，为啥要用这铜锅？
10: 用的是几个铜火锅啊。
11: 嗯，
10: 咱们看看它的构造啊。这个是放炭的炉膛，这个是放汤的汤盆，
11: 嗯，
10: 底下呢是通风口，
11: 嗯，
10: 上面是拔火罐，所以那个它就是什么，从形状上看呢叫通风好，放炭多，燃烧时间长，开锅快。
11: 哦，
10: 涮羊肉讲究一涮就熟，就那你火锅得永远是开着锅呀，
11: 火候。
10: 哎，为什么用紫铜呢？紫铜火锅它就是导热特别快，里边的炭火熊熊燃烧，这个炭盆里边的水马上一会儿就开锅，从头到尾是滚开的，所以才能做到一涮就熟，久涮不老。
11: 明白了
10: 啊。另外一个，它还有一个特点，放炭的这个炉膛呢，它是往下是扩充的，上边窄下边宽，然后这个放汤的汤盆呢，上边宽下边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夹角，这个涮熟的东西要趁底儿，拿筷子顺着槽就能捞起来。
11: 哦。

0: 吃涮羊肉不用发照啊。
1: 以前还觉得说这个锅这个形状特别的奇特，没想到它这样设计是有原因的
0: 啊，对，是有用处的。
2: 中国的饮食文化不仅注重技术精湛，而且有讲究菜肴美感的传统，追求食物的色香味形气的协调一致。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传统而又精美的工艺制品应用到涮肉的餐桌上，变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他们能自由地在铜胎上沾成山水花鸟人物种种图画，当然也能按照美术家的设计图样工作。反正他们对于铜丝好像画家对于笔下的线条，可以随意曲遣，到处合适。美术家和掐丝工人的合作，使景泰蓝器物推陈出新，博得多方面人士的爱好。如此精细的工艺将如何与涮肉结合在一起呢？
1: 那咱们看完这边这个锅，同学们，咱们目光挪到这边，见过这个锅吗？
3: 没有。
1: 这锅是什么锅啊，张老师？
4: 这锅是景泰蓝的涮羊肉的锅。
1: 咱们现在吃北京涮肉也有很多是用那种小的景泰蓝，
0: 嗯、
1: 是吗？
0: 对。
1: 这景泰蓝的锅跟这铜锅有什么联系，或者有什么区别吗？
0: 要说联系啊，一个外观完全继承了它的优点，
1: 嗯，
0: 啊，也是具备了这样的炉台呢，然后汤盆是往下收，
1: 角度，
0: 哎，都有一个夹角，通风好，燃烧快。然后那个开锅特别好，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呢，用了那个掐丝点蓝，一个是增加了美誉度，看着它特别好看，上档次了。同时呢，它的炉膛的膛壁呢，这个加厚了，保温效果好，啊，利用那个热能呢就更加到位了。
1: 明白了，张老师，看到这个景泰蓝锅上呀，有很多的花纹，精美的图案。
0: 嗯，
1: 这些有什么说法？
4: 你看我们国家的不光是饮食文化，就是饮食用的工具也蕴含着一些文化。您看这个景泰蓝本身也是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项目。首先看看景泰蓝的，比如说这个形状像什么，比如咱给它端起来，这个这锅的形状大家看看像什么呀？
1: 同学们看看，
5: 像飞碟
4: 啊，像飞碟，啊，你说像什么呀？
6: 像个盆栽，
7: 像一个倒过来的蘑菇，
4: 嗯，
8: 像倒过来的冰淇淋。
4: 你看我们看刚才我端上了这部分，像不像咱们的一个葫芦的形状啊？
1: 哦，
4: 嗯，所以它也寓意着福禄的意思，同时呢又是景泰蓝，
1: 嗯，
4: 平平安安。我们再看它上面图案，这是什么图案呀？
9: 牡丹，
4: 太棒了，富贵牡丹。我们再看它细的，看看这是什么图案，啊，
1: 蓝色的是什么呀？嗯，像什么呀？
9: 海
4: 鸥。太棒了，这叫云头纹，
1: 嗯，
4: 啊，也是一种吉祥如意的祝福。你看我们吃火锅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种艺术品，是不是同时我们也是一个艺术欣赏的一个过程啊，
1: 嗯，增加了食欲，是不是？以前吃锅还没有注意到这些图案、这些材质，今天听张老师还有陈师傅一讲，咱们对这个锅是不是也更加了解了呀？
10: 嗯，
2: 从古至今，火锅便是众人所爱，而景泰蓝制作精美，工艺精雕细琢，铜锅与景泰蓝的结合堪称传统工艺的集大成者。寒意渐浓的晚上，邀上三五好友，找一家涮肉馆，扇上一个炭锅，点上两盘羊肉，边吃边喝边聊些闲话，其乐也融融。汪先生的文章描绘了一幅众好友围炉而坐、热气腾腾的温暖图景，让窗外的寒意都不好意思进来。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烹饪技艺的发展，火锅品种也异彩纷呈，各具特色。四川一带的麻辣火锅，云贵一带的酸汤鱼火锅，这些品种繁成的火锅都为餐桌平添几分热闹的气氛，而老北京的涮肉却是清汤火锅，相比其他种类的火锅味道并不浓郁。为什么老北京人喜欢采用清汤来涮肉呢？
1: 那咱们这个北京涮肉汤料讲究什么呢？
0: 啊，这个北京的涮锅讲究是北方火锅的代表，叫清汤涮肉，
1: 就用清汤。
0: 清汤呢也不是一锅白开水
1: 啊，
0: 它里边有内容的，是不是张老师？里边有葱段，有姜片，有海米，有口蘑汤，
1: 嗯，
0: 这几样东西综合在一起叫什么，产生了一个

0: 比汤鲜的一感觉。同时呢，这个清汤啊还有一个好处，叫什么？能吃羊肉的本来滋味，不受干扰。
1: 嗯，
0: 你像紫铜火锅，它本身说的涮食的过程当中，一个传热快，还有一个呢，羊肉有问题，一口就能吃出来
1: 啊。
0: 所以这个100多年那个经久不衰，证明羊肉是经得住考验，
1: 吃的一个货真价实。
0: 对，
2: 越是优质的羊肉，越需要简单到极致的清汤，方能衬出肉质本身的鲜美。清汤的淡，羊肉的鲜，二者不争不抢，和谐统一，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美食智慧。而老北京涮肉在蘸料上也下足了功夫。
1: 我每次啊，不管是吃什么火锅，我对这个调料啊真是煞费苦心啊，总觉得别人调的料好吃。咱们这北京涮肉的调料有什么能做的好吃的办法吗？
0: 其实好吃不好吃它是相对的
1: 啊，
0: 因为众口难调嘛。
1: 嗯，
0: 也不知道您喜欢哪个口味。
1: 是，
0: 其实你要说起北方火锅的调料嘛，嗯，总结起来其实挺简单，勾兑起来有一个口诀，
1: 嗯，
0: 叫芝麻酱酱油为主，韭菜花酱豆腐为辅，虾油料酒少许，辣椒油自由，就这七种调味料，它形成了辛辣卤糟鲜
1: 为一体。
0: 哎，跟羊肉一结合产生美味，
1: 美滋美味的。
2: 人们根据自己的口味随意搭配，以芝麻酱为主，调制成一碗粘稠香浓最可口的蘸料，与涮的滚烫的食物相遇，送进口中的每一次都是满足。铜锅涮肉文化是老北京的印记，人们通过它理解老北京的过往，也通过它传承传统文化，它犹如一个烙印，深深植入老北京人的生活中，也使一个中国的古典文化符号在当代愈发的光辉。
3: 一年一度秋风劲，黄了银杏，红了黄芦，五彩斑斓的北京城，又到了热吃羊肉的时节。
4: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0: 老伴儿，快拿大木盆来！
11: 干嘛呀？这一惊一乍的，
10: 刚钓的鱼，个个活。
11: 哪儿钓的呀？
10: 护城河呀。
12: 这护城河是不让钓鱼的，这些年政府花大力气进行河湖治理，现在水变清了，鱼也多了，可这鱼是用来净化水质，改善生态环境的。再说了，野生环境下生长的鱼那也不能随便吃啊。
10: 我这不就活动活动吗？
11: 想活动上咱们社区新开老年驿站呢，那儿看书下棋打牌还能打乒乓球呢。
12: 以后您要是想钓鱼啊，我周末带您去专门的鱼塘，到时候再让我妈给咱们烙几张糖饼，保证您钓的鱼啊个个都是丝劲还高高的。
2: 关爱环境，从自身做起。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家庭教育光有爱还不够》。明明有爱，但看不到爱。家长总是在管教、约束、指责、催促、鞭策，孩子只觉得是压抑，内心产生抗拒，却得不到来自父母的帮助，只能委屈、怨恨，或者是。

0: 沉默反抗。作者已有20多年的心理咨询经验，专注于心理学应用的教育传播，具备将心理学理论成功运用于亲子教育领域的经验。家庭教育光有爱还不够，提出了4大教养模式、5大心理营养、敏感化与复原力等观点和操作方式，探讨了家庭教育的多个方面，包括采用高压打骂和全然爱与自由2种教育方式对孩子的影响等。本书有助于解决家庭教育中儿童性格和行为问题，给家长提供了孩子成长的规律和常识，让孩子的前途因为有家长的学习而变得更加的美好。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3: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1: 等一下，
2: 不行，
1: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5: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6: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9: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9: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2: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6: 青春的花谢花开。

0: 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喂，仔仔，在忙吗？
3: 喂，妈，咋啦？忙着呢，你快说，你快说。
2: 哦，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下你，中秋三天假，回不回来呀？
3: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4: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3: 好好好，收到收到收到。
2: 哦，仔仔呀，那国庆呢？假长一点。
3: 妈，国庆还早着呢。
2: 啊，没事啊，你忙，妈妈就问问，你不回来，我和你爸过来也行。
3: 别，你们别过来，就几天假，跑来跑去累不累啊？
2: 哎，不麻烦的。哎，我跟你爸就……
3: 好了，妈，我挂了啊，晚上再说啊。哎，来了，别催。
5: 你这报告写的什么东西？这么大的一个单子，就这么给你丢了？
3: 老板，我的失误。

0: 崽崽，下班了吗？
1: 喂喂，
0: 哎，怎么不说话呀？
2: 妈，
0: 爸妈今天坐车过来了，给你煮了你最爱的蛋饺子，还有乡下你最爱的那个蒿子粑粑。没事啊，妈都知道，你回家，爸妈在。
2: 好，
3: 家永远是你的港湾，珍惜有父母的每一天。
4: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5: 爷爷，粥好了。
2: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5: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4: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2: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4: 茯苓健脾又安神。”
5: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2: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5: 石斛。
4: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2: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5: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4: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5: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6: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6: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6: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9: 好的，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每天和大专家在一起的深晨。那首先呢，要欢迎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西医结合内科副主任医师李晶啊，李教授。李教授好。
10: 大家好。
9: 本期嘉宾李晶，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是从广东省名中医林立珠教授、首都国医名师韦启平教授，现任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质控科副科长，中华中医药学会新申委员会青年委员，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乳腺病专委会常委，肿瘤、血液病、脾胃病专委会委员等，擅长中西医辨治良恶性肿瘤，尤其头颈癌、消化道癌、妇科癌、癌痛、结节、放化疗及靶免治疗不良反应、脾胃病等。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吃水果的问题啊。很多朋友吃水果呢，觉得没有什么讲究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当季有什么水果就吃什么水果。但是最近呢，在咱们朋友圈里啊，也有因为吃水果啊吃出问题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吃对水果巧养生。那么如果您没有吃对，或者说您吃的方式不正确，也可能会引发一些大麻烦，也可以添加我们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来互动。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健康放大镜。
6: 健康放大镜，给你不一样的健康新视角。
9: 近日，长沙的谢女士因为全身乏力、睡眠欠佳、颈部皮肤红疹并出现发痒的症状，来到医院就诊。医生详细询问病史后发现，谢女士因工作原因平常熬夜特别多，饮食也没有什么忌口。她向医生反馈，在发病前两日同时食用了菠萝蜜和龙虾，进而出现了皮肤的反

0: 复发痒，导致失眠加重，不得已只能去寻求医生的帮助。
1: 嗯，刚才这个 ACR 故事里呢，有两个东西啊，一个是小龙虾啊，还有一个是菠萝蜜啊，都是我特别喜欢吃的东西。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小龙虾呢，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美食，也是我们长沙的一个特色啊。我想请教一下李教授，为什么和菠萝蜜放在一起就会吃出问题呢？
2: 好的，因为大家众所周知，这个夏天来了，这个温度逐年上升，那么的话呢，我们其实很想找一种这种就刺激的快感，也就是说吃小龙虾配个啤酒或者吃个西瓜，然后呢就感觉全身很舒适。但是这种爽的感觉其实都是一过性的。大家也知道，很多水果它是富含着各种维生素 C， 它营养很丰富，但是呢咱们的小龙虾大家也知道，它是一种就是河鲜，有的甚至是一种海鲜。在这个没有清洗干净之前呢，它的这个虾头啊有很多这种分泌物，包含着一些重金属的砷。如果是长期的这样子使用的话呢，它很容易就是没有洗干净的情况下就容易产生这个三氧化二砷，这种是有毒的一个食物。所以的话呢，跟我们的这个菠萝蜜就是吃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化学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在吃水果的时候还是要分开的吃，然后要慢慢的品味这个水果的这个乐趣。
1: 刚李教授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刚李教授一直说如果这个小龙虾没有洗干净啊，可能会存在一些有害人体的一些物质，对吧？我觉得如果洗干净了，是不是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了？
2: 洗干净的情况下当然肯定会副作用相对要
1: 小
2: 很多，但是咱们都说了，这我们的脾胃啊还是要靠养着。如果说你晚上就是空腹吃大量的那种小龙虾，然后又配着冰啤酒的话，其实对脾胃的损伤是很严重的。
1: 我在想一个问题，你看刚才我们听到这个长沙的谢女士，她怎么就会把小龙虾和菠萝蜜放在一起吃呢？一般我们去吃宵夜也好，或者说都会配点啤酒，像刚才李教授说的，她为什么会和菠萝蜜放在一起呢？这个是什么吃法？
2: 其实这是女孩子的一个小秘密吧。
1: 这
2: 因为作为女生来说的话，这个菠萝蜜其实它是就是很甜美嘛。然后另外的话，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养颜的一些功效的。然后小龙虾的话是咱们长沙人的一个就是夜宵的一个主打食物。然后可能大家就是边吃的时候就忘记了这个有什么一些皮肤的反应啊，或者说我在要不要配啤酒一起喝更舒服呀什么的。其实很多时候人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活在当下嘛，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1: 其实我们说这个吃啊，我们讲民以食为天啊，吃我们每天都要进行，怎么吃啊，怎么吃的健康，这个其实是一门大学问。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吃这个小龙虾，我们之前也看到过一些新闻，有些朋友就是因为可能不当的方式或者吃的太过量，导致了这个叫什么横纹肌溶解。我不知道李教授有没有关注这方面的事情。
2: 有关注过，之前新闻报道说就是咱们吃小龙虾之后这个过量之后引起这个横纹肌的溶解。当然我觉得这个还是小概率事件，一般情况下咱们晚上吃东西的时候也不光只吃小龙虾嘛，对吧？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惊慌，可能还是适当的控制一下这个进食量就可以了。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刚才这个水果菠萝蜜啊。菠萝蜜刚才李教授也说到了，吃起来口感甜甜的，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那我之前也听说过，就是这个菠萝蜜啊搭配饮食的一些说法，说不能和蜂蜜一起吃，也有朋友说不能和白萝卜一起吃，就这个菠萝蜜和这两种食物搭配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讲究？
2: 跟这个菠萝蜜跟蜂蜜还有白萝卜确实还是有一些就是讲究的。因为这个蜂蜜啊菠萝蜜其实都是就是含糖量比较高的。同时的话它也是维生素这个营养成分也比较高，如果常就是过量的饮食的话，其实很容易造成一个营养过剩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白萝卜的话呢，其实它也是一个富含维生素比较多的一个食物。我们其实在就是吃东西的时候还是要讲究一个就是荤素搭配啊，还有这种就是营养的这个分配还是要比较均匀这种情况。
1: 就是白萝卜和蜂蜜就是建议大家尽量不要这样搭配是吗？
2: 我的建议是就是说凡事还是不要过量，尽可能的还是不要就是这两个食物搭在一起吃。
1: 我知道有身边有一些喜欢喝茶的朋友啊，有的时候也会就是喝茶的时候吃一些水果，有的时候就会吃到这个菠萝蜜。这个喝茶跟吃菠萝蜜是不是放在一起也不太好？
2: 菠萝蜜和这个浓茶的话其实还是偏寒性的，如果两个寒性的食物放在一起的话，可能会加重这个胃的黏膜的这个负担，可能会引起这个胃蠕动的这个减慢。其实这样子的话可能

0: 对有一些寒性体质的这个朋友们来说，可能会比较就是难受一些，
1: 寒上加寒。
0: 对，是的。
1: 我们讲吃水果有讲究啊，中医里面其实把我们的食物啊，包括把我们这个水果啊，也有说这个叫四性五味啊，也有分这个寒热温凉之分。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哪些水果被认为是寒性的水果，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的。
0: 其实寒性来说其实只是相对而言的，咱们说的这种寒热温凉的话，其实主要还是根据这个食物它的这个含糖的量，它的这个就是脂肪呀这些蛋白的这个含量来判断的。我们说的这个寒性就相对来说就是热能产出是比较低一些，然后的话就是我们常规像夏天大家都爱吃的西瓜、是吧，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像维生素比较多的像这个番茄、像这个猕猴桃，像这个还有我们的这个山竹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是偏寒一点，它可能更多的是有一些清热解暑啊，还有一些利尿的这些作用在里面。
1: 我们刚才讲这些水果都是属于寒性的水果，如果把这个寒性的水果像我们经常吃的西瓜啊放到冰箱里再冰一下，或者说再冷冻一下，是不是它的这个寒性会更严重
0: 啊？其实这种是没有很科学的这种说法的，只是说因为西瓜其实我的个人推荐还是常温下使用会比较合适，因为咱们知道就是通过这种放到冰箱之后可能会对这个西瓜里面的一些含量的一些东西可能产生了一些化学变化，尤其还有一些就是冰箱里面咱们知道吃完之后如果你没有及时的就是可能没吃剩的这种情况下，你放进冰箱，咱们冰箱里面其实还是寄生着很多这种沙门菌啊这种
1: 细菌
0: 的，尤其你在就是保存的不太得当的情况下，这种细菌其实可以就是到西瓜里面，然后可能在夏天有些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可能就很容易吃完就拉肚子了，所以像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像老年人还有小孩子还是尽可能的不要贪凉，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一方面。
1: 就是这个水果的保存也很重要。我们知道这个寒性水果啊，一般就是可能它会性上面会偏凉一些，那对于一些容易上火的朋友，比如说经常容易长泡的，或者说经常容易肠胃不好的容易上火的朋友，这种体质的朋友是不是吃些寒性的水果会更好一些？
0: 其实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上火，其实咱们还是有分是实火还是虚火
1: 哦，这个还有区别。
0: 对，因为像我本人来说的话，我可能像咱们女孩子可能在经期的前后就特别容易上火，但这种火它不一定是很实的，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我们可能表现出的是一种虚火更多一些，也就是说可能会觉得这个容易就是口舌生疮呀，然后可以就是出汗呀，然后觉得人的心情比较烦躁，这种情况下其实这种虚火的时候你如果还吃这种寒性的东西的话其实会加重这个虚火，我们其实说这种可能要更多的就是一种滋阴降火为主，而实火的话呢，咱们就是有一些可能本身这个体质啊就是偏这种阳气比较旺盛的这一种朋友，然后像这种朋友的话就很容易说比如说出现这种高热啊，这个还有出现这种就是口干的比较明显啊，还有大便比较干燥，然后平常的这个就是觉得很疲惫，像这些朋友们的话呢，其实适当的吃一些寒性的水果是可以的，但是也还是要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因为有些朋友本身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比如像脾胃不是很好的，对吧，有肠炎啊，还有一些朋友这种心脏病的，像这种朋友老年人呀，这种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像这种有虚火的，包括刚才您说的实火也好虚火也好，其实这是根据我们不同的体质，对吧，要中医来判断的，不是您自行来判断的。如果大家发现自己是属于这种寒凉体质的，那这种寒性的水果建议大家少吃一点，而不是说一点都不能吃，对吧。
0: 对的。
1: 如果是这种寒性体质，我吃了这种寒性的水果或者长期吃没注意的话，我自己会有哪些不舒服吗？
0: 如果长期吃的话，其实很典型的表现就是这个胃肠道的不适，
1: 容易腹泻。
0: 对，比如说容易腹胀，然后腹痛、腹泻。其实像我也是肠胃不太好的这个人群，然后有时候其实太累了，回去了之后，哎，这个西瓜摆在桌子上，哎呀，甜甜的，然后就贪凉嘛，然后就觉得吃一口之后很舒服，但是立马可能过一段时间又开始拉肚子。然后另外的话，有些很多朋友不是咱们说的这个到了冬天嘛，手脚比较凉嘛，像这种朋友可能他就会吃完这种凉性的水果多了之后呢，就会感觉到这个 手脚发凉，
1: 嗯，
0: 然后觉得就很不舒服，
1: 嗯，
0: 其实还是要咱们这个中医嘛，讲究的是辨证论治，
1: 嗯，
0: 所以说在看吃水果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些体质，还有继续往那些基础的一些疾病的情况，
1: 嗯，
0: 然后再去选择合适的水果，
1: 嗯，刚才李教授这个提醒就是说，我们人体啊，它是分不同的体质的，那么你不同的体质应该有对应不同的水果。当然，如果您不知道自己什么体质，没关系啊，您可以把您的症状通过我们湖南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告诉我们，我们请李教授帮您来判断一下。那节目当中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8: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7: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9: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7: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0: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7: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的节目当中，我是申晨。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西医结合内科副主任医师李晶教授，跟我们来讲讲吃对水果，巧养生。我们的后台呢，有一个朋友给我们提个问题啊，他说我们家老婆呢经常喜欢吃樱桃，想问一下樱桃是寒性的还是热性的，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0: 咱们这个樱桃其实是一个比较很，就是维生素含量也比较丰富的一个水果。
1: 嗯，
0: 就我本人来讲的话，其实也是比较喜欢吃的。
1: 嗯，
0: 因为樱桃来说的话，我们的产地应该这样，跟车厘子应该是类似的哈。在咱们中国的话，可能山东那边的樱桃会比较多一些。
1: 嗯，
0: 但是你说它的这个到底是寒性的和热性的来讲的话，其实也不太好去判断它，因为怎么说呢，这个樱桃嘛，它这种水分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1: 嗯，
0: 我个人认为它应该是一个比较偏温的一个水果。
1: 嗯，
0: 如果您想去判断它这个水果到底是什么性质呢，其实很简单，可以通过它，你吃完这个水果之后呢， 然后去看一看您自己出现的一些症状是偏热的还是偏寒的，
1: 自我感觉的真实最准确的，
0: 自我感觉，对，自我，因为每个人的这个体质还是有一说有所差别的。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刚才呢后台还有个朋友给我们推荐了这个芒果，他说夏天的时候我最喜欢吃的水果是芒果，不管是吃水果还是吃芒果冻的一些这种甜品，他们最喜欢吃芒果。这个芒果好像有些朋友吃多了也容易上火吧？
0: 对的，芒果的话呢，它是产自热。

0: 带，其实它这个还是比较偏热性的，尤其对于有些有皮肤疾病的这些患者来说的话，这个芒果其实相对是一种比较容易发的一种水果。
1: 哦，属于中医里面讲的发物。
0: 对对对，尤其是咱们那个芒果核呀，它里面其实有很多种絮状的须。

0: 舒服的。但是因为就是有些朋友他可能这种皮肤啊是比较敏感的这种体质，所以说的话芒果不宜多吃，如果吃多了就很容易就引起这个皮肤的瘙痒呀，还有这个红斑呀，具体的情况还得具体分析。
1: 我们刚刚讲芒果它可能很多朋友吃了会有一些过敏的反应啊。那除了芒果之外，我们还有哪些水果它可能是属于这种热性的水果要提醒大家的？
0: 比如我们现在就是比较有很多朋友女孩子特别喜欢吃的那个榴莲
1: 啊，榴莲，
0: 对，榴莲，像还有当季的水果荔枝，这个荔枝就是也是特别容易就是容易上火的一个水果，但是呢那个荔枝核是咱们中药的一味很重要的一个药味。
1: 荔枝核，
0: 对，就是咱们把荔枝吃荔枝的时候，我们就是把这个荔枝的皮给剥了，然后我们会吃荔枝的肉啊，荔枝肉呢里面还有一个核，一个小小的核
1: 啊，
0: 对，那个小小核呢其实在中药里面其实很就是一个行气，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驱寒散结止痛的一个效果。
1: 这个是不是好贵呀？这个
0: 荔枝核的这个价格还好，但是确实在中药里面特别有效果，对于有些腹痛的病人，还有一些这个就是肝气郁结的一些朋友，用一些荔枝核还是挺有效果的。
1: 哎，我们今天又学到了一点啊，荔枝核我们以往都是丢掉的，而且没有人很少有朋友会知道它是一味中药。
0: 对，它是一味中药，这跟咱们是还有跟荔枝再晚一点会上市的这个龙眼也是一样的，
1: 龙
0: 眼肉也是一味中药。
1: 那龙眼核也是中药吗？
0: 龙眼核没有，龙眼肉，龙眼肉还是
1: 龙眼肉也是中药。
0: 对，对的，对的。
1: 然后我们这边后台还有个朋友跟我们说，他说夏天呢，我特别喜欢吃香蕉，香蕉是热性的水果吗？这个好像是对于肠道好像比较好。
0: 香蕉的话，其实咱们之前在一些就是体育节目的时候看到很多运动员都准备了这个香蕉去当做可能是在中途休息的时候来充饥。其实香蕉是一个我认为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食物，但是呢它也不宜空腹吃的太多，这个对于这个胃肠道的这个刺激啊，因为我们空腹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些胃酸，然后另外的话香蕉还有一个就是润肠通便的一个作用，像可能有些老年人适当的吃一些香蕉可能对他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还是有帮助的。
1: 我们知道这个夏天呢有很多热性的水果，也有很多寒性的水果啊。那对于不同体质的朋友来说，我觉得是不是比如说对于一些寒性体质的朋友，如果多吃热性的水果，是否也可以达到一个就是我们中医里面讲的阴阳平衡甚至改善体质的一个作用？
0: 我觉得中医讲的阴阳平衡呢，它其实就是不是绝对的，就是说我们在吃这个水果的时候还是要把握一个度。就您讲的这种我是个热性体质的朋友，我吃一些寒性的水果
1: 综合一下
0: 是不是综合一下就可以了呢？但这个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说这个体质嘛，我们是需要辩证的，您自己的体质是怎么样子的可能还不能就是单独从您的一些简单的表现来区分。您如果是想去调节这个体质的话呢，建议还是找到这个中医啊，就是给您这个望闻问切，然后把脉看看舌，然后再去判断可能更合适一些。
1: 我们对于一些就是夏天呢容易着凉感冒的朋友，比如说我经常有咳嗽啊发烧啊，或者说有种感冒症状的朋友，这种朋友是不是不太适宜吃太多的西瓜这种偏寒的水果？
0: 对的，因为可能还有一些咳嗽啊，还有一些这个咽喉不适的这种表现。其实像西瓜的话，就咱们刚刚也说了是比较偏寒的一类的水果，如果你吃多的话呢，可能对这个肠胃还是多少有一些影响。另外的话，西瓜尤其是晚上吃有一种利尿的效果，对，利尿之后呢可能会加重这个口干舌燥呀，然后会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津液容易流失，所以你在吃比较寒的这种水果的时候呢，就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些，可能还是要多喝一些就是水，然后或者配合吃一些偏温的水果，这样子的话就会更舒服一些。
1: 对于一些寒凉容易着凉或容易感冒的朋友，或者说您在感冒康复期的朋友，有症状的朋友，建议大家少吃一些寒性的水果，适当的吃一些温性的水果，可能会对疾病的康复更有帮助一些。我们今天呢和大家重点讲到的是吃对水果巧养生，那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水果的推荐，或者说你有一些好的经验，都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我们节目当中呢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3: 爷爷，粥好了。
4: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3: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2: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4: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白。

0: 齿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
3: 瓦盆风弄碗，比芙一斤凉。
0: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0: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3: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5: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6: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5: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7: 对不起，我就过去。
8: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9: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7: 哎呀，我的。
8: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1: 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7: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10: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3: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14: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13: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垫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2: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13: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15: 生命鸟巢？
13: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2: 你儿子也是上了金钟榜呀。
4: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0: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3: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0: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

0: 神。
1: 爷爷，这首没有。
2: 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1: 石斛。
0: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0: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1: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7: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申晨。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吃对水果，巧养生啊。我们后台呢，有一些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这里有个朋友叫做丁丁，他说我不爱吃水果，我就只喜欢喝果汁啊，因为果汁不用咬。你这时候有多懒得吃水果，都懒得吃。这个喝果汁在夏天其实也挺常见的啊，李教授。
8: 对的，像果汁的话也是可能再加块冰块的话呢，有那种就是清凉解暑的这个感觉。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我们榨果汁的时候，很多朋友他可能把那个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7: 过滤掉了，
8: 过滤掉了，对，有些果肉什么的，但实际上那个是营养就是成分含量最高的一些东西。我建议吃果汁的时候呢，还是要原汁原味的把这个果肉呀，这些一些渣的东西还是要保留下来
7: 啊。李教授这个提醒很重要，就是我们要保留最大限度的保留它里面的这种纤维的成分，对吧？因为我们把渣子去掉之后，只剩下它的这些糖分在里面了，那么你吃起来的时候可能你会损失掉一部分营养的价值。但是我发现现在就是喝果汁的朋友呢，很多朋友会选择各种水果一起来榨，比如说有一些寒性的和寒性的组合，有一些寒性的和温性的组合，还有一些是温性和温性的组合，就是在各种水果榨汁这个方面，您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提醒？
8: 我觉得像咱们现在吃的最多的是西瓜吧，但西瓜汁其实可以配一些这个苹果呀，就是还有配一些这种蓝莓汁啊，这些包括我们现在还有一些百香果汁，
7: 其实百香果，
8: 对，百香果其实是一种酸性的这个水果，它其实有一种就是清就是生津止渴的一个效果，而且它维生素含量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我的建议是一些寒性的偏寒性的水果呢，可以跟一些偏温的水果就搭配在一起，就是2到3种水果为也不适合，就是太多的水果都混杂在一起。
7: 就是水果搭配也很讲究，就是寒性的和温性的组合是相对比较好一点的。然后我们这里后台还有朋友说，他说我喜欢吃水果，但是我就是不喜欢吃果皮。其实这个果皮呢，说实话，有些朋友可能觉得这个果皮里面是不是含有这种农药的残留啊，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杂质啊，然后就只吃果肉。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8: 我觉得这个果皮的话呢，其实确实咱们会有一些担心，就是现在这个农药的是不是有些残留啊，然后还有一些可能看上去丑丑的那种水果，觉得那个果皮上面脏脏的，然后觉得很粗糙，就是不太喜欢吃，然后比较硬。其实呢，我觉得水果有些水果还是带着皮吃会比较好，比如像苹果对。好，然后在我们的中医里面，其实有一些食物它也是带皮的，它其实也是一种药，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夏天也喜欢吃冬瓜吧，我们的冬瓜皮也是在我们的五皮汤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
7: 五皮汤是？
8: 对，
7: 是五种水果的果皮吗？
8: 不是水果，就是也是就是食物吧，也是可以是这么说。像我们中药那个茯苓皮啊，这些其实这个冬瓜汤的话，就是我们夏天不喜欢煲汤吗？像冬瓜带皮的这个去煲，跟这个排骨呀，跟这些肉类就是混在一起煲汤的时候，这个皮其实有一种利水的一个效果
7: 啊。
8: 对，其实味道更甜美一些。
7: 这个果皮虽然说咬起来不是那么享受啊，因为吃到过这个冬瓜皮，就是很硬， 包括南瓜皮也很硬，所以很多朋友可能相对于这个冬瓜肉，包括南瓜肉，这个口感可能会更适合一些。但是呢，也建议大家就是有一些水果，像刚才李教授提到的苹果皮，对吧，是可以吃的，而且苹果皮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维生素的含量也是很高的。你看我们这里还有个朋友说，我如果把寒性的水果给煮热了，是不是就改变了食物的属性了？哎，这个我觉得还挺有讲究的。
8: 寒性的水果煮热，我可以这样理解吗？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说这个脾胃不是很好，然后咱们把这个西瓜放到冰箱里面冰镇之后，可能觉得刚拿出来太凉了，然后我拿到这个微波炉里面再去加
7: 热一
8: 下，
7: 还热
8: 一下，真的有这样子的情况。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你这个寒性的水果放到冰箱放到这个微波炉或者说是再煮一下，其实同样的可能确实会破坏它的一些就是营养的一些结构，可能达不到这种这个很好的一个效果。我觉得还是吃原汁原味的是最好的。
7: 吃原汁原味的水果可能会更好一些啊。然后我们这里呢还有个朋友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叫杏子啊，他说杏子浑身都是药啊，这个杏子在夏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
8: 杏的话呢，其实主要产自于咱们的北方。其实这个杏的话，杏仁就是我们也是中药的一个，就是苦杏仁啊，它对于这个这个止咳呀、化痰呀这些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我们的杏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它也是偏温的，就是说我们在吃完之后呢，可能也有一种就是润肠，就是这个效果。像有一些老年人其实可以吃一点杏，就是一个就是有时候长期的那种咳嗽的呀，然后长期这个便秘的一些朋友，对，这个杏还是一个比较营养就是程度比较高的一个水果。
7: 我们这个讲的那个杏仁是不是就是这个杏子的那个核？
8: 对，是的，是的。
7: 所以说杏仁呢和包括我们这个夏天看到的这个杏子，其实大家如果有买得到的话，其实大家可以适当的来吃一点
8: 是
7: 可以
8: 的。对，是
7: 的，是的。然后夏天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水果什么，就荔枝啊。我们知道荔枝的种类也很多，里面的核呢也有大核的，有小核的，甚至还有一些是无核的。这个荔枝呢很多朋友特别喜欢，有些朋友包括他泡酒啊，包括吃零食的时候，因为甜嘛，很多朋友都喜欢，大人也喜欢，孩子也喜欢。吃荔枝有什么讲究吗？
8: 吃荔枝的话，当然第一个肯定是得把这个荔枝的壳给它剥了，然后另外它那个荔枝的肉的话，我觉得是像我们其实平常也可以就是煲汤啊，对吧？然后还有的话，我们吃荔枝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不要过量，对，荔枝的话还是一个偏就是容易上火的一个食物，
7: 因为太甜是吗？
8: 像我本人的话，有些就像刚刚之前提到过的，有些可能那种就是有容易就是燥热体质的这些朋友们，如果吃荔枝吃多的话，很容易是口腔溃疡，就上火。
7: 那我再吃一点这个就是山竹啊，这种寒性的水果，这样中和一下会不会好一点？
8: 可以尝试，但是还是那样子的，我觉得就是凡事不要过量，就是还是不要混杂着吃。有的时候有些朋友这个脾胃不是很强，就容易就是过敏啊，或者说就是这个容易拉肚子这样子。
7: 你刚刚说这个有的朋友这个脾胃啊，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有的时候会受到这种气温的影响，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啊，脾胃会比较弱。你有没有一些推荐的适合就是健脾促消化的一些水果？
8: 这个我们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体质上面他是比较偏这种脾虚的，像他们就会表现为就是非常的疲惫，然后是没有胃口，然后这个人呢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就是可能看到什么就没有一个食欲，像这样子情况下，其实我们其实像您说推荐一个比较容易就是健脾化湿的话，其实刚刚我们其实也提到过，像我们夏天的时候不是也是喜欢吃西瓜嘛，是吧？然后还有一些刚刚像杏啊这种，然后包括刚刚我其实也提到的这个就是酸性的一些水果，像刚刚说的这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啊，像山楂呀，还有像这个我们平时就是在这个绿豆其实也算是一种食物吧，这种都是可以有一些利尿啊，还有一些就是清暑的一些效果的。然后还有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还是要加强适当的一些运动，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管住嘴迈开腿 啊，对，尤其夏天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减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季节。
7: 嗯，
8: 像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大量运动之后呢，就出汗也出的比较多，然后可以适当的呢补充一些就是盐类啊，这些糖啊之类的。
7: 嗯，
8: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有糖尿病啊，有高血压的这些朋友，可能在夏天吃东西的时候还是得注意，就是就相关的一些搭配的问题。
7: 就是这些水果之间它也是有一些讲究的，是吧？然后你看我们很多朋友说后台朋友说，他说夏天吃太多的甜食会加重痰湿的症状，加重脾虚的症状，就是痰湿和这种甜食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8: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说很多朋友觉得夏天容易湿气重啊。
7: 嗯，对。
8: 我们所讲的这个湿气其实是一种痰湿，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医讲的我们这个脾胃啊，就是脾呢相对来说是一种就是脾主运化，它可以就是运化水湿，如果当它的运化功能就是产生问题的话呢，它就容易就是产生痰湿。然后像甜的就是这些食物它是容易助湿的，助湿的话呢就容易使得这个痰湿加重。那么的话像这种情况下痰湿加重的话就会加重也是脾虚的一个表现。像很多朋友就是吃甜食的话呢就会容易就是产生这个什么碍胃，就是说这个胃肠道不容易消化，然后觉得大便呢就黏黏的，然后就是吃东西就没有什么胃口。
7: 嗯，
8: 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注意，就是我们在饮食的过程当中，还是要适当的，还是不要吃的太甜。
7: 嗯，就是这种甜食不要吃太多了，夏天，因为它会滋生痰湿，然后呢会加重我们这种脾虚的症状，同时可能胃口也不会很好。那如果是这种痰湿体质，或者说这种湿气比较盛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些推荐的一些调理的方法？
8: 痰湿体质的话呢，像我们说肥人多痰湿，
7: 胖子，
8: 对，他们看到很多的是就是比较偏胖的人，可能是吃的就是看上去就是这个喜欢吃甜食呀，然后不爱运动。其实我觉得还是刚刚说到的，就是这个饮食和运动这一块要一起搭配。另外的话，如果就是痰湿体质，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的舌苔呀都是比较淡胖的，然后那个苔上面就比较厚腻。像这种情况下其实可以是吃一些中药的，就是包括还可以做一些药膳，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可以煮一些白术啊、茯苓啊、小米粥啊，然后还有一些大枣啊，这些就是健脾的一些食物。
7: 嗯，
8: 然后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调节这个痰湿的体质。
7: 嗯，
8: 如果您在这一块还是觉得这个食疗之后还不能完全缓解的话，可以找这个相关的中医师进行一个调理，辨证论治。
7: 嗯，你看我们后台还有朋友说这个吃水果有很多讲究，有些水果要饭前吃，有些水果要饭后吃。我想请教一下李教授啊，这个吃饭前和吃饭后吃水果，对我们的健康会有哪些不同的一些影响吗？
8: 这个主要是针对于有些就是脾胃功能不太好的朋友，就比如说咱们吃药一样的，就有一些比如说是胃不好的朋友，如果你空腹吃药啊吃水果的话，肯定会加重这个胃黏膜的负担。因为有时候这个胃酸嘛，空腹是容易产生胃酸的，然后胃酸呢它可能跟有些水果里面的物质就是产生一个化学作用，可能会有一些沉淀，然后会就是加重这个胃的这个胃肠的蠕动。所以说的话，就是部分人的这个水果啊也好，食物也好，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分这个饭点。但有一些水果，比如说我们在吃完饭后半个小时之后再吃是比较合适的，比如像西瓜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7: 好，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重点讲到的是吃对水果巧养生。当然这个水果呢里面也分寒性的，也分温性的、热性的，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要根据我们不同朋友的这个体质情况啊，来针对性的来科学的食用是最好的。当然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关于水果饮食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困扰，欢迎大家呢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731-8468-1028，或者来直接在湖南广播的微信后台留言。我们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9: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0: 3、2、1开始。
11: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2: 哇，这手艺太酷了。
13: 哇，求量产求量产。
14: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4: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 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4: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

0: 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您好，咱们图书馆有没有小孩喜欢看的卡通画册呀？
9: 儿童借阅室在2楼电梯出口的右手边。
10: 今年获奖的那几本文学书籍，您这儿能借阅到吗？
9: 中外名著借阅室在3楼，今年获奖的新书都上架了。
10: 哎，你好，上个月借来的5本书都看完了。
9: 那边有自助还书机，不用排队，很方便的。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您需要借阅哪方面的书籍呢？
8: 1楼的那间借阅室，为什么一直没有人进出呢？
9: 哦，那间啊，偶尔也会有读者来，只是
11: 喜欢的书籍种类一直没怎么更新过。
12: 老喽，不太会用那些点读的机器。
1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拥有各级公共图书馆350多家，盲文图书1.4亿多册，智能听说设备14万多台。全国阅读调查报告显示，仅有12.3%的视障人士使用过图书馆服务。有的省份中，超过70%的视障借阅室全年未借出一册盲文资料，
11: 一直没怎么更新。
12: 不太会用那些。
13: 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孤独的，只是一间借阅室而已吗？
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9: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3乡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5: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我们后台很多朋友在留言，这里有个朋友说，夏天呢，我就是要减肥啊，就是要少吃主食碳水，多吃水果，但是空腹吃水果或者以水果为食，可行吗？这个观点其实很多减肥的朋友呢，大概都是雷同的。我想请教一下李教授，这个观点您怎么看？
16: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些片面哈。其实咱们知道，这个减肥光靠这个嘴上去吃去控制其实是不够的。
15: 嗯，
16: 像咱们刚刚说的这个只吃水果，它的这个营养成分是比较单一的哈。
15: 嗯，
16: 这是该有我们说的这个人的正常的这个需求，这种碳水里面你包括这些能量，这个脂肪啊、蛋白质啊这些成分，其实它是比较均衡的。我们可以说是少量的吃碳水，但是不能不吃。
15: 嗯，
16: 然后另外的话，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应该要就是迈开腿，就是加强锻炼，加强运动。然后的话，在吃的方面，我们应该是荤素搭配，可以多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可以多吃1-2个蛋白呀，对吧？
15: 牛肉
16: 啊，对，吃牛肉、鸡胸肉，对吧？这个都是在咱们健身的里面是比较推荐的。同时还是要多吃蔬菜，这个粗纤维的这些蔬菜呀，包括五谷杂粮，它其实是可以促进消化的，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减肥的作用在里面。
15: 你看，说了这个减肥，我们后台有个朋友说，他说我就喜欢吃水果，不喜欢吃蔬菜。他说水果里面维生素也丰富，也含有纤维素，只吃水果。这个有你不吃蔬菜这个观点您赞同吗？

0: 这个观点我不赞同。
1: 嗯。
0: 这个蔬菜其实这个是绿色植物哈，它里面的这个含量就是各种这种维生素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纤维的成分是比较多的，
1: 嗯。
0: 而且通便的效果也比较好。我们说的这个还是饮食方面还是要荤素的搭配会更合适一些。
1: 嗯，这个吃水果有很多讲究，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选择一款适合您的水果，这个也是有讲究的，前提是你要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体质啊，这个因地制宜可能就会好一点。然后我们这里呢还有朋友推荐，他说肥胖者不能吃大量的水果，肥胖的朋友能大量吃水果吗？
0: 这个还是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像有些糖尿病的患者，其实我们刚刚其实提到了夏天比较多的这个西瓜呀，其实我们西瓜的这个含糖量也不是那么的多，我们也就5.5%左右吧。
1: 嗯。
0: 但超过10%的这个糖量的话，就算一个高糖。其实我们的水果还是要适度，
1: 嗯。
0: 就是说一个就根据你本身的这个基础疾病的情况，比如说你像有糖尿病的患者，你像血糖控制的比较合适的时候，可以少量的吃一些水果。
1: 嗯。
0: 但当时如果你的血糖控制的这个不是很稳定啊，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忽高忽低的这种情况，那我的建议是尽量不要吃水果，不管。
1: 嗯。嗯。
0: 是低糖量的还是高糖量的？
1: 嗯，就是在血糖控制稳定的前提下，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如果
0: 对，
1: 血糖不稳定，就是建议大家在医生的指导下来食用水果。
0: 对对。
1: 好，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是吃对水果巧养生啊，我相信大家对自己的这些日常的一些常见的水果有了一个全新的了解啊。当然，如果大家需要进一步的咨询我们李老师的话呢，欢迎大家呢去到我们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西结合内科来找到我们副主任医师李晶教授。有任何的其他问题，欢迎大家当面的请教和咨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3: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青山隐隐，水遥遥，竹舟幽兴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家庭教育光有爱还不够》。明明有爱，但看不到爱。家长总是在管教、约束、指责、催促、鞭策，孩子只觉得是压抑，内心产生抗拒，却得不到来自父母的帮助，只能委屈、怨恨，或者是沉默反抗。作者已有20多年的心理咨询经验，专注于心理学应用的教育传播，具备将心理学理论成功运用于亲子教育领域的经验。家庭教育光有爱还不够，提出了4大教养模式、5大心理营养、敏感化与复原力等观点和操作方式，探讨了家庭教育的多个方面，包括

0: 用高压打骂和全然爱与自由两种教育方式对孩子的影响等。本书有助于解决家庭教育中儿童性格和行为问题，给家长提供了孩子成长的规律和常识，让孩子的前途因为有家长的学习而变得更加的美好。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5: 我是主持人刘曼，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一起来提高法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大咖。
3: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6: 大家好，我是张梅律师。
5: 马上我们来接听到此时此刻正在线上等候的孙先生，你好。
7: 哎，你好，我是遇到一个旅游方面的问题，旅游退款的问题。
5: 您是报了个团是不是？
7: 哎，对，
5: 花了多少钱
7: 啊？您说
5: 啊，花了多少钱？
7: 我大概花了3万5千多，
5: 一个人是吧？
7: 三万五千三，
5: 一个人是不是？
7: 对对，一个人花了35300块钱。
5: 是出境游对吧？
7: 对，出境到非洲，到肯尼亚、波茨瓦纳和津巴布韦。
5: 是报了几个人？
7: 我们这个团好像根据那个导游讲的有8-9个人吧，大概是9个人。
5: 啊，您自己是报的2个人吧，6万多这样子。
7: 没有，我自己报我本人一个人的，就是35800。我跟我朋友总共是3个人，三个人他们各出各的，我出的是35800啊，35300，他们也各自出了35300。
5: 现在是在哪个方面出现了问题呢？
7: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出这个35300啊，还不包含这个往返机票啊和吃饭呐、等等啊，一些还有门票啊什么其他费用都不包，就是单纯的这个旅游费是35300。我大概讲一下过程可以吗？
5: 啊，您说。
7: 就是3月10几号吧，就今年3月10几号，这个通过我一个朋友呢介绍呢，就认识了这个参加这个非洲团的这么一个导游。这个旅行社呢，它不在我们湖南，在吉林长春。
5: 长春的，
7: 长春的，所以是个外地的。外地我也是通过朋友介绍嘛，反正我也相信朋友，就参加了这个团。参加这个团呢，这个当时这个导游跟我们说呢，这个费用报给我们，我们在费用上面倒没多纠结什么，反正出去，因为我们是个自驾。自由行，属于自由行这种性质，可能
5: 也就是说3月份的时候您已经把全款30000多打给他了。
7: 打给他了。
5: 后来是出行的日期是什么时候呢？
7: 出行的日期是6月23号，就是这个月、这个月的23号。
5: 现在是出现了哪方面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出行吗？
7: 出行可能没问题，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我们他到那个肯尼亚国家有个硬性规定，就是入境肯尼亚一定要打疫苗，这个黄热病，黄热病的疫苗。这个疫苗呢，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要打疫苗，导游也没跟我们说这个事儿。我们把钱都交了，他也给我们递来了一份合同，合同呢到目前呢，上面也没有提什么打疫苗的事，也没提这个你不去到时候会按什么比例来扣款，这些条款都没有。都没有的话呢，那么呢我就是在3月21号左右，我跟他联系以后呢，我们三个人都把款打过去了。打过去呢，他当时那个导游呢就说打到他私人账户上可以，但是我不太相信，我就还是要他提供这个旅行社的这个对公账号。这样的话呢，他也提供了，提供以后呢，我就把这个钱打到他们那个旅行社的那个对公账号上面去了。
5: 现在就是因为那个提前打疫苗、吃药这些细节，他从来没有跟你说过，是不是影响了您的

0: 出行呢？
1: 是的，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我是怎么呢？我当时在5月8号左右，就是跟别人聊天，跟我们朋友聊天，就知道他们就说到非洲去一定要打这个疫苗，哎，我们才知道要打这个疫苗。然后我就跟这个导游问了，我问导游是不是需要打，他也跟我后来他也说是的，是要跟你们打，是要打，是要打，还可能要吃点药，看如果说打这个疫苗是免费的，但是吃药你要吃药的话，那么就是自费的。我们说可以，因为一听说要打疫苗，我就在长沙这个疫苗中心呢，我去咨询了一下，电话咨询了一下，他就说6国家对这个进肯尼亚的呢，一定要打疫苗，黄热病嘛，黄热病打这个黄热病的疫苗，如果不打疫苗不发通行证的话，你进不了肯尼亚。这样的话呢，我了解呢，但是国家又说60岁以上的人不提倡打，60岁以下的人必须打。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黄热病吧，对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呐，他是可能副作用比较大，对肝和肾的伤害比较大。你万一可能你如果身体好好打了这个病，如果没去肯尼亚没得黄热病，可能这个疫苗对你的身体伤害也会很大。
0: 明白了，就是因为这个疫苗的事情，所以导致了您没有出行，或者是您决定不再出行，跟他讨论了退费的事情，是不是？退的是不是不顺利？他要扣您多少钱呢？
1: 他这样的，他以前也没提过。
0: 嗯。
1: 最后6月3号的时候，我们讨论到这个问题，讨论，因为他我5月8号就提出这个要退团嘛，退团。当时他说这个导游说他在欧洲，他6月3号6月初左右回来。那么6月3号我就跟他进行联系，联系他，他说他回国了。回国以后，我一跟他讨论这个问题，他就说，按照他们旅行社的标准。要只能退还我30%，70%的款不能退。
0: 这也扣太多了吧？
1: 我提前1个多月，40天，差不多40天吧。我们是6月23号出发，我是5月23号提出的退团，差不多是这1个月的时间了。
0: 孙先生，这个过程你们俩协商不成，后来您做过些什么吗？
1: 我这样的话呢，他既然退不成，我就打过这个吉林12345这个电话。投诉电话，投诉电话呢？这个12345的工作人员，也就是，他们旅游局的人员吧，吉林市旅游局的人员到过这个，旅行社跟他们进行了沟通，沟通的结果呢，他们还是坚持，坚持只能退给我30%，
0: 也就
1: 他
0: 是
1: 们已
0: 说，
1: 经
0: 这样子我理解对不对啊，孙先生？就是合同里面也没有提及，事先也没有沟通的前提之下，他们还要扣您70%。
1: 对。
0: 哦，好，我明白了。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张律啊，这种情况怎么办？听起来很霸道啊。
2: 是的，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啊，最主要就是看你们之间的啊。你刚才也讲过，就是后面给你签了一份合同，有吗？
1: 这个合同也只是他们单方面盖的章。我们当时讲提出来签字的时候，他说等出发前几天再签字。所以等于说这个合同我们还没签字，只有他们盖的章。
2: 等于这份合同他只是给你看了，但是你们还没有签字。
0: 但是里面也没有包括退费的这个比例和规则。
1: 没有，没有，没有。
2: 钱是全部已经交清了。
1: 对。
2: 那这里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这个合同到底有没有诚意啊？是不是啊？你刚才讲过，他们盖章了，但是呢？你还没有签字，那这个合同条款中关于它的一个生效条款，是双方签字盖章生效，还是，
1: 没有说这个话
2: 是不是啊？不管
1: 啊，
2: 怎么样，就说你们双方只能说前期的只是一个磋商，对不对？
1: 对，
2: 并且也明确了在什么时候正式合同成立啊，要在你出发之前，所以你前面交的这个钱，我只能说它是个什么钱呢？定金啊，这个定。咱们可以把它认定是一个言字旁的定，你是全款都付了嘛，对不对？
1: 对。
2: 啊，叫预付的一个预付款，类似于合同还没有正式的定义。从这个角度来，我觉得既然咱们合同都还没有正式定义，那么你收的我的预付款是不是要退返还给我？啊，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说，这个合同， 对于你们来讲，因为可能要去打疫苗，但是你们60岁以上的话就不能打疫苗，可能对于你们看来有可能对身体健康不是蛮好，是不是啊？
0: 而且这个是旅行社从来没有主动告知过孙先生的，
2: 这里是不是存在一个隐瞒的一个重要，就是说啊，隐瞒的一个重大事项，能直接导致你做出决策的一个事项，是不是啊？隐瞒一些重大的客观情况，没有跟你告知，隐瞒一个重要的客观事实啊，隐瞒重大事项。第一，你可以找当地的市建部门去对他进行一个投诉，就认为他存在一个欺诈行为。第二，咱们从合同的角度来讲，既然你这边还没有签字啊，那是不是你要考虑你们这个合同还没有成立，那么收取你的款项，他也没有跟你打说收取的定是一定的定，是不是啊？那咱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预付款啊，合同没有订立，那么你现在不想跟你签合同了，那收取你的预付款，他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就要返还给你。如果说他不返还，你直接向法院起诉。
1: 好的好的，谢谢。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5: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4: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6: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色吹声，
5: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7: 小明，来写字啦！
8: 哎呀，又要写字！
7: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8: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7: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8: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7: 儿。嘿，你呀，
9: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0: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9: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0: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9: 嘿，你呀。
3: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我们可以通过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孙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啊，就是我有一个劳务方面的问题咨询一下。就是我在一个公司上班7年了，然后今天的话公司他是要调整我的那个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新增的部分呢占了45%，然后以前的工作的话大概只占了30%。他改了，并且他还要修改我的年终奖。
0: 年终奖要修改。
12: 对，以前的话年终奖的话是，按绩效分级发放的，现在的话他要改成那个浮动发放。但是的话，我这边劳动合同里面没有那个年终奖的条款的。
0: 也就是说，我可以理解为现在你所有的这个薪资和工作内容的调整，只在口头，没有落在纸上。
12: 落在纸上了，因为。他之前那个年终奖的话，他在绩效考核里面说了一下，按分级发放，然后并且的话，每年都发了。
0: 那现在就是直接已经工资降了吗？
12: 现在的话只是说他提前要提前签那个协议，就是说公司现在经营不佳呀，然后以后的话，就按那个浮动发放。 经营不佳的还是不发放。
2: 你是这样的啊，我刚才主要是听到了两个点啊，第一个点就是说改变了你的工作内容，对吧？你原来的工作内容只占到了30%，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第二个点就是调整了你们的这个年终奖的一个发放的这么一个标准，是不是啊？以前是一个标准，现在是一个浮动标准，是不是啊？就是说不确定了。
12: 对，
0: 其实就是降不降薪的这个权力把握在他的手上了。
2: 在这里，就是其实不管是调整你的工作内容也好，或者是你们的这个年终奖的一个发放方式也好，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个什么，这是个什么行为呢？就是改变你的劳动条件，啊，改变你的劳动条件。就是说，单位如果是说要想改变劳动者的劳动条件，那么他是必须要和劳动者协商一致，来共同改变。如果他想单方面改变你的劳动条件的话，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那么你可以提出被迫离职。
12: 因为当时他这个事情过去一段时间了，当时的话就是因为也考虑到公司确实也有经营压力啊，然后自己离职的话不好找工作，就签了这个东西，签了这个新的那个绩效方案了。
2: 哦，
12: 现在只是说想咨询一下，就是说他们这种做法的话合不合法，然后就是后期的话，后期他那个考核了绩效他也帮我降下来了，就是本来以前绩效的话是100%的话，可能现在降到50%。
0: 先生，您刚刚说的那个条约是多久之前签的呀？您是签了四了已经，对吧？
12: 也是今天签的，但是还没，就是说年终奖实际上还没，当时还没扣，只是说协议我已经签了。
0: 嗯，我可以理解为半年前签了一个这样的协议，
2: 嗯、对对，
0: 你已经认同了这个协议。
12: 对对对，
0: 嗯，
2: 也就是说单位提出这个条件，然后你也同意了，双方就签订了一个新的协议，也就是说你们是协商一致，对你的这个工作内容进行了一个调整。
0: 嗯，
2: 那这样的话，你现在既然同意了，你就只要就要按照你们的约定来履行了。
0: 嗯，
2: 是不是啊？你要讲违法，他从一开始确实不合法的，但是你同意了，他就合法了。
0: 啊，所以应该是在你签字的那个时候的关键时刻来请教我们，
2: 嗯、
0: 对你更有帮助。然后你已经签完了，你已经认同了这个规则的改变。
2: 对，实质上来讲，对于这位先生来讲啊，他主要是因为
0: 孙先生
2: 一个各个方面的考虑，就是到底还要不要在这儿工作。他如果当时是不想在这儿工作的话，那肯定就是拿补偿金走人了。
0: 对，
2: 对不对？因为觉得考虑到工作也不好找，哎，并且可能这个劳动条件的一个变化对他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所以就接受这个方案，所以你刚才讲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个人觉得你还是只能按照你们双方约定的继续履行。至于
0: 你已经签字了，
2: 对，至于年终奖的话，毕竟他没有在你们的劳动合同里面，是不是啊？
0: 嗯，哎，我这个时候拉回来讲行不行？
2: 嗯、
0: 就是我就着孙先生这个事情来请教，如果是孙先生说单位让他来签这个字的时刻，您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就是单位说，哎，你签了字以后，我们这个劳动内容，然后年终奖发放呢会有浮动，我说了算。你认同了你就签字。那这个时候他如果不认同，您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2: 那他也要从自身的一个角度考虑，就是说他自己能不能接受这种方案，
0: 嗯，
2: 是吧？你如果说不能接受，因为他很多人他是不能接受这种方案的，因为很多单位他改变你的劳动条件，他就是要你变相的，要把你要你变相的自离，知道吗？
0: 嗯，
2: 逼你自离。因为他不好开除你，他开除你他要支付双倍的工资啊，双倍赔偿金。那你自离的话，就是说哪怕你去被迫离职，他也只给你支付一个经济补偿金。
0: 嗯，
2: 所以单位看他的一个出发点是什么。可能这个他觉得单位的出发点就是确实经营困难，要做些调整，而不是说要赶他走，所以他就接受了这个条件。那既然你们又签了协议的话，等于双方协商一致，对这个劳动条件进行了变更，所以你现在再想反悔的话已经是来不及了。
0: 好的，谢谢孙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哈。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要吃，我饿。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1: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3: 宝贝，加油，慢慢走。
2: 妈妈，我腿疼。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1: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3: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1: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
4: 守护每一份关爱。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6: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7: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6: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7: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8: 刘先生你好。
9: 哎，你好，我这里是一家做视频的公司。然后有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拍摄的一个场景里面，它是有一个那个招牌字，然后我们把拍下来之后做到视频，视频发布了，然后有一家字体公司找我们说，我们拍的那个招牌字啊，那个字涉嫌侵权，然后我们的画面里，他的意思是我们的画面里出现的那行字也我们也侵权了。
8: 然后他就给你发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9: 发了一个函件。
8: 嗯，律师函。
9: 对对，
8: 嗯，来，我们请教张律，这种情况还真的是有点冤啊。
10: 对，这种情况就是对于字体侵权的，我们以前也是经常碰到，但是和这个这种刘先生这种情况啊，还真不一样，
8: 太少见了。
10: 对，以前的字体侵权就是说你在你的公司的一些这个宣传中啊，或者你的文章中啊，
8: 或者是你的公司的招牌上，
10: 对，使用的这种商用字体啊，然后涉嫌侵权。那么像你这种情况啊，你是拍摄视频的时候背景中出现了这个侵权的这个字体，那在这里话，对它这个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你不是主动的去复制或者主动的去添加，是不是啊？你只是视频中的一个背景，所以说，对方估计他们也是对这种所谓的这种侵权模式，他们也是在一个进行一个试探啊测试，啊，你要知道，我们知道就是主观的去使用用于商用。啊，那么你通过这种方式去获利，那肯定会给你认定侵权。但是你如果这种被动

0: 的话，在拍视频的过程中啊，不小心把别人的招牌给拍进来的这种的话，在实务中的话啊，一般就是说某法某官他如果要审查你这个是否构成侵权的话，他们一般是很谨慎的啊。像你们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是不会给你认定是侵权的。
1: 好冤啊！
0: 啊，对，
1: 我只是镜头扫到了一下，你就说我侵权？
0: 对，
1: 这个字体又不是我造的，这个字也不是我摆的。
0: 你们这个视频是做是拍摄的什么视频呢？一种
1: 商用还是自己用的？
0: 做什么用的？
2: 给客户用的。
0: 啊，
2: 是客户商用的。
0: 啊，客户商用的，并且拍进去的这个招牌也是客户的这个招牌，是不是？
2: 那个招牌还不是客户的招牌
0: 啊，把别人的招牌不小心扫进镜头了。
1: 街景是吗？
2: 对对。
0: 啊。拍个街景的话，如果说这个字也构成侵权的话，
1: 冤死了。
0: 他这个肯定就是那种所谓的知识产权的这种维权的这种人做的啊，知道吧？你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大可不必去理会他。只如果是这种字体啊，拍摄的方式啊，都构成字体侵权的话，我觉得的话，那就是太夸张了啊。
1: 嗯，你以后做什么？你在路上你经过的每一个字方、每一片树叶，你要问他，你这个树叶的形状有版权吗？
0: 对，我那个视频在大马路上一拍一扫过去，那都是字体啊，招牌是不是啊？啊，当然了，原则上来讲，你还是要做几个事情啊。嗯，第一个。就是这个视频的话，你看原则上来讲，既然别人找上你了，对不对？
1: 嗯
0: 啊，那你还是谨慎点操作。就是说，第一，原则上来这个视频，你看能不能做一些调整，或者把它下架呀、或者说把它做一些打这个字体设侵
1: 模糊一下，
0: 把它设计侵权的字体把它模糊一下，打个马赛克之类的，是吧？采取一些措施是第一步啊，毕竟别人找上你的。那第二步呢，就是说你还是要他们提供。啊，就说第一，你认为这个字体是你们的一个权利啊，你们是权利人，那么你们还是要提供一下相关的一个依据，是不是啊？
1: 你说你是版权方，那你拿出证据来。
0: 对，
1: 哎，
0: 那我们还是要多了解一下，是不是、啊？那我们第一，既然你发了律师函，那么 OK， 我对这个视频做些处理。第二，我要来看你是否对这个字体享有权利，对不对？了解这之后，那你要我赔钱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会不会起诉你？我想这一种他们大概率应该是不会起诉，只是先前期给你发一个函。他发函的诉求是什么？
1: 他有没有说
0: 要你给他赔钱还是怎么的？有没有讲说你侵权了要你赔偿？
2: 还有明确讲赔偿，只是说保留
0: 权利，
2: 这个权利。对
0: 啊，
1: 我可以理解为吓一下他吗？
0: 应该是一个吓唬。一般的话呢，但是我也不排除啊。也不排除他前期给你发函之后，后期会起诉，批量起诉，啊，因为他有这种所谓的知识产权维权的啊，他们一般就是批量的发函，然后批量的起诉，然后再看谁愿意跟他调解。
1: 嗯，在调解的过程当中达到盈利是吧？
0: 嗯，对，大部分都是这种模式。真正你说他要他去起诉，他们一般也不会啊，就是前期的话可能前期调解，就是哪怕到了法院，他一个诉讼阶段嘛，这种类型的案子都是诉讼阶段解决的，没就是调不了的，大部分也是。不了了之的，特别是这种字体维权的。
1: 嗯，现在的很清晰啊。刚刚廖律给您的建议，第一就是您把您的视频里面带到的他所谓的字体方那个画面模糊一下，还有就是他说他是这个字体的版权拥有方，他拿出证据来，对吧？他要要求主张这个权利，你要拿出证据来说你是主人才行啊。
0: 对，
2: 嗯，好的，好的。
1: 嗯，我知道刚刚张律给您出了很多很多主意，细节都很多。晚一些我们把文字发到群里面给您看一看，好不好？
0: 对，因为像我们以前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单位啊、一些公司，他们都会收到这种类型的字体侵权的。说现在
1: 律师函一大把。
0: 对，你说现在哪一个公司他发个什么东西不用到一些特殊的字体啊？
1: 对，
0: 是不是啊？
1: 现在也很规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使用的那些剪辑软件里面都会说，哎，这些是可商用，
0: 对
1: 吧？
0: 对，
1: 你以后使用的时候也注意那些细节就可以了，包括原创声明啊这些细节。嗯，
2: 好的好的，我们其实制作视频还是非常注意字体这一块的。
1: 对，
2: 像你说这种拍到一个就客观存在的一个东西，
1: 所以才说你这个
2: 防不胜防了。这个
0: 对，只要这个字体不是你们使用的或者制作的，是不是啊？那别人是侵权方，他可能以为这个字体的客户就是你的客户啊，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1: 哦。但实际上不是，所以你才冤嘛，
0: 嗯，
1: 对吧？
0: 第二，打个比方，哎，你们是不是跟客户制作了这个招牌，然后你们帮他拍视频，是这个可能性？如果你能提供证据证明这个东西就不是我干的，
1: 街景
0: 是啊，
1: 嗯，跟我一毛钱关系没有，
0: 嗯，街景、
1: 嗯、很轻松啊，对您来讲，其实这个问题，刘先生。
2: 好的，
0: 看对你的影响多大啊！如果说你觉得影响很大的话，你可以正常使用；如果说你谨慎一点，你采取一些技术处理啊。
2: 好，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3: 行吧，我来问。
5: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1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1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1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7: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5: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样份。
17: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8: 韩女士你好。
19: 你好。
18: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19: 我想问一下，这个员工他在那个上班的路上自己摔倒受伤了，这个事情是怎么处理呢？
18: 自己摔倒受伤了，我们请教张律。
19: 对
9: 啊，你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就是说在上下班的路上要想认定工伤啊，他必须要符合这个几个条件啊。第一，就是在上下班的路上啊，这是个前提条件，上班或者下班。第二，发生了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也就是说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你本人不是主要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认定是工伤。那你刚才讲的是自己不小心摔伤了，也就是责任全部是自己的，对不对？
19: 对对。
9: 他是骑电动车还是什么？
19: 骑电动车。
9: 骑电动车摔伤了，摔倒了，摔倒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客观原因，还是自己的驾驶问题？
19: 这个因为不是我本人，是同事在问这回事儿。
9: 哦，
18: 没关系，你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请教我们的张律。
9: 对，假设啊，就是因为自己的一个驾驶问题，然后导致发生一个单方的交通事故，你也找不上第三方，那肯定就是自己全责。如果是自己全责的话，那么就不符合认定工伤的条件，就只能自己去承担这个损失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如果是说前期也是单方事故啊，但是

0: 可能有第三方因素的介入，是不是啊？比如说，哎，这里一个井盖没盖好，是不是啊？或者说，突然一些什么其他的因素，对不对？啊，一些其他的因素介入的话，哎，如果是说，哎，这个责任无法确定，因为但是又有第三方责任，是不是啊？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啊，只要不是确定跟你本人确定主要责任，啊，那你可以去申请工商认定，做工商的这么一个途径啊。
1: 哦，那这个就是说，他自己摔倒了，那个公司可以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吗？
0: 那就看有没有给你买保险呢。
1: 工伤保险是有买的。
0: 工伤保险它是不赔付这个的，你这不属于工伤。工伤保险它只赔工伤。啊，我刚才讲过，
1: 这个、
0: 上下班的路上你要想认定工伤，必须是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
2: 嗯，也就是说五比五的责任都不行，
0: 对，
2: 要非本人主要责任，4.9都可以。
0: 不不不，对对对对，要自己不是主要责任，
2: 嗯，
0: 要是对方是主要责任就行，知道吗？
2: 嗯
0: 嗯，
1: 就是那个公司也不存在那个什么存在赔偿啊什么的，也不存在。
0: 公司不会赔偿，对，他只赔工伤啊。
1: 哦、
0: 对，
1: 还有一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员工在那个上班途中有第三方的，他骑电动车有第三方把他撞了，是第三方的责任，这个公司要承担责任吗？
0: 上下也是上下班的路上，对吗？
1: 对，
0: 骑电动车对方的全责。
1: 是的，是的。
0: 啊，那这种情况下可以认定工伤。
2: 嗯，你刚刚一直在讲是不是公司要赔你？其实张律一直在跟你说的是认定工伤，这其实是两码事。
1: 啊，但是不是？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说，本身是对方有责任，但是这个员工他自己跟对方私了了，他就没有报工伤。
0: 哦、没有，不是没有报工伤，他没有报交警。
1: 他也没有报公司，他只是
0: 他报交警没有？
1: 你再来跟公司说。
0: 报交警没有？
1: 就是说当时是请了假。
2: 报交警没有？
1: 交警好像他也没有报交警。他是两个人私了了。
2: 其实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你说你是非主要责任，你要申请工伤，那这个非主要责任你得有个证明啊。所以我们常常会讲说，是吧，交警是很重要的。
0: 对对，所以你这个，我问你这个事儿发生有多久了？
1: 这个有几个月了。
0: 有几个月了。
2: 哇，他受伤严不严重啊？
1: 不严重，不是很严重。他当时就是
0: 有骨折没有？
1: 请了几天假休息了。
0: 有骨折没有？
1: 然后后来就来上班以后就来跟公司说他受了伤。
0: 有骨折没有？
2: 韩女士，
1: 没有骨折，没有骨折，
0: 就是皮肉伤是吧？
1: 对对。
0: 那这种情况下你确实包不包都无所谓，因为工伤的话，你如果没有达成骨折的话，你基本上达不到一个伤残的标准，也没什么赔的。
2: 我们就着这个韩女士的问题再请教张律。
0: 嗯，
2: 如果说我在上班的路上因他人的主责导致我骨折，那他除了赔付我之外，是不是工伤还可以再次赔付？
0: 是的，
2: 双赔。
0: 双赔，交通事故赔一次，然后工伤再赔一次。
2: 你看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好不好，韩女士？
1: 那个我再想问一下，那个就是说他所在的这个公司需要赔偿他一些还是补偿他一些，需要吗？
0: 如果跟工伤没有关系的话，公司他就跟他没有关系，他就不用跟你赔。
1: 好
0: 啊，你只有认定工伤了啊啊，什么误工费啊，是不是啊？这些的停工留薪工资啊，工伤的话咱们叫停工留薪工资。在交通事故中咱们才叫误工费。
2: 还有一点，韩女士啊，如果是你的朋友，如果下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有些伤啊，他当场可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经常接到电话说，哎呀，我当时出事故没有什么感觉，过两天胸口疼，一去查，肋骨断了两根，你说这找谁去？是不是？这中间就有风险，对吧？那这种情况我们也请教张律，如果隔两天，当场我们已经和解了，隔两天我这个伤处疼痛还能再找他吗？
0: 你如果是这样的啊，如果是隔了几天之后你再去找，也不是说不能找，只是说对于你来讲，你的一个举证的话很麻烦啊。你凭什么说你两天之后你的这个地方疼跟两天前的这个事故有关系啊？
2: 要讲证据
0: 啊，除非啊，除非你当时就拍了这个片子，啊，当时就去做了检查。但是我想啊，你当时如果能做检查的话，也不会跟他这么去处理了。你肯定是两天之后发现疼了，才去拍片子做检查的。
2: 所以你看，这样扯回来讲的话，以防万一在路上遇到交通事故，我们还是觉得第一时间还是要报交警。这样的话对各方都好。
0: 第一时间报交警，你如果但凡是身体不舒服啊，第一时间除了报交警之外，你还是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不要遗漏了，因为第一时间做的检查就能成为你今后索赔的一个依据。你但凡隔了几天再去做的检查，你都不能确定是你前几天受的伤了。
2: 对啊，你看我们微信里面张勇就说的对了，你没有。

0: 交警的认定书你根本就做不了工伤，你是工伤你也没办法申请啊，对吧？是这个意思吧，张律？
1: 对，是的。
0: 嗯，
2: 反正不管什么情况，最好是直接报工伤，报那个交警。
0: 哎，
1: 你但凡是发生的交通事故，你都要报一个交警。
2: 嗯，但是就是说基本上自己摔的或者别人第三方那个撞的，跟那个所在的公司都没有太大关系。
1: 被第三方撞了。
0: 如果是在上班的途中，
1: 如果是在如果是在上下班的途中被别人撞了，你这个属于工伤呀。如果是
2: 别人撞了，不是是第三方承担责任吗？
1: 我给你讲，
2: 撞他的那一方承担责任。
1: 你这里就刚才没有听清楚、啊。
0: 我们都问过一遍了。
1: 对啊，如果是别在上下班的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是可以双赔的，别人赔你一遍，工伤保险若买了保险。就是这个社保基金赔付一遍，公司赔付一遍，知道吗？
0: 前面问的双赔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2: 但是他自己没有去报工伤，他私了了，该怎么处理呀、
1: 啊？私了呢，你如果有证据证明的话，你还是可以报啊，一年之内都可以啊。
0: 你放心吧，韩女士，你前面你朋友这个情况他都报不了工伤，因为他都没有对方主责，他次责这一说就没有我们前面粉丝张勇讲的交警的认定书，他前面缺失太多了。
1: 同等责任也是可以的，只要自己不是主责，交通事故。
0: 只要自己不是主责就可以。嗯。
2: 好的，好的，谢谢。
0: 9621-0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我是主持人刘曼。
1: 大家好，我是张美律师。
0: 感谢专业的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在热线里面等候的彭先生，你好。
3: 哎，您好，您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终于打通你们电话。我上周就打你们电话，因为我有一个交通赔付的问题。
0: 嗯，您说。
3: 因为我上班途中在那边等红绿灯，然后后面有一个车子把我车追尾了。追尾了之后呢，他报了保险，交警也来了，判了他是全责，但是的话他没有买三者险，他只赔付保险公司只赔付我修车的钱，但是我这几天租别人的车的那个费用，那个保险公司叫我去找他本人，但是我找他本人的话他不接电话，也把我拉黑了，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难道我就吃了一个哑巴亏吗？
0: 不行，不能让你吃哑巴亏，我们请张律来支招。
1: 但是报了交警吧？
3: 报了，报了。
1: 交警有没有这个做出一个最责任的认定？
3: 也那个认定书文字版的也发到我手机上了，也是某某某的全责，
1: 对方的全责。
3: 啊，对对。
1: 你的损失有多大？
3: 我的损失就是我的车整个后面被他撞了，严重变形，到那个店里面已经修了差不多2000-3000块钱嘛，然后他们那边保险公司赔付了，就是我这几天我一直找他那个保险公司，我说我这几天租别人的车，我上下班要接小孩用，我必须我也要用车吧，然后我租了别人的车，这个费用我就一直找他保险公司要，他保险公司说他没有买三者险，他说这个不在他们赔付范围，叫我要找他本人。
0: 我就是这么总结，就是在事故发生之后的交通费、误工费这些费用能怎么主张呢？
1: 这里有个问题啊，因为你只有财产损失，你只有财产损失，咱们通常所讲的误工费是不是啊？这个
0: 交通费
1: 啊、护理费这些东西，它一般是人受到伤害之后啊，人受伤的，有人伤的这种情况下啊，它会有。像你这种直接的财产损失，其实你主要是一个租车的费用，对不对？
0: 对
3: 对，
1: 租车费用。
3: 我现在的目的就是主要是给我那个我就毕竟我租别人车了，我不可能要我自己掏腰包吧，是吧？
1: 租车费用在交通事故案件中没有这么一个赔偿项目，
3: 哦，
1: 知道吗？咱们通常所讲的交通费是只基于这个有人伤的这种情况下。这个被害人是受害人，对不对啊？他可能需要住院呢、干啥这些费用啊，来来往往的这种。
0: 那我这么举例行不行？您看张律，他把我的车撞了，我的车如果要修什么2个星期，这2个星期我打车出行，我打车的钱可以找他报吗？
3: 对啊。
1: 怎么讲啊？就是说，如果是在交通事故当中你所产生的交通费，那么对交通费来讲，不是说你拿票据过来我就一定给你报，是不是啊？你难道除了打车你不能坐公交车吗？对不对？
0: 啊，也是有道理。
1: 那如果没有车的情况下，那别人怎么生活嘞？别人一样的可以坐公交车啊，是不是？可以骑车啊，骑电动车，坐公交车啊，有很多种出行方式啊。当然最主要的不是啊这个原因啊，最主要原因呢，它还是说就是 你这种财产。

0: 他损失的，只有这个修车的费用的话，他就只有这么一个修车的赔偿，你的财政损失这么一个赔偿项目，不管是保险公司也好，还是交通事故的赔偿当中也好。
1: 那比起来的话，那我还宁愿不要这个钱，我宁愿我人没事，是吧？
0: 嗯，对。
2: 那按照道理说，那我本人如果他没有撞我的车，我自己有车的情况下，我也就不会去租别人的车了。但是我现在我的车被他撞了，拿去维修了，我现在没有车用，我租别人的车，那我自己还要掏腰包。
0: 我给你打个，我给你打，
2: 感觉心里面很不平衡一样。
0: 我就好比我被别人打伤了，他可以赔，他只赔我个医药费。我白白的被打了，是吧？你就白白的车子受损了，就给人这种感觉，确实心里会不平衡。但是在实际中呢，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你说有的人他车子被撞了，他觉得我一个新车哎买了还没有一年，虽然你把钱赔给我，修车费赔给我，但是我的车是不是啊？修了几万块钱，是不是有个贬值的损失啊？一个本来是个新车，现在变成个事故车了。但是有往往就这种情况，他法院他也不支持的。他可能只有两三个月之内的新车。损失比较大的才跟你适当的予以考虑一个折旧费，但是你如果有的大几个月快一年甚至一两年两三年的车子，看起来是个新车，但就是没有折旧费，
1: 对吗？上次我们的节目里面就有一个买了140万新车的朋友，第一周就被别人的一原因导致他的车受损了。
0: 像你这种情况，我刚才讲过啊，就是除了这个点之外，第二个点就是，即便给你考虑交通费，我讲实话啊，你跟别人去打官司。你打个比方，退一步讲，你就是打官司，模仿某人给你判，像你这种情况，就是个车子修车费才两三千块钱，你要模仿某官给你考虑交通费，啊，就是说我去 4S 店去提车啊、取车啊，干啥的，给你考虑一个适当的几十块、百把块钱，是不是？
1: 你看，像我们的粉丝墨鱼讲的就很好，他说间接损失保险公司是不受理的，
0: 嗯，对。
2: 但是的话，你现在就是好像憋了一口气，因为。那个人，那个当事人，我给他打电话接电话，他也没有好好说，就一直把我拉黑的，
1: 态度不好，对不对？
2: 啊，对，心里面很不幸。
0: 我跟你这么讲，
2: 我自己的车被撞了，
0: 我跟你这么讲，
2: 车用我去租别人的车了，
0: 我跟你这么讲啊，
2: 掏腰包好像很不爽一样，然后给他打电话，他就把我拉黑了，好像。
0: 我给你个建议啊，我给你个建议，好不好？我给你个建议。首先你若从法律上来讲，你真正要说从法律上来讲考虑你的交通费，那是很少很少的一个费用，因为你的损失才是一个修车，即便你说哎，我要去修车，我去来的一个交通费，那有多少钱，是不是？你也不可能为个几十百万两万块钱去打官司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说，你不要为这个事儿膈应在这里。为什么？你其实就是一个两三千块钱的一个修车的损失啊，是吧？你就因为对方不理你，你把这事老是让自己难受，你这个损失远远大于你的这个修车的损失。
1: 对，你一口气梗
0: 在
1: 那里，
0: 憋在这里憋了几个月，会
1: 损失更大。不要跟这种人置气。
0: 并且我跟你这么讲啊，站在他的角度来讲，你也不能怪他。为什么？第一，我买了保险，你修车的费用我保险公司给你出了，是不是？你突然搞出一个你打车的租车的费用，从法医上来讲打官司都不可能支持的一个费用，你找我要，我懒得天天给你掰扯，是不是？
2: 啊，对对对。
0: 你有什么事你去起诉我，我有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赔的我就赔。你站在他的角度来讲，他也没错。
1: 说到底就是，其实没有任何人希望这场事故发生。
0: 对，因为站在他的角度来，他觉得他买了保险，你有什么事跟我的保险公司去沟通。而保险公司跟你讲，
2: 对对对对，
0: 这个项目
2: 他现在就是这种想法，反正
1: 现在呢，其实您啊，不是说在法律这个路径当中的赔付的流程问题，其实是您的情绪问题还没有解决。
0: 在基本上大部分的交通事故当中，但凡是买了保险的车主他要赔钱的一方，他基本上都不会理你的，知道吗？因为他认为他买了保险，所以你这么一想，你就能想得通了，这不是个例。
1: 没关系，你也是买了保险的。有的时候我们是甲方，有的时候我们是乙方啊，就不要往心里去了，因为你的生活还有更多精彩呢。
0: 对，
1: 不要把精力花在这些事情上面，什么搞几个月心里面还一直过不去，那您吃亏了呀。
2: 好的好的，谢谢。
1: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张美律师。
1: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我被大家称作孤独的乔治。我们家族曾在厄瓜多尔的海岛自在生活，直到入侵者带来浩劫。 我成了唯一幸存者。

0: 最终在保护区的水洞旁，我孤独地告别了这个星球。
1: 地球上形体最大的陆龟加拉帕戈斯陆龟于2012年6月24日宣告物种灭绝。
2: 我也被叫做孤独的乔治，我们家族曾与夏威夷森林和谐共处，直到生存环境日益险恶，我被迫成为了唯一幸存者。最终在实验室的塑料箱里，我孤独地告别了这个星球。
3: 2019年新年日，夏威夷金顶树窝宣告物种灭绝。
0: 假如物种灭绝的悲剧不断重演，朋友们一个个告别，人类会不会成为最后的孤独乔治？
4: 我是文员，
5: 我是秘书，
6: 也是伐木工人。
7: 我是客户的伙伴，
8: 我是同事的搭档，
9: 也是树木的敌人。
10: 我是老板的助手，
11: 我是业务的能手，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2: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3: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3: 福康安是怒极反笑，涉阶而上，一把推开那个女人，昂然入室，居中坐下，铁青着脸说了：我听说这里是个男盗女娼的王八窝，想王八汤喝，也想看看你和张克家主奴通奸是什么光景。葛逢春见他坐下，赶忙献上一杯茶，福康安一把就把杯子给打落了。我就是犯茶的，有的是茶。那葛氏就跟做梦似的，摇了摇头，又掐了一把脸，看看丈夫，又瞧瞧这两个不速之客。他尸威作福惯了的，见这两个人的打扮，无论如何没有个来头的想法，认定了是丈夫的狐朋狗友灌醉了来替丈夫出气，戳着指头就骂了：你家才是王八窝，一看你就是个小杂种，老娘跟谁睡跟你有什么关系？怎么个睡法？回去问你妈。好，你骂的也好。福康安是咬牙切齿，一阵的冷笑，对葛逢春说：我竟不知道这家姓葛还是姓张王李赵了，你早就该把这窝拆了，也能做个清白好官。你说怎么办？识得不了这群混蛋，把我姓名倒着写。葛逢春愈怒已久，一发不可遏，指指账房先生，又指指垂着胳膊进来的张克家，最后指定了葛氏。丰县十几万百姓都知道我是戴绿头巾的好官，杀了这个银剑残儿，我的头巾就没了。那葛氏冷笑了一声：哼哼，你是好官，收没收过宋家银子？黄家、宋家、夏家、崔家的钱收过没有？汪老先生，上回你送他多少兵敬？家里有老婆，你外头叫堂子，以为我不知道？他突

然对账房先生命令着：“赵德祥，把那个本本拿给他看。”那管家答应了一声，快步出去，转眼就取过来一本小册子，双手捧给了葛氏。葛氏隔着几步远甩给了葛风春：“你不拿我当妻，我也不认你这丈夫。这本子递到上头，你就预备着进号子里去吧。”那个汪老先生起先疑心来人有根子，见葛风春脸上慌乱尴尬，顿时就放了心了，捋着胡须在那儿站着，换了一副有恃无恐的模样。我和尊夫人是生意来往，大人和上司是乌纱帽来往，今儿这事儿，我老头子看，还是私了为。他的好字还没说出口呢，福康安已经假手抽过那本子，捏在手里边看也不看，抖了松了，就在蜡烛上燃着了。葛氏说了：“你还是个厨吧？抄本，那是抄本，还有几本藏着呢。你是什么人呢？夜入官宅，欺门霸户，没有王法了吗？姓葛的，今儿到这个地步，明咱们济南聂司衙门见。你们两个，给我走人。”福康安也是嘻嘻的一笑，眼中是凶光四射。刹那间，黄富阳觉得他一点也不像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老成里带着威严狰狞，激得他心里边一凛。福康安说：“到现在你才想起王法二字，大清律三千条，你一条也不懂。你七出之条皆犯，一纸休书，你就变得娼妓不如。协官贪婪，戕害百姓，你是民贼。你问我是谁，你不配。我是葛逢春的满洲主子。”他重重的向岸上一拳击过去，杯儿啊、盏啊、茶叶桶啊、脂粉盒啊、香露水瓶啊，是跳起来老高，叮叮当当一阵乱响。福康安呼的一下站起来，满庭的人听他咆哮：“我是万岁爷驾前侍卫，是二等车骑校尉，是镶黄旗掌道旗主，我专踹各种王八窝，我宰了你这没主子没王法的淫贱婆娘。”所有的人都被暴怒的福康安给吓呆了，满庭里外三十来号人个个都面如土色。福康安指定了张克家，喝令道：“黄富阳，一个窝心脚，踹不死他，我就不要你了。”他端起杯子，运足了气，砰的一声砸向了葛氏。葛氏扑通一声摔倒在地，已经是脑浆崩裂，鲜血淌出来了。黄富阳箭步飞身出去，空中一个翻越，使出他的看家武功，剪脚踏飞燕，运了十足的力气当胸一脚。可怜张克家两手被捆，站着生受了这一招，从胸到口鲜血是狂涌而出，两只眼白翻出去，砰的一声侧身倒地，两条腿略微那么一抖，直伸出去，连哼都没哼出来一声，眼见就已经死了。福康安啪的鼓了一声掌，像是出了一口恶气，舒缓的甩了一下手，从容的又坐回到椅子里边，竟是闲暇的像刚从戏园子里边回来，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说道：“家奴欺主，我三叔家处置这种奴才是架炭火烤焦了的。

0: 呸！今儿还有要紧事，没工夫慢慢消遣他们。他两个人当众行凶，出手如电，顷刻之间横尸于地。福康安满脸阴笑着，对众人说道：你们可以查查律条，看我杀他们有罪没有。众人原本站着，不知道是谁吓得身子一软跪了下去，接着是扑扑腾腾，连那位汪老先生账房都趴了下去，一个个语不成声，没口气，告饶求命。福康安转脸又问葛风春：还有哪个该死的？趁我在，你说，我替你料理。葛风春也被方才的凶杀吓懵了，两手紧握着椅子背儿，出了一身的冷汗。看着一大片人伏跪在地，鼓励站立，惊骇欲绝，好半天才定住了神儿，赶紧说了：其余的人罪不至死，奴才能收拾他们，还要指他们情账盘账。他们做生意剩的银子得交库的，这是正理儿。把这两块臭肉拖出去，找一口薄皮棺材塞进去埋了。福康安指着尸体说完，又对账房先生说：由你办后事，从现在起府里不接客人，外头有衙役轮流看守，出一个拿一个，一切等你们主子回来处置，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0: 没吃饭吗？
1: 听见了。
0: 福康安是一笑起身，对黄福阳、葛风春二人说了：咱们回衙门去，这儿味儿不好，走吧。
2: 看报，看报！
3: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2: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3: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2: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4: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5: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6: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7: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8: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9: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0: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1: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0: 回到征税所花厅，在院子外边就听里边自鸣钟悠扬撞响。福康安一边走一边笑着说：总共也就半个时辰，什么事儿也不耽误。任经的早已经挑帘子迎他们进来，却见刘墉还在伏案写信，旁边案上展着一张地图。福康安倒不觉什么，端茶就喝，侧身看刘墉写字。葛逢春和黄富阳却是惊魂未定，小心的有点像怕落入陷阱里的野兽，环顾左右，有隔世重回之感。刘墉搁下笔，搓着手说了：甲片、信，还有发总督、巡抚衙门的咨文都写好了，得我们俩人合金印信再发。你两个怎么样？怎么都是一脸愣相啊？受惊了？福康安笑着说：没什么，小葛子他女人还有方才那个姓张的我都宰了，给小葛子去去后顾之忧。

握着他双手平展地图凑上去看。刘墉一下子睁圆了眼睛，杀了啊，杀了，就是方才。刘墉用难以置信的神情看着他们三个人，葛风春和黄富阳两个人的脸色眼神就像一篇一目了然的公文，什么都写得明明白白。他打心底里泛上了一股寒意，问道：是怎么一回事？黄富阳看一眼正在审量地图的这位贵公子，心有余悸的一长一短把经过说了，不敢饶舌，不敢评价，不知不问的说完。刘墉已经愣住了，这也忒仓促的了。看地图的福康安知道不安慰住这些人没法议事，把地图一放，手指点了一下桌面，问葛风春：你后悔了？葛风春说：奴才不后悔，奴才有点受惊，又夹着点迷糊，心里松快，又像有什么不妥，不知道方才花厅里的葛风春和现在的葛风春哪个是真的葛风春，奴才是个猪脑子，这会儿还在议政。福康安听了是哈哈大笑，哈哈，这话说的有点馋味儿，又有点庄子梦蝶。《红楼梦》所谓真作假时，假亦真，无为有处有还无。佛说杀人是明杀人，即非杀人。说着他又郑重地对刘墉说道：我傅家以军阀治府，将他们正法不为家规，奴才欺主，主杀奴，不犯国法，他们那样拆烂屋，逼着我的奴才当赃官，我不杀他杀谁？阿玛在府里也杀过人的，只为他敲诈了请求接见的官员。皇上和阿玛都反复给我说，做什么事想什么事，想定了的事不犹豫。现在最大的事是蔡七，我们要像处置张克家和葛氏这一伙一样，猝不及防，事至不宜，快刀一割，不留后患。别再想这件事了，我负责嘛。来看地图，我看从蔡庄到微山湖到蒙山龟顶峰是蔡七的两条逃路，叫官军直插截断才行，恐怕还要有点疑兵计。几个人都凑近了去看图，听他解说攻剿蔡营方略计划。指指点点之间，众人一颗忐忑不安的心都渐渐的稳住。一到军事上，你一言我一语插话补充，直到丑正实拍，决议定下，这才各自安歇。刘墉睡不着，屈躬而卧，双眸炯炯。隔着几间房，犹自听福康安是呼呼大睡之声。福康安这次调度剿匪，真的是机密神速，汤水不漏。有时出牌，着揣计先招来燕春楼的老鸨，问明了蔡黑七今晚照旧要女人，当即展出蔡营房舍地图，一一用朱笔圈了，吩咐道：把堂子里的妓女都叫到衙门，由衙门派轿送去蔡营，专门给官军衙门带路指门认人。又拨了2000两银子赏给了揣计先，事后分发给燕春楼。他见刘墉和葛风春连袂而入，都是脸绷得铁青。福康安打发那两个男女出去，命人掌灯，问道：都来了？葛风春说：都来了。
连

0: 行刑房十个刽子手，一共198名。
1: 怎么通知的？
0: 说衙门要会议，清理枣庄各矿的野鸡。
1: 哈哈，有没有老弱的？
0: 这是选过的，一个一个都是我的心腹小刁子亲自通知，老弱的有病的一概不要。
1: 炮呢？
0: 炮车停在庙门口，混在一串煤车里头，装车就走，共是3辆，路上车坏了立刻换车。
1: 刘墉在旁边说道：丰县大营来的管带我见过了，已经按你的方略布置下去，枣庄放烟花我们就进位置。他虽然办过不计其数的案子，遣兵攻剿动用兵马还是头一遭，兴奋里夹着紧张，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变调，迟疑了一下又说：这么打恐怕要伤不少蔡营百姓。福康安闭着眼睛沉思着说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逃了蔡妻伤害朝廷，也要伤害更多百姓，这是善后的事儿，现在不想。他睁开眼睛起身佩剑，将一顶红绒结顶镶着明黄边的帽子戴上，小心用手理了一下腰间的卧龙带。走，我们去接见，下令行动。会场就设在公所正院天井里，大门紧封，院里各房一律都没点灯，只有议事厅阶前桌子上摆着2支蜡烛。近200衙役从没见过这种阵势，都预感要有什么大事儿，黑压压一片齐整站立，连咳嗽都小心翼翼的。一片寂静当中，福康安、刘墉并肩在前，侧旁葛逢春相陪，黄甫阳、任京子都是气宇轩昂，暗刀随行，脚步妥妥，步进天井。本来就沉寂的院落一下子变得一片肃穆森严。见葛逢春当案立定，众衙役一起打下签儿去，给葛太爷请安。诸位请起。葛逢春双手举案，烛光从下往上照，嘴脸倒影显得异样的可怖，沙哑着嗓子说了：今晚有特大案子要破，我不多说什么，现在向大家介绍，这位是太子少傅刘公惠雍大人，这位是乾清门侍卫，我葛逢春的主子福康安也，他们是万岁爷钦点巡阅使，也就是钦差大臣，有先斩后奏之权。说罢他一回身，啪啪打了马蹄袖，双膝跪下叩头：请二位大人，请主子训话。说罢他起身侍立在侧，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3: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3: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4: 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将于今年9月在益阳举办，这也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
5: 本届省运会与残运会打破惯例，首次在同一个城市先后举行。其中，省第15届运动会将于9月6号举办开幕式，9月16号闭幕；省第12届残运会紧随其后，于9月26号开幕，29号闭幕。
6: 本届赛事坚持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赛理念和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以一山一水一阳、更快、更高、更强为主题，共设置青少年组29个大项、成年组12个大项。全省14个市州代表团和省体校共15支队伍将同场竞技。省体育局局长黄东红：
7: 本届省运会呢，将精简流程，严控经费，深度融合湖湘文化和我们目前益阳的地域特色，打造一场兼顾竞技性与人文性的体育盛会。
5: 省第12届残运会以自信自强、益美益阳为主题，赛事安排兼顾专业性和群众性。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黄进良介绍，本届赛事共设田径、游泳、射击、举重、乒乓球、羽毛球、象棋等11个大项，预计产生金牌约500枚。届时，14个市州的14个代表团和15支代表队，共计700名残疾人运动员将展开角逐，加上教练员、裁判员、演职人员及志愿者等，赛事总规模将达3000人。
6: 早在2002年，益阳就成功承办了湖南省第9届运动会、第6届残疾人运动会。时隔24年，益阳再度接旗。益阳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市长刘永慧：
8: 秉持全城人同心干、一定赢的理念，举全市之力，集全市之智，高质高效推进各项筹备工作。目前已经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
5: 本次省运会残运会共37处比赛场地，其中10个新建场馆、21个原有场馆的提制工作已经全部竣工，并通过了专项验收。主会场益阳奥林匹克公园1场2馆达到国家级赛事标准，各场地已顺利通过16项全。

0: 省青少年锦标赛等赛事的实战测试。赛事接待服务采用了酒店加运动员村的模式，住宿、餐饮、交通、医疗、安保等专项方案已经全面落地。比赛场馆、宾馆、酒店、公共交通的无障碍改造已基本完成。1970名志愿者已完成招募和初步培训。点亮银城、光耀万家、照明提质工程全面完工，市容秩序和绿化环境集中整治同步推进，浓厚的赛事氛围已覆盖益阳全城。
1: 本周，湖南七名全国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在北京全总国际交流中心参加为期一周的免费疗休养。这是2026年湖南首批参加全国疗休养的劳模代表，由此拉开了今年全省劳模工匠和一线职工疗休养活动的序幕。
2: 记者从省总工会了解到，今年全省将有超过20000名劳模工匠和一线职工分批参加疗休养，费用由工会承担。这20000多个名额分两个层面，一是全国统筹层面，全总下达湖南计划5192人，包括4816名地市级以上劳模、大国工匠及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258名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118名各级技能竞赛获奖选手。这部分人员由全国总工会统一安排，分批前往全国13家定点工人疗养院。跨省疗休养，全总按距离给予每人600元到1500元补助，进京疗休养费用由全总全额承担。二是省级统筹层面，省总工会本级安排1.5万名一线职工参加示范性疗休养，主要在本省职工疗养院开展。一线职工经单位推荐和工会审核即可参加。各市州、省直机关、省产业工会还将自行组织市级疗休养，人数另行确定。疗休养为期7天，需包含康复理疗、健康讲座、红色教育、传统文化体验等内容，明确严禁安排旅游项目。经费方面，省级示范性一线职工，省总工会按每人1000元给予补助。职工往返路费原则上由所在单位承担，单位却有困难的，由省市工会统筹解决。报名依托职工之家 APP， 实现全流程数字化管理。符合条件的职工可关注本地工会通知。
1: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3: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4: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5: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记者从湖南省医保局了解到，2026年湖南医保肿瘤药品新政已全面实施，36种临床需求高、费用高的肿瘤药品纳入报销范畴，首版商保创新药品目录也同步落地，为抗肿瘤家庭打造医保托底加商保补位的双保障模式。目前我省新版医保目录新增了114种新药，其中36种肿瘤药品涵盖肺癌、乳腺癌、淋巴瘤等常见疾病种类，全省医保目录总量增至3253种，以前用不起的救命药现在大部分都可以进行报销。端午假期即将到来，文旅预订热度持续走高，同城旅行数据显示，近一周端午跨省机票加酒店套餐预订热度环比涨幅超90%，湖南跻身全国机票搜索热度增幅前列。作为端午文化重要发源地之一，湖南依托丰富龙舟赛事和沉浸式文旅场景，吸引大量游客。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总决赛暨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活动将于6月17号到19号在汨罗举办，当地将打造一站式端午狂欢场，游客可以观赏龙舟竞速、打卡非遗市集，体验民俗文化。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6月12号、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拉开帷幕。记者从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了解到，由该公司研发制造的115列新型轻轨列车已在墨西哥城、蒙特雷、瓜达拉哈拉3座主办城市投入赛事状态运营。据介绍，该款车型将用于本届世界杯开幕式主场馆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馆的直达专线。针对墨西哥城高海拔、雨季高湿等特点，该款车搭载再生制动、低噪声通风系统，并强化无障碍设施。公交也能网约叫了， 在长沙市望城区

0: 首条需求响应式公交线路新城云八 WY 一线已启动试运营，服务范围集中在月亮岛片区，运营面积约13平方公里。试运营期间投入10台，让市民实现了动动手指在家门口坐公交的心愿。与传统公交车固定线路固定站点不同，它以固定服务区域加动态线路规划为核心，用最少的车辆和线路资源覆盖更广区域，而票价只需2元，比网约车拼车要实惠不少。近期社会上一些组织和个人通过短视频及直播等自媒体平台违规制作散布涉及全额退保、债务清零、债务优化、债务协商、债务置换、征信洗白、投顾退费等不实短视频，甚至以直播形式传授所谓技巧，诱导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委托其代理维权，从而收取高额咨询费、服务费，以依法维权之名行非法牟利之实。此类不法代理维权短视频直播传播不实信息，扰乱金融市场秩序，侵害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为此，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广大群众，警惕不法代理维权侵害，依法理性维权。所谓的全额退保、贷款、信用卡不用还、债务置换、征信洗白、投顾费用全退等均属不实信息，与保险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征信业管理条例等金融法律法规不符，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应通过政策出台部门官方网站、金融机构全国统一客服热线等正规渠道获取信息，通过正规金融机构正规渠道获取金融服务，勿轻信非官方渠道信息，警惕诱导性营销说辞，避免上当受骗。若发现短视频直播存在上述违法违规问题，可向网站平台或金融监管、网信公安部门举报，相关单位将依法依规处理。此外，代理维权组织和个人唆使金融消费者、投资者提供虚假材料、恶意逃废债务、发起不实投诉举报、向金融机构施压等行为，情节严重的可能涉嫌违法犯罪。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如发现代理维权组织或个人涉嫌利用自媒体平台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应及时向金融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投诉、控告、举报。
1: 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展新颜。
0: 重建轻管是制约高标准农田长效管护的共性难题。合阳市衡南县车江街道铁市村立足生态护田理念，通过常态化、精细化田间管护，盘活建好的高标准农田设施，实现农田设施长新，田园生态长美。近日，在车江街道铁市村高标准农田示范区，管护人员抢抓晴好天气作业，依托机械除草搭配人工劳作，一边清理沟渠淤泥，一边捡拾田间废弃垃圾。该村高标准农田配套渠道总长1500米，今年已完成700米渠道清淤整治，依托常态化管护，平整干净的机耕道四通八达，趁气渠道流水清澈通畅，整片田块规整整洁，生态井然有序。铁市村种粮大户何小武：
2: 我的作业来管，旱涝保修有保证，旱灾的时候防汛方面快，降大雪的时候落大雨排水也快，经常恢复这个叫卫生清洁，河里没得垃圾东西，这个叫机耕道啊清洁得紧，经济形象好，美观。
0: 为避免项目建后失管，铁市村实行常态化管护模式，推行种粮大户片区认领、公益岗日常保洁、村民共同监督的共治机制，将设施维护养护与农田生态治理同步推进。铁市村党总支书记宁顺华：
3: 我们改变了过去重建设轻管护的思路，现在把农田建设维护和田间生态保洁一起抓，组织党员群众、退役军人、种植大户等常态化管护，从源头上杜绝渠道淤塞、道路破损、田间脏乱等问题。
0: 近年来，衡南县聚焦粮食单产提升，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78.31万亩，占全县耕地76.42%。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大力推进，全县出台管护办法，理顺县乡村三级管护职责，同时大力培育多元管护主体。铁市村的管护经验正在全县示范推广。在抓好建后管护的同时，湖南各地严把农田建设源头质量，以高标准施工筑牢根基。在益阳市南县青树嘴镇益丰苑村，高标准

0: 农田建设现场施工正在有序推进，当地通过驻场监管、现场督查、监理旁站等方式强化管控，依托智慧平台实现工程可视化管理，严守工序验收标准，防范各类施工质量问题，同时落实问题闭环管理机制，对隐患逐项整改、复核消耗、隐蔽工程联合验收、留痕存档做到全程可追溯。项目竣工后还发展分级核验，保障设施达标投用。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1: 这是一个表，
2: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1: 这也是一个表
3: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1: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4: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4: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3: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2: 解救洞庭赊月色。
3: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2: 春酒相携旧竹丛。
3: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2: 霜叶红于二月花。
3: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2: 白银盘里一青螺。
3: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2: 循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3: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2: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采菱行》摘读，唐·刘禹锡。白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锦采鸳翔。荡舟有女满中央，采菱不顾马上郎。争夺竹胜分相向，十转拦饶破青浪。长环若媚动参差，钗影串纹浮荡漾。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诗豪眼中的水中贵族。
4: 唐代湖南，如果要票选最诗意的食物，菱角一定能轻松上榜。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

菱角不仅是食物，更是诗人们被贬谪途中用来寄托乡愁、感叹身世，或是与友人互诉衷肠的情感信物。但让湖南菱角在唐诗中大放异彩的，还要数诗豪刘禹锡的这首《采菱行》。公元805年，一场政治风暴将刘禹锡从长安的权力中心抛向了偏远的朗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南常德。仕途的寒冬却意外地成了他诗歌创作的春天。某个秋日，刘禹锡信步来到常德白马湖畔，那一刻他被眼前的景象狠狠圈粉，于是他在《采菱行》的开篇就写下了：白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锦采鸳翔。湖面如镜，水面上铺满了紫色的菱角，远远望去就像一匹匹绚丽的锦缎在水中流淌。在诗豪刘禹锡眼中，菱角是名副其实的水中贵族，而采菱女子则是他笔下灵动鲜活的湖乡劳动者。女子们荡舟湖心，全神贯注采摘菱角，一心劳作，无暇顾盼岸边行人。他们彼此争先采菱竞赛，栏木船桨划破清浪，激起层层涟漪。他们长发垂肩，衣袖轻扬，随船身摇曳，钗环光影在水中荡漾，人影波光相映成趣。笑语伴着晚霞，岸边蓼花盛开，女子们唱着歌扣舷而归。但刘禹锡的笔并未止步于湖上的风花雪月，跟随采菱女归来，我们在诗歌中看到了唐代湖南最真实的市井烟火气。归来共到市桥步，野漫戏船平满衣，少女们满载而归，来到市桥边的码头，随手折一根野漫系住小船，衣襟上还沾满了湖中的浮萍。这种粗粝感恰是最动人的生活肌理。紧接着一幅繁荣的水乡商业图徐徐展开，采菱女将新鲜的菱角卖给客商，而客商们则提着酒壶捧着菱角在夜色中穿行，喝醉了就在大堤上踏着节拍唱歌。这画面仿佛让人窥见了千年之前湖南人的豪爽与浪漫。在极尽描绘了采菱的欢乐与市井的繁华后，诗的结尾突然转入了一种清冷的意境：曲屏词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这景象与之前的热闹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曲南音是楚地的民歌，也是屈原曾经听过的声音。他在热闹的采菱歌中听到了孤独，在繁华的武陵市井里望见了长安。刘禹锡在朗州的十年没有沉溺于贬谪的苦闷，反而将目光投向了这片土地上的山水与人民，走进市井，观察民俗，将那些最朴素最鲜活的生活场景化作了不朽的诗行。它像菱角一样不张扬地藏在碧绿的菱叶之下，仿佛一位沉默的智者守着一方水域，等待懂他的人来破译密码。他像采菱女一样，在劳动和生活中寻找力量，开创了竹枝词的新风，完成了自己文学上的精神突围。诗韵未散，菱歌依旧。那枚从唐诗里飘来的紫菱，早已融入湖乡的肌理，成为岁月与时代的见证者。千年一过，白马湖的诗意未曾褪色，
彩铃行李的灵动与热忱。

依然流淌在湖南的血脉中。当我们今天再读这首诗，看到的不仅仅是紫菱与彩菱女，更是一个伟大灵魂在逆境中拥抱生活的姿态。刘禹锡用他的笔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地，只要心中有光，眼中有景，生活就永远是一首唱不完的歌。千年诗韵照进现实，昔日唐诗中的水中贵族，如今已成长为湖南特色菱角产业。洞庭湖核心产区形成万亩连片基地，通过发展生态种植、精深加工与文旅体验，小小菱角从野生野采变为标准化栽培，从农家风味升级为助农增收、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让千年采菱古韵在新时代湖湘大地上续写产业新篇。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家庭教育》，光有爱还不够。明明有爱，但看不到爱。家长总是在管教、约束、指责、催促、鞭策，孩子只觉得是压抑，内心产生抗拒，却得不到来自父母的帮助，只能委屈、怨恨，或者是沉默反抗。作者已有20多年的心理咨询经验，专注于心理学应用的教育传播，具备将心理学理论成功运用于亲子教育领域的经验。家庭教育光有爱还不够，提出了4大教养模式、5大心理营养、敏感化与复原力等观点和操作方式，探讨了家庭教育的多个方面，包括采用高压打骂和全然爱与自由2种教育方式对孩子的影响等。本书有助于解决家庭教育中儿童性格和行为问题，给家长提供了孩子成长的规律和常识，让孩子的前途因为有家长的学习而变得更加的美好。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3乡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好的，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每天和大专家在一起的深晨。那首先呢，要欢迎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西医结合内科副主任医师李菁啊，李教授。李教授好。
5: 大家好。
0: 本期嘉宾李菁，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是从广东省名中医林立珠教授、首都国医名师韦启平教授，现任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质控科副科长，中华中医药学会新生委员会青年委员，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乳腺病专委会常委，肿瘤、血液病、脾胃病专委会委员等，擅长中西医辨治良恶性肿瘤，尤其头颈癌、消化道癌、妇科癌、癌痛、结节。

0: 放化疗及靶免治疗不良反应、脾胃病等。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吃水果的问题啊。很多朋友吃水果呢，觉得没有什么讲究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当季有什么水果就吃什么水果。但是最近呢，在咱们朋友圈里啊，也有因为吃水果啊吃出问题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吃对水果巧养生。那么如果您没有吃对，或者说您吃的方式不正确，也可能会引发一些大麻烦，也可以添加我们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来互动。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健康放大镜。
1: 健康放大镜，给你不一样的健康新视角。
0: 近日，长沙的谢女士因为全身乏力、睡眠欠佳、颈部皮肤红疹并出现发痒的症状，来到医院就诊。医生详细询问病史后发现，谢女士因工作原因平常熬夜特别多，饮食也没有什么忌口。她向医生反馈，在发病前两日同时食用了菠萝蜜和龙虾，进而出现了皮肤的反复发痒，导致失眠加重，不得已只能去寻求医生的帮助。
2: 刚才这个 ACR 故事里呢，有两个东西啊，一个是小龙虾啊，还有一个是菠萝蜜啊，都是我特别喜欢吃的东西。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小龙虾呢，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美食，也是我们长沙的一个特色啊。我想请教一下李教授，为什么和菠萝蜜放在一起就会吃出问题呢？
3: 好的，因为大家众所周知，这个夏天来了，这个温度逐年上升，那么的话呢，我们其实很想找一种这种就刺激的快感，也就是说吃小龙虾配个啤酒或者吃个西瓜，然后呢就感觉全身很舒适。但是这种爽的感觉其实都是一过性的。大家也知道，很多水果它是富含着各种维生素 C， 它营养很丰富，但是呢咱们的小龙虾大家也知道，它是一种就是河鲜，有的甚至是一种海鲜。在这个没有清洗干净之前呢，它的这个虾头啊有很多这种分泌物，包含着一些重金属的砷，如果是长期的这样子使用的话呢，它很容易就是没有洗干净的情况下就容易产生这个三氧化二砷，这种是有毒的一个食物，所以的话呢跟我们的这个菠萝蜜就是吃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化学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在吃水果的时候还是要分开的吃，然后要慢慢的品味这个水果的这个乐趣。
2: 刚李教授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刚李教授一直说，如果这个小龙虾没有洗干净啊，可能会存在一些有害人体的一些物质，对吧？我觉得如果洗干净了，是不是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了？
3: 洗干净的情况下，当然肯定会副作用相对要
2: 小
3: 很多。但是咱们都说了，这我们的脾胃啊，还是要靠养着。如果说你晚上就是空腹吃大量的那种小龙虾，然后又配着冰啤酒的话，其实对脾胃的损伤是很严重的。
2: 我在想一个问题，你看刚才我们听到这个长沙的谢女士，她怎么就会把小龙虾和菠萝蜜放在一起吃呢？一般我们去吃宵夜也好，或者说都会配点啤酒，像刚才李教授说的，她为什么会和菠萝蜜放在一起呢？这个是什么吃法？
3: 其实这是女孩子的一个小秘密吧。
2: 这
3: 因为作为女生来说的话，这个菠萝蜜其实它是就是很甜美嘛。然后另外的话，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养颜的一些功效的。然后小龙虾的话是咱们长沙人的一个就是夜宵的一个主打食物。然后可能大家就是边吃的时候就忘记了这个有什么一些皮肤的反应啊，或者说我在要不要配啤酒一起喝更舒服呀什么的。其实很多时候人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活在当下嘛，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2: 其实我们说这个吃啊，我们讲民以食为天啊，吃我们每天都要进行，怎么吃啊，怎么吃的健康，这个其实是一门大学问。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吃这个小龙虾，我们之前也看到过一些新闻，有些朋友就是因为可能不当的方式或者吃的太过量，导致了这个叫什么横纹肌溶解啊，我不知道李教授有没有关注这方面的事情。
3: 有关注过，之前新闻报道说就是咱们吃小龙虾之后这个过量之后引起这个横纹肌的溶解，当然我觉得这个还是小概率事件，一般情况下咱们晚上吃东西的时候也不光只吃小龙虾嘛，对吧？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惊慌，可能还是适当的控制一下这个进食量就可以了。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刚才这个水果菠萝蜜啊，菠萝蜜刚才李教授也说到了，吃起来口感甜甜的，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那我之前也听说过，就是这个菠萝蜜啊搭配饮食的一些说法，说不能和蜂蜜一起吃，也有朋友说不能和白萝卜一起吃，
0: 就这个菠萝蜜和这两种食物

0: 搭配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讲究？
1: 嗯，跟这个菠萝蜜、跟蜂蜜还有白萝卜，确实还是有一些就是讲究的。
0: 嗯，
1: 因为这个蜂蜜啊、菠萝蜜其实都是就是含糖量比较高的。
0: 嗯，
1: 同时的话，它也是维生素这个营养成分也比较高。如果常就是过量的饮食的话，其实很容易造成一个营养过剩的一个情况。
0: 嗯，
1: 然后这个白萝卜的话呢，其实它也是一个富含维生素比较多的一个食物。
0: 嗯，
1: 我们其实在就是吃东西的时候还是要讲究一个就是个荤素搭配啊，还有这种就是营养的这个分配还是要比较均匀这种情况。
0: 嗯，就是白萝卜和蜂蜜就是建议大家尽量不要这样搭配是吗？
1: 我的建议是就是说凡事还是不要过量，尽可能的还是不要就是这两个食物搭在一起吃。
0: 嗯，我知道有身边有一些喜欢喝茶的朋友啊，有的时候也会就是喝茶的时候吃一些水果，有的时候就会吃到这个菠萝蜜。这个喝茶跟吃菠萝蜜是不是放在一起也不太好？
1: 菠萝蜜和这个浓茶的话其实还是偏寒性的，如果两个寒性的食物放在一起的话，可能会加重这个胃的黏膜的这个负担，可能会引起这个胃蠕动的这个减慢。其实这样子的话可能对有一些寒性体质的这个朋友们来说可能会比较就是难受一些，
0: 寒上加寒。
1: 对，是的。
0: 我们讲吃水果有讲究啊，中医里面其实把我们的食物啊，包括把我们这个水果啊，也有说这个叫四性五味啊，也有分这个寒热温凉之分。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哪些水果被认为是寒性的水果，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的。
1: 其实寒性来说其实只是相对而言的，咱们说的这种寒热温凉的话，其实主要还是根据这个食物它的这个含糖的量，它的这个就是脂肪呀这些蛋白的这个含量来判断的。我们说的这个寒性就相对来说就是热能产出是比较低一些，然后的话就是我们常规像夏天大家都爱吃的西瓜是吧，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像维生素比较多的像这个番茄，像这个猕猴桃，像这个还有我们的这个山竹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是偏寒一点，它可能更多的是有一些清热解暑啊，还有一些利尿的这些作用在里面。
0: 嗯，我们刚刚讲这些水果都是属于寒性的水果，如果把这个寒性的水果像我们经常吃的西瓜啊放到冰箱里再冰一下，或者说再冷冻一下，是不是它的这个寒性会更严重？
1: 其实这种是没有很科学的这种说法的，
0: 啊，
1: 只是说因为西瓜其实我个人推荐还是常温下使用会比较合适。
0: 嗯，
1: 因为咱们知道就是通过这种放到冰箱之后可能会对这个西瓜里面的一些含量的一些东西可能产生了一些化学变化。
0: 嗯，
1: 尤其还有一些就是冰箱里面咱们知道吃完之后如果你没有及时的就是可能没吃剩的这种情况下，你放进冰箱，咱们冰箱里面其实还是寄生着很多这种沙门菌啊，这种细菌的，尤其你在就是保存的不太得当的情况下，这种细菌其实可以就是到西瓜里面，然后可能在夏天有些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可能就很容易吃了完就拉肚子了，所以像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像老年人还有小孩子还是尽可能的不要贪凉，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一方面。
0: 嗯，就是这个水果的保存也很重要。我们知道这个寒性水果啊，一般就是可能它会性上面会偏凉一些。那对于一些容易上火的朋友，比如说经常容易长泡的，或者说经常容易肠胃不好的、容易上火的朋友，这种体质的朋友是不是吃些寒性的水果会更好一些？
1: 其实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上火，其实咱们还是有分是实火还是虚火。
0: 哦，这个还有区别。
1: 对，因为像我本人来说的话，我可能像咱们女孩子可能在经期的前后就特别容易上火，但这种火它不一定是很实的，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我们可能表现出的是一种虚火更多一些，也就是说可能会觉得这个容易就是口舌生疮呀，然后可以就是出汗呀，然后觉得人的心情比较烦躁，这种情况下，其实这种虚火的时候你如果还吃这种寒性的东西的话其实会加重这个虚火。我们其实说这种可能要更多的就是一种滋阴降火为主，而实火的话呢，咱们就是有一些可能本身这个体质啊就是偏这种阳气比较旺盛的这一种朋友，然后像这种朋友的话就很容易说比如说出现这种高热啊，这个还有出现这种就是口干的比较明显啊，还有大便比较干燥，然后平常的这个就是觉得很疲惫，像这些朋友们的话呢，其实适当的吃一些寒性的水果是可以的，但是也还是要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因为有些朋友本身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比如像脾胃不是很好的，对吧？有肠炎啊，还有一些朋友这种心脏病的，像这种朋友老 老年人呀，这种还是要注意一下。
0: 嗯，像这种有虚火的，包括

0: 刚才您说的实火也好虚火也好，其实这是根据我们不同的体质，对吧，也要中医来判断的，不是您自行来判断的。如果大家发现自己是属于这种寒凉体质的，那这种寒性的水果建议大家少吃一点，而不是说一点都不能吃，对吧？
1: 啊，对的。
0: 如果是这种寒性体质，我吃了这种寒性的水果，或者长期吃没注意的话，我自己会有哪些不舒服吗？
1: 如果长期吃的话，其实很典型的表现就是这个胃肠道的不适，
0: 容易腹泻。
1: 对，比如说容易腹胀，然后腹痛、腹泻。其实像我也是肠胃不太好的这个人群，然后有时候其实太累了，回去了之后，哎，这个西瓜摆在桌子上，哎呀，甜甜的，然后就贪凉嘛，然后就觉得这哎吃一口之后很舒服，但是立马可能过一段时间就开始拉肚子。然后另外的话，有些很多朋友不是咱们说的这个到了冬天嘛，手脚比较凉嘛，像这种朋友可能他就会吃完这种凉性的水果多了之后呢，就会感觉到这个手脚发凉，然后觉得就很不舒服。其实还是要咱们这个中医嘛，讲究的是辨证论治。所以说在看吃水果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些体质，还有既往的一些基础的一些疾病的情况，然后再去选择合适的水果。
0: 刚才李教授这个提醒就是说，我们人体啊，它是分不同的体质的，那么你不同的体质应该有对应不同的水果。当然如果您不知道自己什么体质，没关系啊，您可以把您的症状通过我们湖南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告诉我们，我们请李教授帮您来判断一下。那节目当中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5: 我本可以。
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6: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7: 我的学校笔在哪里？
8: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4: 等一下，
5: 不行，
4: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2: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下班记得把电源都关了啊！
10: 知道，安全第一嘛。
11: 老张，安全帽戴稳了再进车间。
12: 好，好，好，安全第一啊！
10: 哎，你这操作流程怎么不符合安全要求啊？
13: 哎呀，又没有人检查，我这不是想省点事儿吗？
10: 哎，安全第一。
2: 安全不是选择题，安全第一也是唯一。
14: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15: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边。
14: 哎，坐坐坐。
15: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4: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5: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4: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16: 现在不是面包。
17: 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14: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7: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4: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17: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15: 哼，我们分手吧。
14: 哎，亲爱的。
18: 落霞与孤

0: 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1: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0: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2: 好，
3: 太棒了！
4: 好，
5: 太好了，
6: 真棒！
7: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8: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沉于土，
9: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的太有气势了。
10: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11: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12: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13: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14: 后天下之乐而乐。
7: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15: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16: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15: 诵读古诗词，
16: 文化中国行。
1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8: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的节目当中，我是申晨。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西医结合内科副主任医师李晶教授，跟我们来讲讲吃对水果，巧养生。我们的后台呢，有一个朋友给我们提个问题啊，他说我们家老婆呢经常喜欢吃樱桃，想问一下樱桃是寒性的还是热性的，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19: 咱们这个樱桃其实是一个比较很，就是维生素含量也比较丰富的一个水果。
18: 嗯，
19: 就我本人来讲的话，其实也是比较喜欢吃的。
18: 嗯，
19: 就樱桃来说的话，我们的产地应该这样，跟车厘子应该是类似的哈。在咱们中国的话，可能山东那边的樱桃会比较多一些。
18: 嗯，
19: 但是你说它的这个到底是寒性的和热性的来讲的话，其实也不太好去判断它，因为怎么说呢，这个樱桃嘛，它这种水分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18: 嗯，
19: 我个人认为它应该是一个比较偏温的一个水果。
18: 嗯，
19: 如果您想去判断它这个水果到底是什么性质呢，其实很简单，可以通过它，您吃完这个水果之后呢，然后去看一看您自己出现的一些症状是偏热的还是偏寒的。
18: 嗯，自我感觉的真实是最准确的。
19: 对，自我，因为每个人的这个体质还是有所差别的。
18: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刚才呢，后台还有个朋友给我们推荐了这个芒果，他说夏天的时候我最喜欢吃的水果是芒果，不管是吃水果还是吃芒果冻的一些这种甜品，他们最喜欢吃芒果。这个芒果好像有些朋友吃多了也容易上火吧？
19: 对的，芒果的话呢，它是产自热带，其实它这个还是比较偏热性的。
18: 嗯，
19: 尤其对于有些有皮肤疾病的这些患者来说的话，这个芒果其实相对是一种比较容易发的一种水果。
18: 哦，属于中医里面讲的发物。
19: 对对对，尤其是咱们那个芒果核呀，它里面其实有很多种絮状的须那个东西，其实吃完之后，有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会就产生一些对咽喉的一些刺激。像我本人来说的话，我是特别喜欢吃芒果的，因为大家也知道芒果比较甜嘛，像咱们这个到夏天的时候，芒果冰啊，是吧？芒果汁啊，都是很舒服的。但是因为就是有些朋友他可能这种皮肤啊是比较敏感的这种体质，所以说的话芒果不宜多吃。
18: 嗯，
19: 如果吃多了就很容易就引起这个皮肤的瘙痒呀，还有这个红斑呀。
18: 嗯，
19: 像具体的情况还得具体分析。
18: 嗯，我们刚才讲芒果啊，它可能很多朋友吃了会有一些过敏的反应啊。那除了芒果之外，我们还有哪些水果它可能是属于这种热性的水果要提醒大家的？
19: 比如我们现在就是比较有很多朋友女孩子特别喜欢吃的那个榴莲
18: 啊。榴莲，
19: 对，榴莲，像还有当季的水果荔枝。
18: 哦，
19: 这个荔枝就是也是特别容易就是容易上火的一个水果。
18: 嗯，
19: 但是呢那个荔

0: 是容易上火的一个水果，
1: 嗯、
0: 但是呢，那个另外的一个药味，
1: 荔枝核，
0: 对，就是咱们把荔枝吃荔枝的时候，我们就是把这个荔枝的皮给剥了、
1: 啊、
0: 然后我们会吃荔枝的肉
1: 啊,
0: 啊，荔枝肉呢，里面还有一个核，一个小小的核
1: 啊,
0: 啊，对，那个小小的核呢，其实在中药里面其实很。

0: 它是一味中药、嗯、这跟咱们是还有跟荔枝再晚一点会上市的这个龙眼也是一样的、
1: 哦、龙
0: 眼肉也是一味中药。
1: 那龙眼核也是中药吗？
0: 啊，龙眼核没有，龙眼肉、哦、龙眼肉还是
1: 龙眼肉也是中药。
0: 对, 对，对的对的。
1: 嗯，然后我们这边后台还有个朋友跟我们说，他说夏天呢我特别喜欢吃香蕉，香蕉是热性的水果吗？这个好像是对于肠道好像比较好。
0: 香蕉的话，其实咱们之前在一些就是体育节目的时候看到很多运动员都准备了这个香蕉去当做可能是在中途休息的时候来充饥、
1: 嗯、
0: 其实香蕉是一个我认为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食物、
1: 嗯、
0: 但是呢它也不宜空腹吃的太多、
1: 嗯、
0: 这个对于这个胃肠道的这个刺激啊、
1: 嗯、
0: 因为我们空腹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些胃酸，然后另外的话香蕉还有一个就是润肠通便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像可能有些老年人适当的吃一些香蕉可能对他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还是有帮助的。
1: 嗯，我们知道这个夏天呢有很多热性的水果也有很多寒性的水果啊，那对于不同体质的朋友来说，我觉得是不是比如说对一些寒性体质的朋友，如果多吃热性的水果，是否也可以达到一个就是我们中医里面讲的阴阳平衡甚至改善体质的一个作用？
0: 我觉得中医讲的阴阳平衡呢，它其实就是不是绝对的，就是说我们在吃这个水果的时候还是要把握一个度。
1: 嗯，
0: 就您讲的这种我是个热性体质的朋友，我吃一些寒性的水果
1: 综合一下
0: 是不是综合一下就可以了呢？但这个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说这个体质嘛我们是需要辩证的、
1: 嗯、
0: 您自己的体质是怎么样子的可能还不能就是单独从您的一些简单的表现来区分。
1: 嗯、
0: 您如果是想去调节这个体质的话呢，建议还是找到这个中医啊，就给您这个望闻问切，然后把脉看看舌、
1: 嗯、
0: 然后再去判断可能更合适一些。
1: 嗯，我们对于一些就是夏天呢容易着凉感冒的朋友，比如说我经常有咳嗽啊发烧啊或者说有种感冒症状的朋友，这种朋友是不是不太适宜吃太多的西瓜这种偏寒的水果？
0: 对的，因为可能还有一些咳嗽啊、嗯、还有一些这个咽喉不适的这种表现。
1: 嗯，
0: 其实像西瓜的话就咱们刚刚也说了是比较偏寒的一类的水果、
1: 嗯、
0: 如果你吃多的话呢可能对这个肠胃还是多少有一些影响。
1: 嗯，
0: 另外的话西瓜尤其是晚上吃有一种利尿的效果、
1: 哦、
0: 啊，对，利尿之后呢可能会加重这个口干舌燥呀，然后会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津液容易流失，所以你在吃比较寒的这种水果的时候呢就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些，可能还是要多喝一些就是水、
1: 嗯、
0: 然后或者配合吃一些偏温的水果、
1: 嗯、
0: 这样子的话就会更舒服一些。
1: 嗯，对于一些寒凉、容易着凉或容易感冒的朋友，或者说您在感冒康复期的朋友有症状的朋友，建议大家少吃一些寒性的水果，适当的吃一些温性的水果可能会对疾病的康复更有帮助一些。我们今天呢和大家重点讲到的是吃对水果巧养生，那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水果的推荐或者说你有一些好的经验都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我们节目当中呢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医生，我儿子才三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6: 来来来，满上满上！
7: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6: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8: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7: 我能开，能开。
8: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0: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采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5: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吃对水果，巧养生啊。我们后台呢有一些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这里有个朋友叫做丁丁，他说我不爱吃水果，我就只喜欢喝果汁啊，因为果汁不用咬。你这时候有多懒得吃水果，都懒得吃。这个喝果汁在夏天其实也挺常见的啊，李教授。
13: 对的，像果汁的话也是可能再加块冰块的话呢，有那种就是清凉解暑的这个感觉。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我们榨果汁的时候，很多朋友他可能把那个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12: 过滤掉了，
13: 对，有些果肉什么的，但实际上那个是营养就是成分含量最高的一些东西。我建议吃果汁的时候呢，还是要原汁原味的把这个果肉呀这些一些渣的东西还是要保留下来
12: 啊。李教授这个提醒很重要，就是我们要保留，最大限度的保留它里面的这种纤维的成分，对吧？因为我们把渣子去掉之后，只剩下它的这些糖分在里面了，那么你吃起来的时候可能你会损失掉一部分营养的价值。但是我发现现在就是喝果汁的朋友呢，很多朋友会选择各种水果一起来榨，比如说有一些寒性的和寒性的组合，有一些寒性的和温性的组合，还有一些是温性和温性的组合。就是在各种水果榨汁这个方面，您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提醒？
13: 我觉得像咱们现在吃的最多的是西瓜吧，那西瓜汁其实可以配一

0: 些这个苹果呀，就是还有配一些这种蓝莓汁啊，
1: 嗯，
0: 这些包括我们现在还有一些百香果汁。
1: 哦，其实
0: 百
1: 香
0: 果，
1: 百香果，嗯，
0: 对，百香果其实是一种酸性的这个水果，它是，哦，它其实有一种就是清，就是生津止渴的一个效果，而且它维生素含量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我的建议是一些寒性的偏寒性的水果呢，可以跟一些偏温的水果就搭配在一起，
1: 嗯，
0: 就是两到三种水果为一，也不适合就是太多的水果都混杂在一起。
1: 嗯，就是水果搭配也很讲究，就是寒性的和温性的组合是相对比较好一点的。然后我们这里后台还有朋友说，他说我喜欢吃水果，但是我就是不喜欢吃果皮啊。其实这个果皮呢，说实话，有些朋友可能觉得这个果皮里面是不是含有这种农药的残留啊，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杂质啊，然后就只吃果肉，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我觉得这个果皮的话呢，其实确实咱们会有一些担心，就是现在这个农药的是不是有些残留啊，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可能看上去丑丑的那种水果，
1: 嗯，
0: 觉得那个果皮上面脏脏的，然后觉得很粗糙，
1: 嗯，
0: 就是不太喜欢吃，然后比较硬。其实呢，我觉得水果有些水果还是带着皮吃会比较好，比如像苹果
1: 啊，
0: 对，然后在我们的中医里面，其实有一些食物它也是带皮的，它其实也是一种药，
1: 嗯，
0: 药，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夏天也喜欢吃冬瓜吧，
1: 嗯，
0: 我们的冬瓜皮也是在我们的五皮汤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
1: 五皮汤是，
0: 对，
1: 是五种水果的果皮吗？
0: 不是水果，就是也是就是食物吧，也是，可以是这么说。像我们中药那个茯苓皮啊，这些，其实这个冬瓜汤的话，就是我们夏天不是喜欢煲汤吗，
1: 嗯，
0: 像冬瓜带皮的这个去煲，跟这个排骨呀，跟这些肉类就是混在一起煲汤的时候，这个皮其实是有一种利水的一个效果
1: 啊。
0: 对，其实味道更甜美一些。
1: 嗯，这个果皮虽然说咬起来不是那么享受啊，因为吃到过这个冬瓜皮就是很硬啊，包括南瓜皮也很硬，所以很多朋友可能相对于这个冬瓜肉，包括南瓜肉，这个口感可能会更适合一些。但是呢，也建议大家就是有一些水果，像刚才李教授提到的苹果皮，对吧，是可以吃的，而且苹果皮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维生素的含量也是很高的。你看我们这里还有个朋友说，我如果把寒性的水果给煮热了，是不是就改变了食物的属性了？哎，这个我觉得还挺有讲究的。
0: 寒性的水果煮热，我可以这样理解吗？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说这个脾胃不是很好，然后咱们把这个西瓜放到冰箱里面，
1: 嗯，
0: 冰镇之后可能觉得刚拿出来太凉了，
1: 嗯，
0: 然后我拿到这个微波炉里面再去加热
1: 一下，
0: 真的有这样子的情况。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1: 嗯，
0: 你这个寒性的水果放到冰箱，放到这个微波炉或者说是再煮一下，其实同样的可能确实会破坏它的一些就是营养的一些结构，
1: 嗯，
0: 可能达不到这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我觉得还是吃原汁原味的是最好的。
1: 嗯，吃原汁原味的水果可能会更好一些啊。然后我们这里呢还有朋友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叫杏子啊，他说杏子浑身都是药啊，这个杏子在夏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
0: 杏的话呢，其实主要产自于咱们的北方，
1: 嗯，
0: 其实这个杏的话，杏仁就是我们也是中药的一个就是苦杏仁啊，
1: 嗯，
0: 它对于这个这个止咳呀，化痰呀，这些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1: 嗯，
0: 我们的杏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它也是偏温的，就是说我们在吃完之后呢可能也有一种就是润肠，
1: 嗯，
0: 就是这个效果。像有一些老年人其实可以吃一点杏，
1: 嗯，
0: 就是一个就是有时候长期的那种咳嗽的呀，
1: 嗯，
0: 然后长期这个便秘的一些朋友，
1: 嗯，
0: 对，这个杏还是一个比较营养就是程度比较高的一个水果。
1: 我们这个讲的那个杏仁是不是就是这个杏子的那个核？
0: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说杏仁呢和包括我们这个夏天看到的这个杏子，其实大家如果有买得到的话，其实大家可以适当的来吃一点
0: 是
1: 可以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然后夏天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水果什么，就荔枝啊。我们知道荔枝的种类也很多，里面的核呢也有大核的，有小核的，甚至还有一些是无核的。这个荔枝呢很多朋友特别喜欢，有些朋友包括他泡酒啊，包括吃零食的时候，因为甜嘛，很多朋友都喜欢，大人也喜欢，孩子也喜欢。吃荔枝有什么讲究吗？
0: 吃荔枝的话，当然第一个肯定是得把这个荔枝的壳给它剥了，
1: 嗯，
0: 然后另外它那个荔枝的肉的话，我觉得是像我们其实平常也可以就是煲汤啊，
1: 嗯，
0: 对吧？然后还有的话，我们吃荔枝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不要过量，
1: 嗯，
0: 对，荔枝的话，还是一个偏就是容易上火的一个食物，
1: 因为太甜是吗？
0: 像我本人的话，有些就像刚刚之前提到过的，
1: 嗯，
0: 有些可能那种就是有容易就是燥热体质的这些朋友们，
1: 嗯，
0: 如果吃荔枝吃多的话，很容易就是口腔溃疡就上火，
1: 哦，那我再吃一点这个就是山竹啊，就。

0: 种寒性的水果，这样中和一下会不会好一点？
1: 可以尝试，但是还是那样子的。我觉得就是凡事不要过量，就是还是不要混杂着吃。有的时候有些朋友这个脾胃不是很强，就容易就是过敏啊，或者说就是这个容易拉肚子这样子。
0: 你刚刚说这个有的朋友这个脾胃啊，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有的时候会受到这种气温的影响，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啊，脾胃会比较弱。你有没有一些推荐的适合就是健脾促消化的一些水果？
1: 这个我们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体质上面他是比较偏这种脾虚的，像他们就会表现为就是非常的疲惫，然后是没有胃口，然后这个人呢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就是可能看到什么就没有一个食欲，像这样子情况下，其实我们其实像您说推荐一个比较容易就是健脾化湿的话，其实刚刚我们其实也提到过，像我们夏天时候不是也是喜欢吃西瓜嘛，是吧？然后还有一些刚刚像杏啊这种，然后包括刚刚我其实也提到的这个就是酸性的一些水果，像刚刚说的这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像山楂呀，还有像这个我们平时就是在这个绿豆，其实也算是一种食物吧，这种都是可以有一些利尿啊，还有一些就是清暑的一些效果的。然后还有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还是要加强适当的一些运动，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管住嘴，迈开腿。对，尤其夏天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减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季节。像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大量运动之后呢，就出汗也出的比较多，然后可以适当的呢补充一些就是盐类啊这些糖啊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有糖尿病啊、有高血压的这些朋友，可能在夏天吃东西的时候还是得注意，就相关的一些搭配的问题。
0: 就是这些水果之间，它也是有一些讲究的，是吧？然后你看，我们很多朋友说，后台朋友说，他说夏天吃太多的甜食会加重痰湿的症状，加重脾虚的症状，就是痰湿和这种甜食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1: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说很多朋友觉得夏天容易湿气重哈。我
0: 对。
1: 们所讲的这个湿气其实是一种痰湿，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医讲的，我们这个脾胃啊，就是脾呢，相对来说是一种就是脾主运化，它可以就是运化水湿。如果当它的运化功能就是产生问题的话呢，它就容易就是产生痰湿。然后像甜的，就是这些食物，它是容易助湿的。助湿的话呢，就容易使得这个痰湿加重。那么的话，像这种情况下，痰湿加重的话，就会加重，也是脾虚的一个表现。像很多朋友就是吃甜食的话呢，就会容易就是产生这个什么碍胃，就是说这个肠道不容易消化，然后觉得大便呢就黏黏的，然后就是吃东西就没有什么胃口。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注意，就是我们在饮食的过程当中，还是要适当的，还是不要吃得太甜。
0: 就是这种甜食不要吃太多了，夏天，因为它会滋生痰湿，然后呢会加重我们这种脾虚的症状，同时可能胃口也不会很好。那如果是这种痰湿体质，或者说这种湿气比较盛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些推荐的一些调理的方法？
1: 痰湿体质的话呢，像我们说肥人多痰湿，
0: 胖子
1: 对，他们看到很多的是就是比较偏胖的人，可能是吃的就是看上去就是这个喜欢吃甜食呀，然后不爱运动。其实我觉得还是刚刚说到的，就是这个饮食和运动这一块要一起搭配。另外的话，如果就是痰湿体质，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的舌苔呀都是比较淡胖的，然后那个苔上面是比较厚腻。像这种情况下，其实可以是吃一些中药的。就是包括还可以做一些药膳，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可以煮一些白术啊、茯苓啊、小米粥啊，然后还有一些大枣啊，这些就是健脾的一些食物。然后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调节这个痰湿的体质。如果您在这一块还是觉得这个食疗之后还不能完全缓解的话，可以找这个相关的中医师进行一个调理，辨证论治。
0: 你看我们后台还有朋友说，这个吃水果有很多讲究。有些水果要饭前吃，有些水果要饭后吃。我想请教一下李教授啊，这个吃饭前和吃饭后吃水果，对我们的健康会有哪些不同的一些影响吗？
1: 这个主要是针对于有些就是脾胃功能不太好的朋友，就比如说。 咱们吃药一样的，就有一些比如说是胃不好的朋友，如果你空腹吃药啊吃水果的话，肯定会加重这个胃黏膜的负担。
0: 嗯，
1: 因为有时候这个胃酸嘛，空腹是容易产生胃酸的，然后胃酸呢它可能跟有些水果里面的物质就是产生一个化学作用，可能会有一些沉淀，然后会就是

0: 加重这个胃的这个胃肠的蠕动。所以说的话，就是部分人的这个水果啊也好，食物也好，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分这个饭点。但有一些水果，比如说我们在吃完饭后半个小时之后再吃是比较合适的，比如像西瓜，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 好，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重点讲到的是吃对水果巧养生。当然这个水果呢里面也分寒性的，也分温性的，热性的。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要根据我们不同朋友的这个体质情况啊，来针对性的来科学的食用是最好的。当然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关于水果饮食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困扰，欢迎大家呢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731-8468-1028，或者来直接在湖南广播的微信后台留言。我们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3: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4: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4: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5: 同学们上课。
6: 老师好。
5: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7: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8: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3: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9: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6: 退休后去上学。
10: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3: 关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6: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
7: 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5: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8: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5: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9: 生命鸟巢？
5: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

0: 为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1: 鸟儿们也只上了金钟榜呀。
2: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3: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6: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我们后台很多朋友在留言，这里有个朋友说，夏天呢，我就是要减肥啊，就是要少吃主食碳水，多吃水果，但是空腹吃水果或者以水果为食，可行吗？这个观点其实很多减肥的朋友呢，大概都是雷同的。我想请教一下李教授，这个观点您怎么看？
7: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些片面哈。其实咱们知道，这个减肥光靠这个嘴上去吃去控制其实是不够的。像咱们刚刚说的这个只吃水果，它的这个营养成分是比较单一的哈。这是该有我们说的这个人的正常的这个需求，这种碳水里面你包括这些能量，这个脂肪啊、蛋白质啊，这些成分其实它是比较均衡的。我们可以说是少量的吃碳水，但是不能不吃。然后另外的话，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应该要就是迈开腿，就是加强锻炼，加强运动。然后的话，在吃的方面，我们应该是荤素搭配，可以多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多吃1-2个蛋白呀，对吧？
6: 牛肉啊，
7: 对，吃牛肉、鸡胸肉，对吧？这个都是在咱们健身的里面是比较推荐的。同时还是要多吃蔬菜，这个粗纤维的这些蔬菜呀，包括五谷杂粮，它其实是可以促进消化的，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减肥的作用在里面。
6: 你看，说了这个减肥，我们后台有个朋友说，他说我就喜欢吃水果，不喜欢吃蔬菜。他说水果里面维生素也丰富，也含有纤维素，只吃水果。这个有你不吃蔬菜这个观点您赞同吗？
7: 这个观点我不赞同。这个蔬菜其实这个是绿色植物哈，它里面的这个含量就是各种这种维生素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纤维的成分是比较多的。而且通便的效果也比较好。我们说的这个还是饮食方面还是要荤素的搭配会更合适一些。
6: 这个吃水果有很多讲究，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选择一款适合您的水果，这个也是有讲究的，前提是你要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体质啊，这个因地制宜可能就会好一点。然后我们这里呢还有朋友推荐，他说肥胖者不能吃大量的水果，肥胖的朋友能大量吃水果吗？
7: 这个还是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像有些糖尿病的患者，其实我们刚刚其实提到了夏天比较多的这个西瓜呀，其实我们西瓜的这个含糖量也不是那么的多，我们也就5.5%左右吧。但超过10%的这个糖量的话，就算一个高糖。其实我们的水果还是要适度，就是说一个就根据你本身的这个基础疾病的情况，比如说你像有糖尿病的患者，你像血糖控制的比较合适的时候，可以少量的吃一些水果。但当时如果你的血糖控制的这个不是很稳定啊，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忽高忽低的这种情况，那我的建议是尽量不要吃水果。不管是低糖量的还是高糖量的，
6: 就是在血糖控制稳定的前提下，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如果血糖不稳定，就是建议大家在医生的指导下来食用水果。
7: 对。
6: 好，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是吃对水果巧养生啊，我相信大家对自己的这些日常的一些常见的水果有了一个全新的了解啊。当然，如果大家需要进一步的咨询我们李老师的话呢，欢迎大家呢去到我们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西结合内科来找到我们副主任医师李晶教授。有任何的其他问题，欢迎大家当面的请教和咨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7: 拜拜。
8: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9: 我这个旧手机啊。

0: 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宁乡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4: 妈，我饿啦！
5: 饭菜马上就好啦。
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7: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5: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8: 妈妈，
9: 妈妈，
10: 妈
8: 妈，妈妈，
3: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5: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7: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11: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3: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1: 妈，我来了。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童年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最大的快乐就是坐风筝、放风筝，在芦塘里打几根细尾，再找来几张纸，我们便做起风筝来。
2: 小学语文课本中的《风筝》一文是贾平凹所作的一篇散文，文章描写了童年时期的伙伴们坐风筝、放风筝的情景。无论身在大江南北，风筝一直都是镌刻在童年中的美好回忆。在竹篾等骨架上糊纸或绢，拉着系在上面的长线，趁着风势可以放上天空。如今的风筝定义又增加了收藏及观赏性，京城金马派风筝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今天我们将继续在金马派风筝传承人吕老师的讲解下，了解何为金马派风筝。
3: 在上次旅行当中啊，我们跟着吕老师了解了很多关于风筝的知识，而且在吕老师亲自指导下教会了大家怎么来放风筝，这让我们大伙儿对您更好奇了。您是金马派，这风筝还分派别吗？
4: 风筝不仅仅分派别，还有很多种类。你比如在北京来讲，有软拍子、硬拍子、软翅、硬翅、立体啊，还有这个筒子，各种各样的。
3: 嗯
4: 啊，至于说到派别呢，咱们一边走边聊。
3: 好，
5: 您拿的这个是不是就是金马派啊？
4: 对，这个呢是典型的金马派当中的黑锅底风筝。啊，你看我们小的时候啊，人家放风筝，我们小孩小男孩淘气嘛，就在旁边跳着脚的喊，说黑锅底真叫起，一个跟头搭到底，就总想人家风筝掉下来。实际上黑锅底呢，这个是最好起的，起的性能非常好。
3: 嗯，
4: 而且在北京啊，有民间有句俗话叫南城寿沙样，北城黑锅底。南城寿沙样指的是琉璃厂啊，一德革木制厂前边原来有家姓哈的，他们做那寿沙样非常有名。北城呢，就指的是我的师爷金福忠在地安门前的火神庙，每到春节的时候有一个风筝摊专门卖黑锅底啊，所以很多老人呢，有时候这个搞活动的时候，很多老人围着聊起来，就说我小时候放过金爷的这个黑锅底，大家以为放上之后啊，胸口这块圆的黑的像锅底，实际上它是因为什么呢？这个金先生清朝倒了以后啊，这个他就破落了啊，他旗人嘛，所以没有俸禄了，没有钱了，他就把烧饭这个锅的锅底，锅底灰刮下来，再加上桃胶调在一起，调成一种黑颜色，所以他用锅底灰画的这个黑，露的是白啊。为了增加喜庆呢，你看四个角又有四个，
3: 同学们看看这四个角是什么？刚才老师说
5: 红色的饼。
6: 红色的蝙蝠，
4: 为什么画红色的呢？
3: 蝙蝠有什么寓意？对，
4: 还有什么呢？
3: 蝙蝠是不是五福？
4: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应了老北京一句吉祥话，因为我们把它画成红福，画在风筝上，放在天上，叫红福齐天。
2: 中国风筝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高超的技艺，传统中国风筝的技艺概括起来有四个字：扎、糊、会放，简称四艺。简单的理解这四艺，即扎架子、糊纸面、会花彩、放风筝。但实际上，这四字的内涵要广泛得多，几乎包含了全部传统中国风筝的技艺内容。普通风筝的做法一般是采用竹子做骨架，纸。

0: 肉，其他复合材料包括丝绢、尼龙布、塑料膜或竹篾、砂纸条、马拉纸等。金马派风筝综合了金派风筝骨架结构精巧坚固，马派画片设色雅致瑰丽，图案活泼逼真的各自所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筝流派。而且金马派风筝还吸收了大量中国民俗文化的元素，在风筝题材上开发了京剧脸谱、民间典故等诸多作品，既有艺术价值又有文化价值，常常被人们作为礼品相赠。
1: 于老师，您这是要带我们去哪儿啊？
2: 在前面不远有个地方，这个地方最早啊是清朝内务府的一个灯库，就装灯笼的一个库。在北京有很多这方面的库，那这个库呢在乾隆时候就叫灯库，后来呢改成了灯笼库。到了49年以后，这个库已经没有了啊，就是最后成了灯笼库胡同。相传我师爷金福忠先生呢，这个最早供职就在这儿给皇上做风筝。
1: 金马派。
2: 对，金马派。实际上当时他是金，啊，马是后来马进先生的加入成了金马派。啊，所以我带大家到这儿来呢，就是体验一下原来最早金派的黑锅底就从这儿产生的，
1: 就是从这条胡同走出去的。
2: 对对对。那同学们做过风筝吗？
3: 没有，
1: 都没亲手做过。
2: 是，那我们现在呢，跟我一起，咱们一块儿共同做一只自己的风筝。
1: 太好了，
3: 太好了，
1: 走。
2: 知道不知道做风筝的材料都有什么？
1: 想一想。
3: 我想想，应该课文当中说过，应该用芦苇和竹子来做。
1: 是要用到芦苇和竹子是吗？
2: 芦苇和竹子，对，它地方不一样。你比如说南方竹子多，北方的芦苇可以做啊，但是北方也是竹子，以竹子为主。
1: 就是就地取材。
2: 对对对，啊，那待会儿呢，咱们先认识竹子，好吗？
1: 好，走。哇，吕老师都给咱们准备好工具和材料了，同学们看一看。
2: 好，大家看看我准备的竹子啊。
1: 这是什么竹子啊，老师？
2: 这个呢，在生长当中啊，它会有一层薄薄的绒毛，所以俗称叫毛竹。你看咱们削到这么细的时候，
1: 要削到这么细，
2: 对对对对，
1: 要纯手工的削。
2: 纯手工，
1: 这可怎么削呀？
2: 没有机器。一个是呢，我们把它劈开。哦。然后这竹子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分为二，它两边会很均匀的把它劈开。你看，不用使劲儿，就等于往两边啊掰它。
1: 这个竹子水分基本已经被晒干了。
2: 对，我们要挑的竹子呢，是在阳坡上长3到4年的竹子。
1: 明白了。哎，
2: 采回来以后呢，在房檐底下别直晒，大概有个1年多，让它水分跑一跑，第二年再用。那你看，我们从粗的竹子把它劈薄了啊，劈窄了。那我们要做到这么细的时候，会用更多的工具。大家能说出来这些工具的名字吗？
1: 你们猜一下。
3: 我觉得要用这个斧头来砍它。
4: 我觉得要用这个锯子把它劈开。
5: 有可能觉得用小刀吧。
1: 小刀也能砍。那咱们正确应该用什么工具了？
2: 这些工具都会用到啊，但是有一个呢，比如我劈得这么细了啊，用这个工具。那同学们猜猜这个是叫什么呢？
4: 我觉得这个像我们家里用的那个削水果皮的削皮刀，
5: 像一个卷笔刀。
3: 我觉得这个像一个小汽艇。
2: 这是过去鲁班发明的刨子。接下来呢，同学们呢可以体验一下。
1: 同学们怎么样了？
6: 快好了。
1: 吕老师，咱们这下一步该做点什么？
2: 下一步咱们就用咱们自己刮的竹条来做一个只自己的风筝。
1: 做自己的风筝啊？
3: 好，
1: 走，吕老师，
2: 走。
0: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7: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8: 赶紧收拾书包，
9: 快点写作业呀！
10: 哎呀，快点去睡觉。
9: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0: 快点洗澡、啊。
11: 你打卡呀？
8: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7: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8: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9: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1: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2: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0: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

0: 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0: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5: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3: 朋友们还记得吗？我们原来讲过扎胡会放。那我们这一步干嘛扎？扎的第一个呢，是我们要把这个刚才咱们削的竹子，按照这个要求，我们首先要烤出形来。你看，风筝如果风大的时候，它可以往后背，背完了风小，它又弹回来了。所以这样呢就能自个儿调节，竹子就有这么一个好处。下一步大家检查一下，有一根最长的，还有三根直的，三根直的当中有一根是长的。
14: 这个
13: 对，
14: 是不是这样拿着？
13: 我们把这个长的竹子放在风筝画边的最上边，然后把那根长的呢在中间顶着蝴蝶的肚那个脑门
14: 来，
13: 那我们就得到了第一个节点。这个节点呢，就待会儿我们用线用胶粘一下之后，拿线给它捆扎。
15: 做风筝真复杂，
16: 我帮帮你。
4: 我们真的是在吕老师的帮助下，终于把自己的这个风筝形算是给做出来了。来，同学们自己展示一下，看看自己的风筝怎么样。刚才有同学有问题是吗？你说说。
17: 老师，我们扎的风筝真的能起飞吗？就是因为这块连骨架都没有啊。
4: 看来你对自己做的风筝都有点不自信了。对，咱们做的这个风筝，确实啊，这个在翅翼这个地方是没有骨架的，这是为什么呀？
13: 原来呢，我给大家讲过软翅、硬翅、软拍子、硬拍子。那你说说这个属于什么风筝呢？
17: 软翅吗？
13: 软翅，对。软翅是上边有骨架，下边没有骨架，经过风的吹动形成了一个上迎角，所以我们这个下边不需要骨架。
15: 为什么风筝都必须要做两边对称的呀？
13: 这个跟中国人的那个观念有关。你比如咱们的建筑也是，这边有一个房子，那边准有一个房子。风筝也是这样，这边和那边一定要对称， 这样呢它起飞才比较稳。也有人在尝试着做不对称的风筝，你比如这边翅膀的短但是宽，这边翅膀的长窄，它同样也在什么呢，也在这个上边找这个风的对称
4: 配重。
13: 哎，配重虽然表面看它好像不对称，但实际上它风打到上面之后还是形成一种对称。

0: 原来给大家讲过，扎红，下边是什么了？
1: 画画。可是我没有画笔呀、啊。
2: 对。
0: 今天呢，就让小吕老师教你们一个不用画笔来完成一个风筝的画片，
2: 这么神奇、啊
0: 好
3: 好。嗯。有请小吕老师、
4: 嗯。但是在画之前呢，我要先考考大家。我之前知道你们做了好多的功课，啊，那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背一首关于风筝的诗，
3: 哦，
4: 好不好？
3: 小吕老师，
4: 然后我再告诉你们该怎么去画，好不好？
1: 好。村居青高顶，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4: 哦，好，
3: 真不错。
0: 嗯，
1: 你来一首。
5: 题画诗，青吴有如，只凭风力剑，不假羽毛风，红线凌空去，青云有路通。
3: 掌声。
0: 好，
3: 太好了。
6: 风筝，唐·高骈。夜静弦声响碧空，翁商信任往来风，依稀四曲才堪听，又被移将鼻调中。
3: 太好了，你这把昨天吕老师教咱们那首诗都背过了，速度。嗯，还有咱们最小的小不点儿，
7: 他们把我的诗都给背了。
3: 这样领队姐姐替你说两句，说个春日信笔，窗外忽传鹦鹉语，风筝吹落画檐西，这风筝都要起飞了。
0: 好，
8: 在这次的旅行过程中，同学们不仅跟随课本中的风筝一文学习了如何制作风筝，同时也学会了很多关于风筝的古诗。一首首充满不同韵味的风筝诗作朗诵后，小吕老师开始带大家学习不用画笔的画风筝方法。
4: 那咱们今天就不用画笔啊，那我们看我们用什么呢？
3: 这么神奇，
4: 看这是什么？
7: 这就是纸
3: 啊，
4: 这就是纸，是不是？哎，我们还都有两只手，对不对？啊，那我们今天就用这个纸，还有我们的手来完成这只风筝。我们先挤出我们喜欢的颜色，然后我们拿这个纸啊，我们给它团一团。
3: 哦。
4: 团一团，团成这样的一个球去站着。
3: 嗯。
4: 这样可以去画啊，这样就是一个。
3: 用我们餐巾纸上面本有的花纹蘸上染料。它这样在上，你看，就出了一个，
4: 出了它自己有的纹路了，对吧？
3: 虽然一个不规则，但是也很好看的。
4: 我们把我们的手这样转起来。嗯，
3: 以前画那个小脚，
4: 对对对，这样就可以画出
3: 自己的
4: 那个足迹。
7: 哇！嗯，
4: 然后再用这个
7: 漂亮
4: 这个手点出我们的小脚趾。
1: 我们便做起风筝来，做一个蝴蝶样的吧。我们精心做着的，心中充满了憧憬和希望。
3: 可算创作完了自己的风筝了，给吕老师看看。
0: 嗯。
3: 怎么样？
0: 不错不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啊。传统文化在一代一代传承当中，会有新的这个创作啊。我跟我的徒弟，也是我儿子，我们两代人就有所不同。再往下传呢，会有更多的心意来赋予这个风筝。
3: 说的太好了。啊，其实我今天旅行最大的感受，这个小小的风筝已经不仅仅是个玩具了，
0: 对，
3: 也不仅仅是一项活动，我在它身上看到了更精美的工艺，也是蕴含了我们中国的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0: 对，
3: 我们也收获了自己的风筝，那让吕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把风筝放飞，好不好？
1: 好，
3: 我们出发了。
1: 出发，我们去放风筝，一个人用手托着，另一个人牵着线，站在远远的地方，说声放，
0: 一二三走，
1: 那线一紧一松，风筝就凌空飞起，渐渐高过树梢了，牵线人飞快地跑起来，风筝越飞越高，在空中翩翩飞舞着，我们快活地喊叫着。
8: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5: 寒意渐浓的晚上，邀上三五好友，找一家涮肉馆，扇上一个炭锅，点上两盘羊肉。边吃边喝边聊些闲话，一乐也融融。
6: 老北京有个讲究，每到秋冬季节都要吃上十几顿铜锅涮肉，御寒保暖，还能增进感情。正宗的涮羊肉吃的是种文化，是种规矩。汪朗先生在与其父亲汪曾祺先生合著的散文集《活着就得有点滋味》中的文章《京城羊肉爆烤涮》中，便将老北京人对涮羊肉的喜爱描写得淋漓尽致。
7: 同学们，你们吃过北京涮肉吗？
8: 吃过、
7: 哦、谁能给我形容一下你吃的是怎样的北京涮肉啊？你说说。
8: 就是把火锅点着，再把肉和菜放进火锅里、
7: 啊、
8: 再蘸点酱就可以吃了。
7: 哦，好不好吃？
8: 好吃。
7: 嗯，
9: 我吃的北京涮肉呢是和爸爸妈妈一起吃的，当时我们围着火锅，火锅里的汤热腾腾的、
7: 嗯、
9: 我们吃的可香了，
7: 其乐融融的，是不是？
9: 嗯，
7: 嗯，咱们今天啊就要走进这涮肉的世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北京市东城区文联主席张志勇老师，咱们先请出张老师好不好？
10: 好。
11: 张老师好。
7: 您好，张老师。
12: 大家好。
7: 孩子们等您很久了。大家啊都吃过这北京涮肉，您是从北京长大的，对涮肉是不是也有自己的一种情怀啊？
12: 是的，那小的时候啊可以说很少吃涮肉，过年过节才能吃到、嗯、那么现在吃涮肉就很方便了，随时都可以吃、
7: 啊、
12: 那么现在一家人围到涮锅的旁边其乐融融的吃涮肉，也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
7: 嗯，咱们今天讲涮肉，那第一站要从哪开始啊？
12: 既然说到了涮肉，咱们就得去一个涮肉的地方，咱们边走边说。
7: 太好了，走吧同学们。
13: 张老师，民以食为天啊，这么美味的北京涮肉谁发明的，起源于哪儿啊？
12: 说到涮肉的起源啊，现在有三种说法，一种是赐名说，一种是秘方说，一种是文献说。那么赐名说说的是忽必烈当时南下到了一个地方，是人困马乏，非常想念自己的家乡菜肴，这时候厨子就开始给他做，但是没想到敌情又过来了，厨子赶紧切了几块肉给他锅里涮了涮，蘸点咸盐，忽必烈吃完翻身上马，那么这一场战役胜利了。回来之后忽必烈犒赏三军呀、啊，也给将士们做了同样的这种肉，所以将士们吃完了非常香啊，说干脆您给我们赐一个名吧。忽必烈说就叫涮羊肉吧。第二种是秘方说，在清代康熙和乾隆年间经常要办千叟宴，那么一个是皇帝过生日的时候要办，还有一个就是九九重阳的时候，以示对老年人的这种敬重，
7: 节日庆典。
12: 哎，所以在千叟宴当中，因为在室外有时候怕凉，所以就用火锅把肉切完了煮了，再蘸点佐料吃。
7: 哎，好方法。
12: 好方法。
7: 嗯，
12: 但是呢这个蘸佐料以及涮肉的这种形式被太监传到了民间，所以北京的涮羊肉也就兴起了，
7: 流传开了。
12: 第三种就是文献说、嗯、那么文献在辽代发现的辽代壁画当中，专门有一张壁画，就是三个契丹人在吃涮肉、
7: 哦、啊，
12: 也是我们文献当中的一种表现。还有就是南宋间林洪在写的《山家清供》当中啊写到了，说当时

0: 是涮兔子肉啊，写的比较详细，因为兔子肉一个兔子肉少，再一个不好捕猎，所以他还有一句话，
1: 不够吃了。
0: 对，不够吃了，猪羊即可，也就是说猪羊肉同样也可以涮啊，这就是文献当中有记载的。
1: 明白了，张老师，咱们涮肉的地儿是不是快到了？
0: 快到了，就在前边。
1: 走着，同学们。
2: 好。
3: 涮肉作为北方火锅的代表，尚有如此悠久的历史演变，而火锅作为中国饮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则拥有更为久远的历史。火锅在我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根据南京出土的四足双层方陶鼎显示，当时的人们会使用一种叫做陶鼎的器具烹饪食物，直到明清时期，火锅才可谓是流传起来。从古至今，火锅更像是一种载体，不仅翻滚着珍馐美味，也凝聚了中国独有的火锅文化。
0: 哎，王静，咱们涮肉的地方到了。
1: 来，同学们看看，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讲要吃北京涮肉的地儿，是不是很有老北京的味儿啊？
2: 我看到了一个大牌楼，牌楼里面的样子和胡同很像。
1: 哦，很有特色，是不是？
2: 嗯。
4: 我在这里看到了有很多北京小吃的牌子，又在这里看到了有一个锅，
1: 这个应该就是吃北京涮肉的锅吧？
0: 对，吃涮羊肉我们离不开它，这就是我们涮羊肉的锅子，而且是红铜的锅。您看这锅啊，这叫立式的铜锅，底下有托盘儿，啊，这是炭筒，锅肚。锅盖啊，这可以拿起来的。啊，这是类似于这个拔烟罐似的，这也叫烟筒。那么这是压火板，可以调节火的大小，要火大了给它关小点，火小了给它开大点。啊，这就是老北京的这种涮羊肉的铜锅。
1: 说到这个北京涮肉，肯定离不开它。那这锅是什么时候有的？
0: 这个锅必须得烧炭。那么如果要从追溯我们的历史来说呢，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商周时期，那时候文明都已经很发达了，当时人们制作的叫鼎，这个鼎啊有两层，上边这层呢是放食物的，底下这层呢也类似于这个铜锅似的，是放炭的。所以当时西汉时期有一个作者叫韩英，韩英他写了一本书叫《韩诗外传》。
1: 《
0: 韩诗外传》当中就写到了，他说古代的时候要庆典，就必须鸡中列鼎。什么意思啊？庆典的时候大家围坐在这个类似于大炉子，就是鼎的这个方面，底下烧着炭，煮着水，把牛羊肉给涮熟了，大家分着吃。这可能也就是我们最早的炭火锅的来源。
1: 那为什么这北京涮肉必须得用这铜锅呢？
0: 一个是最正宗。要说到这个为什么要用铜锅，我呀带你找一个我的老朋友，他是非常专业的，我们找他来回答这个问题。
1: 太好了，
0: 咱们走。
1: 走。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9: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0: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9: 衬衫，你说说。
11: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9: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2: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3: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4: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9: 30天后
10: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0: 穿衬衣可真精神，
1: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2: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轻松拿捏。
3: 各位叔叔阿姨，今天给你们推荐的秘鲁山庄只有吃到，只有吃到，赶紧一定啊！
4: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5: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十倍啊。我跟你说，
4: 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6: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啊，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7: 支付收款30000元。
4: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8: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4: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9: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0: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这位就是我刚才向你们介绍的国家级的涮羊肉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陈立兴。陈师傅，
11: 您客气。
12: 陈师傅好。
13: 陈师傅好。
10: 大家好，欢迎欢迎欢迎。
12: 我们刚才在门外啊，张老师也给我们讲这铜锅的由来。嗯，为啥要
11: 用
12: 这铜锅呢？
11: 用的是紫铜火锅啊。
12: 嗯，
11: 咱们看看它的构造啊，这个是放炭的炉膛，这个是放汤的汤盆。
12: 嗯，
11: 底下呢是通风口。
12: 嗯，
11: 上面是拔火罐，所以那个它就是什么，从形状上看呢叫通风好，放炭多，燃烧时间长，开锅快。
12: 哦，
11: 涮羊肉讲究一涮就熟。就那你火锅得永远是开着锅呀，
10: 火候。
11: 哎，为什么用紫铜呢？紫铜火锅它就是导热特别快，里边的炭火熊熊燃烧，这个炭盆里边的水马上一会儿就开锅，从头到尾是滚开的，所以才能做到一涮就熟，久上不老。
12: 明白了
11: 啊。另外一个，它还有一个特点，放炕的这个炉膛呢，它是往下是扩充的，上边窄下边宽，然后这个放汤的汤盆呢，上边宽下边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夹角，这个涮熟的东西要衬底儿，拿筷子顺着槽就能捞起来。
12: 哦，
11: 所以吃涮羊肉不用发胀啊。
12: 以前还觉得说这个锅这个形状特别的奇特，没想到它这样设计是有原因的。
11: 是有用啊。对，是有用处的。
12: 嗯，
14: 中国的饮食文化不仅注重技术精湛，而且有讲究菜肴美感的传统，追求食物的色香味形气的协调一致。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传统而又精美的工艺制品应用到涮肉的餐桌上，变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他们能自由地在铜胎上沾成山水花鸟人物种种图画，当然也能按照美术家的设计图样工作。反正他们对于铜丝好像画家对于笔下的线条，可以随意曲遣，到处合适。美术家和掐丝工人的合作，使景泰蓝器物推陈出新，博得多方面人士的爱好。如此精细的工艺将如何与涮肉结合在一起呢？
12: 那咱们看完这边这个锅，同学们，咱们目光挪到这边，见过这个锅吗？
15: 没有。
12: 这锅是什么锅啊，张老师？
10: 这锅是景泰蓝的涮羊肉的锅。
12: 咱们现在吃北京涮肉也有很多是用那种小的景泰蓝，是吗？啊，
11: 对。
12: 这景泰蓝的锅跟这铜锅有什么联系，或者有什么区别吗？
11: 要说联系啊，一个外观完全继承了它的优点，
12: 嗯，
11: 啊，也是具备了这样的炉膛呢，然后汤盆是往下收，
12: 角度，
11: 哎，都有一个夹角，通风好，燃烧快，然后那个开锅特别好，
12: 嗯，
11: 啊，另外一个呢，用了那个掐丝点蓝。一个是增加了美誉度，看着它特别好看，上档次了。同时呢，它的炉膛的膛壁呢，这个加厚了，保温效果好，啊，利用那个热能呢，就更加到位了。嗯，
12: 明白了。嗯，张老师，看到这个景泰蓝锅上呀，有很多的花纹、精美图案。
10: 嗯，
12: 这些有什么说法？
10: 你看，我们国家的不光是饮食文化，就是饮食用。

0: 的工具也蕴含着一些文化。您看这个景泰蓝本身也是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项目。首先看看景泰蓝的，比如说这个形状像什么，比如咱给它端起来，这个这锅的形状大家看看像什么呀？
1: 同学们看看，
2: 像飞碟
0: 啊，像飞碟。你说像什么呀？
3: 像盆栽，
4: 像一个倒过来的蘑菇。
0: 嗯，
5: 像倒过来的冰淇淋。
0: 你看我们看刚才我端上了这部分，像不像咱们的一个葫芦的形状啊？
1: 哦，
0: 所以它也寓意着福禄的意思，同时呢又是景泰蓝，
1: 嗯，
0: 平平安安。我们再看它上面图案，这是什么图案呀？
6: 牡丹，
0: 太棒了，富贵牡丹。我们再看它细的，看看这是什么图案、啊、
1: 蓝色的是什么呀、
6: 嗯、
1: 像什么呀？
0: 太棒了，这叫云头纹、
1: 嗯、
0: 啊，也是一种吉祥如意的祝福。你看我们吃火锅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种艺术品，是不是同时我们也是一个艺术欣赏的一个过程啊、
1: 嗯、增加了食欲，是不是？以前吃锅还没有注意到这些图案、这些材质，今天听张老师还有陈师傅一讲，咱们对这个锅是不是也更加了解了呀？
7: 嗯，
8: 从古至今，火锅便是众人所爱，而景泰蓝制作精美，工艺精雕细琢，铜锅与景泰蓝的结合堪称传统工艺的集大成者。寒意渐浓的晚上，邀上三五好友，找一家涮肉馆，扇上一个炭锅，点上两盘羊肉，边吃边喝边聊些闲话，其乐也融融。汪先生的文章描绘了一幅众好友围炉而坐、热气腾腾的温暖图景，让窗外的寒意都不好意思进来。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烹饪技艺的发展，火锅品种也异彩纷呈，各具特色。四川一带的麻辣火锅，云贵一带的酸汤鱼火锅，这些品种繁成的火锅都为餐桌平添几分热闹的气氛，而老北京的涮肉却是清汤火锅，相比其他种类的火锅味道并不浓郁。为什么老北京人喜欢采用清汤来涮肉呢？
1: 那咱们这个北京涮肉汤料讲究什么呢？
9: 这个北京的涮锅讲究是北方火锅的代表、
1: 啊、
9: 叫清汤涮肉，
1: 就用清汤。
9: 清汤呢也不是一锅白开水
1: 啊、
9: 哦，它里边有内容的，是吧，张老师？里边有葱段，有姜片，有海米，有口蘑汤，
1: 嗯，
9: 这几样东西综合在一起，叫什么？产生了一个比汤鲜的一个感觉。同时呢，这个清汤啊，还有一个好处，叫什么？能吃羊肉的本来滋味，不受干扰。
1: 嗯，
9: 你像紫铜火锅，它本身说的涮食的过程当中，一个传热快。还有一个呢，羊肉有问题一口就能吃出来
1: 啊，
9: 所以这个一百多年那个经久不衰，证明羊肉是经得住考验，
1: 吃的一个货真价实。
9: 对，
8: 越是优质的羊肉越需要简单到极致的清汤，方能衬出肉质本身的鲜美。清汤的淡，羊肉的鲜，二者不争不抢，和谐统一，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美食智慧。而老北京涮肉在蘸料上也下足了功夫。
1: 我每次啊，不管是吃什么火锅，我对这个调料啊真是煞费苦心啊，总觉得别人调的料好吃。咱们这北京涮肉的调料有什么能做的好吃的办法吗？
9: 其实好吃不好吃它是相对的
1: 啊，
9: 因为众口难调嘛。
1: 嗯，
9: 也不知道您喜欢哪个口味。
1: 是，
9: 其实你要说起北方火锅的调料吧，嗯，总结起来其实挺简单，勾兑起来有一个口诀，
1: 嗯，
9: 叫芝麻酱酱油为主，韭菜花酱豆腐为辅，虾油料酒少许，辣椒油自由，就这七种调味料，它形成了辛辣卤糟鲜
1: 为一体。
9: 哎，跟羊肉一结合产生美味，
1: 美滋美味的。
8: 人们根据自己的口味随意搭配，以芝麻酱为主，调制成一碗粘稠香浓最可口的蘸料，与涮的滚烫的食物相遇，送进口中的每一次都是满足。铜锅涮肉文化是老北京的印记，人们通过它理解老北京的过往，也通过它传承传统文化。它犹如一个烙印，深深植入老北京人的生活中，也使一个中国的古典文化符号在当代愈发的光辉。
10: 一年一度秋风劲，黄了银杏，红了黄芦，五彩斑斓的北京城又到了热。 吃羊肉的时节。
3: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8: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家庭教育》，光有爱还不够。明明有爱，但看不到爱。家长总是在管教、约束、指责、催促、鞭策，孩子只觉得是压抑，内心产生抗拒，却得不到来自父母的帮助，只能委屈、怨恨或者是沉默反抗。作者已有20多年的心理咨询经验，专注于心理学应用的教育传播，具备将心理学理论成功运用于亲子教育领域的经验。家庭教育光有爱还不够，提出了4大教养模式、5大心理营养、敏感化与复原力等观点和操作方式，探讨了家庭教育的多个方面，包括采用高压打骂和全然爱与自由2种教育方式对孩子的影响等。本书有助于解决家庭教育中儿童性格和行为问题，给家长提供了孩子成长的规律和常识，让孩子的前途因为有家长的学习而变得更加的美好。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为民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我们的节目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与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联合打造。那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也可以直接在直播时间段来拨打我们的电话96218-0号键，96218-0号键。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你也可以记住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来告诉我们。首先我们还是一起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关注近期在为民热线栏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6: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5: 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如果说突然之间停了水，那生活啊还真是非常的不方便。6月9号，市民徐先生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自己呢是永州市宁远县水市镇水市社区的一位居民。那么今年4月底以来，社区居民呢就经常接到供水公司的通知，而且呢是告诉他们停水，有时候一停就是两三天，甚至时间更长。
7: 从4月23号停水停到5月19号吧，就是经常性的偶尔有点水来，6月6号又开始停，冲个厕所冲个凉都没有水啊。昨天来了点，又来了水，我向水务集团多次反映，还有1、2、3、4、5多次反映，他们就是发的通告说水很多。
5: 在接到了徐先生的求助之后，为民热线的记者在第一时间，我们将这个问题转办给了宁远县城乡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也立即赶赴现场核实情况，详细的回复我们一起来听听对方是怎么说的。
8: 单位对这个事情非常重视，昨天下午呢，我就这个事情我到我们那个水市镇供水那个水厂去看了情况。原因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前几天我们这边下大雨下暴雨嘛，它那个水质就浑浊度很高，就是因为今天下雨下的比较多，上游的时候它因为在施工，我们那里在新建一个水库，这一下雨的话，它那个防水涌进的浑浊度很高，水厂的话呢就处理的话就很难处理。本身这个水厂的就是以前建的，就供水规模比较小，处置呢就有限，水质很浑浊的时候呢，有的区域它就可能要临时要停个两三天，也下了停水通知了。昨天下午这个事情已经恢复了，整个镇已经恢复供水了，所以说我们县委政府包括我们公司啊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对这个事情很重视。我们公司也开会研究了，后续呢我们公司这边已经在做这个规范了，而且我们准备要新建一个水厂，下面这里我们那个水厂下面大概1公里左右就建一个新建一个水厂，大概是新建的规模是1万吨的规模，投资大概是5000多万，这个项目已经招标了的，而且我们选址都选好了的，预计今年会完成，这完成以后呢，整个这个供水这个情况就会改善，这个情况就不会存在了。
5: 虽然说暂时曾存在水变浑浊的情况，但是也是有现实的原因。第一个呢，我们的供水量确实呢是有一些影响，其次呢因为下雨天气也会有一些影响等等等等哈。但是好在呢，现在宁远县城乡水务集团给出我们的回复呢也非常的明确，这个项目呢现在正在拓展，而且呢在进行招标的阶段了，很快就会进行落实，所以居民的燃眉之急呢也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得到很大的缓解，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通过96218-0号键，96218-0号键，在直播时间段来拨打电话跟我们进行反映。当然，在节目直播之外，或者您拨打电话一直忙线，您都可以选择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咨询。另外呢，我们所有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都会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进行展现，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好，接下来我们尽享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来接听各位的电话，看大家有什么诉求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和帮忙。
0: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9: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0: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9: 衬衫，你说说。
11: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9: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2: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3: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4: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9: 30天后。
10: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1: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2: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3: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5: 轻松拿捏。
16: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7: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8: 这能行吗？
17: 妈，来试试。
18: 真省力。
16: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9: 这是感应灯，
16: 这是扶手，
19: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7: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6: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8: 好啊，真好啊。
0: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20: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21: 来，请。
0: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3: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0: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24: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3: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2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2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26: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不及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27: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28: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空旷，这怎么住啊？
0: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5: 为民热线96218-0号键为您开通。那么现在我们的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候当中了，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周先生的声音，看他遇到了什么难题。周先生你好。
29: 哎，你好。
5: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长沙市开复区。
5: 哦，开复区的，怎么了？
1: 秀芬街道。
5: 嗯，
1: 我们小区，我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开发商一直没有给我们配那个面积补差。
5: 嗯，你是哪个小区的？
1: 我们小区就应该开发商是叫福盛乾隆世家吧。
5: 福盛乾隆世家是这个小区是吧？就乾隆世家小区嘛，对不对？
1: 啊，对对，就是乾隆世家小区。
5: 您的开发商是这个福盛房地产，对不对？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嗯，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我要退2400多少钱去了，我是我2494.32，面积补差它。

0: 是零叉叉，我们0.38平方米。
1: 嗯，
0: 当时的合同约定单价是6564每平方米。
1: 嗯，
0: 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嗯、
0: 我们也找了很多部门呢，也没这个问题没得到很好的解决。我就想求求你们，看能不能够帮我们协调解决。
1: 嗯，好，您当时买的是哪一栋哪一号的房子呢？
0: 25、26栋1504。
1: 25栋和26栋吗？
0: 啊，对，他当时开盘的时候就是这样子，25栋。
1: 你现在这个房子
0: 一起开的吧？
1: 你现在、那个、你的房子，我是问你自己的房子在25栋还是26栋？
0: 嗯，实际在26栋。
1: 就是26栋。
0: 但是我那个房产证上面他写的就是25、26栋1504。
1: 好，你就是26栋嘛，1504嘛，
0: 啊、
1: 对不对？
0: 啊
1: 你现在的房子是哪一栋就是哪一栋嘛，对吧？26栋1504号房，现在面积差0.38平，然后有2400多块钱的差额。这个费用当时在合同当中有约定吗？
0: 有，我们资料都递交给他了。
1: 哦，就是退款的资料已经递交给了咱们的这个开发商，对不对？
0: 对。
1: 什么时候递交的呢？
0: 大概应该是2020年11月份、12月份左右，反正11月左右了。
1: 2020年11月左右就交了，现在已经2026年6月份嘞。
0: 啊，对。
1: 这么长时间了，这笔钱一直都没到账吗？
0: 没有。
1: 开发商现在找得到人吗？
0: 人找不到，我们也不知道这去哪里找，但是他那个。公司我们也查了，还是在程序期间。
1: 嗯。
0: 嗯，就这样的。我们呢，中间呢也找过部门，我们也在也是上法院也打了官司，也赢了官司，也没有、
1: 嗯，
0: 就是钱没有到位。
1: 哦，打官司都赢了，在哪里打的？哪里判的？
0: 就是开复区的金霞法院，金霞法院吧，好像是金霞法院。
1: 开复区金霞法院。
0: 金霞法庭呢？是金霞法庭，金霞法庭吧？金霞，
1: 你
0: 是
1: 协调的吗？
0: 金霞法庭
1: 是协调的吗？这个事情是通过协调的吗？
0: 他开庭，我看啊，他有一个东西给我们，
1: 就他还是有一个判决书，对不对？
0: 对，他有一个判决书给我们了。
1: 啊，有一个判决书，判决书上是承认一定要退你2400多块钱的，对不对？
0: 对，
1: 他还有
0: 对，
1: 这个事情涉及到你们小区还有其他的业主吗？
0: 好，应该我们那一期都没有给，我据我了解。
1: 你们那一批都没给？
0: 对，但是我们也有要补给开发商的嘛。
1: 嗯，
0: 他们补给开发商的。对，应该是都给了吧，他不给他那
1: 个这个你不管他吗？你现在就是你的钱得要回来嘛，对吧？如果白纸黑字都已经约定了要退钱的话，他肯定有原因，为什么这个钱拖了6年都还没有退给你，是不是？
0: 对，
1: 你除了跟这个法院打了官司，就是找法院打了官司之外，您还有没有通过职能部门反映过这个问题呢？
0: 没有，
1: 也没有，是吧？
0: 也不知道怎么去搞，我是这几天在听你们节目，我就想把你们的节目看，就先行求求你们了。
1: 嗯，好，您稍等一下，我们先来打一下长沙市住建的电话，记者打一下他们信访处的电话，我们联系一下长沙市住建信访处。
2: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3: 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我们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接通中。
1: 你好。
4: 喂，你好。
1: 请问是长沙市住建信访处对吧？
4: 对，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4: 啊，你好。
1: 嗯，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4: 嗯，好，请讲。
1: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周先生，他是来自于开福区秀峰街道乾隆世家小区的一位业主。
4: 嗯，
1: 他购买的房产呢是26栋1504号房。那么据他所说呢，这个开发商的名字叫湖南福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福是福气的福，盛是一个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城。然后呢，他买的这个房子在2020年房产证下来之后，就发现这个面积差存在0.38平米，折合成人民币大概是2494.32元。那这个问题他们多次的有跟开发商沟通协商过，包括资料在2020年11月份

左右呢就已经全都交上去了，但是这个钱啊将近6年时间了都没有推到位。而且据我们的周先生说呢，像他的这个情况还不止他一家，这个小区还有其他家业主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而且这个事情他们还通过了开福区

0: 周先生，您告诉我一下，户主的名字叫什么？
1: 叫周真明。
0: 哪个征？
1: 周是维基周。
0: 嗯。
1: 真明是那个百家真明。
0: 啊，真明，周真明。户主叫周征明，他是26栋1504号房，
2: 嗯，
0: 退款是2494.32元。啊，然后呢，他反映的是其他的住户也存在这个情况。第一个就是我们想了解到的是这个开发商还找不找得着。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钱什么时候能够退，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
2: 嗯，好的，那我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到时候转给相关部门去办理。那个，
0: 好的，
2: 可以留一下那个周先生联系方式吗？
0: 可以吗，周先生？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那待会儿我们把周先生的联系方式也同步留给您，辛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
2: 嗯，好的。
0: 嗯，好，谢谢。来，我们的回复电话先请您记一下啊，8554，
2: 8554-7177，7177。
0: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2: 好的。
0: 嗯。辛苦您，别挂电话，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再把周征明先生的联系方式来告诉一下我们的长沙市住建信访处的这位工作人员。来，我们的周先生。
1: 啊，好，
0: 您的问题呢暂时我们反映给长沙市住建这一块了，但是呢就是至于你们小区到底有存在多少这样的情况现在也不清楚，我们也一并刚才也说到了这个事情，什么原因这个钱拖了将近6年时间没有退还，肯定是有原因的，而且你自己也说了你是打了官司的，而且还胜诉了，但是这笔钱也没有执行到位。那我想，我其实我想了解的是你这个官司什么时候打的呀？
1: 官司
0: 什么时候判决的？
1: 是24年吧，应该是。我看
0: 24年就判决的，那也不应该，这笔钱一直都没有找到啊。
1: 24年8月14日，他这个判决文书是限这个逾期。
0: 嗯，你不能要求法院强制执行吗？
1: 也申请了。
0: 申请了，然后呢？
1: 申请了，那个法官他说他无财产嘛，好像是说的是，反正就是。
0: 你这个前提就没有告诉我，你都知道这个事情，您刚刚不告诉我，好吧，没关系，我们先请长沙市住建来协调一下吧，好吧。
1: 哦，
0: 好，来，如果说他的名下无财产，这个确实是有点麻烦的啊，而且还有其他的这个业主的钱也没有退还，还不是您这一家。那么这个问题的后续呢，为民热线也会持续的来进行关注。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通过96218-0号键96218-0号键来告诉我们。当然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啊，因为我们的热线呢确实拨打的人非常的多，很多时候呢会出现盲线的状态，或者说你有的时候听到的声音是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这个时候您不要先挂断，不要急着先挂断，多等一会儿，也许电话马上就接通了，这是我们信号它可能是有一点点故障还是什么原因，总是会出现这种声音。另外再有一个就是，如果您赶时间或者说电话一直迟迟没有打通，也欢迎您关注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这个渠道也是可以同步反映问题的，我们同步受理。但是反映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说清楚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什么事情，然后这个问题为什么迟迟没解决，你有没有通过哪些地方投诉反映过，得到的反馈是什么，现在您的诉求又是什么。那么还有一些佐证的材料，比如说图片、视频和音频啊，你也可以同步进行上传，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但是最重要的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核实更多的进一步的详细情况。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一小段宣传了，宣传之后会继续今天的节目，我们稍后见。
3: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6: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7: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5: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8: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9: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

0: 会立即处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有位朋友啊，他在我们的弹幕上进行留言，他说：“主播您好，我到左下角什么也没有看到，不可能。来，我教您操作一遍，您可能操作是有问题的啊。是这样的，您直接打开你的微信页面，打开了之后，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寻找键，您点开了这个寻找键之后，然后再点击直接搜索为民热线，输入进去啊。您可以看到，输入进去之后有一个为民热线的公众号，点进去。”点进去之后，您是不是有看到这里有一个服务项，对吗？服务项社情民意，直接关注进去就可以了，看到没有？直接社情民意就是这样一个界面。这个界面呢，您进去之后就可以投诉反映咨询问题了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来迎接到的是线上的这位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听得到吗？
2: 听得到。您是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3: 湖南永州，湖南永州。
2: 嗯，您说。
3: 我是这么一个情况，我2024年就是在我们这边的冷水滩的恒洁卫浴门店，然后去准备去购买卫浴产品，
2: 嗯，
3: 然后当时是购买了一批货，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说我们这边联系到，就是说那边我当时购买了一批货，但是我当时后面12月份以后，12月份开始的时候，然后那个商家就跟我说有国补，
2: 嗯，
3: 然后但是他没有那个相应的，就是说他当时是没有，像他告诉我是说我们这个国补只能去到永州零陵的那个总代去进行那个刷卡付款，就是把那个钱付给玲玲这边，他前期他收的我那笔货款会给我退掉，然后让我走国补。
2: 嗯，
3: 然后我当时就去了那个玲玲门店，然后我们就刷卡，我一共是刷了29800，刷到了他那个恒湘悦建材有限公司，也就是永州市恒洁卫浴总代理的那个公司的那个账户里面。
2: 嗯，
3: 然后当时他们总代告诉，就是说那个分销商告诉我们，他说你这个走国补，我们这边总代要求是他会抽走6%的手续费，当时他给我的理由是，就是他又用来开票。然后当时那个时候国补也刚刚开始，我就没想那么多，我说既然有这个优惠政策，我说我也不是很清楚，我说但是有，我说我能享受到也挺好的。
2: 嗯，
3: 然后后面我就刷了这个钱，然后在12月份的时候后期他们也给我开具了相应的发票，相应的货的发票一共是29800，然后我也上传了那个云闪付的 APP， 然后领到了补贴金额。但是后期在我联系他让他给我进行发货的时候，他们那边就已经就是说一直在推诿，就说哎没货发，或者然后就各种找理由，然后直到我们今年，就是说爆出今年的2026年的1月份，然后爆出来这个门店冷水滩的涉事门店，就是说其实这个人是个无证经营，之前在深圳做恒洁，也是涉及这种刑事方面的案件，然后就是说。现在就是说限高，然后限高消费的一个人，然后我就立即联系到玲玲这边的总代，我说我在你这里刷了29800的货，然后的话你现在是给我进行发货，我说因为我钱是刷给你的嘛，
2: 嗯，
3: 然后他当时跟我的回复是，他说我的这个钱抵扣了这个分销商欠他的货款，他不会给我发货，然后随便我怎么弄，然后让我起诉。然后我当时就立刻联系到恒洁总公司的客服，官方客服他们那个电话，然后客服给我的回复是，这个事情让我们自己找经销商解决，他们不负责。
2: 嗯，
3: 然后现在就是说一直就是说我们跟他，反正就是说现在的情况就是说这个分销这个冷水滩门店的老板已经被我们当地的派出所以刑事立案拘留，
2: 嗯，
3: 但是他现在的情况是他说他有病，然后不能进，就是说保外就医的一个情况，但是这边玲玲这边的情况，他说我们是一个正经交易，他说有发票，然后也有那些小票，也有记录，他让我们自己就是联系他那边进行沟通，然后我现在没有办法。
2: 那你这个是有很大的问题啊！首先第一个，你虽然是在冷水滩区这个位于门店看的东西，对不对？但是你是在玲玲总店交的钱呢？
3: 是的。
2: 你的发票开的是玲玲总店开的票吗？
3: 公司是的。
2: 是吗？
3: 是的，我的发票上也是恒湘悦建材有限公司，我很确定，因为那个发票我是上传了那些云闪付的 APP，
2: 就是发票和刷卡全部都是在玲玲总店的这家店，对不对？
3: 是的，小票上面也是这个，小票上面的记录也是这个。
2: 那为什么要找冷水滩区的这个之前的老板呢？这什么原因呢？
3: 他说我们的货抵了他们之间的欠款，
2: 跟你有什么关系了？这是你个人去买。

0: 的呀？
1: 对。
0: 这是什么原因？谁给你这么说的？
1: 零零的那个总代的那个现在的负责人贾总。
0: 这个说法我觉得我是不太认同的啊。那你有没有找到职能的部门反映过这个问题呢？请他们协调一下。
1: 我找到了，我在12341235上面进行了投诉，然后我们这边当地跟我联系了消协，然后联系了市场监督管理局，然后进行协调。
0: 嗯，
1: 然后结果是他说他不接受任何协调，他说随便我怎么弄。
0: 嗯，
1: 然后现在相关部门就没有办法，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只因为他们是就是他们没有行政权，他们只能负责协调，然后因为他这边态度比较强硬，他说他们也没有办法。现在就是说他现在就是一个很嚣张的态度。然后我也再次联系到了那个湖南恒洁的总代跟恒洁全国的官方客服，他们给我的回复就是这个是跟他们无关，是我们自己跟分销商的跟总代的沟通，然后叫我们自己去沟通，他们不管这个事情不处理。
0: 很有可能就是说什么呢，这个钱他实际上我的理解啊，应该是零零总店就默认为是冷水滩区的欠款的一个补偿，然后根本就没有给你去下这个单拿这个货，说白了就是他忽悠你到这个店里面去，是不是？我的理解可能就是这样子啊。但是你再怎么样，你这个钱你是在零零总店付的，而且你的发票是在这里开的，对吧？
1: 是的。
0: 那按理说你的发货单位肯定就是零零总店，那零零总店你有没有把货发给冷水滩区这家店呢？如果你发了的话另当别论，那如果你没发的话肯定得负责啊。他发了货吗？
1: 我主持人我插一句，我确定他没有发，因为当时我有他跟就是聊天记录，他跟这个人这个分销的聊天记录，他很明确的有一张上面显示，就是说那一张聊天记录上显示我扣除你6%的税点之后，其他的抵你欠我的剩余的货款，就是他们之间的一张聊天记录，就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上面有这个贾总的聊天，就是说跟这个门店就是冷水滩的分销周总的那个聊天记录，就是说很明确的他告诉他扣除完税款以后，然后剩下的钱抵我的货款。
0: 这个有点搞笑啊。 A 欠了 B 的钱让 C 来还， C 是一个这个消费者，你 A 欠 B 的钱是 A 和 B 之间的关系，跟 C 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让 C 莫名其妙的给你来还这个钱呢？这个 A 也是有点，这个 B 也是有点意思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咱们这个零零区零零总店的这家店面，它的名字叫什么呀？
1: 恒洁卫浴。
0: 恒洁卫浴，永州零零总店，对吗？
1: 对对对，是的。
0: 也就是说，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是知道这个事情的。
1: 是知道的，就是说因为我们是在12345上面投诉过的。
0: 好，我们来打一下这个就是你说的这个总店的电话，我们打一下永州市恒香悦建材有限公司店的。哎，这个贾女士是他们的负责人是吧？
1: 是的。
0: 当时的钱是她收的是吧？
1: 当时对，钱是他们公司收的，她是法人，然后当时也是她给我回的电话，然后对。
0: 好，我们来先来打一下电话。莫名其妙啊。
2: 喂，
0: 你好，请问是永州市恒香悦建材有限公司的法人贾女士对吗？
2: 哪里？
0: 贾女士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向您核实一下哈，就是我们的线上有位周先生，他说24年的时候呢，他去看这个恒洁卫浴，然后后来呢，在冷水滩区这家店的带领之下，到了我们零零总店，就是刷了23400块钱的卡购买我们的卫浴产品，而且呢，不管是我们刷卡的这个相关的记录也好，还是发票的记录也好，显示收款方呢都是咱们公司，然后到现在为止他的这个货都没有发，这是怎么回事呢？
3: 发出来违约。
2: 我不是当事人，我不太清楚。
0: 这个情况不是您跟周先生回复的吗？您当时跟周先生进行过回复啊？
2: 我不清楚。
0: 那你怎么回复的呢？你不清楚。
2: 我不知道你是谁。
0: 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您可以拿出你的手机搜索，不管是抖音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到。
2: 是这样子的，现在这个手机当事人他不在这里。
0: 你不是贾女士吗？
2: 对，他是刚才出去，手机放在。
0: 刚才我问您是不是贾女士，您又说是，现在您又说不是。那你总是这个建材公司的工作人员吧？好，刚才周梅第一句打的招呼呢，就是问他你是不是永州市恒香悦建材有限公司的法人贾女士，对方说嗯。好，接下来我问出问题之后，他又说这个事情我不了解，那说了不了解，说是您回复的，他又说这个 电话的当事人不是我，他出去了，这个明显。

0: 的。不要太明显好不好？既然我们的这个公司的法人呢选择了挂断电话，我们来问一问监管部门怎么说。临宁区市场监管局，我们的记者拨打电话。临宁区市场监管局，我们待会儿也要同步再打一下他们公司的电话啊。
1: 欢迎致电永州市临宁区。
2: 喂，你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0: 你好，临宁区市场监管局啊，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请你们引起重视，并且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周先生，他反映说，麻烦您记录一下问题好吗？
2: 好的。
0: 嗯，
2: 您稍等一下。
0: 好，
2: 您说。
0: 线上有位周先生，周先生说一下你的全名。
3: 可以，那个，记者可以关一下那个，就是不会出去吧？
0: 你只说你的名字就可以了，我也不报你的电话现在。
3: 啊，周林杰。
0: 周林杰，哪个林哪个杰？
3: 金字旁的林，然后一个杰出的杰。
0: 金字旁的林。
3: 金字旁一个令，铃铛的铃。对。
0: 啊，周林杰，杰出的杰啊，周林杰。好，他反映说呢，是在2024年的时候，在冷水在这个咱们临宁区的一家店叫做恒香悦建材有限公司，也就是恒杰卫浴品牌店永州市临宁总店。花了23400元购买了这里的卫浴产品。
3: 我是29800，主持人打断一下，不好意思。
0: 啊，你是29800是吧？
3: 是的，是的，是的。
0: 他是29800元购买了这里的卫浴产品，然后呢，一直到现在为止，这家店都没有给他发货。说出的理由是什么呢？他首先我要说明的是，他第一个刷卡的所有的银联票据都是来自于这家公司，其次发票也是来自于这家公司，他购买的东西也是在这家公司。当时对方承诺有国补，然后要到这家店去买，他就直接到了这家店，而且所有的国补的手续也是在这里进行的。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当时他去看的店叫冷水滩区的这家店，结果冷水滩区让他到这个总店买，他就去了。可是到现在为止，临宁区的这家总店没有给他发货，关键他还说这是冷水滩区的店欠的货款给抵消了。我们不明白这是什么逻辑啊！第一个，我们的消费者第一时间跑到你这个总店是自己亲自刷的卡在你这里订的货，其次你的发票也好，办理的所有的手续也好，都是在我们临宁区这家店，那你凭什么说这是什么冷水，是什么冷水滩区这家店抵货的货款呢？跟他有什么关系呢？跟你直接产生消费关系的是我们的这个当事人，是我们的消费者啊，跟冷水滩区没有关系啊。现在你没有发货，以说对方欠你为钱为由，然后来把这个责任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这个理由说得过去吗？
2: 麻烦您把这个他订货这个公司名可以再说一下吗？
0: 名字叫做恒杰卫浴品牌店永州市临宁总店。
2: 临宁总店。
0: 对，公司的全名叫永州市恒香悦建材有限公司。恒就是竖心旁那个恒，然后呢，香是湖南的缩写，悦是广东的缩写，这几个字。
2: 恒香悦
0: 建材有限公司。
2: 建材有限公司。
0: 是的。
2: 您这边方便提供一下周先生的电话吗？
0: 待会儿我们的记者告诉你，我们节目直播当中我们不说，待会儿把您电话单独切出去告诉你，好吧？
2: 嗯，好的。
0: 现在我们有几个疑问啊，因为这个事情呢，周先生他通过12345有投诉反映过，咱们这个临宁区的消协包括市场监管部门帮他协调过这个问题，给他的说法是没法帮他协调解决。那我想问的是，怎么就现在这个商家就完全就是说随便你怎么去告？这个钱就是不退，但是我们不讲别的，我们就讲一个道理。A 欠 B 的钱能让 C 来还吗 ？C 跟你什么关系啊 ？C 单独在 A 这里买的东西，跟 B 有什么关系？没关系嘛，对不对？你这是莫名其妙的说法呀，是吧？
2: 您稍等一下，这个因为我们这边。您稍等一下啊。
0: 临宁区市场监管局说让我们稍等一下。
2: 是这样的。因 为我

0: 们这边是综合办公室，您反映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可以登记下来，然后后续我们也去联系一下消委办公室那边去核实一下，看这个情况之前的处理情况是怎么样的。
1: 好的，麻烦您。
0: 嗯，
1: 好吧。
0: 然后后续的话，我们会转告到消保股那边，让他们去跟周先生再联系一下，看这个事情是怎么处理的。
1: 消保股确实，
0: 因为我们这边综合办公室没处理，不处理那个调解业务的。
1: 好，我知道。我现在为什么反映给您？我想应该不仅仅是消保股一个部门的责任，因为确实你作为消保股的话，它没有行政执法权。那么我想问的是，像这种行为，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作为监管的职能在哪里？我们有没有这个部门可以管这种店家这种行为？好吧。
0: 嗯。
1: 作为消费者的娘家人，我希望零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务必重视这件事情，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好吗？
0: 嗯。
1: 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
0: 0731。
1: 8554。
0: 8554。
1: 7177。
0: 7177。
1: 对，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待会儿我们的记者会把周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您，但是我还是想多说一句，如果说这个事情我们的周先生反映的属实的话，那么作为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却告诉消费者我只能协调，我也没有其他的办法，那我想问一下，商家如此嚣张的这种做法，如此的行为，难道就没有市场的手段可以约束可以管束吗？就任而为之吗？我想应该不是这样的。
0: 嗯
1: 啊，好，这个事情请你们转达了之后，然后再协调处理，好吧？
0: 嗯，
1: 好，您别挂电话，记者把电话接出去，把周先生的联系方式来告诉一下零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请他们出面协调。待会儿呢，我们在小段宣传之后，继续来拨打一下恒洁总公司的电话，同步反映。周先生，您稍等一下，好吧？
2: 好的，谢谢您。
1: 好，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稍后见。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不容易，
9: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喂，
1: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0: 没有啊。
1: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2: 没有啊。
1: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3: 没有。
1: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4: 没有，
5: 没有，
6: 没有，没看见。
7: 爸，你到底在哪儿啊？
1: 喂，
8: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1: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9: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0: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11: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

0: 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为民热线节目当中啊。刚才我们连线的是咱们的周先生，反映了他在2024年在咱们的这个零陵区的一家恒洁卫浴品牌总店花了29,800元购买了一些卫浴，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收到货，反而莫名其妙被通知，被这个什么冷水滩区的店给抵扣了他们的欠款。说实话，对于周先生来说，这简直就是无妄之灾，跟他有什么关系？他自己花的钱，在总店买的东西，开的票，所有的手续都在那里办理，但是莫名其妙把他的钱给别人去还钱。我想作为任何一个人，这个问题都想不通。那么在这个事情之下，我们的这位周先生多次的拨打了12315，联系到了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对方却说我们只有协调的责任，我们没有办法去执法。而且商家的态度也非常的嚣张，随你怎么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想问一问，市场的秩序谁来守护？消费者的权益谁来守护？我们务必请零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一定要引起重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一下恒洁卫浴的客服热线，同步反映该问题。作为总公司，对于下属的分销公司如此的做法有没有约束，能不能够监管？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电话。周先生，您稍等一下啊。
1: 好的，
0: 好的，我们现在正在拨打的是恒洁卫浴客服热线400-833-1350，看看这路电话能不能打通。
2: 你好，恒洁卫浴客服中心，很高兴为您服务的。
0: 你好，恒洁卫浴客服热线，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你好，有什么问题吗？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请你们协调处理。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来自于湖南省，麻烦您记录一下好吗？
2: 嗯，湖南省
0: 永州市。
2: 永州市
0: 啊，冷水滩区的周先生。
2: 冷水滩区
0: 周先生。
2: 周先生，什么遇到什么问题啊？
0: 他是这样的，他当时呢是在冷水滩区的恒洁卫浴看我们的卫浴产品，看中了之后，对方说呢，因为有国补，要他到零陵区的总店去购买才能够享受这个补贴。于是呢，在对方的推荐之下，他就去到了恒洁卫浴品牌店永州市零陵总店。这个店的名字叫做永州市恒香悦建材有限公司，一共刷卡29,800元购买了卫浴产品，发票、收据，包括办理国补的前期的一些手续，全部都是在这家店进行的。但是目前为止，货迟迟没有发过来。对方的说法是，因为冷水滩区这家店欠了他们总店很多钱，所以直接把消费者的钱给抵扣了。但是我们有一点不能明白，消费者自行到的总店去交的钱、买的东西、开的票、填补的资料，跟冷水滩区这家店有什么关系呢？凭什么零陵区这家店自作主张把消费者的货款当做零陵区的欠款进行抵押呢？谁给的他权利？对于这个事情，我们恒洁卫浴下我们下属的门店如此做法，你们是否知情？允许这样做吗？
2: 带来不便。你是他是在那个恒洁卫浴品牌零陵店吗？
0: 永州市零陵总店。
2: 永州市零陵总店。
0: 对。
2: 就是他那个他付款的那个店铺名称是吗？
0: 就是这家店呢，他的公司名叫永州市恒香悦建材有限公司，恒也是你们这个恒洁的恒，香是湖南的缩写，悦是广东的缩写。
2: 嗯嗯，明白。
0: 2980元。
2: 多少？
0: 29,800元
2: 的货款。
0: 29,800元。
2: 然后到目前为止，
0: 来来来，打断一下，更正一下，29,800元
2: 是吧？
0: 2万。

0: 29,800元。
1: 29,800元。
0: 是的。
1: 好的，明白。
0: 据我的理解呢，永州零陵恒香悦建材有限公司，它是恒洁官方授权的合作总店，品牌呢也是正规的经销的门店。那么消费者基于对恒洁品牌公信力的，所以呢下了这个单，按照品牌的政策完成了付款。品牌方对授权经销商的这种经营的行为，包括他履约的行为，我想应该是具备有监管和兜底的责任的。是吧？
1: 明白
0: 啊。其次的话，
1: 我们这边可以帮您去反馈一下您这个情况，方便留一个后续的一个联系手机号码吗？客户的，或者是方便联系到你这边的。
0: 我要的不仅仅是反馈，我要的是解决问题。现在钱交了，24年就交了，现在26年了，你不发货就算了，你莫名其妙把消费者的钱用去抵别人的货款的费用，你这个做法，你觉得是可行的吗？所以这一块也请我们总公司引起重视，并且协调处理，好吧？同时也为这个事情兜底。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吧。
1: 可以，您说一下，我记一下。
0: 0731。
1: 0731。
0: 8554。
1: 8554。
0: 7177。
1: 8554。
0: 7177。
1: 稍等。
0: 嗯。
2: 没有啊，我说。
1: 请问是0371855477对吗？
0: 0731。
1: 0731。0731855477。
0: 嗯，对的，为民热线栏目组。
1: 明白。
0: 为民热线栏目组。
1: 那我这边帮你。您说。
0: 好，请您反馈给你们的领导，品牌门店利用这种国补政策啊，涉嫌利用国补政策来进行引流收款，总店收款之后以分销的这个欠债为由抵消消费者的货款，把渠道内部的坏账风险转嫁给消费者的这种行为，是严重的破坏了我们品牌的售后体系的，也违反了品牌经销管理的原则和理念的。那么这一块请我们给出协调解决的方案。
1: 明白，我帮您去跟进对接的。
0: 好，您是这样，
1: 客户的收货手机号码方便预留一个吗？
0: 您不要挂，
1: 是他收货的那个号码。
0: 您不要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告诉您好吗？好，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直接告诉他，周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
0: 您把自己手上有的证据好好的捋一下，准备一下，好吧？这个我想应该跟，如果说您反映的所有的事情的事实都是如此的话，我想这个线大家还是捋得清的。至于怎么处理，我们后续也要做好，就是通过法律的方式维护自己权益的这个准备，好吗？
3: 嗯，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嗯，
3: 谢谢交通频道。
0: 好，非常的谢谢我们的这位周先生对节目组的信任哈。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宣传了，宣传之后会继续今天的节目，待会儿见吧。
4: 来，请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2: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2: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

0: 处理。
1: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记得转零号键找为民热线来帮忙。我是周梅。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线上有一位莫女士在等候当中，来听到她的声音。莫女士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4: 我们是那个常德鼎城那边的。
3: 鼎城区。
4: 对，姚天平镇。
3: 姚什么？
4: 姚天平镇。
3: 哪个姚？
4: 那个尧舜帝王，那个帝王尧舜的尧，天是天地的天，然后平是那个，就是一个土，然后一个平方的
3: 平呢，好，怎么啦？
4: 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是，就是关于一个老宅，然后确权办证，然后申请了3年，到现在也就是没有拿到这本证。其实我已经多次的去反映了，就是各级政府都反映了。
3: 好，您是哪个组的？
4: 花园岗村。
3: 花园岗村，哪个园？
4: 对，就是花园，
3: 是、那个、花园的花园两个字吗？是吗？
4: 对，就是
3: 就是花园两个字，对不对？
4: 花园岗。
3: 我说花园就是我们，
4: 对，花园就是我们平时的那种花园，就是草字头的花，园丁的园，岗就是那个上面一个山，下面一个井冈山的冈。
3: 你是哪个组的？
4: 五组。
3: 五组，谁家里？户主名字。
4: 我户主，我父亲已经过世了，现在是我母亲的名字。黑金贵。
3: 啊，哪黑色的黑吗？
4: 对对对对对。
3: 哎呀，我第一次听这个姓。
4: 对对对，这个姓不多。对，然后金是金色的金。然后桂花的桂。
3: 桂花的桂。好。
4: 对。
3: 你们家的房子是23年就已经建好了对吧？
4: 不是，我出生之前就建好了这个房子。
3: 出生前
4: 是一个老宅。对。
3: 那怎么回事？到现在为止还没确权。
4: 这中间的问题确实比较复杂。其实近期呢，我也去，就是有到我们那个，就是因为前期是经过了镇里，然后镇里处理之后，然后没有结果，我又去区里的资源局反映了这个情况，他们是说再给我处理，也就是直到昨天下午，那个资源局的就是相关的工作人员还在和我就是沟通这个事情。但是
3: 什么原因嘛，为什么一直到现在没来测量呢？
4: 测量了
3: 已经测量了。
4: 对已经测量了。然后那个2023年申请这个事情呢，就是我是1月份申请的，然后4月份就是当地的那个国土所的所长，就是因为已经测量然后也无争议的情况下，他们就同意帮我办这本证。但是就中间有很多，就是我也一时半会儿跟您说
3: 什么原因，你得告诉我呀。
4: 原因他就是那个，他就是拖，原因他也没有告诉我，他就是说，
3: 谁没告诉你？
4: 电话里面讲会给我办好，然后各种理由，就是说，要么就是那个测绘的原因啊，要么就是反正就是
3: 您来告诉我，你跟这里面是谁联系的这个事情？
4: 我跟那个村委和那个国土所的所长都联系过。
3: 我问镇里的国土所，你跟谁联系的？
4: 镇里的国土所，您是指镇政府的国土所的分管领导，还是说？
3: 我想知道的是，跟你联系的这个人，一直在跟你沟通的这个人，我要了解情况。
4: 他姓那这个人，他是之前他姓吴。
3: 吴先生，您有他电话吗？
4: 等一下啊。
3: 你找一下他电话号码给我们的记者，好吧？
4: 可以的。
3: 他是这个姚天平镇的国土所的吴先生，对吧？
4: 对的。
3: 好，您稍等一下，您把这个电话告诉我们的记者，待会儿我们来打一下电话，我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好吧？
4: 是现在说吗？
3: 你现在告诉我们的记者，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告诉他一下，记一下这个号码，我们来记一下当地的国土所的工作人员的电话，了解一下真正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为什么3年了，一直到现在为止，他们的这个农村房产的确权呢都没有进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尽享的宣传之后，马上拨打电话帮他协调这个问题啊，待会儿见。
5: 唉，是不是全世界？

0: 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 快点洗澡、啊。
3: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3: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7: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2: 舆论监督，落地有声。
13: 总体上面来说还是满意，他们这个效率还是蛮高的。
12: 政策解读及时到位，
14: 跟你们反映问题，你们处理的比较快，问的到位，感谢你们栏目组啊，为你们服务啊。
12: 公益帮扶，温暖同行，
15: 真的太感谢了，照亮了我们全家前行的路。
12: 2026年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全新出发，我们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打通服务卡点堵点，我们紧盯社会焦点热点，破解民生痛点难点。您有事需要帮助，欢迎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好，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线上的莫女士啊。莫女士，您这个问题我们先来打一下这个镇里面国土所的吴先生的电话，了解一下情况，好吧？
16: 他刚才没接电话，就是我还有，因为我有到，就是他这里没有解决，我又到了上，就是乡镇，就是国土的分管领导，就是也有沟通过，
1: 他也了解这个情况是吗？
16: 找他问情况，
1: 他也了解这个情况是吧？
16: 是吧？
1: 我说这个领导也了解情况，对不对？
16: 对对对，他也了解情况。
1: 好，你同步告诉我们的记者。
16: 好的好的。
1: 好，两个电话都记下来，我们也打一下这个吴先生的电话，看他是不是了解。如果他的电
16: 话，因为他刚才没接嘛，然后就是有，就是
1: 你不着急，我们来打，好不好？你别急。你好，你好，请问是姚天平镇国土所的吴先生对吗？
17: 是啊，什么
1: 事？哎，吴先生你好啊，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是关于咱们这个黑金贵家的农村房产的确权的问题，想要跟您核实了解一下情况。是这样的，他的女儿呢在我们的线上反映这个问题，说他们家的房子在23年的1月份就开始申请了这个农村房产的确权，而且呢在4月份的时候说是测量呢都已经走完了，但是到目前为止他这个证一直没办下来，这是什么原因您知道吗？我们的
17: 他的本证正在办理之中
1: 啊，这是什么原因一直到现在没有办下来？

0: 来呢？
1: 那个技术单位的那个人员还没有到我们这里来。
0: 技术单位现在的卡点在哪里啊？
1: 我们那里有一个不动产登记的时候，说我们是第三方机构搞的。
0: 啊，啊，就是有一个测绘公司，他是要来测量的，对不对？
1: 已经测了，但是没有怎么，只有打证这一步了。后面现在那个技术单位的人员已经没有在这个公司里搞了。之后我们后来联系了多次，他是说这个星期来的，还没来。
0: 哦，技术人员离职了，所以就可能后续的这个工作人员还没跟上，了解情况的人可能又要换一波，所以导致了这个程序加长了，对吗？
1: 是，对。
0: 但是也不至于搞了这么长时间吧？这都三年了。两年了，两年了。
1: 这么长，但是这确实第三方他们那个技术单位的问题，我已经打电话都打了几百个了。
0: 打了几百个了，然后这个人一直没来是吧？
1: 啊，对，
0: 他是
1: 每次这次约的是下个星期来吧。
0: 嗯，你现在确定是下个星期一定会来对吗？
1: 对对，嗯。
0: 好，如果说下个星期这个技术人员来了之后，我们这个证什么时候可以办出来呢？
1: 应当很快吧，他是资料都已经做完了，可能是需要打证了吧。
0: 嗯，大概要多长时间？
1: 那等技术单位人员来了再说了，哦，应当时间不长。
0: 一般就是技术单位，他们做完了这个程序之后，我们后续我们一般大概要多长时间？一个月还是两个月还是三个月？
1: 那不需要啊，看他系统里面打针的时间了。
0: 哦，
1: 这个我不是那么了解啊。
0: 好，行，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请您继续的跟进一下。这一次，我们希望在下个星期技术人员也能够赶紧来，然后把这个证给打出来，好吗？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莫女士家里呢也非常的着急，因为确实等待的时间太长了。
1: 嗯，
0: 啊，也请我们积极的协调推进。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打完证之后，然后后续是怎么样的，也麻烦您跟这个莫女士家里沟通一下，也就是我们的这个黑金贵家里，好吗？
1: 好，
0: 我们待会儿记者也告诉您一个我们的回复电话，就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后续处理的进展，大概什么时候这个技术人员来了没有，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出证，这个呢也麻烦您给我们回复一下，好吧？
1: 好，
0: 嗯，
1: 我开车了啊，就这样啊。
0: 好，您稍等，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把我们的回复电话来告诉他一下，如果在开车的话，也可以通过短信的形式把我们的电话发给他啊。好，来我们的这个莫女士。
2: 嗯，您好，我在的。
0: 哎，您刚才听到了，他说的是技术人员答应下个星期来，那么下个星期来了之后，如果他来了之后打证就非常的快了。
2: 好的，因为这个借口我已经听了三年了。
0: 啊，他一直是这么说的吗？
2: 之前就是基本上以这个问题，要么就是说反正答复基本上就是会给我办好，然后正在打证技术人员的问题，然后我在问村里，村里说很多户都没有发证，所以说后面我知道问就是到了那个区自然资源局，因为我是一级一级的反映嘛，然后他们说，其实像我这种情况就是没有发证的还很多，所以我打这个电话不光是为了解决我一个人的问题，因为我希望很多，因为像我还是就是了解一点，年轻一点嘛，然后像很多农民伯伯他们或者说外出务工就错过了国家的这个就是统一办理的证，就是那个时机，他们很多人是不懂的，他们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说我希望这个电话能帮到更多的需要帮助的农民伯伯，因为确实国家的政策是非常好，但是真正的能落实到就是每一个就是农民的就是身上，我就是怎么讲有点激动，我就是希望能帮到更多的农民伯伯，就是希望他们的合法权益能得到维护。
0: 嗯，好
2: 的，
0: 这一点非常好啊。那这个事情的话呢，我们再来联系一下鼎城区政府值班室，跟他们同步反映一下，请他们去协调处理，好吗？
2: 嗯，好的，感谢主持人，也感谢。
0: 好，先不急着说感谢。
2: 热线栏目，对。
0: 好，先不急着说感谢，我们先来协调，好不好？因为这个事情呢，确实就是如你所说，他每次都是这个借口，每次没有来，那就太不应该了。哦，您稍等啊。
3: 你好，
0: 请问是鼎城区政府值班室对吗？
3: 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3: 什么问题？
0: 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莫女士，她反映说，他们家是住在姚天平镇，叫做花园岗村五组， 他们家的
3: 花园村是吧？花园

0: 花园港村。
1: 啊？
0: 花园港村。
1: 嗯。
0: 啊，大花园的花园，港呢是山岗的岗。
1: 嗯。
0: 五祖，他们家的户主叫黑金贵，黑色的黑，金色的金，贵是桂花的贵。据他说呢，是23年的时候，他们在1月份就提出了，跟当地镇政府提出，他们要办这个农村产权房产的一个确权。后来呢，测量也测量完了，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这个证一直没拿到。然后这期间，他们也多次的有跟当地的国土所啊，包括也跟县里面的这个自然资源局有联系过，也反映过这个问题，但是每次的回复就是说。下个星期来，下个星期工作人员来办证，正在办，然后一拖就拖了2年多的时间了，这个证还没有下来，到底是什么原因现在不清楚。然后刚才我们也打了这个镇里面国土所的负责同志吴先生的电话，他还跟我说下个星期呢工作人员答应来了啊、如果说这个来了之后呢，这个证很快就可以办下来了，而且说呢这个工作人员是因为之前的人离职了，现在得换个人来，是第三方公司的问题。我们就不理解了，你第三方公司你干不了这个事，你换一家公司来呀，难道老百姓的事一直拖下去吗？你到底原因是不是这个呀？能不能讲清楚讲明白？刚才我们莫女士，因为她是她家里的这个证没有办下来嘛，她还说了有一点，我觉得这个小姑娘真的是非常值得点赞的。她说，像她身边有很多的这个农民都存在这样的情况，他们也很着急，他们不懂，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呢，她今天来反映，其实并不仅仅是要解决他们家的问题，也希望呢，就是她身边的这些邻里邻居的，包括有更多的这个农民朋友能够了解这些政策，能够把这个证给办下来。所以其实关于怎么办这个证，怎么去申请，我觉得鼎城区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这个普及啊、科普的工作啊，让我们的农民更多的了解这一项政策，其次呢去教他们怎么办，然后大概时间线是怎么样的，什么时候可以办下来，也要明确的告诉他们，好吗？
1: 莫女士有留联系电话吗？
0: 我们把她的电话留给您，好不好？她就在线上。
1: 嗯。
0: 啊，这个事情麻烦你们一定要重视，协调处理好啊。
1: 您报一下。
0: 我们的记者来告诉您，同步把我们的回复电话也告诉您啊。您别挂电话，来，记者切出去。好，小莫。
2: 哎，我在。
0: 我应该可以这样叫你。
2: 啊。
0: 好，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小姑娘。那这个事情的话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的，好吗？
2: 嗯，好的，谢谢。
0: 哎，
2: 谢谢
0: 好，我们也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确实，就是你有原因，你可以说清楚，大概要等多久？你哪怕是你给个时限，哎，我要等2年，那我也可以。但是你无止境的等，我每次反映你都说，哎呀，再办理，但是结果呢却不了了之，这个确实是不能够接受的。那么后续这个问题，我们继续跟进，好不好？
2: 好的，因为我也是就是在反映的。过程中他们说，他们回复我，他说很多村民都没有拿到证，然后其他乡镇也有很多，都是，
0: 所以我们反映到了这个鼎城区政府值班室嘛，对吧？
2: 好的，因为自然资源局他们也说跟我讲的是，他说他们正在跟领导反映这个事情，统一解决。
0: 好，不急了，那个小莫，我不跟您多说了，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这个事情我们会持续关注的，好不好？
2: 好的，
0: 好，谢谢您。为民热线节目就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的关注。节目之外有问题需要反映咨询，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反映咨询。同时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关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再会喽。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院路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尼古·赫敏，喜欢他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4: 哎，鱼不要抓！哎，
5: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
4: 完了，这鱼就……
3: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6: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7: 扔什么？
8: 一个漂亮的鱼，
9: 湿了的玉米棒子。

0: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2: 你谁家小孩啊？
1: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3: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6: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7: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4: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6: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8: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9: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0: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9: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0: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1: 我是主持人刘曼，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一起来提高法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大咖。
9: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12: 大家好，我是张梅律师。
11: 马上我们来接听到此时此刻正在线上等候的孙先生，你好。
13: 哎，你好，我是遇到一个旅游方面的问题，旅游退款的问题。
11: 您是报了个团是不是？
13: 对，
11: 花了多少钱
13: 啊？您说
11: 啊，花了多少钱？
13: 我大概花了三万五千多，
11: 一个人是吧？
13: 三万五千三，
11: 一个人是不是？
13: 对对，一个人花了35300块钱。
11: 是出境游对吧？
13: 对，出境到非洲，到肯尼亚、波茨瓦纳和津巴布韦。
11: 是报了几个人？
13: 我们这个团好像根据那个导游讲的有8-9个人吧，大概是9个人。
11: 您自己是报的2个人吧，6万多这样子。
13: 没有，我自己报我本人一个人的，就是35800。我跟我朋友总共是3个人，3个人他们各出各的，我出的是35800啊，35300，他们也各自出了35300。
11: 现在是在哪个方面出现了问题呢？
13: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出这个35300啊，还不包含这个往返机票啊和吃饭呐、等等啊，一些还有门票啊什么其他费用都不包，就是单纯的这个旅游费是35300。

0: 我大概讲一下过程可以吗？
1: 啊，您说。
0: 就是3月10几号吧，就今年3月10几号，这个通过我一个朋友呢介绍呢，就认识了这个参加这个非洲团的这么一个导游。这个旅行社呢，他不在我们湖南，在吉林长春。
1: 长春的，嗯。
0: 啊，长春的，所以是个外地的。外地我也是通过朋友介绍嘛，反正我也相信朋友，就参加了这个团。参加这个团呢，这个当时这个导游跟我们说呢，这个费用报给我们，我们在费用上面倒没多纠结什么，反正出去，因为我们是个自驾，自由行，属于自由行这种性质，可能。
1: 也就是说，3月份的时候，您已经把全款3万多打给他了。
0: 啊，打给他了。
1: 后来是出行的日期是什么时候呢？
0: 出行的日期是6月23号，就是这个月的23号。
1: 现在是出现了哪方面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出行吗？
0: 出行可能没问题，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他到那个肯尼亚国家有个硬性规定，就是入境肯尼亚一定要打疫苗，这个黄热病，黄热病的疫苗。这个疫苗呢，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要打疫苗。导游也没跟我们说这个事儿，我们把钱都交了，他也给我们递来了一份合同，合同呢到目前呢，上面也没有提什么打疫苗的事，也没提这个，你不去到时候会按什么比例来扣款，这些条款都没有，都没有的话呢，那么呢，我就是在三月二十一号左右。我跟他联系以后呢，我们三个人都把款打过去了。打过去呢，他当时那个导游呢就说打到他私人账户上可以，但是我不太相信，我就还是要他提供这个旅行社的这个对公账号。这样的话呢，他也提供了，提供以后呢，我就把这个钱打到他们那个旅行社的这个对公账号上面去了。
1: 现在就是因为那个提前打疫苗、吃药这些细节，他从来没有跟你说过，是不是影响了您的出行呢？
0: 是的，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我是怎么呢？我当时在5月8号左右，就是跟别人聊天，跟我们朋友聊天，就知道他们就说到非洲去一定要打这个疫苗，哎，我们才知道要打这个疫苗。然后我就跟这个导游问了导游，我问导游是不是需要打，他也跟我后来他也说是的，是要跟你们打，是要打，是要打，还可能要吃点药看。如果说打这个疫苗是免费的，但是吃药你要吃药的话，那么就是自费的。我们说可以，因为一听说要打疫苗，我就在长沙这个疫苗中心呢，我去咨询了一下，电话咨询了一下，他就说6国家对这个进肯尼亚的呢一定要打疫苗，黄热病嘛，黄热病打这个黄热病的疫苗，如果不打疫苗不发通行证的话，你进不了肯尼亚。这样的话呢，我了解呢，但是国家又说60岁以上的人不提倡打，60岁以下的人必须打。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黄热病吧，对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呐，它是可能副作用比较大，对肝和肾的伤害比较大。你万一可能你如果身体好好打了这个病，如果没去肯尼亚没得黄热病，可能这个疫苗对你的身体伤害也会很大。
1: 明白了，就是因为这个疫苗的事情，所以导致了您没有出行，或者是您决定不再出行，跟他讨论了退费的事情，是不是？退的是不是不顺利？他要扣您多少钱呢？
0: 他这样的，他以前也没提过。最后6月3号的时候，我们讨论到这个问题，讨论，因为我5月8号就提出这个要退团嘛。退团，当时他说这个导游说他在欧洲，他6月初左右回来，那么6月3号我就跟他进行联系他，他说他回国了。回国以后我一跟他讨论这个问题，他就说按照他们旅行社的标准，要只能退还我30%，70%的款不能退。
1: 这也扣太多了吧。
0: 我提前1个多月，40天，差不多40天吧，我们是6月23号出发，我是5月23号提出的退团，差不多是这1个月的时间了。
1: 孙先生，这个过程你们俩协商不成，后来您做过些什么吗？
0: 我这样的话呢，他既然退不成，我就打过这个吉林12345这个电话。 投诉电话呢，这个12345的工作人员，也就是他们旅游局的人员吧，吉林市旅游局的人员到过这个旅行社跟他们进行了沟通，沟通的结果呢，他们还是坚持只能退给我30%。
1: 也就是说，这样子我理解对不对啊，孙先生？就是合同里面也没有提及，事先也没有沟通的前提之下，他们还要扣您70%。
0: 对。
1: 哦，好，我明白了。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张律啊，这种情况怎么办？听起来很霸道啊。
2: 嗯，是的。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啊，最主要就是看你们之间的啊，你刚才也讲过，就是后面给你签了一份合同。
0: 这个合同也只是他们单方面盖的章，我们当时讲提出来签字的时候，他说等出发前几天再签字。
2: 哦，
0: 所以等于说这个合同我们还没签字，只有他们盖的章。
1: 嗯，
2: 哦，等于这份合同他只是给你看了，但是你们还没有签字。
0: 对，
1: 但是里面也没有包括退费的这个比例和规则。
0: 没有，没有，没有。
2: 哦，钱是全部已经交清了。
0: 对。
2: 啊，那这里啊，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这个合同到底还有没有诚，到底有没有诚意啊？是不是啊？你刚才讲过，他们盖章了，但是呢，你还没有签字。那这个合同条款中关于它的一个生效条款，是双方签字盖章生效，还是
0: 没有说这个话？
2: 是不是啊？不管怎么样，就说你们双方只能说前期的只是一个磋商，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2: 啊，并且也明确了。在什么时候正式合同成立啊？要在你出发之前，所以你前面交的这个钱，我只能说它是个什么钱呢？
1: 嗯，
2: 定金啊，这个定，咱们可以把它认定是一个言字旁的定。
1: 嗯，
2: 你是全款都付了嘛，对不对？
0: 对。
2: 啊，叫预付的一个预付款，类似于合同还没有正式的定义。从这个角度来，我觉得既然咱们合同都还没有正式定义，那么你收的我的预付款是不是要退返还给我？啊，这是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就是说这个合同对于你们来讲，因为可能要去打疫苗，但是你们60岁以上的话就不能打疫苗，可能对于你们看来有可能对身体健康不是蛮好，是不是啊？
1: 而且这个是旅行社从来没有主动告知过孙先生的。嗯，
2: 啊，这里是不是存在一个隐瞒的一个重要，就是说啊，隐瞒的一个重大事项，能直接导致你做出决策的一个事项，是不是啊？隐瞒一些重大的客观情况没有跟你告知，隐瞒一个重要的客观事实啊，隐瞒重大事项。第一，你可以找当地的事件部门去对他进行一个投诉，就认为他存在一个欺诈行为。第二，咱们从合同的角度来讲，既然你这边还没有签字啊，那是不是你要考虑你们这个合同还没有成立，那么收取你的款项，他也没有跟你打说收取的定是一定的定，是不是啊？那咱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预付款啊，合同没有订立，那么你现在不想跟你签合同了，那收取你的预付款，他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就要返还给你。如果说他不返还，你直接向法院起诉。
0: 好的，好的，谢谢。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来，请。
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7: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1: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12: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11: 啥意思？
12: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还有人放生巴西龟，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更有不法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11: 这么严重啊？
12: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11: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0: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我们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孙先生您好。
4: 哎，你好，就是我有一个劳务方面的问题咨询一下。就是我在一个公司上班7年了，然后今天的话公司它是要调整我们那个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新增的部分呢占了45%，然后以前的工作的话大概只占了30%。他改了，并且他还要修改我的年终奖。
3: 年终奖也要修改。
4: 对，以前的话年终奖是按绩效分级发放的，现在的话他要改成那个浮动发放。但是的话我这边劳动合同里面没有那个年终奖的条款的。
3: 也就是说我可以理解为现在你所有的这个薪资和工作内容的调整只在口头，没有落在纸上。
4: 落在纸上了，因为他之前那个年终奖的话，他在绩效考核里面说了一下，按分级发放，然后并且的话每年都发了。
3: 那现在就是直接已经工资降了吗？
4: 现在的话只是说他提前要提前签那个协议，就是说公司现在经营不佳呀，然后以后的话就按那个浮动发放。经营不佳的话就不发放。
5: 你是这样的啊，我刚才主要是听到了两个点啊。第一个点就是说改变了你的工作内容，对吧？你原来的工作内容只占到了30%，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第二个点就是调整了你们的这个年终奖的一个发放的这么一个标准，是不是啊？以前是一个标准，现在是一个浮动标准，是不是啊？就是说不确定了。
4: 对，
3: 其实就是降不降薪的这个权利把握在他的手上了。
5: 在这里就是其实不管是调整你的工作内容也好，或者是你们的这个年终奖的一个发放方式也好，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个什么，这是个什么行为呢？就是改变你的劳动条件啊，改变你的劳动条件。就是说单位如果是说要想改变劳动者的劳动条件，那么他是必须要和劳动者协商一致来共同改变。如果他想单方面改变你的劳动条件的话，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那么你可以提出被迫离职。
4: 因为当时他这个事情过去一段时间了，当时的话就是因为也考虑到公司确实也有经营压力啊，然后自己离职的话不好找工作，就签了这个东西，签了这个新的那个绩效方案了。现在只是说想咨询一下，就是说他们这种做法的话合不合法，然后就是后期的话，后期他那个考核了绩效，他也帮我降下来了。就是本来以前绩效的话是100%的话，可能现在降到55%上。
3: 孙先生，您刚刚说的那个条约是多久之前签的呀？您是签了4了已经，对吧？
4: 也是今天签的，但是还没，就是说年终奖实际上还没，当时还没扣，就是说协议我已经签了。
3: 我可以理解为半年前签了一个这样的协议，你已经认同了这个协议。
5: 也就是说单位提出这个条件，然后你也同意了，双方就签订了一个新的协议，也就是说你们是协商一致对你的这个工作内容进行了一个调整。那这样的话你现在既然同意了，你就只要就要按照你们的约定来履行了。是不是啊？你要讲违法，他从一开始确实不合法的，但是你同意了他就合法了。
3: 所以应该是在你签字的那个时候的关键时刻来请教我们，对你更有帮助。然后你已经签完了，你已经认同了这个规则的改变。
5: 对，实质上来讲，对于这位先生来讲啊，他主要是因为孙先生一个各个方面的考虑，就是到底还要不要在这儿工作。他如果当时是不想在这儿工作的话，那肯定就是拿补偿金走人了。
3: 对，
5: 对不对？因为觉得考虑到工作也不好找，并且可能这个劳动条件的一个变化对他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所以就接受这个方案。所以你刚才讲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个人觉得你还是要只能按照你们双方约定的继续履行。至于
3: 你已经签字了，
5: 对，至于年终奖的话，毕竟他没有在你们的劳动合同里面，是不是啊？
3: 我这个时候拉回来讲。

0: 不行、嗯、就是我就着孙先生这个事情来请教，如果是孙先生说单位让他来签这个字的时刻，您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就是单位说，哎，你签了字以后，我们这个劳动内容，然后年终奖发放呢，会有浮动，我说了算。你认同了，你就签字。那这个时候他如果不认同，您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1: 那他也要从自身的一个角度考虑，就是说他自己能不能接受这种方案，嗯，是吧？你如果说不能接受，因为他很多人他是不能接受这种方案的，因为很多单位他改变你的劳动条件，他就是要你变相的，要把你要你变相的自理，知道吗？
0: 嗯
1: 啊，逼你自理，但因为他不好开除你，他开除你，他还支付双倍的工资啊，双倍赔偿金。那你自理的话，就是说，哪怕你去被迫离职，他也只给你支付一个经济补偿金。
0: 嗯
1: 啊，所以单位看他的一个出发点是什么？可能这个他觉得单位的出发点就是确实经营困难，哎，要做些调整，而不是说要赶他走，所以他就接受了这个条件。那既然你们又签了协议的话，等于双方协商一致，对这个劳动条件进行了变更，所以你现在再想反悔的话，已经是来不及了。
0: 好的，谢谢孙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哈。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4: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家庭教育》，光有爱还不够。明明有爱，但看不到爱。

0: 家长总是在管教、约束、指责、催促、鞭策，孩子只觉得是压抑，内心产生抗拒，却得不到来自父母的帮助，只能委屈、怨恨或者是沉默反抗。作者已有20多年的心理咨询经验，专注于心理学应用的教育传播，具备将心理学理论成功运用于亲子教育领域的经验。家庭教育光有爱还不够，提出了4大教养模式、5大心理营养、敏感化与复原力等观点和操作方式，探讨了家庭教育的多个方面，包括采用高压打骂和全然爱与自由2种教育方式对孩子的影响等。本书有助于解决家庭教育中儿童性格和行为问题，给家长提供了孩子成长的规律和常识，让孩子的前途因为有家长的学习而变得更加的美好。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2: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3: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3: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4: 刘先生你好。
5: 哎，你好，我这里是一家做视频的公司。然后有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拍摄的一个场景里面，它是有一个那个招牌字，然后我们把拍下来之后做到视频，视频发布了，然后有一家字体一个公司找我们说，我们拍的那个招牌字啊，那个字涉嫌侵权，然后我们的画面里，他的意思是我们的画面里出现的那行字也我们也侵权了。
4: 然后他就给你发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5: 发了一个函件。
4: 律师函。
5: 对对。
4: 来，我们请教张律，这种情况还真的是有点冤啊。
6: 对，这种情况就是对于字体侵权的啊，我们以前也是经常碰到，但是和这个这种刘先生这种情况啊，还是真不一样。
4: 太少见了。
6: 对，以前的字体侵权就是说你在你的公司的一些这个宣传中啊，或者你的文章中啊，
4: 或者是你的公司的招牌上，
6: 对，使用的这种商用字体啊，然后涉嫌侵权。那么像你这种情况啊。你是拍摄视频的时候背景中出现了这个侵权的这个字体。那在这里的话，对它这个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你不是主动的去复制或者主动的去添加，是不是啊？你只是视频中的一个背景，所以说对方估计他们也是对这种所谓的这种侵权模式，他们也是在一个进行一个试探啊测试。你要知道，我们知道啊，就是主观的去使用用于商用。那么你通过这种方式去获利，那肯定会给你认定侵权。但是你如果这种被动的话，在拍视频的过程中啊，不小心把别人的招牌给拍进来的这种的话，在实务中的话啊，一般就是说某法某官他如果要审查你这个是否构成侵权的话，他们一般是很谨慎的。像你们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是不会给你认定是侵权的。
4: 好冤啊！
6: 对，
4: 我只是镜头扫到了一下，你就说我侵权？
6: 对，
4: 这个字体又不是我造的，这个字也不是我摆的。
6: 你们这个视频是做是拍摄的什么视频呢？一种
4: 商用还是自己用的？
6: 做什么用的？
5: 给客户用的。是客户商用的。
6: 客户商用的，并且拍进去的这个招牌也是客户的这个招牌，是不是？
5: 那个招牌还不是客户的招牌。
6: 把别人的招牌不小心扫进镜头了。
4: 街景是吗？
5: 对对。
6: 拍个街景的话，如果说这个字也构成侵权的话，
4: 冤死了。
6: 他这个肯定就是那种所谓的知识产权的这种维权的这种人做的啊，知道吧？你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大可不必去理会他。只如果说这种字体啊拍摄的方式啊都构成字体侵权的话，我觉得的话那就是太夸张了啊。
4: 你以后做什么？你在路上你经过的每一个字方每一片树叶，你要问他，你这个树叶的形状有版权吗？
6: 对，我那个视频在大马路上一拍一扫过去，那都是字体啊，招牌是不是啊？当然了，原则上来讲，你还是要做几个事情啊。第一个。就是这个视频的话，你看原则上来讲，既然别人找上你了，对不对？那你还是谨慎点操作。就是说，第一，原则上来这个视频，你看能不能做一些调整，或者把它下架呀、或者说把它做一些打这个字体设侵
4: 模糊一下，
6: 把它涉及侵权的字体把它模糊一下，打个马赛克之类的，是吧？采取一些措施，这是第一步啊，毕竟别人找上你的。那第二步呢，就是说你还是要他们提供。就是说第一，你认为这个字体是你们的一个权利啊，你们是权利人，那么你们还是要提供一下相关的一个依据，是不是？

0: 你说你是版权方，那你拿出证据来。
1: 对，
0: 哎，
1: 那我们还是多了解一下，是不是？那我们第一，既然你发了律师函，我那么 OK， 我对这个视频做些处理。第二，我要来看你是否对这个字体享有权利，对不对？了解这之后，那你要我赔钱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他当然他会不会起诉你？我想这一种他们大概率应该是不会起诉，只是先前期给你发一个函。他发函的诉求是什么？
0: 他有没有说
1: 要你给他赔钱还是怎么的？有没有讲说你侵权了要你赔偿？
2: 没有明确讲赔偿，只是说保留
1: 权利，
2: 这个权利。对，
0: 我可以理解为吓一吓他吗？
1: 应该是一个吓唬。一般的话呢，但是我也不排除啊，也不排除他前期给你发函之后，后期会起诉，拼量起诉啊，因为他有这种知识产所谓的知识产权维权的啊，他们一般就是拼量的发函，然后拼量的起诉，然后再看谁愿意跟他调解。
0: 嗯，在调解的过程当中达到盈利是吧？
1: 嗯，对，大部分都是这种模式。真正你说他要他去起诉，他们一般也不会啊。就前期的话，可能前期调解，就是哪怕到了法院，他一个诉调阶段嘛，这种类型的案子都是诉调阶段解决的，没就是调不了的，大部分也是不了了之的，特别是这种字体维权的。
0: 嗯，现在的很清晰啊。刚刚廖律给您的建议，第一就是您把您的视频里面带到的他所谓的字体方那个画面模糊一下，还有就是他说他是这个字体的版权拥有方，他拿出证据来，对吧？他要要求主张这个权利，你要拿出证据来说你是主人才行啊。
1: 对，
2: 嗯，好的，好的。
0: 嗯，我知道刚刚张律给您出了很多很多主意，细节都很多。晚一些我们把文字发到群里面给您看一看，好不好？
1: 对，因为像我们以前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单位一些公司，他们都会收到这种类型的字体侵权的。说现在
0: 律师函一大把。
1: 对，你说现在哪一个公司他发个什么东西不用到一些特殊的字体啊？
0: 对，
1: 是不是啊？
0: 现在也很规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使用的那些剪辑软件里面都会说，哎，这些是可商用，
1: 对
0: 吧？你以后使用的时候也注意那些细节就可以了，包括原创声明啊这些细节。嗯，
2: 好的，好的。我们其实制作视频还是非常注意字体这一块的。
0: 对，
2: 像你说这种拍到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东西，
0: 所以才说你这个
2: 防不胜防了。这个
1: 对，只要这个字体不是你们使用的或者制作的，是不是啊？那别人是侵权方，他可能以为这个字体的客户就是你的客户啊，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0: 但实际上不是，所以你才冤嘛，对吧？
1: 第二，打个比方，哎，你们是不是跟客户制作了这个招牌，然后你们帮他拍视频，是这个可能性？如果你能提供证据证明这个东西就不是我干的，
0: 接警
1: 是啊，
0: 跟我一毛钱关系没有，
1: 接警，
0: 很轻松啊，对你来讲，其实这个问题，刘先生。
2: 好的，
1: 看对你的影响多大啊！如果说你觉得影响很大的话，你可正常使用；如果说你谨慎一点，你采取一些技术处理啊。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三湘第一声 FM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衡阳 FM93.0，娄底 FM90.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飞鱼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9: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来来来，满上满上。哎
1: 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0: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2: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1: 我能开，能开。
2: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3: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3: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4: 韩女士你好。
5: 你好。
4: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想问一下，这个员工他在那个上班的路上自己摔倒受伤了，这个事情是怎么处理呢？
4: 自己摔倒受伤了，我们请教张律。
5: 对
6: 啊，你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就是说在上下班的路上要想认定工伤啊，他必须要符合这个几个条件啊。
4: 嗯
5: 嗯，
6: 第一就是在上下班的路上啊，这是个前提条件，上班或者下班。第二，发生了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也就是说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你本人不是主要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认定是工伤。那你刚才讲的是自己不小心摔伤了，
5: 嗯，
6: 啊，也就是责任全部是自己的，对不对？
5: 对对。
6: 他是骑电动车还是什么？
5: 骑电动车。
6: 骑电动车摔伤了，摔倒了，摔倒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客观原因，还是自己的驾驶问题？
5: 这个因为不是我本人，是同事在问这回事儿。
6: 哦，
4: 没关系，你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请教我们的张律。
6: 对，假设啊，就是因为自己的一个驾驶问题，然后导致发生一个单方的交通事故，你也找不上第三方，那肯定就是自己全责。如果是自己全责的话，那么就不符合认定工伤的条件，就只能自己去承担这个损失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如果是说前期也是单方事故啊，但是可能有第三方因素的介入，是不是啊？比如说这里一个井盖没盖好，是不是啊？或者说突然一些什么其他的因素，对不对啊？一些其他的因素介入的话，如果是说这个责任无法确定，因为但是又有第三方责任，是不是啊？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啊，只要不是确定跟你本人确定主要责任啊，那你可以去申请工伤认定，做工伤的这么一个途径啊。
5: 那这个就是说他自己摔倒了，那个公司可以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吗？
6: 那就看有没有给你买保险呢。
5: 工伤保险是有买的。
6: 工伤保险它是不赔付这个的，你这不属于工伤。工伤保险它只赔工伤啊。我刚才讲过，上下班的路上你要想认定工伤，必须是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
4: 也就是说5:5的责任都不行，
6: 对，
4: 要非本人主要责任，4:9都可以。
6: 不不不，对对对对，要自己不是主要责任，要是对方是主要责任就行，知道吗？
4: 就是
5: 那个公司也不存在那个什么存在赔偿啊什么的，也不存在。
6: 公司不会赔偿，对，他只赔工伤啊。对。
5: 还有一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员工在那个上班途中有第三方的，他骑电动车有第三方把他撞了。是第三方的责任，这个公司要承担责任吗？
6: 上下也是上下班的路上，对吗？
5: 对，
6: 骑电动车对方的全责。
5: 是的，是的。
6: 那这种情况下可以认定工伤。
4: 您刚刚一直在讲是不是公司要赔你，其实张律一直在跟你说的是认定工伤，这其实是两码事。
5: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说本身是对方有责任，但是这个员工他自己跟对方私了了。他就没有报工伤。
6: 没有，不是没有报工伤，他没有报交警。
5: 他也没有报公司，他只是
6: 他报交警没有，
5: 你再来跟公司说。
6: 报交警没有，
5: 就是说当时是请了假。
4: 报交警没有。
5: 交警好像他也没有报交警，他是两个人私了了。
4: 其实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你说你是非主要责任，你要申请工伤，那这个非主要责任你得有个证明啊。所以我们常常会讲说是吧，交警是很重要的。
6: 对对，所以你这个我问你这个事儿发生有多久了？

0: 你这个有几个月了？
1: 有几个月了？
2: 哇，他受伤严不严重啊？
0: 不严重，不是很严重。他当时就是
1: 有骨折没有？
0: 请了几天假休息了，
1: 有骨折没有？
0: 然后后来就来上班以后就来跟公司说他受了伤。
1: 有骨折没有？
2: 韩女士，
0: 没有骨折，没有骨折，
1: 就是皮肉伤是吧？
0: 对对。
1: 那这种情况下你确实包不包都无所谓，因为工伤的话，你如果没有达成骨折的话，你基本上达不到一个伤残的标准，也没什么赔的。
2: 我们就着这个韩女士的问题再请教张律。如果说我在上班的路上因他人的主责导致我骨折，那他除了赔付我之外，是不是工伤还可以再次赔付？
1: 是的，
2: 双赔。
1: 双赔，交通事故赔一次，然后工伤再赔一次。
2: 你看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好不好，韩女士？
0: 那个我再想问一下，那个就是说他所在的这个公司需要赔偿他一些，还是补偿他一些，需要吗？
1: 如果跟工伤没有关系的话，公司他就跟他没有关系，他就不用跟你赔。你只有认定工伤了什么误工费啊，是不是啊？这些的停工留薪工资啊，工伤的话咱们叫停工留薪工资。在交通事故中咱们才叫误工费。
2: 还有一点，韩女士，如果是你的朋友，如果下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有些伤啊，他当场可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经常接到电话说，哎呀，我当时出事故没有什么感觉，过两天胸口疼，一去查，肋骨断了两根，你说这找谁去？是不是？这中间就有风险，对吧？那这种情况我们也请教张律，如果隔两天，当场我们已经和解了，隔两天我这个伤处疼痛还能再找他吗？
1: 你如果是这样的啊，如果是隔了几天之后你再去找，也不是说不能找，只是说对于你来讲，你的一个举证的话很麻烦啊。你凭什么说你两天之后你的这个地方疼跟两天前的这个事故有关系啊？
2: 要讲证据
1: 啊，除非你当时就拍了这个片子，当时就去做了检查。但是我想啊，你当时如果能做检查的话，也不会跟他这么去处理的。你肯定是两天之后发现疼了，才去拍片子做检查的。
2: 所以你看，这样扯回来讲的话，以防万一在路上遇到交通事故，我们还是觉得第一时间还是要报交警。这样的话对各方都好。
1: 第一时间报交警，你如果但凡是身体不舒服啊，第一时间除了报交警之外，你还是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不要遗漏了，因为第一时间做的检查就能成为你今后索赔的一个依据。你但凡隔了几天再去做的检查，你都不能确定是你前几天受的伤了。
2: 对啊，你看我们微信里面张勇就说的对了，你没有交警的认定书，你根本就做不了工伤。你是工伤，你也没办法申请啊，对吧？是这个意思吧，张律？
1: 对，是的。
0: 反正不管什么情况，最好是直接报工伤，报那个交警。
1: 你但凡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你都要报一个交警。
0: 但是就是说基本上自己摔的或者别人第三方那个撞了，跟那个所在的公司都没有太大关系。
1: 被第三方撞了，
2: 如果是在上班的途中，
1: 如果是在对，如果是在上下班的途中被别人撞了，你这个属于工伤。如果是
0: 别人撞了，不是第三方承担责任吗？
1: 我给你讲，
0: 撞他的那一方承担责任。
1: 你这里就刚才没有听清楚，
2: 我们都问过一遍了。
1: 对啊，如果是在上下班的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是可以双赔的，别人赔你一遍。工伤保险若买了保险，就是这个社保基金赔付一遍，公司赔付一遍，知道吗？
2: 前面问的双赔就是这个意思。
0: 但是他自己没有去报工伤，他私了了，该怎么处理呀？
1: 私了呢，你如果有证据证明的话，你还是可以报啊，一年之内都可以啊。
2: 你放心吧，韩女士，你前面你朋友这个情况他都报不了工伤，因为他都没有对方主责，他次责这一说就没有我们前面粉丝张勇讲的交警的认定书，他前面缺失太多了。
1: 同等责任也是可以的，只要自己不是主责，交通事故。
2: 只要自己不是主责就可以。
0: 好的，好的，谢谢。
2: 9021820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我是主持人刘曼。
1: 大家好，我是张美玉师。
2: 感谢专业的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在热线里面等候的彭先生，你好。
3: 哎，您好，您好。
2: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终于打通你们电话。我上周就打你们电话，因为我有一个交通赔付的问题。
2: 您说。
3: 因为我上班途中在那边等红绿灯，然后后面有一个车子把我车追尾了，追尾了之后呢，他报了保险，交警也来了，判了他是全责，但是的话他没有买三者险，他只赔付保险公司只赔付我修车的钱，但是我这几天租别人的车的那个费用，那个保险公司叫我去找他本人，但是我找他本人的话他不接电话，也把我拉黑了，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难道我就吃了一个哑巴亏吗？
2: 不行，不能让你吃哑巴亏，我们请张律来支招。
1: 但是报了交警吧？
3: 报了，报了。
1: 交警

0: 有没有这个做出一个最责任的认定？
1: 也那个认定书文字版呢，也发到我手机上了，也是某某某的全责。
0: 对方的全责。
1: 啊，对对。
0: 你的损失有多大？
1: 我的损失就是我的车整个后面被它断了，严重变形，到那个店里面已经修了差不多2-3千块钱嘛，然后他们那边保险公司赔付了。就是我这几天我一直找他那个保险公司，我说我这几天租别人的车，我上下班要接小孩用，我必须我也要用车吧。然后我租了别人的车，这个费用我就一直找他保险公司要。他保险公司说他没有买3者险，他说这个不在他们赔付范围，叫我要找他本人。
2: 哦，我就是这么总结，就是在事故发生之后的交通费、误工费这些费用，能怎么主张呢？
0: 这里有个问题啊，因为你只有财产损失，你只有财产损失，咱们通常所讲的误工费，是不是啊？这个
2: 交通费。
0: 交通费啊、护理费这些东西，它一般是人受到伤害之后啊，人受伤的，有人伤的这种情况下，它会有。像你这种直接的财产损失，其实你主要是一个租车的费用，对不对？
1: 对对，
0: 租车费用。
1: 我现在的目的就是主要是给我那个我就毕竟我听别人车了，我不可能要我自己掏腰包吧，是吧？
0: 租车费用在交通事故案件中没有这么一个赔偿项目，知道
1: 哦，
0: 吗？咱们通常所讲的交通费是只基于这个有人伤的这种情况下。这个被害人是受害人，对不对啊？他可能需要住院呐、干啥这些费用啊，来来往往的这种，
2: 那我这么举例行不行？您看张律，他把我的车撞了，我的车如果要是修什么2个星期，这2个星期我打车出行，我打车的钱可以找他报吗？
1: 对啊。
0: 怎么想啊？就是说，如果是说在交通事故当中你所产生的交通费，那么对交通费来讲，不是说你拿票据过来我就一定给你报，是不是啊？你难道除了打车，你不能坐公交车吗？对不对？
2: 也是有道理。
0: 那如果没有车的情况下，别人怎么生活嘞？
2: 哎，
0: 别人一样的可以坐公交车啊，是不是可以骑车啊，骑电动车、坐公交车啊，有很多种出行方式啊。当然，最主要的不是这个原因啊，最主要原因呢，它还是说就是你这种财产损失的，只有这个修车的费用的话，它就只有这么一个修车的赔偿你的财产损失这么一个赔偿项目。不管是保险公司也好，还是交通事故的赔偿当中也好，
2: 那比起来的话，那我还宁愿不要这个钱，我宁愿我人没事，是吧？
0: 对。
1: 那按照道理说，那我本人如果他没有撞我的车，我自己有车的情况下，我也就不会去租别人的车了。但是我现在我的车被他撞了，拿去维修了，我现在没有车用，我租别人的车，那我自己还要掏腰包，好像
0: 我给你
1: 感觉
0: 打，
1: 到心里面很不平衡一样。
0: 我就好比我被别人打伤了，他只赔我个医药费，我白白的被打了，是吧？你就白白的车子受损了，就给人这种感觉，确实心里会不平衡。但是在实际中呢，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你说有的人他车子被撞了，他还觉得我一个新车买了还没有一年。虽然你把钱赔给我，修车费赔给我，但是我的车是不是啊？修了几万块钱，是不是有个贬值的损失啊？一个本来是个新车，现在变成个事故车了，但是有啊嘛？就这种情况，他法院他也不支持的，他可能只有2-3个月之内的新车，损失比较大的，才给你适当的予以考虑一个折旧费。但是你如果有的大几个月、快一年，甚至2年、2年、3年的车子，看起来是个新车，但就是没有折旧费。
2: 对嘛？上次我们的节目里面就有一个买了
0: 对。
2: 140万新车的朋友，第一周就被别人的原因导致他的车受损了。
0: 像你这种情况，我刚才讲过啊，就是除了这个点之外，第二个点就是，即便给你考虑交通费，我讲实话啊，你跟别人去打官司，你打个比方，我退一步讲，你就是打官司，模仿某人给你判。像你这种情况，就是个车子修车费才2-3千块钱，你要模仿某官给你考虑交通费啊，就是说我去 4S 店去骑车啊、取车啊、干啥的，给你考虑一个适当的几十块、百把块钱，是不
2: 你
0: 是啊？
2: 看，像我们的粉丝墨鱼讲的就很好，他说间接损失保险公司是不受理的。
0: 对
1: 但
0: 对
1: 是的话，你现在就是好像憋了一口气，因为那个人那个当事人，我给他打电话接电话，他也没有好好说，就一直把我拉黑的，好像
2: 态度不好，对不对？
1: 对，心里面很不幸。
0: 我跟你这么讲，
1: 我自己的车被撞了，

0: 我给你这么讲，
1: 车用我去租别人的车了，
0: 我给你这么讲啊，
1: 掏腰包好像很不爽一样，然后给他打电话，他就把我拉黑了，好像
0: 我给你个建议啊，我给你个建议好不好？我给你个建议，首先你若从法律上来讲，你真正要说。

0: 第一点，第二点，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说，你不要为这个事儿膈应在这里。为什么？你其实就是一个两三千块钱的一个修车的损失啊，是吧？你就因为对方不理你，你把这事儿闹事让自己难受，你这个损失远远大于你的这个修车的损失。
1: 啊，对，你一口气梗在那里，
0: 憋在这里憋了几个月会
1: 损失更大，不要跟这种人置气了。
0: 并且我跟你这么讲啊，站在他的角度来讲，你也不能怪他。
1: 嗯，
0: 为什么？第一，我买了保险，你修车的费用我保险公司给你出了。是不是、啊、你突然搞出一个你打车的租车的费用，从法医上来讲打官司都不可能支持的一个费用，你找我要，我懒得天天给你掰扯，是不是？
2: 啊，对对对，
0: 你有什么事你去起诉我，我有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赔的我就赔。你站在他的角度来讲，他也没错。
1: 嗯，说到底就是其实没有任何人希望这场事故发生。
0: 对、啊、对、
1: 嗯、
0: 因为站在他的角度呢，他觉得他买了保险，你有什么事跟我的保险公司去沟通，而保险公司跟你讲、
2: 啊、对对对对，
0: 这个项目
2: 他现在就是这种想法。反正
1: 现在呢，其实您啊不是说在法律这个路径当中的赔付的流程问题，其实是您的情绪问题还没有解决。
0: 在基本上大部分的交通事故当中，但凡是买了保险的车主他要赔钱的一方，他基本上都不会理你的，知道吗？因为他认为他买了保险，所以你这么一想你就能想得通了，这不是个例。
1: 没关系，你也是买了保险的。有的时候我们是甲方，有的时候我们是乙方啊、就不要往心里去了，因为你的生活还有更多精彩呢。
0: 对，
1: 不要把精力花在这些事情上面，什么搞几个月心里面还一直过不去，那您吃亏了呀。
2: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嗯、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张敏律师，
1: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9: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3: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2: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

0: 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

0: 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2: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1: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3: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4: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5: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7: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

0: 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0: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0: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 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

0: 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1: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
2: 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2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极甲天下的历史。
3: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5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
5: 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4: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5: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 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
3: 步伐加快。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5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6: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96.2%， 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 同比增长 17.9%， 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10.2%。
3: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6: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 23.5%，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15.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 39.7%， 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3: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9.8%。 黄立新表示，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6: 12%， 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2%。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 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汇低的

0: 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1: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2: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2: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1: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4: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2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2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

0: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 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 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2: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3: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
9: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0: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9: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寻来。今年四月，常德市鼎城区委第四巡查组工作人员接到了一通特别的电话，打电话的人是农民工老周的儿子，为的是专门说一声感谢。原来呀，一笔跨越四年金额超100,000元的拖欠工资，在巡查组介入后终于到账了。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请听报道，巡查解薪酬。这个薪呢，是薪资的薪。事情要从今年四月上旬说起。鼎城区委第四巡查组进驻区总工会开展常规巡查，在走访基层工会和职工群众时，冠西街道黄土山社区一位居民随口提起的一句话引起了巡查组的注意。巡查组授权副组长欧阳雪梅回忆，
11: 当时啊，一个群众无意间就说到，黄土山社区的老周在工地上看大门看几年呢，公司却一直拖欠他的工资。
9: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巡查组当场就把这个问题认真记录了下来。回去后，巡查组迅速调阅了12351职工维权热线的派单记录、信访台账等资料，逐笔比对并走访知情人，仅用3天便锁定了欠薪事实。原来啊，老周从2022年起在一处工地从事门卫工作，干了4年，这家公司却长期拖欠他的工资。老周反复讨要，公司仅陆陆续续支付了20,000多元，仍有10.86万元一直没有结清。欧阳雪梅，
11: 他的家庭经济条件呢也不是太好，就指望着这笔钱过日子，一直也没有要到工钱，头发都出白了。
9: 不能让老实人流汗又流泪呀。组会上，巡查组组长苏苗苗语气坚定，巡查不是挑刺，是拔刺，农民工的养老钱、看病钱拖不得。全体人员一致同意将该问题列为例行例改事项进行督办。常德市第二工人文化宫主任、鼎城区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唐喜明表示，
12: 受到问题后，

0: 我们总工会党组高度重视认真研究，明确权益保障部具体负责，第一时间与老周及相关企业取得联系，查清前行问题的原因，并积极协调处理。
1: 行动迅速，然而现实困难也摆在大家眼前。由于该项目建设周期长，企业主体曾几度停工，导致欠薪问题迟迟未能彻底解决。要让老周的工资发放到位，面临诸多困难。巡查组没有放弃，坚持与被巡查党组织一起做工作，全程密切关注，跟踪督办。巡查组授权副组长欧阳雪梅：
2: 为了尽快打破僵局啊，我们呢积极想办法，督促区总工会联合区劳动监察大队积极协商，并且与4S企业及项目业主方多次进行会商。
1: 会议室里，他们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摊在桌上，逐条画出红线。在面对面督办和压力传导下，起初还想拖一拖的公司负责人当场表态，回去就研究，尽快解决。4月27号，被拖欠的 10.86 万元终于全额打入了老周的银行卡。收到这笔迟到的工钱后，老周的儿子感慨地说：
3: 从反映问题到拿到钱，仅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太感谢了。
1: 老周的情况并非个例，截至目前，巡查组已推动区总工会解决类似职工权益问题2件，累计追回欠薪及补偿金12万余元。区总工会以此为契机，举一反三，全面畅通职工维权绿色通道，明确专人接访，限期半截回访。巡查组组长苏苗苗表示：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紧盯群众急难筹盘，让巡查的意见既有震慑力又有温情，真正把工作做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1: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龚瑶、邓兴荣，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6: 你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5: 欢迎欢迎。
7: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5: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8: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5: 哦，再想想，再想想。
6: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5: 当年还获得了38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9: 女飞手？
5: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10: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11: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9: 原来
12: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9: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8: 我的农田画名字也想好了，
9: 叫希望的田野上。
12: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13: 来来来，满上满上。
14: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3: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15: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14: 我能开，能开。
15: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0: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6: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7: 网站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个。
6: 哎，走走走。
7: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6: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7: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6: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8: 面包。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6: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8: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6: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8: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7: 哼，

0: 我们分手吧。
1: 哎，亲爱的。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3: 福康安是怒极反笑，涉阶而上，一把推开那个女人，昂然入室，居中坐下，铁青着脸说了：我听说这里是个男盗女娼的王八窝，想王八汤喝，也想看看你和张克家主奴通奸是什么光景。葛逢春见他坐下，赶忙献上一杯茶。福康安一把就把杯子给打落了：我就是犯茶的，有的是茶。那葛氏就跟做梦似的，摇了摇头，又掐了一把脸，看看丈夫，又瞧瞧这两个不速之客。他施威作福惯了的，见这两个人的打扮，无论如何没有个来头的想法，认定了是丈夫的狐朋狗友灌醉了，来替丈夫出气，戳着指头就骂了：你家才是王八窝，一看你就是个小杂种，老娘跟谁睡跟你有什么关系？怎么个睡法？回去问你妈。好，你骂的也好。福康安是咬牙切齿，一阵的冷笑，对葛逢春说：我竟不知道这家姓葛还是姓张王李赵了，你早就该把这窝拆了，也能做个清白好官。你说怎么办？识得不了这群混蛋，把我姓名倒着写。葛逢春愈怒已久，一发不可遏，指指账房先生，又指指垂着胳膊进来的张克家，最后指定了葛氏。丰县十几万百姓都知道我是戴绿头巾的好官，杀了这个银剑财儿，我的头巾就没了。那葛氏冷笑了一声：哼哼，你是好官，收没收过宋家银子？黄家、宋家、夏家、崔家的钱收过没有？汪老先生，上回你送他多少兵将？家里有老婆，你外头叫堂子，以为我不知道？他突然对账房先生命令着：赵德祥，把那个本本拿给他看。那管家答应了一声，快步出去，转眼就取过来一本小册子，双手捧给了葛氏。葛氏隔着几步远甩给了葛逢春：你不拿我当妻，我也不认你这丈夫。这本子递到上头，你就预备着进号子里去吧。那个汪老先生起先疑心来人有根子，见葛逢春脸上慌乱尴尬，顿时就放了心了，捋着胡须在那儿站着，换了一副有恃无恐的模样：我和尊夫人是生意来往，大人和上司是乌纱帽来往，今儿这事儿，我老头子看还是私了为……他的好字还没说出口呢，福康安已经假手抽过那本子，捏在手里边看也不看，抖了松了，就在蜡烛上燃着了。葛氏说了：你还是个厨吧，抄本那是抄本，还有几本藏着呢。你是什么人呢？夜入官宅，欺门霸户，没有王法了吗？姓葛的，今儿到这个地步，明咱们济南聂司衙门见。你们两个给我走人。福康安也是嘻嘻的一笑，眼中是凶光四射。刹那间，黄富阳觉得他一点也不像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老城里带着威严狰狞，激得他心里边一凛。福康安说： 到现在你才想起王法二字。大清律三千条，你一条也不懂。你七出之条皆犯，一纸休书你就变得娼妓不如。协官贪婪戕害百姓，你是民贼。你问我是谁，你不配。我是葛逢春的满洲主子。他重重地向岸上一拳击过去，杯儿啊，盏儿啊，茶叶桶啊，脂粉盒啊，香露水瓶啊，是跳起来老高，叮叮当当一阵乱响。福康安呼的一下站起来，满庭的人听他咆哮：“我是万岁爷驾前侍卫，是二等车骑校尉，是镶黄旗掌道旗主，我专踹各种王八窝，我宰了你这没主子没王法的淫贱婆娘。”所有的人都被暴怒的福康安给吓呆了，满庭里外三十来号人个个都面如土色。福康安指定了张克家，喝令道：“黄富阳，一个窝心脚，踹不死他我就不要你了。”他端起杯子运足了气，砰的一声砸向了葛氏。葛氏扑通一声摔倒在地，已经是脑浆崩裂，鲜血淌出来了。黄富阳箭步飞身出去，空中一个翻跃，使出他的看家武功，剪脚踏飞燕，运了十足的力气当胸一脚。可怜张克家两手被捆，站着生受了这一招，从胸到口鲜血是狂涌而出，两只眼白翻出去，砰的一声侧身倒地，两条腿略微那么一抖直伸出去，连哼都没哼出来一声，眼见就已经死了。福康安啪的鼓了一声掌，像是出了一口恶气，舒缓的甩了一下手，从容的又坐回到椅子里边，竟是闲暇的像刚从戏园子里边回来，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说道：“家奴欺主，我三叔家处置这种奴才是架炭火烤焦了的。呸，今儿还有要紧事，没工夫慢慢消遣他们。”他两个人当众行凶，出手如电，顷刻之间横尸于地。福康安满脸阴笑着对众人说道：“你们可以查查律条，看我杀他们有罪没有。”众人原本站着，不知道是谁吓得身子一软跪了下去，接着是扑扑腾腾，连那位汪老先生账房都趴了下去，一个个鱼不成声没口气告饶求命。福康安转脸又问葛逢春：“还有哪个该死的趁我在，你说我替你料理。”葛逢春也被方才的凶杀吓懵了，两手紧握着椅子背儿，出了一身的冷汗，看着一大片人伏跪在地，鼓励站立，惊骇欲绝，好半天才定住了神儿，赶紧说了：“其余的人罪不至死，奴才能收拾他们，还要指他们清账盘账，他们做生意剩的银子得交库的，这是正理儿。把这两块臭肉拖出去，找一口薄皮棺材塞进去埋了。”福康安指着尸体说完，又对账房先生说：“由你办后事，从现在起府里不接客人，外头有衙役轮流看守，出一个拿一个，一切等你们主子回来处置，听见了没有？”“
0: 听见了。”“
3: 没吃饭吗？” 听见了。

0: 福康安是一笑起身，对黄福阳、葛风春二人说了：“咱们回衙门去，这儿味儿不好，走吧。”
1: 张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2: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3: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4: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5: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6: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3: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7: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2: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8: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3: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0: 回到征税所花厅，在院子外边就听里边自鸣钟悠扬撞响。福康安一边走一边笑着说：“总共也就半个时辰，什么事儿也不耽误。”任经的早已经挑帘子迎他们进来，却见刘墉还在伏案写信，旁边案上展着一张地图。福康安倒不觉什么，端茶就喝，侧身看刘墉写字，葛逢春和黄富阳却是惊魂未定，小心的有点像怕落入陷阱里的野兽，环顾左右，有隔世重回之感。刘墉搁下笔，搓着手说了：“假片、信，还有发总督、巡抚衙门的咨文都写好了，得我们俩人合金印信再发。你两个怎么样？怎么都是一脸愣相啊？受惊了？”福康安笑着说：“没什么，小葛子他女人还有方才那个姓张的我都宰了，给小葛子去去后顾之忧。”说着他双手平展地图凑上去看，刘墉一下子睁圆了眼睛：“杀了啊，杀了，就是方才。”刘墉用难以置信的神情看着他们三个人，葛逢春和黄富阳两个人的脸色眼神就像一篇一目了然的公文，什么都写得明明白白。他打心底里泛上了一股寒意，问道：“是怎么一回事？”黄富阳看一眼正在审量地图的这位贵公子，心有余悸的一长一短把经过说了，不敢饶舌，不敢评价，不知不万的说完。刘墉已经愣住了，这也忒仓促的了。看地图的福康安知道不安慰住这些人没法议事，把地图一放，手指点了一下桌面，问葛逢春：“你后悔了？”葛逢春说：“奴才不后悔，奴才有点受惊，又夹着点迷糊，心里松快，又像有什么不妥，不知道方才花厅里的葛逢春和现在的葛逢春哪个是真的葛逢春，奴才是个猪脑子，这会儿还在议政。”福康安听了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这话说的有点禅味儿，又有点庄子梦蝶。《红楼梦》所谓真做假时，假亦真，无为有处有还无。佛说杀人是明杀人，即非杀人。”说着他又郑重地对刘墉说道：“我傅家以军阀治府，将他们正法不为家规，奴才欺主，主杀奴，不犯国法。

0: 他们那样拆烂屋，逼着我的奴才当赃官，我不杀他杀谁？阿玛在府里也杀过人的，只为他敲诈了请求接见的官员。皇上和阿玛都反复给我说，做什么事想什么事，想定了的事不犹豫。现在最大的事是蔡七，我们要像处置张克家和葛氏这一伙一样，猝不及防，事至不宜，快刀一割，不留后患。别再想这件事了，我负责嘛。来看地图，我看从蔡庄到微山湖到蒙山龟顶峰是蔡七的两条逃路，叫官军直插截断才行，恐怕还要有点疑兵计。几个人都凑近了去看图，听他解说攻剿蔡营方略计划，指指点点之间，众人一颗忐忑不安的心都渐渐的稳住。一到军事上，你一言我一语插话补充，直到筹政失败，决议定下，这才各自安歇。刘墉睡不着，屈躬而卧，双眸炯炯。隔着几间房，犹自听福康安是呼呼大睡之声。福康安这次调度剿匪，真的是机密神速，汤水不漏。有时出牌，着揣计先招来燕春楼的老鸨，问明了蔡黑七今晚照旧要女人，当即展出蔡营房舍地图，一一用朱笔圈了，吩咐道：把堂子里的妓女都叫到衙门，由衙门派轿送去蔡营，专门给官军衙门带路指门认人。又拨了2000两银子赏给了揣计先，事后分发给燕春楼。他见刘墉和葛逢春联袂而入，都是脸绷得铁青。福康安打发那两个男女出去，命人掌灯，问道：都来了？葛逢春说：都来了，连行刑房10个刽子手，一共198名。怎么通知的？说衙门要会议，清理枣庄各矿的野鸡。哈哈，有没有老弱的？这是选过的，一个一个都是我的心腹小刁子亲自通知，老弱的有病的一概不要。炮呢？炮车停在庙门口，混在一串煤车里头，装车就走，共是3辆，路上车坏了立刻换车。刘墉在旁边说道：丰县大营来的管带我见过了，已经按你的方略布置下去，枣庄放烟花，我们就进位置。他虽然办过不计其数的案子，遣兵攻剿动用兵马还是头一遭，兴奋里夹着紧张，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变调，迟疑了一下又说：这么打恐怕要伤不少蔡营百姓。福康安闭着眼睛沉思着说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逃了蔡七伤害朝廷，也要伤害更多百姓，这是善后的事儿，现在不想。他睁开眼睛，起身佩剑，将一顶红绒结顶镶着明黄边的帽子戴上，小心用手理了一下腰间的卧龙带，走，我们去接见，下令行动。会场就设在公所正院天井里，大门紧封，院里各房一律都没点灯，只有议事厅阶前桌子上摆着2支蜡烛。近200衙役从没见过这种阵势，都预感要有什么大事儿，黑压压一片，齐整站立，连咳嗽都小心翼翼的。一片寂静当中， 福康安、刘墉并肩在前，侧旁葛逢春相陪，黄甫阳、任京子都是气宇轩昂，暗刀随行，脚步妥妥，步进天井。本来就沉寂的院落一下子变得一片肃穆森严。见葛逢春当案立定，众衙役一起打下签儿去，给葛太爷请安。诸位请起。葛逢春双手举案，烛光从下往上照，嘴脸倒影显得异样的可怖，沙哑着嗓子说了：今晚有特大案子要破，我不多说什么，现在向大家介绍，这位是太子少傅刘公惠庸大人，这位是乾清门侍卫，我葛逢春的主子福康安也，他们是万岁爷钦点巡阅使，也就是钦差大臣，有先斩后奏之权。说罢他一回身，啪啪打了马蹄袖，双膝跪下叩头：请二位大人，请主子训话。说罢他起身侍立在侧。
1: 您好，咱们图书馆有没有小孩喜欢看的卡通画册呀？
2: 儿童借阅室在二楼电梯出口的右手边。
3: 今年获奖的那几本文学书籍您这儿能借阅到吗？
2: 中外名著借阅室在三楼，今年获奖的新书都上架了。
4: 哎，你好，上个月借来的五本书都看完了。
2: 那边有自助还书机，不用排队，很方便的。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您需要借阅哪方面的书籍呢？
5: 一楼的那间借阅室为什么一直没有人进出呢？
2: 哦，那间啊，偶尔也会有读者来，只是
6: 喜欢的书籍种类一直没怎么更新过，
7: 老喽，不太会用那些点读的机器。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拥有各级公共图书馆350多家，盲文图书1.4亿多册，智能听说设备14万多台。全国阅读调查报告显示，仅有12.3%的视障人士使用过图书馆服务。有的省份中，超过70%的视障借阅室全年未借出一册盲文资料，
6: 一直没怎么更新。
7: 不太会用那些。
8: 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孤独的，只是一间借阅室而已吗？

0: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童年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最大的快乐就是做风筝、放风筝，在芦塘里打几根细尾，再找来几张纸，我们便做起风筝来。
2: 小学语文课本中的《风筝》一文是贾平凹所作的一篇散文，文章描写了童年时期的伙伴们做风筝、放风筝的情景。无论身在大江南北，风筝一直都是镌刻在童年中的美好回忆。在竹篾等骨架上糊纸或绢，拉着系在上面的长线，趁着风势可以放上天空。如今的风筝定义又增加了收藏及观赏性，京城金马派风筝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今天我们将继续在金马派风筝传承人吕老师的讲解下，了解何为金马派风筝。
3: 在上次旅行当中啊，我们跟着吕老师了解了很多关于风筝的知识，而且在吕老师亲自指导下教会了大家怎么来放风筝，这让我们大伙儿对您更好奇了。您是金马派，这风筝还分派别吗？
4: 风筝不仅仅分派别，还有很多种类。你比如在北京来讲，有软拍子、硬拍子、软式、硬式、立体啊，还有这个筒子，各种各样的。
3: 嗯
4: 啊，至于说到派别呢，咱们一边走边聊。
3: 好，
4: 好，
3: 嗯，您拿的这个是不是就是金马派啊？
4: 对，这个呢是典型的金马派当中的黑锅顶风筝。
3: 嗯
4: 啊，你看我们小的时候啊，人家放风筝，我们小孩小男孩淘气嘛，就在旁边跳着脚的喊，说黑锅底真叫起，一个跟头扎到底，就总想人家风筝掉下来。实际上黑锅底呢，这个是最好起的，因为性能非常好。
3: 嗯，
4: 而且在北京啊，有民间有句俗话叫南城瘦沙样，北城黑锅底。南城瘦沙样指的是琉璃厂啊，伊德格木制厂前边原来有家姓韩的，他们做那瘦沙样非常有名。北城呢，就指的是我的师爷金福忠，在天安门前的火神庙，每到春节的时候有一个风筝摊，专门卖黑锅底。啊，所以很多老人呢，有时候这个搞活动的时候，很多老人围着聊起来，就说我小时候放过金爷的这个黑锅底，大家以为放上之后啊，胸口这块。

0: 圆的黑的像锅底，实际上它是因为什么呢？这个金先生清朝倒了以后啊，这个他就破落了啊，他旗人嘛，所以没有俸禄了，没有钱了，他就把烧饭这个锅的锅底锅底灰刮下来，再加上桃胶调在一起，调成一种黑颜色，所以他用锅底灰化的这个黑，露的是白啊。为了增加喜庆呢，你看四个角又有四个
1: 同学们看看这四个角是什么，刚才老师说
2: 红色的饼
3: 红色的蝙蝠，
0: 为什么画红色的呢？
1: 蝙蝠有什么寓意？对，
0: 还有什么呢？
1: 蝙蝠是不是五福？
0: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应了老北京一句吉祥话，因为我们把它画成红福，画在风筝上，放在天上，叫红福齐天。
4: 中国风筝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高超的技艺，传统中国风筝的技艺概括起来有四个字：扎、糊、会放，简称四艺。简单的理解这四艺，即扎架子、糊纸面、会花彩、放风筝。但实际上，这四字的内涵要广泛得多，几乎包含了全部传统中国风筝的技艺内容。普通风筝的做法一般是采用竹子做骨架，纸做肉，其他复合材料包括丝绢、尼龙布、塑料膜或竹篾、砂纸条、马拉纸等。金马派风筝综合了金派风筝骨架结构精巧坚固，马派画片设色雅致瑰丽，图案活泼逼真的各自所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筝流派。而且金马派风筝还吸收了大量中国民俗文化的元素，在风筝题材上开发了京剧脸谱、民间典故等诸多作品，既有艺术价值又有文化价值，常常被人们作为礼品相赠。
1: 李老师，您这是要带我们去哪儿啊？
0: 在前面不远有个地方，这个地方最早啊是清朝内务府的一个灯库，就装灯笼的一个库。在北京有很多这方面的库，那这个库呢在乾隆时候就叫灯库，后来呢改成了灯笼库。到了49年以后，这个库已经没有了啊，就是最后成了灯笼库胡同。相传我师爷金福忠先生呢，这个最早供职就在这儿给皇上做风筝。
1: 金马派。
0: 对，金马派。实际上当时还是金，啊，马是后来马进先生的加入成了金马派。所以我带大家到这儿来呢，就是体验一下原来最早金派的黑锅底就从这儿产生的，
1: 就是从这条胡同走出去的。
0: 对对对。那同学们做过风筝吗？
3: 没有，
1: 都没亲手做过。
0: 是，那我们现在呢，跟我一起，咱们一块儿共同做一只自己的风筝。
1: 太好了，
3: 太好了，
1: 太好了，
3: 走。
0: 知道不知道做风筝的材料都有什么？
5: 想一想，
6: 我想想，应该课文当中说过，应该用芦苇和竹子来做。
1: 是要用到芦苇和竹子，是吗？
0: 芦苇和竹子，对，它地方不一样。你比如说南方竹子多，北方的芦苇可以做但是北方也是竹子，以竹子为主，
1: 就是就地取材。
0: 对对对那待会儿呢，咱们先认识竹子，好吗？
1: 太好了，
3: 好，
1: 走。哇，吕老师都给咱们准备好工具和材料了，同学们看一看。
0: 好，大家看看我准备的竹子
1: 这是什么竹子啊，老师？
0: 这个呢，在生长当中啊，它会有一层薄薄的绒毛，所以俗称叫毛竹。你看咱们削到这么细的时候，
1: 要削到这么细，
0: 对对对对，
1: 要纯手工的削吗？
0: 纯手工，
1: 这可怎么削呀？
0: 没有机器。一个是呢，我们把它劈开。然后这竹子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分为二，它两边会很均匀的把它劈开。你看，不用使劲儿，就等于往两边啊掰它。
1: 这个竹子水分基本已经被晒干了。
0: 对，我们要挑的竹子呢，是在阳坡上长3到4年的竹子。
1: 明白了。
0: 采回来以后呢，在房檐底下别直晒，大概有个1年多，让它水分跑一跑，第二年再用。那你看，我们从粗的竹子把它劈薄了劈窄了。那我们要做到这么细的时候，会用更多的工具。大家能说出来这些工具的名字吗？
1: 你们猜一下。
3: 我觉得要用这个斧头来砍它。
6: 我觉得要用这个锯子把它劈开。
5: 有可能觉得用小刀吧。
1: 小刀也能砍。那咱们正确应该用什么工具了？
0: 这些工具都会用到。 啊，但是有一个呢，比如我劈的这么细了啊，

0: 用这个工具。那同学们猜猜这个是叫什么呢？
1: 我觉得这个像我们家里用的那个削水果皮的削皮刀，
2: 像一个卷笔刀。
3: 我觉得这个像一个小汽艇。
0: 这是过去鲁班发明的刨子。
2: 啊，
0: 接下来呢，同学们呢可以体验一下。
2: 同学们怎么样了？
4: 快好了，
5: 快好了。
2: 吕老师，咱们这下一步该做点什么？
0: 下一步咱们就用咱们自己刮的竹条来做一个只自己的风筝。
2: 做自己的风筝啊！
5: 好，
2: 吕老师，
0: 请。
6: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三湘第一声 FM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衡阳 FM93.0，娄底 FM90.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7: 来，请。
8: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8: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5: 我本可以。
1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6: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7: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1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8: 妈妈，
19: 等一下。
20: 不行，
19: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22: 我不想说了。
15: 佳佳，
22: 你根本不懂我。
1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23: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朋友们还记得吗？我们原来讲过扎胡会放、
2: 嗯、
1: 那我们这一步干嘛扎？扎的第一个呢，是我们要把这个刚才咱们削的竹子，按照这个要求，我们首先要烤出形来。你看风筝，如果风大的时候它可以往后背、
2: 哦、
1: 啊，背完了风小它又弹回来了，所以这样呢就能自个儿调节。竹子就有这么一个好处。下一步大家检查一下，有一根最长的，还有三根直的，三根直的当中有一根是长的。
2: 嗯，这个
1: 对，
2: 是不是这样拿着？
1: 我们把这个长的竹子放在风筝画边的最上边、
2: 嗯、
1: 然后把那根长的呢在中间顶着蝴蝶的肚那个脑门
2: 来，
1: 那我们就得到了第一个节点。
2: 嗯，
1: 这个节点呢，就待会儿我们用线用胶粘一下之后，拿线给它捆扎。
3: 做风筝真复杂，我帮帮你。
2: 我们真的是在吕老师的帮助下，终于把自己的这个风筝形儿算是给做出来了。来、
3: 嗯、
2: 同学们自己展示一下、
1: 嗯、
2: 看看自己的风筝怎么样。刚才有同学还有问题是吗、嗯、你说说。
3: 老师，我们扎的风筝真的能起飞吗、
2: 啊、
3: 就是因为这块连骨架都没有啊。
2: 看来你对自己做的风筝都有点不自信了。对、
1: 嗯、
2: 咱们做的这个风筝、
1: 嗯、
2: 确实啊，这个在翅翼这个地方是没有骨架的，这是为什么呀？
1: 原来呢，我给大家讲过软翅、硬翅、软拍子、硬拍子。那你说说这个属于什么风筝呢？
3: 软翅吗？
1: 软翅，对、
2: 嗯，
1: 软翅是上边有骨架，下边没有骨架，经过风的吹动形成了一个上迎角，所以我们这个下边不需要骨架。
4: 为什么风筝都必须要做两边对称的呀？
1: 这个跟中国人的那个观念有关。你比如咱们的建筑也是，这边有一个房子，那边准有一个房子。风筝也是这样，这边和那边一定要对称，这样呢它起飞才比较稳。也有人在尝试着做不对称的风筝，你比如这边翅膀的短但是宽，这边翅膀的长窄，它同样也在什么呢？也在这个上边找这个风的对称
2: 配重。
1: 哎，配重，虽然表面看它好像不对称，但实际上它风打到上面之后还是形成一种对称啊，这种气流把它升起来、
2: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呢是初级的比较简单的，所以我们要做对称的风筝才能够起飞。
4: 可是现在画面都是白的，我们能不能画上喜欢的颜色呀？
1: 可以啊，风筝四翼我原来给大家讲过，扎胡下边是什么了？
4: 画、
2: 啊、
4: 可是我没有画笔呀、啊嗯、
3: 对，
1: 今天呢就让小吕老师教你们一个不用画笔来完成一个风筝的画片，
2: 这么神奇。
1: 嗯、
2: 啊、有请小吕老师、嗯、
5: 但是在画之前呢，我要先考考大家。我之前知道你们做了好多的功课啊，那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背一首关于风筝的诗，
2: 哦，
5: 好不好？
2: 小吕老师，
5: 然后我再告诉你们该怎么去画，好不好？
2: 好。
4: 村居青高顶，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5: 哦，好，
2: 真不错。
5: 嗯，
4: 你来一首。题画诗，青无有如，只凭风力剑，不假羽毛风，红线凌空去，青云有路通。
2: 掌声。
5: 好，
2: 太好了。
6: 风筝，唐·高骈。夜静弦声响碧空，工商信任往来风，依稀四曲才堪听，又被移将鼻调中。
2: 太好了，你这把昨天吕老师教咱们那首诗都背过了，速度。
1: 嗯，
2: 嗯，还有咱们最小的小不点儿，
7: 他们把我的诗都给背了。
2: 这样领队姐姐替你说两句，说个春日信笔，窗外忽传鹦鹉语，风筝吹落画檐西，这风筝都要起飞了。
1: 好，
0: 在这次的旅行过程中，同学们不仅跟随课本中的风筝一文学习了如何制作风筝，同时也学会了很多关于风筝的古诗。一首首充满不同韵味的风筝诗作朗诵后，小吕老师开始带大家学习不用画笔的画风筝方法。
5: 那咱们今天就不用画笔啊，那我们看我们用什么呢？
2: 这么神奇。
5: 看这是什么？
7: 这就是

0: 纸啊，
1: 就是
0: 纸，
1: 是不是？哎，我们还都有两只手，对不对？啊，那我们今天就用这个纸，还有我们的手来完成这只风筝。我们先挤出我们喜欢的颜色，然后我们拿这个纸啊，我们给它

0: 了，对吧？
1: 虽然一个不规则，但是也很好看的。
0: 我们把我们的手这样
1: 以前画那个小脚，
0: 对，这样就可以画出
2: 自己的
0: 那个
2: 足迹。
0: 哇！然后再用这个
3: 漂亮
0: 这个手点出我们的小脚趾。
4: 我们便做起风筝来，做一个蝴蝶样的吧。我们精心做着，心中充满了憧憬和希望。
1: 可算创作完了自己的风筝了，给吕老师看看。怎么样？
5: 不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啊。传统文化在一代一代传承当中，会有新的这个创作啊。我跟我的徒弟，也是我儿子，我们两代人就有所不同。再往下传呢，会有更多的心意来赋予这个风筝。
1: 说得太好了。其实我今天旅行最大的感受，这个小小的风筝已经不仅仅是个玩具了，
5: 对，
1: 也不仅仅是一项活动。我在它身上看到了更精美的工艺，也是蕴含了我们中国的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5: 对，
1: 我们也收获了自己的风筝。那让吕老师再带大家一起把风筝放飞，好不好？
4: 好，
1: 我们出发了，
4: 出发！我们去放风筝，一个人用手托着，另一个人牵着线。站在远远的地方，说声放。
5: 一二三，走。
4: 那线一紧一松，风筝就凌空飞起，渐渐高过树梢了。牵线人飞快地跑起来，风筝越飞越高，在空中翩翩飞舞着，我们快活地喊叫着。
6: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4: 寒意渐浓的晚上，邀上三五好友，找一家涮肉馆，扇上一个炭锅，点上两盘羊肉，边吃边喝边聊些闲话，一乐也融融。
5: 老北京有个讲究，每到秋冬季节都要吃上十几顿铜锅涮肉，御寒保暖，还能增进感情。正宗的涮羊肉吃的是种文化，是种规矩。汪朗先生在与其父亲汪曾祺先生合著的散文集《活着就得有点滋味》中的文章《京城羊肉爆烤涮》中，便将老北京人对涮羊肉的喜爱描写得淋漓尽致。
6: 同学们，你们吃过北京涮肉吗？
7: 吃过，
8: 吃过。
6: 谁能给我形容一下你吃的是怎样的北京涮肉啊？你说说。
8: 就是把火锅点着，再把肉和菜放进火锅里，再蘸点酱就可以吃了。
6: 好不好吃？
8: 好吃。
9: 我吃的北京涮肉呢，是和爸爸妈妈一起吃的。当时我们围着火锅，火锅里的汤热腾腾的，我们吃的可香了，
6: 其乐融融的，是不是？咱们今天啊，就要走进这涮肉的世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北京市东城区文联主席张志勇老师。咱们先请出张老师，好不好？
10: 好。
6: 老师，
11: 大家好。
6: 孩子们等您很久了。大家啊都吃过这北京涮肉，您是从北京长大的，对涮肉是不是也有自己的一种情怀啊？
11: 是的，那小的时候啊，可以说很少吃涮肉，过年过节才能吃到。那么现在吃涮肉就很方便了，随时都可以吃。那么现在一家人围到涮锅的旁边，其乐融融的吃涮肉，也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
6: 咱们今天讲涮肉，那第一站要从哪儿开始啊？
11: 既然说到了涮肉，咱们就得

0: 去一个涮肉的地方，咱们边走边说。
1: 太好了，走吧，同学们。张老师，民以食为天啊，这么美味的北京涮肉，谁发明的？起源于哪儿啊？
0: 说到涮肉的起源啊，现在有三种说法，一种是赐名说，一种是秘方说，一种是文献说。那么赐名说说的是忽必烈当时南下到了一个地方，是人困马乏，非常想念自己的家乡菜肴，这时候厨子就开始给他做，但是没想到敌情又过来了，厨子赶紧切了几块肉给他锅里涮了涮，蘸点咸盐，忽必烈吃完翻身上马，那么这一场战役胜利了。回来之后，忽必烈犒赏三军呀，也给将士们做了同样的这种肉，所以将士们吃完了非常香啊，说干脆您给我们赐一个名吧。忽必烈说就叫涮羊肉吧。第二种是秘方说，在清代康熙和乾隆年间经常要办千叟宴，那么一个是皇帝过生日的时候要办，还有一个就是九九重阳的时候，以是对老年人的这种敬重
1: 节日庆典。
0: 哎，所以在千叟宴当中，因为在室外有时候怕凉，所以就用火锅把肉切完了煮了，再蘸点佐料吃。
1: 哎，好方法，
0: 好方法。
1: 嗯，
0: 但是呢，这个蘸佐料以及涮肉的这种形式被太监传到了民间，所以北京的涮羊肉也就兴起了，
1: 流传开了。
0: 第三种就是文献说，那么文献在辽代发现的辽代壁画当中，专门有一张壁画，就是三个契丹人在吃涮肉，
1: 啊，
0: 也是我们文献当中的一种表现。还有就是南宋间林洪在写的《山家清供》当中啊，写到了说当时涮兔子肉啊，写的比较详细，因为兔子肉一个兔子肉少。再一个不好捕猎，所以他还有一句话，
1: 不够吃了。
0: 对，不够吃了，猪羊即可，也就是说猪羊肉同样也可以涮啊，这就是文献当中有记载的。
1: 明白了，张老师，咱们涮肉的地儿是不是快到了？
0: 快到了，就在前边，
1: 走着，同学们。
2: 好，
3: 好。涮肉作为北方火锅的代表，尚有如此悠久的历史演变，而火锅作为中国饮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则拥有更为久远的历史。火锅在我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根据南京出土的四足双层方陶鼎显示，当时的人们会使用一种叫做陶鼎的器具烹饪食物，直到明清时期，火锅才可谓是流传起来。从古至今，火锅更像是一种载体，不仅翻滚着珍馐美味，也凝聚了中国独有的火锅文化。
0: 哎，王静，咱们涮肉的地方到了。
1: 来，同学们看看，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讲要吃北京涮肉的地儿，是不是很有老北京的味儿啊？
2: 我看到了一个大牌楼，牌楼里面的样子和胡同很像。
1: 哦，很有特色，是不是？
2: 嗯，
4: 我在这里看到了有很多北京小吃的牌子，在这里看到了有一个锅，
1: 这个应该就是吃北京涮肉的锅吧？
0: 对，吃涮羊肉我们离不开它，这就是我们涮羊肉的锅子，而且是红铜的锅。您看这锅啊，这叫立式的铜锅，底下有托盘儿，啊，这是炭筒，锅肚。锅盖啊，这可以拿起来的，
1: 嗯，
0: 啊，这是类似于这个拔烟罐似的，这个叫烟筒。那么这是压火板，可以调节火的大小，要火大了给它关小点，火小了给它开大点
1: 啊，
0: 这就是老北京的这种涮羊肉的铜锅。
1: 说到这个北京涮肉，肯定离不开它。那这锅是什么时候有的？
0: 这个锅必须得烧炭。那么如果要从追溯我们的历史来说呢，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商周时期，那时候文明都已经很发达了，当时人们制作的叫鼎，这个鼎啊有两层，上边这层呢是放食物的，底下这层呢也类似于这个铜锅似的，是放炭的。所以当时西汉时期有一个作者叫韩英，韩英他写了一本书叫《韩诗外传》，
1: 《
0: 韩诗外传》当中就写到了，他说古代的时候要庆典，就必须鸡中列鼎。什么意思啊？庆典的时候大家围坐在这个类似于 大炉子，就是顶。

0: 的这个方面，底下烧的炭，煮的水，把牛羊肉给涮熟了，大家分着吃。
1: 哦，
0: 这可能也就是我们最早的炭火锅的来源。
1: 那为什么这北京涮肉必须得用这铜锅呢？
0: 一个是最正宗。要说到这个为什么要用铜锅，我呀带你找一个我的老朋友，他是非常专业的，我们找他来回答这个问题。
1: 太好了，
0: 咱们走。
1: 走。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3: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4: 兄弟，干一杯。
5: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6: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7: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
8: 嗨，
7: 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9: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 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2: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7: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这位就是我刚才向你们介绍的国家级的涮羊肉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陈立兴，陈师傅。
8: 您客气。
9: 陈师傅好。
10: 陈师傅好。
7: 大家好，欢迎欢迎欢迎。
9: 我们刚才在门外啊，张老师也给我们讲这铜锅的由来。
1: 嗯，为啥要
8: 用
1: 这铜锅？
8: 用的是紫铜火锅啊。
9: 嗯，
8: 咱们看看它的构造啊。这个是放炭的炉膛，这个是放汤的汤盆，
9: 嗯，
8: 底下呢是通风口，
9: 嗯，
8: 上面是拔火罐，所以那个它就是什么，从形状上看呢叫通风好，放炭多，燃烧时间长，开锅快。
9: 哦，
8: 涮羊肉讲究一涮就熟，就那你火锅得永远是开着锅呀，
7: 火候。
8: 哎，为什么用紫铜呢？紫铜火锅它就是导热特别快，里边的炭火熊熊燃烧，这个炭盆里边的水马上一会儿就开锅，从头到尾是滚开的，所以才能做到一涮就熟，久上不老。
9: 明白了
8: 啊。另外一个，它还有一个特点，放炕的这个炉膛呢，它是往下是扩充的，上边窄下边宽，然后这个放汤的汤盆呢，上边宽下边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夹角，这个涮熟的东西要趁底儿，拿筷子顺着槽就能捞起来。
9: 哦，
8: 所以吃涮羊肉不用发胀啊。
9: 以前还觉得说这个锅这个形状特别的奇怪。

0: 客，没想到他这样设计是有原因的，
1: 是有用，对，是有用处的。
0: 嗯嗯嗯。
2: 中国的饮食文化不仅注重技术精湛，而且有讲究菜肴美感的传统，追求食物的色香味形气的协调一致。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传统而又精美的工艺制品应用到涮肉的餐桌上，变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他们能自由地在铜胎上沾成山水花鸟人物种种图画，当然也能按照美术家的设计图样工作。反正他们对于铜丝好像画家对于笔下的线条，可以随意曲遣，到处合适。美术家和掐丝工人的合作，使景泰蓝器物推陈出新，博得多方面人士的爱好。如此精细的工艺将如何与涮肉结合在一起呢？
0: 那咱们看完这边这个锅，同学们，咱们目光挪到这边，见过这个锅吗？
3: 没有。
0: 这锅是什么锅啊，张老师？
4: 这锅是景泰蓝的涮羊肉的锅。
0: 咱们现在吃北京涮肉也有很多是用那种小的景泰蓝，
1: 嗯、
0: 是吗？
1: 对。
0: 这景泰蓝的锅跟这铜锅有什么联系，或者有什么区别吗？
1: 要说联系啊，一个外观完全继承了它的优点，
0: 嗯，
1: 啊，也是具备了这样的炉台呢，然后汤盆是往下收，
0: 角度，
1: 哎，都有一个夹角，通风好，燃烧快，然后那个开锅特别好，
0: 嗯，
1: 啊，另外一个呢，用了那个掐丝点蓝，一个是增加了美誉度，看着它特别好看，上档次了，同时呢，它的炉膛的膛壁呢，这个加厚了，保温效果好。啊，利用那个热能呢，就更加到位了。嗯，
0: 明白了。嗯，张老师，看到这个景泰蓝锅上呀，有很多的花纹、精美的图案。
4: 嗯，
0: 这些有什么说法？
4: 你看，我们国家的不光是饮食文化，就是饮食用的工具，也蕴含着一些文化。
1: 嗯，
4: 您看这个景泰蓝本身也是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项目。首先看看景泰蓝的，比如说这个形状像什么，比如咱给它端起来，这个、这锅的形状大家看看像什么呀？
0: 同学们看看，
5: 像飞碟。
4: 啊，像飞碟、啊、你说像什么呀？
6: 像个盆栽。
7: 像一个倒过来的蘑菇。
4: 嗯，
8: 像倒过来的冰淇淋。
4: 你看我们看刚才我端上了这部分，像不像咱们的一个葫芦的形状啊？
0: 哦，
4: 所以它也寓意着福禄的意思，同时呢又是景泰蓝，
0: 嗯，
4: 平平安安。我们再看它上面图案，这是什么图案啊？
9: 牡丹。
4: 太棒了，富贵牡丹。我们再看它细的，看看这是什么图案、啊、
0: 蓝色的是什么呀？
9: 嗯，
0: 像什么呀？
9: 海
4: 棠。太棒了，这叫云头纹、
0: 嗯、
4: 啊，也是一种吉祥如意的祝福。你看我们吃火锅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种艺术品，是不是同时我们也是一个艺术欣赏的一个过程了、
0: 嗯、增加了食欲，是不是？以前吃锅还没有注意到这些图案这些材质，今天听张老师还有陈师傅一讲，咱们对这个锅是不是也更加了解了呀？
10: 嗯，
2: 从古至今，火锅便是众人所爱，而景泰蓝制作精美，工艺精雕细琢，铜锅与景泰蓝的结合堪称传统工艺的集大成者。寒意渐浓的晚上，邀上三五好友，找一家涮肉馆，扇上一个炭锅，点上两盘羊肉，边吃边喝边聊些闲话，其乐也融融。汪先生的文章描绘了一幅众好友围炉而坐热气腾腾的温暖图景，让窗外的寒意都不好意思进来。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烹饪技艺的发展，火锅品种也异彩纷呈，各具特色。四川一带的麻辣火锅，云贵一带的酸汤鱼火锅，这些品种繁成的火锅都为餐桌平添几分热闹的气氛。而老北京的涮肉却是清汤火锅，相比其他种类的火锅味道并不浓郁。为什么老北京人喜欢采用清汤来涮肉呢？
0: 那咱们这个北京涮肉汤料讲究什么呢？
1: 啊，这个北京的涮锅讲究是北方火锅的代表，叫清汤涮肉，
0: 就用清汤。
1: 清汤呢也不是一锅白开水
0: 啊，
1: 它里边有内容的，是吧，张老师？里边有葱段，有姜片，有海米，有口蘑汤，
0: 嗯，
1: 这几样东西综合在一起叫什么，产生了一个比汤鲜的一感觉。同时呢，这个清汤啊还有一个好处，

0: 叫什么？能吃羊肉的本来滋味，不受干扰。
1: 嗯，
0: 你说紫铜火锅，它本身说的涮食的过程当中，一个传热快，还有一个呢，羊肉有问题，一口就能吃出来。
1: 啊，
0: 所以这个100多年那个经久不衰，证明羊肉是经得住考验，
1: 吃的一个货真价实。
0: 对，
2: 越是优质的羊肉，越需要简单到极致的清汤，方能衬出肉质本身的鲜美。清汤的淡，羊肉的鲜，二者不争不抢，和谐统一，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美食智慧。而老北京涮肉在蘸料上也下足了功夫。
1: 我每次啊，不管是吃什么火锅，我对这个调料啊，真是煞费苦心啊，总觉得别人调的料好吃。咱们这北京涮肉的调料有什么能做的好吃的办法吗？
0: 其实好吃不好吃它是相对的
1: 啊，
0: 因为众口难调嘛。
1: 嗯，
0: 也不知道您喜欢哪个口味。
1: 是，
0: 其实你要说起北方火锅的调料嘛，嗯，总结起来其实挺简单，勾兑起来有一个口诀，
1: 嗯，
0: 叫芝麻酱酱油为主，韭菜花酱豆腐为辅，虾油料酒少许，辣椒油自由，就这七种调味料，它形成了辛辣卤糟鲜
1: 为一体。
0: 哎，跟羊肉一结合，产生美味，
1: 美滋美味的。
2: 人们根据自己的口味随意搭配，以芝麻酱为主，调制成一碗粘稠香浓、最可口的蘸料，与涮的滚烫的食物相遇，送进口中的每一次都是满足。铜锅涮肉文化是老北京的印记，人们通过它理解老北京的过往，也通过它传承传统文化。它犹如一个烙印，深深植入老北京人的生活中，也使一个中国的古典文化符号在当代愈发的光辉。
3: 一年一度秋风劲，黄了银杏，红了黄芦，五彩斑斓的北京城，又到了热吃羊肉的时节。
4: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1: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5: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为民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我们的节目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与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联合打造。那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也可以直接在直播时间段来拨打我们的电话96218-0号键，96218-0号键。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你也可以记住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来告诉我们。首先我们还是一起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关注近期在为民热线栏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6: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1: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4: 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如果说突然之间停了水，那生活啊还真是非常的不方便。6月9号，市民徐先生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自己呢是永州市宁远县水市镇水市社区的一位居民。那么今年4月底以来，社区居民呢就经常接到供水公司的通知，而且呢是告诉他们停水，有时候一停就是两三天，甚至时间更长。
7: 从4月23号停水，停到5月19号吧。就是经过性的偶尔有点水来，6月6号又开始停，冲个厕所冲个凉都没有水啊。昨天来了电又来了水，我向水务集团多次反映，还有1、2、3、4、5多次反映，他们就是发的通告说水浑浊。
4: 在接到了徐先生的求助之后，为民热线的记者在第一时间，我们将这个问题转办给了宁远县城乡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也立即赶赴现场核实情况，详细的回复我们一起来听听对方是怎么说的。
8: 单位对这个事情非常重视，昨天下午呢，我就这个事情我到我们那个水市镇供水那个水厂去看了情况。原因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前几天我们这边下大雨下暴雨嘛，它那个水质就浑浊度很高，就是因为今天下雨下的比较多，上游的时候它因为在施工，我们那里在新建一个水库，这一下雨的话它那个防水涌进的浑浊度很高，水厂的话呢就处理的话就很难处理。本身这个水厂的就是以前建的，就供水规模比较小，处置呢就有限，水质很浑浊的时候呢，有的区域它就可能要临时要停个两三天，也下了停水通知了。昨天下午这个事情已经恢复了，整个镇已经恢复供水了，所以说我们县委政府包括我们公司啊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对这个事情很重视。我们公司也开会研究了，后续呢我们公司这边已经在做这个规范了，而且我们准备要新建一个水厂，下面这里我们那个水厂下面大概1公里左右就建一个新建一个水厂，大概是新建的规模是10000吨的规模，投资大概是5000多万，这个项目已经招标了的，而且我们选址都选好了的，预计今年会完成。这完成以后呢，整个这个供水这个情况就会改善，这个情况就不存在了。
4: 虽然说暂时

0: 曾存在水变浑浊的情况，但是也是有现实的原因。第一个呢，我们的供水量确实呢是有一些影响，其次呢，因为下雨天气也会有一些影响等等等等哈。但是好在呢，现在宁远县城乡水务集团给出我们的回复呢也非常的明确，这个项目呢现在正在拓展，而且呢在进行招标的阶段了，很快就会进行落实，所以居民的燃眉之急呢也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得到很大的缓解，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通过96218-0号键，96218-0号键，在直播时间段来拨打电话跟我们进行反映。当然在节目直播之外，或者您拨打电话一直忙线，您都可以选择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咨询。另外呢，我们所有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都会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进行展现，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好，接下来我们尽享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来接听各位的电话，看大家有什么诉求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和帮忙。
1: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2: 哦，可以啊。
1: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2: 你是来旅游的吗？
1: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2: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3: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2: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4: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5: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6: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 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

0: 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不及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2: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充水电费。
3: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哐哐哐，这怎么住啊？
0: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4: 为民热线96218-0号键为您开通。那么现在我们的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候当中了，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周先生的声音，看他遇到了什么难题。周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4: 欢迎您，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长沙市开复区。
4: 哦，开复区的，怎么了？
5: 秀芬街道。我们小区，我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开发商一直没有给我们配那个面积补差。
4: 你是哪个小区的？
5: 我们小区就应该开发商是叫福盛乾隆世家吧。
4: 福盛乾隆世家是这个小区是吧？就乾隆世家小区嘛，对不对？
5: 对对，就是乾隆世家小区。
4: 您的开发商是这个福盛房地产，对不对？
5: 对。
4: 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5: 我要退2494钱去了，我是我2494.32。面积补差它，是差我们0.38平方米。当时的合同约定单价是6564每平方米。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们也找了很多部门呢，也没这个问题没得到很好的解决。我就想求求你们，看能不能够帮我们协调解决。
4: 好，您当时买的是哪一栋哪一号的房子呢？
5: 25、26栋1504。
4: 25栋和26栋吗？
5: 对，他当时开盘的时候就是这样子，25栋。
4: 你现在这个房子
5: 一起开的吧？
4: 你现在你的房子，我是问你自己的房子在25栋还是26栋？
5: 实际在26栋。但是我那个房产证上面他写的就是25、26栋1504。
4: 好，你就是26栋嘛，1504嘛，对不对？你现在的房子是哪一栋就是哪一栋嘛，对吧？26栋1504号房，现在面积差0.38平，然后有2400多块钱的差额。这个费用当时在合同当中有约定吗？
5: 有，我们资料都递交给他了。
4: 哦，就是退款的资料已经递交给了咱们的这个开发商，对不对？
5: 对。
4: 什么时候递交的呢？
5: 大概应该是2020年11月份、12月份左右，反正是11月左右了。
4: 2020年11月左右就交了，现在已经2026年6月份嘞。
5: 对。
4: 这么长时间了，这笔钱一直都没到账吗？
5: 没有。
4: 开发商现在找得到人吗？
5: 人找不到，我们也不知道这去哪里找，但是他那个。公司我们也查了，还是在程序期间。就这样的。我们呢，中间呢也找过部门，我们也是上法院也打了官司，也赢了官司，就是钱没有到位。
4: 哦，打官司都赢了，在哪里打的？哪里判的？
5: 就是开复区的金霞法院吧，好像是金霞法院。
4: 开复区金霞法院。
5: 金霞法庭呢？是金霞法庭，金霞法庭吧。
4: 你是协调的吗？
5: 金霞法庭。
4: 是协调的吗？这个事情，是通过协调的吗？
5: 他开庭，我看他有一个东西给我们。
4: 就他还是有一个判决书，对不对？
5: 对，他有一个判决书给我们了。
4: 有一个判决书，判决书上是承认一定要退你2400多块钱的，对不对？
5: 对，
4: 这个事情涉及到你们小区还有其他的业主吗？
5: 应该我们那一期都没有给，据我了解。
4: 你们那一批都没给？
5: 对，但是我们也有要补给开发商的嘛。要补给开发商的。

0: 应该是都给了吧，他不给他，他那
1: 这个你不管他嘛，你现在就是你的钱得要回来嘛，对吧？如果白纸黑字都已经约定了要退钱的话，他肯定有原因，为什么这个钱拖了六年都还没有退给你，是不是？
0: 对，
1: 你除了跟这个法院打了官司，就是找法院打了官司之外，您还有没有通过职能部门反映过这个问题呢？
0: 嗯，没有，
1: 也没有是吧？
0: 也不知道怎么去搞，我是这几天在听你们节目，我就想把你们的节目看，就先接受你们了。
1: 嗯，好，您稍等一下，我们先来打一下长沙市住建的电话，记者打一下他们信访处的电话，我们联系一下长沙市住建信访处。
2: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3: 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我们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接通中。
1: 你好。
4: 喂，你好。
1: 请问是长沙市住建信访处对吧？
4: 对。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4: 啊，你好。
1: 嗯，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4: 嗯，好，请讲。
1: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周先生，他是来自于开福区秀峰街道乾隆世家小区的一位业主。
4: 嗯，
1: 他购买的房产呢是26栋1504号房。那么据他所说呢，这个开发商的名字叫湖南福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福是福气的福，盛是一个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城。然后呢，他买的这个房子在2020年房产证下来之后，就发现这个面积差存在0.38平米，折合成人民币大概是2494.32元。那这个问题他们多次的有跟开发商沟通协商过，包括资料在2020年11月份左右呢就已经全都交上去了，但是这个钱啊将近6年时间了都没有退到位。而且据我们的周先生说呢，像他的这个情况还不止他一家，这个小区还有其他家业主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而且这个事情他们还通过了开福区金霞法庭，就是打了官司，然后他们胜诉了，但这个钱也没有到位。所以现在呢他们又找不到开发商，然后这笔钱呢也没有退下来，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4: 嗯，好的。
1: 嗯，好，来，周先生您告诉我一下户主的名字叫什么？
0: 叫周真明。
1: 哪个征？
0: 周是维基周。
1: 嗯，
0: 真明是那个百家真明
1: 啊。征明，周征明。户主叫周征明，他是26栋1504号房。
4: 嗯，
1: 退款是2494.32元。啊，然后呢他反映的是其他的住户也存在这个情况。第一个就是我们想了解到的是这个开发商还找不找得着，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钱什么时候能够退，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
4: 嗯，好的，那我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到时候转给相关部门去办理。那个，
1: 好的，
4: 可以留一下那个周先生联系方式吗？
1: 可以吗，周先生？
0: 可以。
1: 好，那待会儿我们把周先生的联系方式也同步留给您，辛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
4: 嗯，好的。
1: 嗯，好，谢谢。来，我们的回复电话先请您记一下啊，8554。
4: 8554-7177。7177。
1: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4: 好的。
1: 嗯，辛苦您，别挂电话，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再把周征明先生的联系方式来告诉一下我们的长沙市住建信访处的这位工作人员。来，我们的周先生。您的问题呢暂时我们反映给长沙市住建这一块了，但是呢就是至于你们小区到底有存在多少这样的情况现在也不清楚，我们也一并刚才也说到了这个事情，什么原因这个钱拖了将近6年时间没有退还，肯定是有原因的，而且你自己也说了你是打了官司的，而且还胜诉了，但是这笔钱也没有执行到位。那我想，我想了解的是你这个官司什么时候打的呀？
0: 官司
1: 什么时候判决的？
0: 是24年吧，应该是。我看
1: 24年就判决的，那也不应该，这笔钱一直都没有找到啊。
0: 24年8月14日，他这个判决文书是先这个逾期。
1: 嗯，你不能要求法院强制执行吗？
0: 也申请了。
1: 申请了，然后呢？
0: 申请了，那个法官他说他无财产嘛，好像是说的什么，说的是反正就是
1: 你这个前提就没有告诉我，你都知道这个事情，您刚刚不告诉我。好吧，没关系，我们先请长沙市住建来协调一下吧，好吧。
0: 哦，
1: 好，来，如果说他的名下无财产，这个确实是有点麻烦的啊， 而且还有其他的这个业主的钱也没有退还，还不是您这一家。那么这个问题的后续呢，为民热线也会持续的来进行关注。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96218转零号键来告诉我们。当然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啊。

0: 就是我们信号它可能是有一点点故障还是什么原因，总是会出现这种声音。另外再有一个就是，如果您赶时间或者说电话一直迟迟没有打通，也欢迎您关注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这个渠道也是可以同步反映问题的，我们同步受理。但是反映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说清楚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什么事情，然后这个问题为什么迟迟没解决，你有没有通过哪些地方投诉反映过，得到的反馈是什么，现在您的诉求又是什么。那么还有一些佐证的材料，比如说图片、视频和音频啊，你也可以同步进行上传，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但是最重要的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核实更多的进一步的详细情况。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一小段宣传了，宣传之后会继续今天的节目，我们稍后见。
1: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2: 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3: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2: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3: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4: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8: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9: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8: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9: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0: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8: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5: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5: 您正在收听的是2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有位朋友啊，他在我们的弹幕上进行留言，他说主播您好，我到左下角什么也没有看到，不可能，来我教您操作一遍，您可能操作是有问题的啊。是这样的，您直接打开你的微信页面，打开了之后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寻找键，您点开了这个寻找键之后，然后再点击直接搜索为民热线，输入进去啊。您可以看到输入进去之后有一个为民热线的公众号，点进去，点进去之后您是不是有看到这里有一个服务项，对吗？服务项社情民意，直接关注进去就可以了，看到没有，直接社情民意就是这样一个界面，这个界面呢您进去之后就可以投诉反映咨询问题了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来迎接到的是线上的这位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15: 啊，你好，主持人听得到吗？
0: 听得到。您是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15: 湖南永州。湖南永州。
0: 您说。
15: 我是这么一个情况，我2024年就是在我们这边的冷水汤的恒洁卫浴门店，然后去准备去购买卫浴产品，然后当时是购买了一批货，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说我们这边联系到，就是说那边我当时购买了一批货，但是我当时后面12月份开始的时候，然后那个商家就跟我说有国补，然后但是他没有那个相应的，就是说他当时是没有，像他告诉我是说我们这个国补只能去到永州零零的那个 个总代去进行那个刷卡付款，就是把那个钱付给玲玲这边。

0: 他前期他收的我那笔货款会给我退掉，然后让我走国补。然后我当时就去了那个零零门店，然后我们就刷卡，我一共是刷了29800，刷到了他那个恒湘悦建材有限公司，也就是永州市恒洁卫浴总代理的那个公司的那个账户里面。然后当时他们总代告诉，就是说那个分销商告诉我们，他说你这个走国补，我们这边总代要求是他会抽走6%的手续费。当时他给我的理由是，就是他要用来开票。然后当时那个时候国补也刚刚开始，我就没想那么多。我说既然有这个优惠政策，我说我也不是很清楚，我说但是有，我说我能享受到也挺好的。然后后面我就刷了这个钱，然后在12月份的时候后期，他们也给我开具了相应的发票，相应的获得发票，一共是29800。然后我也上传了那个云闪付的 APP，然后领到了补贴金额。但是后期在我联系他让他给我进行发货的时候，他们那边就已经就是说一直在推诿，就说啊没货发或者然后就各种找理由，然后直到我们今年，就是说爆出今年的2016年的1月份，然后爆出来这个门店冷水滩的涉事门店，就是说就是说其实这个人是个无证经营，之前在深圳做恒洁，也是涉及这种刑事方面的案件，然后就是说现在就是说限高，然后限高消费的一个人，然后我们就当时我就立即联系到零零这边的总代，我说我在你这里刷了29800的货，然后的话你现在是给我进行发货，我说因为我钱是刷给你的嘛，然后他当时跟我的回复是，他说我的这个钱抵扣了这个分销商欠他的货款，他不会给我发货，然后随便我怎么弄，然后让我起诉。然后我当时就立刻联系到恒洁总公司的客服，官方客服他们那个电话，然后客服给我的回复是这个事情让我们自己找经销商解决，他们不负责。然后现在就是说一直就是说我们跟他，反正就是说现在的情况就是说这个分销这个冷水滩门店的老板已经被就是被我们当地的派出所以刑事立案拘留，但是他现在的情况是他说他有病，然后不能进就是说保外就医的一个情况，但是这边零零这边的情况，他说我们是一个正经交易，他说有发票，然后也有那些小票，也有记录，他让我们自己就是联系他那边进行沟通，然后我现在没
1: 那
0: 有
1: 你
0: 办
1: 这个
0: 法，
1: 是
0: 我
1: 有很
0: 们
1: 大的问题啊。首先，第一个，你虽然是在冷水滩区这个位于门店看的东西，对不对？但是你是在零零总店交的钱呢？
0: 是的，
1: 你的发票
0: 我
1: 开的是零零总店开的票吗？
0: 公司是的，
1: 是吗？
0: 是的，我的发票上也是恒湘悦建材有限公司，我很确定，因为那个发票我是上传了那些云闪付的 APP。
1: 就是发票和刷卡全部都是在零零总店的这家店，对不对？
0: 是的，小票上面也是这个，小票上面的记录也是这个。
1: 那为什么要找冷水滩区的这个之前的老板呢？这什么原因呢？
0: 他说我们的货抵了他们之间的欠款，
1: 跟你有什
0: 他
1: 么
0: 当
1: 关
0: 时
1: 系
0: 给
1: 了？
0: 我
1: 这
0: 的。
1: 是你个人去买的呀？
0: 对。
1: 这是什么原因？谁给你这么说的？
0: 零零的那个总代的那个现在的负责人贾总。
1: 这个说法，我觉得我是不太认同的啊。那你有没有找到职能的部门反映过这个问题呢？请他们协调一下。
0: 我找到了，我在12341235上面进行了投诉，然后我们这边当地跟我联系了消协，然后联系了市场监督管理局，然后进行协调。然后结果是，他说他不接受任何协调，他说随便我怎么弄。然后现在相关部门就没有办法，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们是，就是他们没有行政权，他们只能负责协调。然后因为他这边态度比较强硬，他说他们也没有办法。现在就是说，他现在就是一个很嚣张的态度。然后我也再次联系到了那个湖南恒洁的总代跟恒洁全国的官方客服，他们给我的回复就是，这个是跟他们无关，是我们自己跟分销商的，跟总代的沟通，然后叫我们自己去沟通，他们不管这个事情，不处理。
1: 很有可能就是说什么呢？这个钱它实际上，我的理解啊，应该是零零总店就默认为是冷水滩区的欠款的一个补偿，然后根本就没有给你去下这个单，拿这个货。说白了就是他忽悠你到这个店里面去，是不是？我的理解可能就是这样子啊。但是你再怎么样，你这个钱你是在零零总店付的，而且你的发票是在这里开的，对吧？
0: 是的。
1: 那按理说你的发货单位肯定就是零零总店，那零零总店你有没有把货发给冷水滩区这家店呢？如果你发了的话，另当别论。那如果你没发的话，肯定得负责啊。 他发了货吗？
0: 我主持人，我插一句嘴，我确定他没有发，因为当时我有他跟就是聊天记录，他跟这个人、这个分销的聊天记录，他很明确的有一张上面显示，就是说那一张聊天记录上显示，我扣除你6%的税点之后，其他的抵你欠我的剩余的货款。

0: 就是他们之间的一张聊天记录，就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上面有这个贾总的聊天，就是说跟这个门店就是冷水摊的分销周总的那个聊天记录，就是说很明确的他告诉他扣除完税款以后，然后剩下的钱抵我的货款，
1: 这个有点搞笑啊。 A 欠了 B 的钱让 C 来还， C 是一个这个消费者，你 A 欠 B 的钱是 A 和 B 之间的关系，跟 C 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让 C 莫名其妙的给你来还这个钱呢？这个 A 也是有点，这个 B 也是有点意思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咱们这个零零区零零总店的这家店面，它的名字叫什么呀？
0: 恒洁卫浴。
1: 恒洁卫浴，永州零零总店，对吗？
0: 对对对，是的。
1: 也就是说，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是知道这个事情的。
0: 是知道的，就是说因为我们是在12345上面投诉过的。
1: 好，我们来打一下这个就是你说的这个总店的电话，我们打一下永州市恒香悦建材有限公司店的。哎，这个贾女士是他们的负责人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当时的钱是她收的是吧？
0: 当时对，钱是他们公司收的，她是法人，然后当时也是她给我回的电话，然后对。
1: 好，我们来先来打一下电话。莫名其妙啊。
2: 喂，
1: 你好，请问是永州市恒香悦建材有限公司的法人贾女士对吗？
2: 哪里？
1: 贾女士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向您核实一下哈，就是我们的线上有位周先生，他说24年的时候呢，他去看这个恒洁卫浴，然后后来呢，在冷水滩区这家店的带领之下，到了我们零零总店，就是刷了23400块钱的卡购买我们的卫浴产品，而且呢，不管是我们刷卡的这个相关的记录也好，还是发票的记录也好，显示收款方呢都是咱们公司，然后到现在为止他的这个货都没有发，这是怎么回事呢？啊，
2: 我不是当事人，我不是当事人，我不太清楚
1: 这个情况。不是您跟周先生回复的吗？您当时跟周先生进行过回复啊？
2: 我不清楚。
1: 那你怎么回复的呢？你不清楚？
2: 我不知道你是谁。
1: 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您可以拿出你的手机搜索，不管是抖音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到。
2: 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现在这个手机当事人他不在这里。
1: 你不是贾女士吗？
2: 对，他是刚才出去，手机放在这里。
1: 刚才我问您是不是贾女士，您又说是，现在你又说不是。那你总是这个建材公司的工作人员吧？好，刚才周梅第一句打的招呼呢，就是问他你是不是永州市恒香悦建材有限公司的法人贾女士，对方说嗯。好，接下来我问出问题之后，他又说这个事情我不了解，那说了不了解，说是您回复的，他又说这个电话的当事人不是我，他出去了，这个明显的不要太明显好不好既然我们的这个公司的法人呢选择了挂断电话，我们来问一问监管部门怎么说。零零区市场监管局，我们的记者拨打电话。零零区市场监管局，我们待会儿也要同步再打一下他们公司的电话啊。
3: 欢迎致电永州市零零区。
4: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
1: 你好，零零区市场监管局啊，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请你们引起重视，并且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周先生，他反映说，麻烦您记录一下问题好吗？
4: 好的。您稍等一下。
1: 好，
4: 您说。
1: 线上有位周先生，周先生说一下你的全名。
0: 可以，那个记者可以关一下那个，就是不会出去吧？
1: 你只说你的名字就可以了，我也不报你的电话现在。
0: 好，周林杰。
1: 周林杰，哪个林哪个杰？
0: 金字旁的林，然后一个杰出的杰。
1: 金字旁的林。
0: 金字旁一个令，铃铛的铃。对。
1: 周林杰，杰出的杰啊，周林杰。好，他反映说呢，是在24年的时候，在冷水在这个咱们零零区的一家店叫做恒香悦建材有限公司，也就是恒洁卫浴品牌店永州市零零总店。花了23400元购买了这里的卫浴产品。
0: 我是29800，主持人打断一下，不好意思。
1: 你是29800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他是29800元购买了这里的卫浴产品，然后呢，一直到现在为止，这家店都没有给他发货。说出的理由是什么呢？ 他首先我要说明的是，他第一个刷卡的所有的银联票据都是来自于这家公司，其次发票也是来自于这家公司，他购买的东西也是在这家公司。当时对方承诺有国补，然后要到这家店去买，他就直接到了这家店，而且所有的国补的手续也是在这里进行的。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当时他去看的店叫冷水滩区的这家店，结果冷水滩区让他到这个总店买，他就去了。可是到现在为止，零零区的这家总店没有给他发货，关键他还说这是冷水滩区的店欠的货款给抵消了。我们不明白这是什么逻辑啊。第一个，我们的消费者第一时间跑到你这个总店是自己亲自刷的卡在你这里订的货，其次你的发票也好，办理的所有的手续也好，都是在我们零零区这家店，那你凭什么说这是什么冷水，是什么冷水滩区这家店抵货的货款呢？跟他有什么关系呢？跟你直接产生消费关系的是我们的这个当事人，是我们的消费者啊，跟冷水滩区没有关系啊。现在你没有发货，以说对方欠你为钱为由，然后来把这个责任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这个理由说得过去吗？
4: 麻烦您把这个他订货这个公司名可以再说一下吗？
1: 名字叫做恒杰卫浴品牌店，永州市零零总店。
4: 零零总店。
1: 对，公司的全名叫永州市恒香悦建材有限公司。恒就是竖心旁那个恒，然后呢香是湖南的缩写，悦是广东的缩写，这几个字。
4: 嗯啊，恒香悦
1: 建材有限公司。
4: 建材有限公司。
1: 是的。
4: 您这边方便提供一下周先生的电话吗？
1: 待会儿我们的记者告诉你，我们节目直播当中我们不说，待会儿把您电话单独切出去告诉你，好吧？
4: 嗯，好的。
1: 现在我们有几个疑问啊，因为这个事情呢，周先生他通过12345有投诉反映过，咱们这个零零区的消协包括市场监管部门帮他协调过这个问题，给他的说法是没法帮他协调解决。那我想问的是，怎么就现在这个商家就完全就是说随便你怎么去告？这个钱就是不退，但是我们不讲别的，我们就讲一个道理。A 欠 B 的钱能让 C 来还吗 ？C 跟你什么关系啊 ？C 单独在 A 这里买的东西，跟 B 有什么关系？没关系嘛，对不对？你这是莫名其妙的说法呀，是吧？
4: 嗯，您稍等一下，这个因为我们这边。您稍等一下。
1: 零零区市场监管局说让我们稍等一下。
4: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边是综合办公室，您反映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可以登记下来，然后后续我们也去联系一下消委办公室那边去核实一下，看这个情况之前的处理情况是怎么样的。
1: 好的，麻烦您。好吧。
4: 然后后续的话我们会转告到消保股那边，让他们去跟周先生再联系一下，看这个事情是怎么处理的。
1: 消保股确实，
4: 我们这边综合办公室没处理，不处理那个调解业务的。
1: 好，我知道。我现在为什么反映给您？我想应该不仅仅是消保股一个部门的责任，因为确实你作为消保股的话，它没有行政执法权。那么我想问的是，像这种行为，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作为监管的职能在哪里？我们有没有这个部门可以管这种店家这种行为？好吧。作为消费者的娘家人，我希望零零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务必重视这件事情，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好吗？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8554-7177
4: 7177。
1: 对，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待会儿我们的记者会把周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您，但是我还是想多说一句，如果说这个事情我们的周先生反映的属实的话，那么作为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却告诉消费者我只能协调，我也没有其他的办法，那我想问一下，商家如此嚣张的这种做法，如此的行为，难道就没有市场的手段可以约束可以管束吗？就任而为之吗？我想应该不是这样的。 好，这个事情请你们转达了之后

0: 然后再协调处理，好吧？
1: 嗯，
0: 好，您别挂电话，记着把电话接出去，把周先生的联系方式来告诉一下零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请他们出面协调。待会儿呢，我们在小段宣传之后继续来拨打一下恒洁总公司的电话，同步反映。周先生您稍等一下，好吧？
1: 好的，谢谢您。
0: 好，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稍后见。
2: 看报，看报！
3: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2: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3: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2: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4: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5: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6: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7: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8: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9: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7: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0: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1: 医生，我儿子才三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2: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1: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12: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1: 啊，这……
12: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1: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12: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7: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3: 妈妈，妈妈。
0: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为民热线节目当中啊。刚才我们连线的是咱们的周先生，反映了他在24年在咱们的这个零陵区的一家恒洁卫浴品牌总店花了29800块钱购买了一些卫浴，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收到货，反而莫名其妙被通知，被这个什么冷水摊区的店给抵扣了他们的欠款。说实话，对于周先生来说，这简直就是无妄之灾，跟他有什么关系？他自己花的钱，在总店买的东西，开的票，所有的手续都在那里办理，但是莫名其妙把他的钱给别人去还钱。我想作为任何一个人，这个问题都想不通。那么在这个事情之下，我们的这位周先生多次的拨打了12315，联系到了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对方却说我们只有协调的责任，我们没有办法去执法。而且商家的态度也非常的嚣张，随你怎么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想问一问，市场的秩序谁来守护？消费者的权益谁来守护？我们务必请零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一定要引起重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一下恒洁卫浴的客服热线，同步反映该问题。作为总公司，对于下属的分销公司如此的做法有没有约束？能不能够监管？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电话。周先生您稍等一下啊。
1: 好的
0: 好的，我们现在正在拨打的是恒洁

0: 卫浴客服热线400-833-1350，看看这楼电话能不能打通。
1: 你好，恒洁卫客服中心，很高兴为您服务的。
0: 你好，恒洁卫浴客服热线，我们这里是卫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 你好，有什么问题吗？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请你们协调处理。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来自于湖南省，麻烦您记录一下好吗？
1: 湖南省
0: 永州市。
1: 永州市
0: 啊，冷水滩区的周先生。
1: 冷水滩区
0: 周先生。
1: 周先生，什么遇到什么问题啊？
0: 他是这样的，他当时呢是在冷水滩区的恒洁卫浴看我们的卫浴产品，看中了之后，对方说呢，因为有国补，要他到零陵区的总店去购买才能够享受这个补贴。于是呢，在对方的推荐之下，他就去到了恒洁卫浴品牌店永州市零陵总店。这个店的名字叫做永州市恒香悦建材有限公司，一共刷卡29,800元购买了卫浴产品。发票、收据，包括办理国补的前期的一些手续，全部都是在这家店进行的。但是目前为止，货迟迟没有发过来。对方的说法是，因为冷水滩区这家店欠了他们总店很多钱，所以直接把消费者的钱给抵扣了。但是我们有一点不能明白，消费者自行到的总店去交的钱、买的东西、开的票、填补的资料，跟冷水滩区这家店有什么关系呢？凭什么零陵区这家店自作主张把消费者的货款当作零陵区的欠款进行抵押呢？谁给的他权利？对于这个事情，我们恒洁卫浴下我们下属的门店如此做法，你们是否知情？允许这样做吗？
1: 带来不便。他是在那个恒洁卫浴品牌零陵店吗？
0: 永州市零陵总店。
1: 永州市零陵总店。
0: 对，
1: 就是他那个他付款的那个店铺名称是吗？
0: 就是这家店呢，他的公司名叫永州市恒香悦建材有限公司。恒也是你们这个恒洁的恒，香是湖南的缩写，粤是广东的缩写。
1: 嗯嗯，明白。
0: 2980元。
1: 多少？
0: 29,800元
1: 的货款。
0: 29,800元。
1: 然后到目前为止。
0: 来，打断一下，更正一下，29,800元。
1: 是吧？
0: 29,800元。
1: 29,800元。
0: 是的。
1: 好的，明白。
0: 据我的理解呢，永州零陵恒香悦建材有限公司，它是恒洁官方授权的合作总店，品牌呢也是正规的经销的门店。那么消费者基于对恒洁品牌公信力的，所以呢下了这个单，按照品牌的政策完成了付款。品牌方对授权经销商的这种经营的行为，包括他履约的行为，我想应该是具备有监管和兜底的责任的。是吧？
1: 明白。
0: 啊，其次的话，
1: 我们这边可以帮您去反馈一下您这个情况，方便留一个后续的一个联系手机号码吗？客户的，或者是方便联系到您这边的。
0: 我要的不仅仅是反馈，我要的是解决问题。现在钱交了，24年就交了，现在26年了，你不发货就算了，你莫名其妙把消费者的钱用去抵别人的货款的费用，你这个做法，你觉得是可行的吗？所以这一块也请我们总公司引起重视，并且协调处理，好吧？同时也为这个事情兜底。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吧。
1: 可以，您说一下，我记一下。
0: 0731。
1: 0731。
0: 8554。
1: 8554。
0: 7177。
1: 8554。
0: 7177。
1: 稍等。
0: 嗯。
1: 请问是0371855771177对吗？
0: 0731-0731-8554-7177。嗯，对的，卫民热线栏目组。
1: 明白。
0: 卫民热线栏目组。
1: 那我这边帮你。 啊，您说。
0: 好，请您反馈给你们的领导，品牌门店利用这种国补政策啊，涉嫌利用国补政策来进行引流收款，总店收款之后以分销的这个欠债为由抵消消费者的货款，把渠道内部的坏账风险转嫁给消费者的这种行为，是严重的破坏了我们品牌的售后体系的，也违反了品牌经销管理的原则和理念的。那么这一块请我们给出协调解决的方案。
1: 明白，我帮您去跟进对接的。
0: 好，
1: 您
0: 是这样，
1: 客户的收货手机号码方便预留一个吗？
0: 您不要挂，
1: 当时他收货的那个号码
0: 您不要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告诉您好吗？好，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直接告诉他。周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0: 您把自己手上有的证据好好的捋一下，准备一下，好吧？这个我想应该跟，如果说您反映的所有的事情的事实都是如此的话，我想这个线大家还是捋得清的。至于怎么处理，我们后续也要做好，就是通过法律的方式维护自己权益的这个准备，好吗？
2: 嗯，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嗯，
2: 谢谢交通频道。
0: 好，非常的谢谢我们的这位周先生对节目组的信任哈。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进小的宣传了，宣传之后会继续今天的节目，待会儿见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5: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6: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记得转零号键找为民热线来帮忙。我是周梅。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线上有一位莫女士在等候当中，来听到她的声音。莫女士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6: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7: 哦，我们是那个常德鼎城那边的。
6: 嗯，鼎城区。
7: 嗯，对，姚天平镇。
6: 姚什么？
7: 姚天平镇。
6: 哪个姚？
7: 那个尧舜帝王，那个帝王尧舜的尧。
6: 哦哦哦。
7: 天是天地的天。
6: 嗯，
7: 然后平是那个就是一个土，然后一个平方的
6: 平。
7: 平
6: 呢。嗯
7: 嗯，
6: 好，怎么啦？
7: 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是就是关于一个老宅，然后确权办证，然后申请了3年，到现在也就是没有拿到这本证。
6: 嗯，
7: 其实我已经多次的去反映了，就是各级政府都反映了。
6: 好，您是哪个组的？
7: 花园岗村。
6: 花园岗村，哪个园？
7: 对，就是花园
6: 的花园两个字吗？
7: 嗯，
6: 是吗？
7: 对，就
6: 啊，就是花园两个字，对不对？
7: 花园岗。就是
6: 我说花园就是
7: 山岗，对，花园就是我们平时的那种花园，就是草字头的花，园丁的园，岗就是那个，上面一个山，下面一个井冈山的冈。
6: 哦哦哦，你是哪个组的？
7: 五组。
6: 五组，谁家里？户主名字。
7: 哦，我户主我父亲已经过世了，现在是我母亲的名字。
6: 嗯，
7: 黑金贵。
6: 啊，哪黑色的黑吗？
7: 对对对对对。
6: 哎呀，我第一次听这个姓。
7: 对对对，这个姓不多。对，然后金是金色的金。
6: 嗯，
7: 然后桂花的桂。
6: 桂花的桂。好。
7: 对，
6: 你们家的房子是23年就已经建好了，对吧？
7: 很不是，我出生之前就建好了这个房子。
6: 哦 哦, 哦，出生前
7: 是一个老宅。对。
6: 嗯。啊，那怎么回事？到现在为止还没确权。
7: 这中间的问题确实比较复杂。其实近期呢，我也去，就是有到我们那个，就是因为前期是经过了镇里，然后。

0: 在你处理之后，然后没有结果，我又去区里的资源局反映了这个情况，他们是说再给我处理，也就是直到昨天下午，那个资源局的，就是相关的工作人员还在，和我就是沟通这个事情，但是
1: 什么原因嘛？为什么一直到现在没来测量呢？
0: 测量了，
1: 测量了，已经测量了。
0: 对，已经测量了。然后那个2023年申请这个事情呢，就是我是1月份申请的，然后4月份就是当地的那个国土所的所长，就是因为已经测量，然后也无争议的情况下，他们就同意帮我办这本证。但是就中间有很多，就是我也一时半会儿跟您说不
1: 清楚的。什么原因？你得告诉我呀。
0: 原因他就是那个他就是拖，原因他也没有告诉我，他就是说，他
1: 谁没
0: 跟我
1: 告诉
0: 电话
1: 你？
0: 里面讲会给我办好，然后各种理由，就是说，要么就是那个测绘的原因啊，要么就是，反
1: 哦，
0: 正就是
1: 你
0: 各
1: 来
0: 种
1: 告
0: 理由，
1: 诉我，
0: 就是没有发到。
1: 你跟这里面是谁联系的这个事情？
0: 我跟那个村委和那个国土所的所长都联系
1: 我问
0: 过。
1: 镇里，镇里的国土所，你跟谁联系的？
0: 镇里的国土所，您是指镇政府的国土所的分管
1: 肯
0: 领导，
1: 定啊，我想
0: 还是
1: 知道
0: 说？
1: 的是，跟你联系的这个人一直在跟你沟通的这个人，我要了解情况。
0: 他姓那这个人，他姓之前他姓吴。
1: 啊，吴先生，您有他电话吗？
0: 等一下啊，电话
1: 你找一下他电话号
0: 我
1: 码给
0: 有，
1: 我们的记者，好吧？
0: 可以的。
1: 他是这个姚天平镇的国土所的吴先生，对吧？
0: 对的。
1: 好，您稍等一下，您把这个电话告诉我们的记者，待会儿我们来打一下电话，我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好吧？
0: 是现在说吗？
1: 你现在告诉我们的记者，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告诉他一下，记一下这个号码，我们来记一下当地的国土所的工作人员的电话，了解一下真正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为什么3年了，一直到现在为止，他们的这个农村房产的确权呢都没有进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尽享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拨打电话帮他协调这个问题啊，待会儿见。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2: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9: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0: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1: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

0: 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4: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3: 衬衫你说说。
5: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3: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6: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7: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8: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3: 30天后
4: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6: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7: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9: 轻松拿捏。
10: 舆论监督，落地有声。
11: 总体上面来说还是满意，他们这个效率还是蛮高的。
10: 政策解读及时到位，
12: 跟你们反映问题，你们处理的比较快，问的到位，感谢你们栏目组啊，为你们服务啊。
10: 公益帮扶，温暖同行。
13: 真的太感谢了，照亮了我们全家前行的路。
10: 2026年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全新出发，我们聚焦群众。急难筹判，打通服务卡点堵点，我们紧盯社会焦点热点，破解民生痛点难点。您有事需要帮助，欢迎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4: 好，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线上的莫女士啊。莫女士，您这个问题我们先来打一下这个镇里面国土所的吴先生的电话，了解一下情况好吧。
13: 他刚才没接电话，就是我还有，因为我有到，就是他这里没有解决，我又到了上，就是乡镇，就是国土的分管领导，就是也有沟通过，
14: 他也了解这个情况是吧？
13: 找他问情况，
14: 他也了解这个情况
13: 是
14: 吧？我说这个领导也了解情况对不对？
13: 对对对，他也了解情况。
14: 你同步告诉我们的记者。
13: 好的好的。
14: 好，两个电话都记下来，我们也打一下这个吴先生的电话，看他是不是了解。如果他的电
13: 话，因为他刚才没接嘛，然后就是有，就是
14: 你不着急，我们来打，好不？你别急。你好，你好，请问是姚天平镇国土所的吴先生对吗？
15: 是啊，什么事？
14: 吴先生你好啊，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是关于咱们这个黑金贵家的农村房产的确权的问题，想要跟您核实了解一下情况。是这样的，他的女儿呢在我们的线上反映这个问题，说他们家的房子在23年1月份就开始申请了这个农村房产的确权，而且呢在4月份的时候说是测量呢都已经走完了，但是到目前为止他这个证一直没办下来，这是什么原因您知道吗？我们的
15: 他的证正在办理之中
14: 啊，这是什么原因一直到现在没有办下来呢？
15: 那个技术单位的那个人员还没有到我们这里来。
14: 技术单位现在的卡点在哪里啊？
15: 我们那里有一个不动产登记的时候，说我们是第三方机构搞的。
14: 就是有一个测绘公司，他是要来测量的，对不对？
15: 已经测了，但是没有只有打证这一步了。后面现在那个技术单位的人员已经没有在这个公司里搞了，之后我们。 后来联系了多次，他是说这个星期来的，还没来。
14: 哦，技术人员离职了，所以就可能后续的这个工作人员还没跟上，了解情况的人可能又要换一波，所以导致了这个程序加长了，对吗？
15: 是，对。
14: 但是也不至于搞了这么长时间吧？这都三年了。两年了，两年了。
15: 这么长，但是这确实第三方他们那个技术单位的问题，我已经打电话了，我打了几百个了。
14: 打了几百个了，然后这个人一直没来是吧？
15: 啊，对，他是每次这次约的是下个星期来吧。
14: 嗯，你现在确定是下个星期一定会来对吗？
15: 对对，嗯。
14: 好，如果说下个星期这个技术人员来了之后，我们这个证什么时候可以办出来呢？
15: 应当很快吧，他是资料都已经做完了，可能是需要打证了吧。
14: 嗯，大概要多长时间？
15: 那等技术单位里面来了再说啦，哦，应该时间不长。
14: 一般就是技术单位，他们做完了这个程序之后，我们后续我们一般大概要多长时间？一个月还是两个月还是三个月？
15: 那不需要啊，看他系统里面打针的时间了。
14: 哦，
15: 这个我不是那么了解啊。
14: 好，行，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请您继续的跟进一下。这一次，我们希望在下个星期技术人员能够赶紧来，然后把这个证给打出来，好吗？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莫女士家里呢也非常的着急，因为确实等待的时间太长了。也请我们积极的协调推进。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打完证之后，然后后续是怎么样的，也麻烦您跟这个莫女士家里沟通一下，也就是我们的这个黑金贵家里，好吗？
15: 好，
14: 我们待会儿记者也告诉您一个我们的回复电话，就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后续处理的进展，大概什么时候这个技术人员来了没有，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出证，这个呢也麻烦您给我们回复一下，好吧？
15: 好，我开车了啊，就这样啊。
14: 好，您稍等，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把我们的回复电话来告诉他一下。如果在开车的话，也可以通过短信的形式把我们的电话发给他啊。好，来我们的这个莫女士。
13: 您好，我在的。
14: 您刚才听到了，他说的是技术人员答应下个星期来。那么下个星期来了之后，如果他来了之后打证就非常的快了。
13: 好的，因为这个借口我已经听了三年了。
14: 啊，他一直是这么说的吗？
13: 之前就是基本上以这个问题，要么就是说，反正答复基本上就是会给我办好，然后正在打证技术人员的问题，然后我在问村里，村里说很多户都没有发证，所以说后面我直到问就是到了那个区自然资源局，因为我是一级一级的反映嘛，然后他们说其实像我这种情况就是没有发证的还很多。所以我打这个电话不光是为了解决我一个人的问题，因为我希望很多，因为像我还是就是了解一点，年轻一点嘛，然后像很多农民伯伯他们或者说外出务工就错过了国家的这个就是统一办理的证，就是那个时机，他们很多人是不懂的，他们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说我希望这个电话能帮到更多的需要帮助的农民伯伯，因为确实国家的政策是非常好，但是真正的能落实到就是每一个就是农民的就是身上，我就是怎么讲，有点激动。我就是希望能帮到更多的农民伯伯，就是希望他们的合法权益能得到维护。
14: 好的，这一点非常好啊。那这个事情的话呢，我们再来联系一下鼎城区政府值班室，跟他们同步反映一下，请他们去协调处理，好吗？
13: 好的，感谢主持人，也感谢。
14: 好，先不急着说感谢。
13: 热线栏目，对。
14: 好，先不急着说感谢，我们先来协调，好不好？因为这个事情呢，确实就是如果如你所说，他每次都是这个借口，每次没有来，那就太不应该了。您稍等啊。
9: 你
14: 好，请问是鼎城区政府值班室对吗？
9: 对。
14: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9: 什么问题？
14: 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莫女士，她反映说他们家是住在姚天平镇叫做花园岗村五组，他们家的
9: 花园村是吧，花园岗村
14: 花园岗村大花园的花园，岗呢是山岗的岗，五组。他们家的户主叫黑金贵，黑色的黑，金色的金，贵是桂花的贵。据他说呢，是23年的时候，他们在1月份就提出了跟当地镇政府提出，他们要办这个农村产权房产的一个确权。后来呢，测量也测量完了，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这个证一直没拿到。 然后这期间他们也多次的有跟当地的国土所啊，包括也跟县里面的这个自然资源局有联系过，也反映过这个问题，但是每次的回复就是说下个星期来，下个星期工作人员来，办证正在办，然后一拖就拖了两年多的时间了，这个证还没有下来，到底是什么原因现在不清楚。然后刚才我们也打了这个镇里面国土所的负责同志吴先生的电话，他还跟我说下个星期呢工作人员答应来了啊、如果说这个来了之后呢，这个证很快就可以办下来了，而且说呢这个工作人员是因为之前的人离职了，现在得换个人来，是第三方公司的问题。我们就不理解了，你第三方公司你干不了这个事，你换一家公司来呀，难道老百姓的事一直拖下去吗？你到底原因是不是这个呀？能不能讲清楚讲明白？刚才我们莫女士，因为她是她家里的这个证没有办下来嘛，她还说了有一点，我觉得这个小姑娘真的是非常值得点赞的。她说像她身边有很多的这个农民都存在这样的情况，他们也很着急，他们不懂，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呢她今天来反映其实并不仅仅是要解决他们家的问题，也希望呢就是她身边的这些邻里邻居的，包括有更多的这个农民朋友能够了解这些政策，能够把这个证给办下来。所以其实关于怎么办这个证，怎么去申请，我觉得鼎城区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这个普及啊科普的工作啊，让我们的农民更多的了解这一项政策，其次呢去教他们怎么办，然后大概时间线是怎么样的，什么时候可以办下来，要明确的告诉他们好吗？
9: 莫女士有留联系电话吗？
14: 我们把她的电话留给您好不好，她就在线上。
9: 嗯
14: 啊，这个事情麻烦你们一定要重视协调处理好啊。
9: 您报一下，
14: 我们的记者来告诉你，同步把我们的回复电话也告诉您啊，您别挂电话，来记者切出去。好，小莫。
16: 哎，我在，
14: 我应该可以这样叫你。
16: 啊，
14: 好，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小姑娘，那这个事情的话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的好吗？
16: 嗯，好的，谢谢谢谢。
14: 哎，好，
16: 谢谢主持人。
14: 我们也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确实就是你有原因你可以说清楚，大概要等多久，你哪怕是你给个时限，哎我要等两年那我也可以。但是你无止境的等，我每次反映你都说哎呀再办理再办理，但是结果呢却不了了之，这个确实是不能够接受的。那么后续这个问题我们继续跟进好不好？
16: 好的好的，因为我也是就是在反映的过程中，他们说他们回复我，他说很多村民都没有拿到证，然后其他乡镇也有很多，都是。
14: 所以我们反映到了这个鼎城区政府值班室嘛，对吧？
16: 好的，因为自然资源局他们也说跟我讲的是，他说他们正在跟领导反映这个事情，统一解决。
14: 好，不急了，那个小莫，我不跟您多说了，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这个事情我们会持续关注的，好不好？
16: 好的，好的，
14: 好，谢谢您。为民热线节目就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的关注。节目之外有问题需要反映咨询，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反映咨询，同时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关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再会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4: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3: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5: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3: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

0: 我说错话，
1: 姐姐，你根本不懂我。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
4: 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
5: 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 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的刷新屏幕，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现在呢，
6: 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8: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
9: 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2: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
13: 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14: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15: 他就是个败类。
16: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17: 哎，你们是谁呀？
18: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19: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17: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6: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11: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0: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5: 哎，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

0: 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好的，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每天和大专家在一起的深晨。那首先呢，要欢迎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西医结合内科副主任医师李晶啊，李教授，李教授好。
5: 大家好。
4: 本期嘉宾李晶，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是从广东省名中医林立珠教授、首都国医名师韦启平教授，现任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质控科副科长，中华中医药学会新生委员会青年委员，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乳腺病专委会常委，肿瘤、血液病、脾胃病专委会委员等，擅长中西医辨治良恶性肿瘤，尤其头颈癌、消化道癌、妇科癌、癌痛、结节、放化疗及靶免治疗不良反应、脾胃病等。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吃水果的问题啊。很多朋友吃水果呢，觉得没有什么讲究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当季有什么水果就吃什么水果。但是最近呢，在咱们朋友圈里啊，也有因为吃水果啊吃出问题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吃对水果巧养生。那么如果您没有吃对，或者说您吃的方式不正确，也可能会引发一些大麻烦，也可以添加我们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来互动。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健康放大镜。
2: 健康放大镜，给你不一样的健康新视角。
4: 近日，长沙的谢女士因为全身乏力、睡眠欠佳、颈部皮肤红疹并出现发痒的症状，来到医院就诊。医生详细询问病史后发现，谢女士因工作原因平常熬夜特别多，饮食也没有什么忌口。她向医生反馈，在发病前两日同时食用了菠萝蜜和龙虾，进而出现了皮肤的反复发痒，导致失眠加重，不得已只能去寻求医生的帮助。
6: 刚才这个 ACR 故事里呢，有两个东西啊，一个是小龙虾啊，还有一个是菠萝蜜啊，都是我特别喜欢吃的东西。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小龙虾呢，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美食，也是我们长沙的一个特色啊。我想请教一下李教授，为什么和菠萝蜜放在一起就会吃出问题呢？
5: 好的，因为大家众所周知，这个夏天来了，这个温度逐年上升，那么的话呢，我们其实很想找一种这种就刺激的快感，也就是说吃小龙虾配个啤酒，或者吃个西瓜，然后呢就感觉全身很舒适。但是这种爽的感觉其实都是一过性的。大家也知道，很多水果它是富含着各种维生素 C， 它营养很丰富，但是呢咱们的小龙虾大家也知道，它是一种就是河鲜，有的甚至是一种海鲜。在这个没有清洗干净之前呢，它的这个虾头啊有很多这种分泌物，包含着一些重金属的砷。如果是长期的这样子使用的话呢，它很容易就是没有洗干净的情况下，就容易产生这个三氧化二砷。这种是有毒的一个食物，所以的话呢，跟我们的这个菠萝蜜就是吃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化学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在吃水果的时候还是要分开的吃，然后要慢慢的品味这个水果的这个乐趣。
6: 刚李教授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刚李教授一直说，如果这个小龙虾没有洗干净啊，可能会存在一些有害人体的一些物质，对吧？我觉得如果洗干净了，是不是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了？

0: 洗干净的情况下，当然肯定会副作用相对要
1: 小
0: 很多。
1: 小一些，嗯。
0: 但是咱们都说了，这我们的脾胃啊，还是要靠养着。
1: 嗯。
0: 如果说你晚上就是空腹吃大量的那种小龙虾，然后又配着冰啤酒的话，其实对脾胃的损伤是很严重的。
1: 嗯，我在想一个问题，你像刚才我们听到这个长沙的谢女士，她怎么就会把小龙虾和菠萝蜜放在一起吃呢？一般我们去吃宵夜也好，或者说都会配点啤酒，像刚才李教授说的，她为什么会和菠萝蜜放在一起呢？这个是什么吃法？
0: 其实这是女孩子的一个小秘密吧。
1: 这
0: 因为作为女生来说的话，这个菠萝蜜其实它是就是很甜美嘛。
1: 嗯，
0: 然后另外的话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养颜的一些功效的。
1: 哦，
0: 然后小龙虾的话是咱们长沙人的一个就是夜宵的一个主打食物。
1: 嗯，
0: 然后可能大家就是边吃的时候就忘记了这个有什么一些皮肤的反应啊，或者说我在要不要配啤酒一起喝更舒服呀什么的。
1: 嗯，
0: 其实很多时候人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活在当下嘛，
1: 嗯，
0: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1: 嗯，其实我们说这个吃啊，我们讲民以食为天啊，吃我们每天都要进行，怎么吃啊，怎么吃的健康，这个其实是一门大学问。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吃这个小龙虾，我们之前也看到过一些新闻，有些朋友就是因为可能不当的方式或者吃的太过量，导致了这个叫什么横纹肌溶解。我不知道李教授有没有关注这方面的事情。
0: 有关注过。之前新闻报道说，就是咱们吃小龙虾之后，这个过量之后引起这个横纹肌的溶解。当然，我觉得这个还是小概率事件。一般情况下，咱们晚上吃东西的时候也不光只吃小龙虾嘛，对吧？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惊慌，可能还是适当的控制一下这个进食量就可以了。
1: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刚才这个水果菠萝蜜啊，菠萝蜜刚才李教授也说到了，吃起来口感甜甜的，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那我之前也听说过，就是这个菠萝蜜啊，搭配饮食的一些说法，说不能和蜂蜜一起吃，也有朋友说不能和白萝卜一起吃。就这个菠萝蜜和这两种食物搭配，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讲究？
0: 嗯，跟这个菠萝蜜、跟蜂蜜还有白萝卜，确实还是有一些就是讲究的。
1: 嗯，
0: 因为这个蜂蜜啊、菠萝蜜其实都是就是含糖量比较高的。
1: 嗯，
0: 同时的话，它也是维生素这个营养成分也比较高。如果常就是过量的饮食的话，其实很容易造成一个营养过剩的一个情况。
1: 嗯，
0: 然后这个白萝卜的话呢，其实它也是一个富含维生素比较多的一个食物。
1: 嗯，
0: 我们其实在就是吃东西的时候，还是要讲究一个就是荤素搭配啊，还有这种就是营养的这个分配还是要比较均匀这种情况。
1: 嗯，就是白萝卜和蜂蜜，就是建议大家尽量不要这样搭配，是吗？
0: 我的建议是，就是说，凡事还是不要过量，尽可能的还是不要就是这两个食物搭在一起吃。
1: 嗯，我知道有身边有一些喜欢喝茶的朋友啊，有的时候也会就是喝茶的时候吃一些水果，有的时候就会吃到这个菠萝蜜。这个喝茶跟吃菠萝蜜是不是放在一起也不太好？
0: 菠萝蜜和这个浓茶的话，其实还是偏寒性的。如果两个寒性的食物放在一起的话，可能会加重这个胃的黏膜的这个负担，可能会引起这个胃蠕动的这个减慢。其实这样子的话，可能对有一些寒性体质的这个朋友们来说，可能会比较就是难受一些。
1: 寒上加寒，
0: 对，是的。
1: 我们讲吃水果有讲究，中医里面其实把我们的食物啊，包括把我们这个水果啊，也有说这个叫四性五味啊，也有分这个寒热温凉之分。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哪些水果被认为是寒性的水果，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的。
0: 其实寒性来说，其实只是相对而言的。
1: 嗯，
0: 咱们说的这种寒热温凉的话，其实主要还是根据这个食物它的这个含糖的量，它的这个就是脂肪呀，这些蛋白的这个含量来判断的。我们说的这个寒性，就相对来说就是热能产出是比较低一些。然后的话，就是我们常规像夏天大家都爱吃的西瓜，是吧？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像维生素比较多的，像这个番茄，像这个猕猴桃，像这个还有我们的这个山竹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是偏寒一点。它可能更多的是有一些清热解暑啊，还有一些利尿的这些作用在里面。
1: 嗯，我们刚才讲这些水果都是属于寒性的水果，如果把这个寒性的水果像我们经常吃的西瓜啊放到冰箱里再冰一下，或者说再冷冻一下，是不是它的这个寒性会更严重？
0: 其实这种是没有很科学的这种说法的
1: 啊，
0: 只是说因为西瓜，其实我的个人推荐还是常温下使用会比较合适。
1: 嗯，
0: 因为咱们知道，就是通过这种放到冰箱之后，可能会对这个西瓜里面的一些含量的一些东西，可能产生了一些化学变化。
1: 嗯，
0: 尤其还有一些就是冰箱里面，咱们知道吃完之后，如果你没有及时的，就是可能没吃剩的这种情况下，
1: 嗯，
0: 你放进冰箱，咱们冰箱里面

0: 其实还是寄生的很多这种沙门菌啊，这种细菌的，
1: 细菌、啊、
0: 尤其你在就是保存的不太得当的情况下，这种细菌其实可以就是到西瓜里面，然后可能在夏天有些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可能就很容易吃完就拉肚子了，所以像这种情况下、
1: 哦、
0: 我觉得像老年人还有小孩子还是尽可能的不要贪凉，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一方面。
1: 嗯，就是这个水果的保存也很重要。我们知道这个寒性水果啊，一般就是可能它会性上面会偏凉一些。那对于一些容易上火的朋友，比如说经常容易长泡的，或者说经常容易肠胃不好的、容易上火的朋友，这种体质的朋友是不是吃些寒性的水果会更好一些？
0: 其实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上火，其实咱们还是有分是实火还是虚火。
1: 哦，这个还有区别。
0: 对，因为像我本人来说的话、
1: 嗯、
0: 我可能像咱们女孩子可能在经期的前后就特别容易上火，但这种火它不一定是很实的，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我们可能表现出的是一种虚火更多一些，也就是说可能会觉得这个容易就是口舌生疮呀，然后可以就是出汗呀，然后觉得人的心情比较烦躁，这种情况下、
1: 嗯、
0: 其实这种虚火的时候你如果还吃这种寒性的东西的话，其实会加重这个虚火、
1: 嗯、
0: 我们其实说这种可能要更多的就是一种滋阴降火为主、
1: 嗯、
0: 而实火的话呢，咱们就是有一些可能本身这个体质啊就是偏这种阳气比较旺盛的这一种、
1: 嗯、
0: 朋友，然后像这种朋友的话就很容易说比如说出现这种高热啊，这个还有出现这种就是口干的比较明显啊，还有大便比较干燥、
1: 嗯、
0: 然后平常的这个就是觉得很疲惫、
1: 嗯、
0: 像这些朋友们的话呢，其实适当的吃一些寒性的水果是可以的，但是也还是要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因为有些朋友本身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比如像脾胃不是很好的对吧、
1: 嗯、
0: 有肠炎啊、
1: 嗯、
0: 还有一些朋友这种心脏病的，像这种朋友老年人啊这种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嗯，像这种有虚火的，包括刚才您说的实火也好虚火也好，其实这是根据我们不同的体质对吧，要中医来判断的，不是您自行来判断的。如果大家发现自己是属于这种寒凉体质的，那这种寒性的水果建议大家少吃一点，而不是说一点都不能吃对吧。
0: 啊，对的。
1: 如果是这种寒性体质，我吃了这种寒性的水果或者长期吃没注意的话，我自己会有哪些不舒服吗？
0: 如果长期吃的话，其实很典型的表现就是这个胃肠道的不适，
1: 容易腹泻。
0: 对，比如说容易腹胀、
1: 啊、
0: 然后腹痛腹泻、
1: 嗯、
0: 其实像我也是肠胃不太好的这个人情、
1: 啊、
0: 然后有时候其实太累了回去了之后，哎，这个西瓜摆在桌子上，哎呀甜甜的、
1: 嗯、
0: 然后就贪凉嘛，然后就觉得这哎吃一口之后很舒服，但是立马可能过一段时间又开始拉肚子。
1: 嗯，
0: 然后另外的话，有一些很多朋友不是咱们说的这个到了冬天嘛，手脚比较凉嘛，
1: 嗯，
0: 像这种朋友可能他就会吃完这种凉性的水果多了之后呢，就会感觉到这个手脚发凉，
1: 嗯，
0: 然后觉得就很不舒服。
1: 嗯，
0: 其实还是要咱们这个中医嘛，讲究的是辨证论治。
1: 嗯，
0: 所以说在看吃水果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些体质，还有继续往那些基础的一些疾病的情况，
1: 嗯，
0: 然后再去选择合适的水果。
1: 嗯，刚才李教授这个提醒就是说，我们人体啊，它是分不同的体质的。那么你不同的体质应该有对应不同的水果。当然，如果您不知道自己什么体质，没关系啊，您可以把您的症状通过我们湖南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告诉我们，我们请李教授帮您来判断一下。那节目当中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来，请。
3: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0: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1: 这能行吗？
10: 妈，来试试。
11: 真省力。
9: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2: 这是感应，
9: 这是扶手，
12: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0: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9: 放心。

0: 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 好啊，真好啊。
2: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 35.8 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3: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4: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江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7: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的节目当中，我是申晨。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西结合内科副主任医师李晶教授，跟我们来讲讲吃对水果巧养生。我们的后台呢，有一个朋友给我们提个问题啊，他说我们家老婆呢经常喜欢吃樱桃，想问一下樱桃是寒性的还是热性的，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8: 咱们这个樱桃其实是一个比较很，就是维生素含量也比较丰富的一个水果。
7: 嗯，
8: 就我本人来讲的话，其实也是比较喜欢吃的。
7: 嗯，
8: 因为樱桃来说的话，我们的产地应该这样，跟车厘子应该是类似的哈。在咱们中国的话，可能山东那边的樱桃会比较多一些。
7: 嗯，
8: 但是你说它的这个到底是寒性的和热性的来讲的话，其实也不太好去判断它，因为怎么说呢，这个樱桃嘛，它这种水分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7: 嗯，
8: 我个人认为它应该是一个比较偏温的一个水果。
7: 嗯，
8: 如果您想去判断它这个水果到底是什么性质呢，其实很简单，可以通过它，您吃完这个水果之后呢，然后去看一看您自己出现的一些症状是偏热的还是偏寒的。
7: 嗯，自我感觉的真实，
8: 自我感觉
7: 最准确的。
8: 对，自我，因为每个人的这个体质还是有所差别的。
7: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刚才呢，后台还有个朋友给我们推荐了这个芒果，他说夏天的时候我最喜欢吃的水果是芒果，不管是吃水果还是吃芒果冻的一些这种甜品，他们最喜欢吃芒果。这个芒果好像有些朋友吃多了也容易上火吧？
8: 对的，芒果的话呢，它是产自热带，其实它这个还是比较偏热性的。
7: 嗯，
8: 尤其对于有些有皮肤疾病的这些患者来说的话，这个芒果其实相对是一种比较容易发的一种水果。
7: 哦，属于中医里面讲的发物。
8: 对对对，尤其是咱们那个芒果核呀，它里面其实有很多种絮状的须那个东西。其实吃完之后，有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会就产生一些对咽喉的一些刺激。像我本人来说的话，我是特别喜欢吃芒果的，因为大家也知道芒果比较甜嘛，像咱们这个到夏天的时候，芒果冰啊，是吧？芒果汁啊，都是很舒服的。但是因为就是有些朋友他可能这种皮肤啊是比较敏感的这种体质，所以说的话芒果不宜多吃。
7: 嗯，
8: 如果吃多了就很容易就引起这个皮肤的瘙痒呀，还有这个红斑呀。
7: 嗯，
8: 像具体的情况还得具体分析。
7: 嗯，我们刚刚讲芒果啊，它可能很多朋友吃了会有一些过敏的反应啊。那除了芒果之外，我们还有哪些水果它可能是属于这种热性的水果要提醒大家的？
8: 比如我们现在就是比较有很多朋友女孩子特别喜欢吃的那个榴莲
7: 啊。榴莲，
8: 对，榴莲，像还有当季的水果荔枝。
7: 哦，
8: 这个荔枝就是也是特别容易就是容易上火的一个水果。
7: 嗯，
8: 但是呢那个荔枝核是咱们中药的一味很重要的一个药味。
7: 荔枝核，
8: 对，就是咱们把荔枝吃荔枝的时候，我们就是把这个荔枝的皮给剥了。
7: 哦，
8: 然后我们会吃荔枝的肉。
7: 哦，
8: 荔枝肉呢里面还有一个核，一个小小的核。
7: 哦，
8: 对，那个小小的核呢其实在中药里面其实很就是一个行气，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驱寒散结止痛的一个效果。
7: 这个是不是好贵呀？这个
8: 荔枝核的这个价格还好，但是确实在中药里面特别有效果，对于有些腹痛的病人，还有一些这个就是肝气郁结的一些朋友，用一些荔枝核还是挺有效果的。
7: 哎，我们今天又学到了一点啊，荔枝核我们以往都是丢掉的，而且没有人很少有朋友会知道它是一味中药。
8: 对，它是一味中药。这跟咱们是还有跟荔枝再晚一点会上市的这个龙眼也是一样的。
7: 哦，
8: 龙眼肉也是一味。
7: 那龙眼核也是中药吗？
8: 龙眼核没有，龙眼肉。哦，龙眼肉还是
7: 龙眼肉也是中药。
8: 对 对, 对的对的。
7: 嗯，然后我们这边后台还有个朋友跟我们说，他说夏天呢我特别喜欢吃香蕉，香蕉是热性的水果吗？这个好像是对于肠道好像比较好。
8: 香蕉的话

0: 其实咱们之前在一些就是体育节目的时候，看到很多运动员都准备了这个香蕉去当做可能是在中途休息的时候来充饥。其实香蕉是一个我认为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食物，但是呢，它也不宜空腹吃得太多。这个对于这个胃肠道的这个刺激啊，因为我们空腹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些胃酸。然后另外的话，香蕉还有一个就是润肠通便的一个作用。像可能有些老年人适当的吃一些香蕉，可能对他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还是有帮助的。
1: 我们知道这个夏天呢，有很多热性的水果，也有很多寒性的水果啊。那对于不同体质的朋友来说，我觉得是不是，比如说对于一些寒性体质的朋友，如果多吃热性的水果，是否也可以达到一个，就是我们中医里面讲的阴阳平衡，甚至改善体质的一个作用？
0: 我觉得中医讲的阴阳平衡呢，它其实就是不是绝对的，就是说我们在吃这个水果的时候，还是要把握一个度。就您讲的这种，我是个热性体质的朋友，我吃一些寒性的水
1: 对，
0: 果
1: 中和一下。
0: 是不是综合一下就可以了呢？但是这个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说，这个体质嘛，我们是需要辩证的。您自己的体质是怎么样子的，可能还不能就是单独从您的一些简单的表现来区分。您如果是想去调节这个体质的话呢，建议还是找到这个中医啊，就是给您这个望闻问切，然后把脉看看舌，然后再去判断更合适一些。
1: 我们对于一些就是夏天呢容易着凉感冒的朋友，比如说我经常有咳嗽啊、发烧啊，或者说有这种感冒症状的朋友，这种朋友是不是不太适宜吃太多的西瓜这种偏寒的水果？
0: 对的，因为可能还有一些咳嗽啊，还有一些这个咽喉不适的这种表现。其实像西瓜的话，就咱们刚刚也说了，是比较偏寒的一类的水果。如果你吃多的话呢，可能对这个肠胃还是多少有一些影响。另外的话，西瓜尤其是晚上吃，有一种利尿的效果。对，利尿之后呢，可能会加重这个口干舌燥呀，然后会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津液容易流失。所以你在吃比较寒的这种水果的时候呢，就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些，可能还是要多喝一些就是水，然后或者配合吃一些偏温的水果，这样子的话就会更舒服一些。
1: 对于一些寒凉容易着凉或容易感冒的朋友，或者说您在感冒康复期的朋友，有症状的朋友，建议大家少吃一些寒性的水果，适当的吃一些温性的水果，可能会对疾病的康复更有帮助一些。我们今天呢和大家重点讲到的是吃对水果巧养生，那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水果的推荐，或者说你有一些好的经验，都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我们节目当中呢，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3: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7: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8: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7: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9: 那宝宝们，这2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使用两项浏览。
10: 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7: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11: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7: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12: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7: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13: 我弟的工作，你看。

0: 人，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10: 您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9: 欢迎欢迎。
11: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9: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12: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9: 哦，再想想，再想想。
10: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9: 当年还获得了38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儿流行的是女飞手。
13: 女飞手？
9: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14: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15: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13: 啊、哦、原来。
8: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13: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12: 我的农田画名字也想好了，
13: 叫希望的田野上。
8: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16: 遇见我之前你是小仙女。
17: 哎呀，这瓶盖我打不开呢。
18: 哦，没事没事，我来我来。
16: 遇见我之后你是万能侠。嗯，罐头打不开。
17: 罐头打不开？来，给妈妈。轻轻松松啊。
16: 遇见我之前，你惜字如金。
18: 那个，有一天我看在你出现的时候，我整个人我就是特别的那个，我可以喜欢你吗？
17: 随便。
16: 遇见我之后，你滔滔不绝。
19: 少吃点零食，冷自己不知道吗？乱七八糟的，哎呀！
20: 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21: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22: 你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18: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20: 我是你的软肋。
8: 我是你的软肋。
20: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
23: 爱自己。
8: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8: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

0: 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吃对水果，巧养生啊。我们后台呢有一些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这里有个朋友叫做丁丁，他说我不爱吃水果，我就只喜欢喝果汁啊，因为果汁不用咬。你这时候有多懒得吃水果，多懒得吃这个喝果汁，在夏天其实也挺常见的啊，李教授。
2: 对的，像果汁的话也是可能再加块冰块的话呢，有那种就是清凉解暑的这个感觉。
0: 是。
2: 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我们榨果汁的时候，很多朋友他可能把那个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0: 过滤掉了，
2: 过滤掉了，对，有些果肉什么的。但实际上那个是营养就是成分含量最高的一些东西。我建议吃果汁的时候呢，还是要原汁原味的把这个果肉呀这些一些渣的东西还是要保留下来。
0: 啊，李教授这个提醒很重要，就是我们要保留。最大限度的保留它里面的这种纤维的成分，对吧？因为我们把渣子去掉之后，只剩下它的这些糖分在里面了。那么你吃起来的时候，可能你会损失掉一部分营养的价值。但是我发现现在就是喝果汁的朋友呢，很多朋友会选择各种水果一起来榨，比如说有一些寒性的和寒性的组合，有一些寒性的和温性的组合，还有一些是温性和温性的组合。就是在各种水果榨汁这个方面，您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提醒？
2: 我觉得像咱们现在吃的最多的是西瓜吧，那西瓜汁其实可以配一些这个苹果呀，就是还有配一些这种蓝莓汁啊，这些包括我们现在还有一些百香果汁，
0: 这百香果，
2: 对，百香果其实是一种酸性的这个水果，它是它其实有一种就是清就是生津止渴的一个效果，而且它维生素含量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我的建议是一些寒性的偏寒性的水果呢，可以跟一些偏温的水果就搭配在一起，就是2到3种水果为也不适合，就是太多的水果都混杂在一起。
0: 就是水果搭配也很讲究，就是寒性的和温性的组合是相对比较好一点的。然后我们这里后台还有朋友说，他说我喜欢吃水果，但是我就是不喜欢吃果皮。其实这个果皮呢，说实话，有些朋友可能觉得这个果皮里面是不是含有这种农药的残留啊，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杂质啊，然后就只吃果肉。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2: 我觉得这个果皮的话呢，其实确实咱们会有一些担心，就是现在这个农药的是不是有些残留啊，然后还有一些可能看上去丑丑的那种水果，觉得那个果皮上面脏脏的，然后觉得很粗糙，就是不太喜欢吃，然后比较硬。其实呢，我觉得水果有些水果还是带着皮吃会比较好，比如像苹果啊，对，然后在我们的中医里面，其实有一些食物它也是带皮的，它其实也是一种药，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夏天也喜欢吃冬瓜吧，我们的冬瓜皮也是在我们的五皮汤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
0: 五皮汤是？
2: 对，
0: 是五种水果的果皮吗？
2: 不是水果，就是也是就是食物吧，也是可以是这么说。像我们中药那个茯苓皮啊，这些其实这个冬瓜汤的话，就是我们夏天不是喜欢煲汤吗？像冬瓜带皮的这个去煲，跟这个排骨呀，跟这些肉类就是混在一起煲汤的时候，这个皮其实是有一种利水的一个效果
0: 啊。
2: 对，其实味道更甜美一些。
0: 这个果皮虽然说咬起来不是那么享受啊，因为吃到过这个冬瓜皮就是很硬啊，包括南瓜皮也很硬，所以很多朋友可能相对于这个冬瓜肉，包括南瓜肉，这个口感可能会更适合一些。但是呢，也建议大家就是有一些水果，像刚才李教授提到的苹果皮，对吧，是可以吃的，而且苹果皮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维生素的含量也是很高的。你看我们这里还有个朋友说，我如果把寒性的水果给煮热了，是不是就改变了食物的属性了？这个我觉得还挺有讲究的。
2: 寒性的水果煮热，我可以这样理解吗？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说这个脾胃不是很好，然后咱们把这个西瓜放到冰箱里面冰镇之后，可能觉得刚拿出来太凉了，然后我拿到这个微波炉里面再去加
0: 热一
2: 下，
0: 还热
2: 一下，真的有这样子的情况。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你这个寒性的水果放到冰箱放到这个微波炉或者说是再煮一下，其实同样的可能确实会破坏它的一些就是营养的一些结构，可能达不到这个很好的一个效果。我觉得还是吃原汁原味的是最好的。
0: 吃原汁原味的水果可能会更好一些啊。然后我们这里呢还有朋友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叫杏子啊，他说杏子浑身都是药， 这个杏子在夏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
2: 杏的话呢，其实主要产自于咱们的北方。
0: 嗯，
2: 其实这个杏的话，杏仁就是我们也是中药的一个，就是苦杏仁啊，它对于这个、这个止咳呀、化痰呀这些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0: 嗯，
2: 我们的杏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它也是偏温的，就是说我们在吃完之后呢，可能也有一种就是润肠，就是这个效果。像有一些老年人其实可以吃一点杏，就是一个就是有时候长期的那种咳嗽的呀，然后长期这个便秘的一些朋友，对，这个杏还是一个比较营养。就是程度比较高的一个水果。
0: 我们这个讲的那个杏仁，杏仁是不是就是这个杏子的那个核？
2: 对，是的，是的。
0: 所以说杏仁呢，和包括我们这个夏天看到的这个杏子，其实大家如果有买得到的话，其实大家可以适当的来吃一点
2: 是
0: 可以
2: 的。是
0: 的，
2: 是的。
0: 然后夏天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水果，什么？就荔枝啊。我们知道荔枝的种类也很多，里面的核呢也有大核的，有小核的，甚至还有一些是无核的。这个荔枝呢，很多朋友特别喜欢，有些朋友包括他泡酒啊。包括吃零食的时候，因为甜嘛，很多朋友都喜欢，大人也喜欢，孩子也喜欢。吃荔枝有什么讲究吗？
2: 吃荔枝的话，当然第一个肯定是得把这个荔枝的壳给它剥了，然后另外它那个荔枝的肉的话，我觉得是像我们其实平常也可以就是煲汤啊，对吧？然后还有的话，我们吃荔枝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不要过量，对，荔枝的话还是一个偏就是容易上火的一个食物，
0: 因为太甜是吗？
2: 像我本人的话，有些就像刚刚之前提到过的，有些可能那种就是有容易就是燥热体质的这些朋友们，如果吃荔枝吃多的话，很容易是口腔溃疡，就上火。
0: 那我再吃一点这个，就是山竹啊，这种寒性的水果，这样中和一下会不会好一点？
2: 可以尝试，但是还是那样子的。我觉得就是凡事不要过量，就是还是不要混杂着吃。有的时候有些朋友这个脾胃不是很强，就容易就是过敏啊，或者说就是这个容易拉肚子这样子。
0: 你刚刚说这个有的朋友这个脾胃啊，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有的时候会受到这种气温的影响，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啊，脾胃会比较弱。你有没有一些推荐的适合就是健脾促消化的一些水果？
2: 这个我们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体质上面他是比较偏这种脾虚的，像他们就会表现为就是非常的疲惫，然后是没有胃口，然后这个人呢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就是可能看到什么就没有一个食欲，像这样子情况下，其实我们其实像您说推荐一个比较容易就是健脾化湿的话，其实刚刚我们其实也提到过，像我们夏天的时候不是也是喜欢吃西瓜嘛，是吧？然后还有一些刚刚像杏啊这种，然后包括刚刚我其实也提到的这个就是酸性的一些水果，像刚刚说的这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像山楂呀，还有像这个我们平时就是在这个绿豆其实也算是一种食物吧，这种都是可以有一些利尿啊，还有一些就是清暑的一些效果的。然后还有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还是要加强适当的一些运动，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管住嘴迈开腿啊，对，尤其夏天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减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季节，像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大量运动之后呢，就出汗也出的比较多，然后可以适当的呢补充一些就是盐类啊这些糖啊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有糖尿病啊有高血压的这些朋友，可能在夏天吃东西的时候还是得注意就是就相关的一些搭配的问题，
0: 就是这些水果之间它也是有一些讲究的，是吧？然后你看我们很多朋友说后台朋友说，他说夏天吃太多的甜食会加重痰湿的症状，加重脾虚的症状，就是痰湿和这种甜食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2: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说很多朋友觉得夏天容易湿气重啊，
0: 对，
2: 我们所讲的这个湿气其实是一种痰湿，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医讲的我们这个脾胃啊，就是脾呢相对来说是一种就是脾主运化，它可以就是运化水湿，如果当它的运化功能就是产生问题的话呢，它就容易就是产生痰湿。然后像甜的就是这些食物它是容易助湿的，助湿的话呢就容易使得这个痰湿加重，那么的话像这种情况下痰湿加重的话就会加重也是脾虚的一个表现，像很多朋友就是吃甜食的话呢就会容易就是产生这个什么碍胃，就是说这个胃肠道不容易消化，然后觉得大便呢就黏黏的，然后就是吃东西就没有什么胃口，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注意就是我们在饮食的过程当中还是要适当的，还是不要吃个的太甜，
0: 就是这种甜食不要吃太多。

0: 多了夏天，因为它会滋生痰湿，然后呢会加重我们这种脾虚的症状，同时可能胃口也不会很好。那如果是这种痰湿体质，或者说这种湿气比较盛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些推荐的一些调理的方法？
1: 痰湿体质的话呢，像我们说肥人多痰湿，
0: 胖子、
1: 对、他们看到很多的是就是比较偏胖的人，可能是吃的、就是看上去就是这个喜欢吃甜食呀、然后不爱运动。其实我觉得还是刚刚说到的，就是这个饮食和运动这一块要一起搭配。另外的话、如果就是痰湿体质，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的舌苔呀都是比较淡胖的，然后那个苔上面是比较厚腻，像这种情况下其实可以是吃一些中药的，就是包括可以、还可以做一些药膳，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可以煮一些白术啊、茯苓啊、小米粥啊、然后还有一些大枣啊，这些就是健脾的一些食物。然后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调节这个痰湿的体质。如果您在这一块还是觉得这个食疗之后还不能完全缓解的话，可以到这个可以找这个相关的中医师进行一个调理辨证论治。
0: 你看我们后台还有朋友说这个吃水果有很多讲究，有些水果要饭前吃，有些水果要饭后吃。我想请教一下李教授啊，这个吃饭前和吃饭后吃水果，对我们的健康会有哪些不同的一些影响吗？
1: 这个主要是针对于有些就是脾胃功能不太好的朋友，就比如说咱们吃药一样的，其实有一些比如说是胃不好的朋友，如果你空腹吃药啊吃水果的话，肯定会加重这个胃黏膜的负担。因为有时候这个胃酸嘛，空腹是容易产生胃酸的，然后胃酸呢它可能跟有些水果里面的物质就是产生一个化学作用，可能会有一些沉淀，然后会就是加重这个胃的这个胃肠的蠕动。所以说的话就是部分人的这个水果啊也好，食物也好，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分这个饭点。但有一些水果，比如说我们在吃完饭后半个小时之后再吃是比较合适的，比如像西瓜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0: 好，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重点讲到的是吃对水果巧养生。当然这个水果呢里面也分寒性的，也分温性的，热性的。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要根据我们不同朋友的这个体质情况啊，来针对性的来科学的食用是最好的。当然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关于水果饮食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困扰，欢迎大家呢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731-8468-1028，或者来直接在湖南广播的微信后台留言。我们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7: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8: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9: 我本可以。
8: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0: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1: 我的笔在哪里、
12: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0: 妈妈，
8: 等一下。
5: 不行，
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9: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3: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4: 生电话
15: 别搭理，
16: 高额返利
15: 别相信，
14: 免费礼品
15: 别贪心，
16: 冒充亲友
15: 别转账，
14: 保健品套路
1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
11: 时刻

0: 刻警醒，不上当。
1: 光点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我们后台很多朋友在留言，这里有个朋友说，夏天呢，我就是要减肥啊，就是要少吃主食碳水，多吃水果，但是空腹吃水果或者以水果为食，可行吗？这个观点其实很多减肥的朋友呢大概都是雷同的。我想请教一下李教授，这个观点您怎么看？
4: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些片面哈。其实咱们知道这个减肥光靠这个嘴上去吃去控制其实是不够的。像咱们刚刚说的这个只吃水果，它的这个营养成分是比较单一的哈。这些该有我们说的这个人的正常的这个需求，这种碳水里面包括这些能量，这个脂肪啊、蛋白质啊这些成分，其实它是比较均衡的。我们可以说是少量的吃碳水，但是不能不吃。然后另外的话，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应该要就是迈开腿，就是要加强锻炼，加强运动。然后的话，在吃的方面，我们应该是荤素搭配，可以多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多吃1-2个蛋白啊，对吧？
3: 牛肉
4: 啊，对，吃牛肉、鸡胸肉，对吧？这个都是在咱们健身的里面是比较推荐的。同时还是要多吃蔬菜，这个粗纤维的这些蔬菜啊，包括五谷杂粮，它其实是可以促进消化的，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减肥的作用在里面。
3: 你看，说了这个减肥，我们后台有个朋友说，他说我就喜欢吃水果，不喜欢吃蔬菜。他说水果里面维生素也丰富，也含有纤维素，只吃水果。这个有你不吃蔬菜这个观点您赞同吗？
4: 这个观点我不赞同。这个蔬菜其实这个是绿色植物哈，它里面的这个含量就是各种这种维生素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纤维的成分是比较多的。而且通便的效果也比较好。我们说的这个还是饮食方面还是要荤素的搭配会更合适一些。
3: 这个吃水果有很多讲究，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选择一款适合您的水果，这个也是有讲究的。前提是你要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体质啊，这个因地制宜可能就会好一点。然后我们这里呢还有朋友推荐，他说肥胖者不能吃大量的水果，肥胖的朋友能大量吃水果吗？
4: 这个还是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像有些糖尿病的患者，其实我们刚刚其实提到了夏天比较多的这个西瓜呀，其实我们西瓜的这个含糖量也不是那么的多，我们也就5.5%左右吧。但超过10%的这个糖量的话，就算一个高糖。其实我们的水果还是要适度，就是说一个就根据你本身的这个基础疾病的情况，比如说你像有糖尿病的患者，你像血糖控制的比较合适的时候，可以少量的吃一些水果。但当时如果你的血糖控制的这个不是很稳定啊，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忽高忽低的这种情况，那我的建议是尽量不要吃水果。不管是低糖量的还是高糖量的，
3: 就是在血糖控制稳定的前提下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如果血糖不稳定，就是建议大家在医生的指导下来食用水果。
4: 对，
3: 好，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讲到是吃对水果巧养生啊，我相信大家对自己这些日常的一些常见的水果有了一个全新的了解啊。当然如果大家需要进一步的咨询我们李老师的话呢，欢迎大家呢去到我们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西结合内科来找到我们副主任医师李京教授，有任何的其他问题欢迎大家当面的请教和咨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4: 拜拜。
5: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6: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5: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6: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直白的吗？
1: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0: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1: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0: 未来就是这样，
1: 抄哪儿有未来呀？
0: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喂，仔仔，在忙吗？
4: 喂，妈，咋啦？忙着呢，你快说，你快说。
3: 哦，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下你，中秋三天假回不回来呀？
4: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5: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4: 好，好，好，收到，收到，收到。
3: 哦，仔仔呀，那国庆呢？假长一点。
4: 妈，国庆还早着呢。
3: 啊，没事儿啊，你忙，妈妈就问问。你不回来，我和你爸过来也行。
4: 别，你们别过来，就几天假，跑来跑去累不累啊？
3: 哎，不麻烦的。哎，我跟你爸就……
4: 好了，妈，我挂了啊，晚上再说啊。哎，来了，别催。
6: 你这报告写的什么东西？这么大的一个单子，就这么给你丢了？
4: 老板，我的失误。
3: 喂，仔仔，下班了吗？喂，哎，怎么不说话呀？
4: 妈，
3: 爸妈今天坐车过来了，给你煮了你最爱的蛋饺子，还有乡下你最爱的那个蒿子粑粑。没事啊，妈都知道，你回家，爸妈在。
4: 好，
7: 家永远是你的港湾，珍惜有父母的每一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苍蝇搏鞠躬，望山人西梦铺上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之气天地间。
1: 打开一副山河图，趟着松竹来赶路。
0: 打开一副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副山河图，百鸟来
1: 送江山。
0: 万河千年连一川又一川，
1: 这河
0: 星辰穿无界，一湾又一湾。
1: 这图
0: 万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

0: 八，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

0: 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
2: 佳，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

0: 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

0: 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2: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3: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2: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4: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0: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2: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3: 好，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

0: 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永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你们晓不晓得确实你们晓得打日本不怕。
2: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3: 咱们中国人
4: 大好河山
3: 寸土不让。
5: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6: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来，请。
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是零零后的小张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

0: 叫，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灵芝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2: 大家好，我是刘艳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6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大家好，我是灵芝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灵芝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5: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志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2: 大家好，我是刘艳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六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

就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十五五”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

一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

0: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 压舱石的

0: 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1: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 河野

0: 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4: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6: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3: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7: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 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

0: 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3: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2: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5: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4: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6: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7: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4: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1: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0: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 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两年左右。

0: 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0: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 2.6% 下调到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0.8%。
1: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更多

0: 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3: 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筑牢思想根基，深化整改整治，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效。
4: 陈晓明主持12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67次集体学习，强化对标对表，深入检视剖析，推动全省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毛伟明、毛万春、谢卫江出席。
3: 今年全省10大重点民生实事稳步推进，4个指标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4: 到2027年，我省偏远地区、县市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要实现3个高于。
3: 湖南10大技术攻关项目加速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广阔。
4: 伟大征程，新民学会改造中国与世界。
3: 省应急委办公室下发通知，部署当前地质灾害险情隐患排查等防范应对工作。
4: 大家好，我是一天。
3: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1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给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两国学生的重要复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听取我省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记者刘继恒报道。
4: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精神，持续筑牢思想根基，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要对本地本单位存在的问题来一次大起底，坚持实事求是、分类施策，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整改整治，要把抓好学习效果。

0: 教育与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安全生产、防汛救灾、民生改善、产业发展等各项工作结合起来，与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手硬，更好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
1: 会议指出，要用好湖南文化、旅游、传媒、教育等特色资源，常态化开展对美青年研学、文化体验、学术交流等实践活动，巩固拓展对美青年卫生健康交流等成果，努力取得更大成效。要把深化对美青年交流与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建设、海外人才引进、年轻人友好省份建设、大学生创新创业等重点工作结合起来，积极拓展对美青年交流渠道，以青年人才交流带动经贸、教育、文化等全方位交流合作，培育更多中美友好交流青年力量。
0: 会议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切实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不折不扣推动问题整改到位。要集中力量，攻坚克难，动真碰硬，一抓到底，确保问题清零，如期完成。同时严把整改质量关、程序关、消耗关，加强跟踪问效，严防反弹回潮。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点上治与系统防相统一，针对共性问题和制度短板，深挖根源，举一反三，加快完善源头预防、过程管控、末端治理、长效监管全链条机制。
1: 会议审议了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指出要扛牢精准扶贫首倡地政治责任，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确保过渡期之后帮扶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工作不松。要落实常态化帮扶举措，整合帮扶资源，精准投向欠发达地区、重点帮扶县、重点帮扶村和困难群众。要压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持五级书记抓常态化帮扶，健全省副总责、市县乡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十一号，十二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等地方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开展第67次集体学习。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并讲话，强调要进一步强化对标对表和检视剖析，自觉校正政绩观偏差，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效率走深走实。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中央第九指导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记者刘继恒报道。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等地方工作期间，始终大力倡导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有关重要论述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理念、新要求一脉相承，与这次学习教育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一以贯之。全省各级党员干部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等地方工作期间与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通起来学习领会，更加自觉地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不断校准思想和行动的坐标，坚定不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在对标对表中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从政治和全局高度想问题办事情，着力提高与岗位职责匹配的政治能力，始终胸怀国之大者，谋划和推动本地区本部门工作，必须保持久久为功、善作善成的战略定力，涵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多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必须做到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大力发扬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工作作风，积极探索走出一条因地制宜、错位发展、特色鲜明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必须把科学决策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使各项工作更加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为民造福， 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树政绩的根本目的，以好事实事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必须带着感情和责任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进一步完善信访工作321机制，压实地方和行业部门责任，着力整改表现在下面、根子在上面等问题，必须做到干在实处、走在前列，舍得下笨功夫、苦功夫、硬功夫，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必须把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牢牢抓在手上，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中央指导组要求，压紧压实责任，突出抓好整改整治，强化督导指导，推动建章立制，做好结合文章，进一步推动全省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2026年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正稳步推进，截至5月底，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23个项目、39个指标中，33个指标达到预期进度，其中发放稳岗扩岗专项贷款、提高城乡低保标准、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最低保障标准等4个指标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0: 据统计，今年1到4月，全省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5.5%，位列中部省份次低水平。1到5月，全省城镇新增就业35.46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50.7%。组织补贴性职业培训11.39万人次，全省累计新增优质普通高中公办学位4.04万个。完成提质升级中小学校食堂63所，新增校舍面积19.37万平方米。截至6月8号，2026年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共计522.78万笔申领补贴，累计申领金额34.64亿元，累计带动销售金额341.8亿元。
1: 记者冉自春报道，10号，我省召开促进偏远地区农民增收工作会议，提出到2027年，偏远地区、县市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要高于当地 GDP 增速，高于当地城镇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全省农村居民收入增速。
0: 根据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促进偏远地区农民增收实施方案》。偏远地区指省际边界地区，包括脱贫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等，主要涉及我省保定、龙山、桑植、石门等38个县市区。方案提出，聚焦农民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4大核心收入来源，帮助和带领偏远地区农民提高收入。围绕工资性收入，通过以工代赈发展乡村车间，做强劳务品牌，深化劳务协作，让农民就近找到工作，有活干有钱赚。围绕经营净收入，支持发展庭院经济、林业经济、农文旅融合产业，把乡村独有的生态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收优势。
1: 围绕财产净收入，部署开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闲置农房盘活、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等改革举措，让农村闲置资源活起来，集体资产转起来。围绕转移净收入，精准及时足额发放各项惠农补贴，抓好对民族地区、革命老区的倾斜政策落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0: 眼下，湖南2026十大技术攻关项目正加速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广阔。
1: 精密电子制造具身智能机器人研制与应用是今年湖南十大技术攻关项目之一。在长沙经开区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实验室里，机器人正尝试打螺丝、质检等一系列精密操作，精度细化到0.02毫米。该项目负责人周昌春介绍。
2: 我们目前正在做的工作就是用人形机器人去造人形机器人，将来可以把技术完全平移到一些自动化产线上面去，可以大幅的提高效率。
0: 同样聚焦

0: 高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多模态高性能 SOC 芯片研发项目启动会日前在长沙景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召开。该项目旨在突破具身智能机器人多模态感知、高性能计算与低能耗集成等核心技术，为我国智能机器人产业自主可控提供坚实底座。
1: 道地药材 AI 育种共性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也取得新进展。今年4月，岳麓山实验室联合多家单位发布全国首个中药材育种智能体万草通亮相。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该系统整合海量中药材育种专业数据与领域知识，能够准确理解用户的需求，自主调用育种相关工具，对复杂育种问题进行分析推理。目前已经在博洛回、黄金等品种上展开应用示范。
0: 来关注伟大征程专题报道。新民学会是新文化运动中由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发起成立的进步团体，它确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虽然仅存在了3年时间，却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进行了大量理论探索，并付出实践努力，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新民学会也被誉为建党先声。
1: 1918年4月14号，在岳麓山下蔡和森租住的维吃记炉，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讨论学会的名称、宗旨、章程，宣告新民学会正式成立。他们开会讨论通过了以毛泽东为主起草的会章，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新民学会成立之后，创办了《湘江评论》，毛泽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并且撰写《创刊宣言》《民众的大联合》等40篇文章，号召各界群众联合起来，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做坚决斗争。
0: 1920年上半年，蔡和森、向景瑜、李维汉等新民学会骨干成员，经国内学会同意，在法国成立了新民学会支会。至此，新民学会实施向外发展与国内研究并重的决策，由蔡和森带头向外发展，毛泽东等坚持国内研究，两支劲旅并驾齐驱，相互激励，建树卓著，最后殊途同归，集合于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新民学会成立会旧址讲解员詹楚瑶：
2: 我们湖南的学生也一起去到法国勤工俭学，去学习当地的一些革命的思想和经验。蔡和森同志呢，他当时就是在蒙达尼公学学习法文，但是后来呢，由于一些原因就退学，开始自学了。但是呢，也正是在这个自学的期间呢，他看了很多书籍，像《共产党宣言》呐等等啊，包括他还翻译了一些书籍。也是在这个时期，他真正的转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1: 1921年1月，毛泽东在长沙主持新民学会新年会议，讨论决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共同目的，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为达到共同目的的方法，把新民学会的大多数会员引上了选择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道路。2个月后，新民学会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自然停止活动。长沙近现代文物保护管理中心主任刘晴贤：
3: 新民学会虽然只存在了3年多时间，但是它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新民学会会员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艰辛探索，执着追求，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他们求真求实，勇于革新，不怕牺牲，不懈奋斗的精神品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
0: 如今和新民学会旧址一路之隔，是至今已经办学70多年的新民小学。这所学校因新民学会而得名，每年开学1年级新生都会到旧址参观，上入学思政第一课。每年6月毕业季，6年级学生同样在旧址上最后一堂思政课。新民学会旧址留下的革命精神和文化内涵，正在一批批的孩子心中生根发芽，传承接续。
1: 当前我省已经全面进入主汛期，短时强降雨、局地暴雨等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山区坡体松动、土体饱和，各类滑坡、泥石流崩。

0: 他等地质灾害风险急剧攀升，地质灾害防控形势异常严峻。近日，省应急委办公室下发通知，部署当前地质灾害险情隐患排查等防范应对工作。记者孙霞报道。
1: 通知要求开展全域拉网排查，摸清风险底数，严格落实乡镇全覆盖、村组无遗漏、隐患全排查要求，组建专项排查队伍，抢抓降雨间歇期，对辖区内所有的地质灾害隐患点、高风险斜坡、切坡建防区开展全覆盖排查。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副处长李月华：
2: 要求做好这个河堤、水库、险工险段的巡查防守，同时也对交通等相关部门提出了这个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的具体要求。
0: 通知还要求强化监测预警响应，提升防控精度，健全多部门常态化会商研判、信息共享、联合预警机制，紧盯短时强降雨、连续降雨天气过程，滚动分析研判地质灾害风险趋势，精准发布分级预警信息，严格落实预警校应、上门提醒、点对点通知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直达乡镇、村组、网格员、监测员、群众，打通预警传递最后一公里。李月华：
2: 还是要继续突出流域性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镇内涝等方面的防守，切实做好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
1: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经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湖南省城市级重点镇防洪圈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15-5期间，我省将完成82个城市级重点镇防洪圈闭合达标建设，保障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根据该方案，我省力争到2028年年底前完成52个城市防洪圈闭合达标建设，2030年年底前完成30个重点镇防洪圈闭合达标建设。同时，确定的防洪标准编制一圈一策，分步有序推进，加强项目管理，健全长效机制，落实建设资金等6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1: 来听纪恒时评。雨夜两巡，化险为夷，安全责任穿透纸背，直达末梢。
0: 前不久，一轮极端强降雨席卷湘西北，洪水裹挟泥沙，不断冲刷河道桥梁。常德市石门县索街乡张家渡大桥160平方米引桥虽然最终坍塌，但事发前100余台车辆顺利劝离，人员零伤亡，获得国家应急管理部门通报表扬。这场有惊无险的处置，为当下安全生产责任落实给出了最直白的答案。复盘险情始末，最值得深思的细节是两次巡查的反差。凌晨3时首轮巡查时，巡查人员发现桥面外观完好，看不出任何破绽，换作常规巡查，大概率签字抬杖巡查离场。但巡查人员没有流于形式，二次复盘细查，敏锐察觉土壤松动、路基下坠的隐性隐患，判断大桥随时有坍塌风险，立即决定实施交通管制，抢在桥面塌陷前筑牢安全防线。这起案例精准戳破了长久以来安全生产的形式主义顽疾。不可否认，过去不少地方抓安全习惯于层层开会、发文督办、泛化检查，督查只看台账表格，隐患只查表面显性问题，最终陷入口号喊得震天响、行动起来轻飘飘的困局。张家渡大桥的平安得益于那根始终绷紧的责任线，它告诉我们，压实责任、落实责任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需要将其具象化为每一处风险点的排查、每一个应急环节的推演，甚至是每一次面对异常时的再多想一层。只有把责任的触角伸到每一个最末梢的单元，让每一位一线人员都成为敏锐的哨兵，安全的堤坝才可能真正坚不可摧。当前，全省上下正在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就需要把这种两次巡查背后的责任意识内化为工作常态。隐患排查不能满足于看了，更要追求看透。安全检查不能止步于到了，更要确保到位。要敢于动真碰硬，向形式主义亮剑，让责任真正从纸上、墙上走进每一个人的心里，

0: 落实到每一个风险点、每一个工位、每一座桥梁。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只有把责任压得实之又实，把工作做得细之又细，才能在风雨来的时候守住万家灯火的安宁。
1: 十号，新邵县2026年天然水域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在湾田广场河边码头举行。来听邵阳台、新邵台发来的报道。
0: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热心市民与生态保护志愿者将一盆盆活蹦乱跳的鱼苗缓缓倒入江中，鱼儿欢快地游向了深水，为资江水域注入新活力。小志愿者龙启源
2: 看着一条条小鱼跳进资江里，自由自在游动，我心里特别开心。今天学到了科学放生和盲目放生完全不一样，以后我会带着身边小伙伴一起参与生态保护志愿活动。
1: 本次活动共投放各类鱼苗90万尾，其中四大家鱼共80万尾，另外投放10厘米左右的黄尾鸬10万尾。放流结束后，新邵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将组建专项护鱼工作小组，实行24小时江面巡查，并对放流物种开展跟踪监测和效果评估，确保放得下、活得好、护得住。
0: 近年来，新邵县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自2014年起，连续多年开展增值放流，累计向资江投放各类鱼苗近5700万尾。随着长江十年禁渔的深入实施，以及渔政执法力度的持续加大，资江生态环境稳步向好。最新监测数据显示，2025年资江新邵段鱼类等水生生物数量较往年明显增多，同时还发现了湘江、蛇居、长耳鳜等国家重点保护鱼类。新邵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渔业事务部部长刘雪。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资江生态保护工作，常态化开展鱼眼增值放流、水域日常巡查、规划捕捞均项整治行动，修复水域生态链条，改善水体环境，不断巩固提升增值放流带来的生态、社会、经济三重效益，全方位守护流域生态安全。
1: 我们再来关注综合消息。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有效举措。11号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透露，目前全国150000支工作队、近500000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坚守在乡村一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通知提出，到2028年，支持特色化创业模式的政策体系不断健全，创业生态持续优化，创业主体更加活跃，实现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4种模式引领作用进一步发挥，创业带动就业效应进一步显现。政府鼓励创业，市场引导创业，社会支持创业，劳动者勇于创业的氛围进一步形成。
1: 11号，长沙市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推进大会召开，现场预发布长沙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长易企，该平台是长沙市官方市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综合平台，于2026年4月入选工信部第一批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创建名单。平台整合汇聚了政策推送、供需对接、投融资服务等社企服务资源，打造全市统一的社企线上服务总入口。
0: 10号，全省传统村落保护传承利用工作推进会在怀化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全省累计推荐407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数量居全国第3，其中25个村落被认定为国家历史文化名村，建成271个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10多条保护经验入选住建部可复制经验清单，多项成果获国家层面肯定与推广。
1: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招录工作近日启动，今年消防员招录计划17000名，其中城乡消防救援队伍14150名，机动消防救援队伍2850名，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退役士兵、社会青年3类人员分别招录5600。

5667名、5667名、5666名。6月12号23点到30号18点期间，招录对象可以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查看招录公告和计划，按要求注册个人账号提交报名信息。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沉洗肺，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0: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0: 等一下。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0: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4: 哎呀，我的鞋子！
9: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10: 喂，妈，你今天干啥了？
11: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10: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10: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11: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12: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13: 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3: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4: 全省各地聚焦烟花爆竹生产、运输、储存、销售等全链条风险隐患，依托人工排查加科技巡查的模式，在全域开展雷霆式专项整治，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作业行为，全方位筑牢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的坚固防线。

近日，浏阳市大窑镇东风界省际公安检查站联合查缉组开展夜间突击检查时，一辆覆盖蓝色油布、形迹反常的轻型小货车被当场拦停核查。经查，该车非法运输1960饼插有引线的烟火。

0: 城市货车可疑车辆进行重点的查处。
1: 浏阳市大窑镇平安法制办副主任易武，
0: 不定期开展一个集中打击行动，每十天入户开展排查一次，固定在重点人员、重点车辆，每个月也确保两次以上的排查。根据雷电行动统一调度，镇村干部工作重心全部用在打非治违这一块，啊，反正是毫不松懈的做好雷电行动的打非治违工作。
1: 浏阳市荷花街道抽调街村干部，编组分片，逐村逐社区开展涉及烟花爆竹领域的雷霆专项整治行动。在一处居民楼中查获非法储存网红电光花24箱，当场对涉案烟花爆竹产品全部依法予以查封扣押，严防安全事故发生。截至目前，已累计投入执法人力2000多人次，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800多处。浏阳市荷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专职副队长姚启荣，
2: 通过多部门联动，逐村过筛的方式，实现摸排、宣传、逐户覆盖，隐患问题现场处置，我们将做到发现一起，整治一起，严惩一起，震慑一片，让非法生产无处藏身。
1: 常德市临澧县烽火乡在高速公路口临时检查卡口安排专人定点值班值守，对过往车辆逐一查验，重点排查车辆私自运输、违规夹带烟花爆竹等行为，从交通关口守住安全底线。对辖区烟花爆竹零售经营门店，工作人员严查超量囤放、违规销售、私存乱放等安全隐患，督促经营户时刻绷紧安全弦，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规范日常经营行为，并重点对辖区废弃厂房、闲置仓库、偏僻空置院落等薄弱点位进行逐一排查，全面清除监管盲区。益阳市安化县、衡阳长宁市等地对近期专项执法排查中依法收缴的非法烟花鞭炮进行集中销毁，有效清零存量涉爆安全隐患，有力震慑非法经营储存烟花爆竹的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净化辖区烟花爆竹安全环境。益阳市安化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陈爱华，
3: 持续本届安全生产执行，坚决守牢烟花爆竹领域安全底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辖区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1: 2026年湖南高考已经圆满结束，广大考生终于卸下考场压力，但考试落幕不代表结束，阅卷、评卷、成绩发布、志愿填报、高校录取等工作接踵而至。为了方便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梳理了高考后续各项重要时间节点，一起来听听。
4: 首先是成绩公布时间，高考成绩录取控制线预计6月25日左右正式发布。二是信息核对时间，准备填报有户籍要求提前批院校，如农村订单定向本科医学生培养高校，湖南警察学院公安类专业的考生需在6月16日前完成户籍、毕业学校等信息核对与修改，逾期不再受理。三是志愿填报安排，志愿模拟填报时间安排在6月13日至19日，考生可以登录系统开展填报演练。正式志愿填报时间，本科提前批除艺术类平行组外，本科批特殊类型中的中南大学综合评价录取时间为6月26日8:0027日17点。本科提前批艺术类平行组，本科批特殊类型中的高水平运动队，本科批普通志愿，专科提前批志愿时间为6月28日8:007月1日17点。高职专科批志愿填报时间为8月1日8:003日17点。各批次征集志愿分批进行，整体时段为7月12日至8月14日。全省录取工作已从7月8日开始，8月16日结束。愿广大考生都能收获满意成绩，选到心仪院校。
1: 高考落幕，2026年毕业旅行季在6月上旬迎来首轮出行高峰。同城旅行数据显示，毕业旅行相关关键词搜索热度环比上月暴涨超 300%。16到20岁年轻群体的旅游产品订单量环比增长 35%。毕业出游市场热度全面走高。
4: 报告数据指出，本届毕业生的出行半径持续拓宽，跨省出游占比超70%，人均出行距离较去年同期提升近10%。在毕业季国内热门长线游目的地 TOP 10榜单中，成都、北京、重庆分列前三，长沙位列第10。出行预订数据显示，6月10日后一周， 前往长沙的机票订单。

0: 单里，16至20岁用户数量环比上涨11%。这批上网城市文旅底蕴深厚，在社交平台也拥有超高人气，成为众多毕业生心中的青春出游优选地。为美食奔赴一座城，成为今年毕业季全新出行潮流。2026毕业季热门美食目的地 TOP 10榜单中，成都、重庆、西安位居前三，长沙排名第四。臭豆腐、糖油粑粑、口味虾等本土特色小吃，吸引着全国各地毕业生前来打卡体验。截至6月10日，十大美食目的地城市整体搜索热度环比上周增长超40%。作为长沙知名美食聚集地，太平老街人气十足。6月10日后一周，街区周边3公里范围内酒店、民宿预订热度环比上升33%，其中民宿与电竞酒店最受年轻游客青睐。
1: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2: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3: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4: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铁路旅游季次票此前仅面向成人发售，实行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规则，行程可选2至10段，票价最低8.5折。此次升级后，儿童可以购买该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折，叠加原有折�扣，单个订单最多可以购买9张票。儿童乘车需有成人陪同，且需符合儿童票年龄要求。车票购买后需在30天内启用，逾期未使用将自动失效并全额原路退款。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及 APP， 在对应专区的旅游板块购票。10号，湖南召开促进偏远地区农民增收工作会议，立项目标到2027年，偏远地区县市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要高于当地 GDP 增速，高于当地城镇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全省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同时开启横向对标模式，和周边省份相邻县市比进度、比增速，做到低的缩小相对差距，高的保持增量领先。记者从省实现好惠民生增福祉的期盼工作专班了解到，2026年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正稳步推进。截至5月底，全省十大重点民生实事23个项目、39个指标中，33个指标达到预期进度。其中，发放稳岗扩岗专项贷款，提高城乡低保标准，残疾人2项补贴标准，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最低保障标准等4个指标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记者从湖南省高速集团了解到，为处置隧道边坡塌方隐患，保障司乘出行安全，今天9点到6月27号17点，相关单位将对湖南 S99 龙吉高速吉首北互通往北方向主线、吉首北收费站往古丈龙山方向匝道实施交通管制，本次管制期限共计15天。近期，一些不法机构或平台通过混淆概念、不实承诺、隐瞒风险等虚假宣传手段，诱导消费者办理网络贷款，不仅给消费者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还可能使消费者陷入法律纠纷。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广大群众，警惕虚假宣传诱导网络贷款的风险，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虚假宣传诱导网络贷款主要有以下套路：一是混淆概念，误导贷款。如以分期缴费、分期付款替代分期贷款，有意误导或迷惑消费者在未充分了解服务内容和合同条款的情况下，完成线上签字或刷脸认证，签署网络贷款合同。二是不实承诺诱导贷款，一些不法机构或平台通过欺诈性承诺、夸大效果、杜撰信息，如宣传包过拿证、政策即将变化，甚至承诺就业保障等，引诱催促消费者报名并办理贷款。三是隐瞒贷款实际成本，一些不法机构或平台只宣传较低的表面利率、日利率、月利率，不披露较高的实际利率、年化利率、综合借贷成本，诱导消费者过度借贷，或者在宣传时模糊收费标准，故意隐瞒额外费用，实际操作中以额外服务、高端定制、违约金等名义额外收费， 导致实际支付的息。

0: 费远超预期。广大消费者在办理网络贷款时，谨记宣传内容变仔细，机构资质需核实，合同条款看清晰，个人信息要保密。
1: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0: 为有效防控果园病虫害，减少农药使用，保障脐橙品质与产量，近日国家柑橘产业技术体系湘南脐橙综合试验站创新推广物理防虫技术，通过全园铺设防虫网，以科技赋能脐橙绿色种植。走进郴州市宜章县玉溪镇张韩村的脐橙种植基地，果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整片果园被防虫网全覆盖，细密通透的网罩如同防护屏障，在不影响通风采光的同时守护果树生长。和传统农药防虫相比，物理防虫绿色安全，高效省心，既能大幅减少虫害与农药喷施次数，降低种植成本，也能最大程度保留脐橙天然品质。国家柑橘产业技术体系湘南脐橙综合试验站工作人员周聪：
2: 全覆盖铺设防虫网，能够从源头上阻隔害虫的侵入，阻断病虫害的传播途径，其中对柑橘木氏的防控是最为有效的，能够更加有效地防控柑橘黄龙病的蔓延。
0: 该示范基地2024年建成，总面积40多亩，今年果树迎来首次挂果试产。试验站结合当地水土气候条件，开展防虫网护理防控示范试验，全程记录种植数据，探索绿色标准化种植模式。国家柑橘产业技术体系湘南脐橙综合试验站工作人员周聪：
2: 我们开展防虫网种植试验，核心目的是探索出一套低成本、高成效、可复制、可推广的脐橙绿色防控体系。此次实验将全程记录生长数据，优化管护流程，破解脐橙种植病虫害防控难题，为宜章脐橙标准化、生态化种植提供技术参考。
0: 宜章是中国脐橙之乡，全县脐橙种植面积近30万亩。脐橙产业是助力群众增收、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作为当地脐橙产业的技术支撑平台，试验站不断深耕农业科技创新。国家柑橘产业技术体系湘南脐橙综合试验站站长、宜章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李荣华：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脐橙绿色种植技术研究，完善防虫网物理防护配套技术，强化试验数据整理分析，总结成熟管护经验，逐步在全县各乡镇果农种植基地推广普及绿色防控技术，以科技赋能脐橙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

0: 案。
1: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2: 解救洞庭赊月色，
1: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2: 春酒相携旧竹丛，
1: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2: 霜叶红于二月花，
1: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2: 白银盘里一青螺，
1: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2: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1: 在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2: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1: 送人游衡月，唐·其几。荆楚蜡江残，江湖苍莽间，孤舟载高兴，千里问名山。雪浪来无定，风帆去世闲，石桥僧问我，应记月茶还。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笔墨绘就的明茶地图。
3: 今年春季雨天尤其多，宅在家中闲坐，抓一把新茶，用开水冲泡，蜷缩的茶叶在杯子里慢慢展开，颜色从浅黄变成鲜绿，小小的茶杯里就像藏着一片清新的山水，茶香飘起，带我们走进千年的诗词文化。翻开《全唐诗》，有600多首诗写到了茶，150多位诗人留下了咏茶的篇章，而其中与湖南有关的咏茶诗，就像春天的花儿一样，散落在山水之间。从衡山的石岭灵崖，到越州的雍湖贡茶，从常德山寺的新茗，到永州竹林里的珍品，唐代诗人用笔墨为我们绘出了一张湖南名茶地图。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里写道：“茶出山南者，生衡山县山谷。”一句话为衡山茶奠定了唐代名茶的地位。衡山茶的头号粉丝当属诗僧齐己。齐己是湖南宁乡人，早年出家曾在衡山闭关潜修。齐己对衡山茶的执着，在这首《送人游衡月》中表露无遗。石桥僧问我，应记月茶还。朋友要去衡山，齐己千叮万嘱，山寺的和尚要是问起我，千万记得给我寄些月茶回来啊。茶在他心中早已不是饮品，而是连接他与南岳的精神纽带。晚唐诗人李群玉收到友人赠送的衡山石岭茶，欣喜之余写下碾成黄金粉，清嫩如松花。李群玉还傲娇地将石岭茶与浙江固渚方山名茶相比较，感叹固渚与方山谁人留品差。在诗人心中，衡山茶的品质毫不逊于江南名品。从衡山沿湘江北上，便到了越州雍湖，今天的岳阳南湖一带，这里产的雍湖寒高茶在唐代是贡品级的名茶。李昭在《唐国食谱》中细数天下名茶，明确写道：“越州有雍湖之寒高。”据《唐国食谱》记载，雍湖寒高茶还曾随文成公主入藏。一片小小的茶叶就这样踏上了茶马古道，串起了大唐与吐蕃。遥想当年，雍湖边茶商云集，舟楫往来，茶香北上长安，再远销西域，那是一条何等壮阔的茶路。今天的常德石门县出产石门吟风，它的身世可以

一直追溯到唐代。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仕途失意，所幸还有茶。他在诗作中写道：山森厚檐茶树丛，春来映竹抽新荣。诗中写到的茶叶，正是今天石门吟风的唐代前身。捧一杯石门吟风，便仿佛与千年前的刘禹锡隔空对饮。永州是柳宗元的伤心地，也正是在这里，茶给了他莫大的慰藉。他在诗作中写得极美：芳丛异香竹，零露凝清华。竹林里的茶丛露水晶莹，一杯下去，心里的昏昧和烦恼都被洗掉了，仿佛回归本真。他另作的诗句：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更是充满了生活气息。即便现在读来，耳边仿佛还回响着孩童咚咚咚的倒茶声。除了上面这些诗与茶，还有一个隐藏款——园林截滩茶。相传王昌龄被贬至龙标时，为感谢李白赠诗慰藉，特意托人寻得上好的截滩茶送给李白。李白饮后愁思顿解，大加赞叹，一杯茶成了两位诗意诗人之间最温暖的牵挂。唐代诗人的足迹串起了一条茶香弥漫的潇湘诗路，千年之后，雍湖的寒高茶虽已难觅旧制，但岳阳黄茶名扬天下，石岭峰的云雾茶年年新绿，常德石门吟风依然在传承，永州的竹林边茶旧声早已远去，但湘江源头依旧产好茶。永州十一个县市区中有七个是湖南茶叶主产地。当你捧起一杯湖南好茶，不妨也翻开唐诗，听听那些来自千年前的山童隔竹敲茶臼，看看那碾成黄金粉青嫩如松花，你会发现原来茶的味道也可以如此深情。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还有位置啊，
8: 走，往里面走。
9: 恭喜恭喜，
10: 谢谢大家，
11: 新娘子真漂亮。
12: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
4: 哎、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3: 还是双层的呢。
14: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5: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4: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6: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7: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4: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5: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图书《接纳不完美的自己》。荣格曾问，你究竟愿意做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完整的人？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不愿意触碰的阴暗面，亲人朋友不愿意接受，连我们自己也无法面对，于是我们不惜代价竭力伪装成人人喜欢的好人，活得很累。事实上啊，我们的每个缺点背后都隐藏着优点，每个阴暗面都对应着一个生命的礼物。好出风头只是自信过度的表现，邋遢说明你内心自由，胆小能让你躲过飞来横祸，阴暗面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只有真心的拥抱它，我们才能活出完整的生命。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8: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